蜕变是个令人惊奇的过程，阳光洒落在台湾的各个角落，一股改变的力量正在四处流窜，在这里藏着许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整座城市永远都有说不尽的新故事，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

0: 我觉得大家住进来就是为了便宜的房租，应该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1: 你也是向往都市生活、即将北漂的准北漂族吗？或者你已是北上多年的资深北漂族呢？说到台北的居住环境，就不得不提及房租问题。北部居住环境时常为人诟病，被认为房租价格与品质有很大的落差。在地狭人稠的台北，虽然有许多出租的单人小房间，但其中有一大部分都位于在屋龄相当高的老公寓内。不止租金昂贵，生活空间也相对窄小许多，令人相当不适应。欢迎收听《幸福藏宝图》，我是思安。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社会住宅。
2: 对，那我知道是就是像是社宅的住户的组成，还蛮多元化的。那这部分你们也有感受到吗？
3: 有。哦，蛮多的，有一些是特殊身份的嘛，然后就是需要帮忙的一些也是有一些是那一些，然后像清创是大概占十分之一，然后其他的就是。可能是抽签的，各身份的抽签的，然后住进来的一般的居民、这样子。
1: 为照顾弱势及青年族群的居住需求，实现居住正义并健全住宅市场，政府推动社会住宅政策，以八年举办20万户社会住宅为目标，并于106年1月公布修正住宅法，为推动社会住宅机制建立法治基础。社会住宅简单来说，就是由政府盖房子出租给民众，或者是由政府承租民间的空屋转租给民众的住宅，同时它的租金也会相对便宜。跟过去以出售为主的国民住宅不同，社会住宅只租不售，使政府提供的住宅资源能循环利用，照顾到更多的民众。你是否也好奇社会住宅里究竟有什么？它和一般住宅或传统国宅又有哪些不同？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开箱台北市的亮点住宅，位于内湖区的瑞光社会住宅。
0: 哦，这晚上会开灯吗？还是就没有
4: 了？没有了，
3: 好像没什么灯，因为那边没有灯。这里可能这条可能
0: 哦、那个、啊，下雨的话也不能走出去，因为整个户外。你是住几楼？
3: 哦，然后要下12楼。
0: 12楼，
3: 对，可以刚好带你走一圈。
0: 好啊，
3: 这就是。
1: 外形亮眼的瑞光社会住宅是台北市第一批34处社宅其中一处，拥有地上14层、地下4层，总共389户住宅及相当丰富的公共设施，不仅发挥内湖住宅区。科工区与瑞光公园绿地的最大纵效，也满足工作、居住等各类型族群的多元需求，形成一座微型城市。
0: 那你们这边有那个小朋友可以玩的地方吗？
5: 这里有一个溜滑梯。
0: 哦，这边看，哦，这楼下也是你们的。哦，
5: 这里是楼梯上来，后面的公园，然后这里有做一个溜滑梯，在下面那层。有个石头滑梯，但旁边那里就是有公园，
0: 好可爱哦！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没有那种什么，就是真的有那个玩具场，什么玩就是说娱乐场那种。然后那个公园这边这个范围也算是你们设宅的范围，这就是一个公园，
5: 就是一个绿化的。然后那边有比较像大面积草地的那种公园。
1: 瑞光社宅的中庭左边延续公馆山脉，右侧随绿带回廊至基隆河岸，层层叠叠的屋顶平台皆能享受一望。

0: 望无际的台北市城市与山景，也落实了城市美学，亲身走入了社宅当中，彻底颠覆我想象。采光明亮通风，环境舒适便捷，一楼有智慧超市，顶楼呢有可爱的菜园。在建筑师跟社宅青创户及辅导团队共同努力下，在这里他们俨然是一个软硬体兼备、最具有情感温度的新家。社宅青创户其实他们叫做台北市社会住宅青年创新回馈计划。那什么又是青创计划呢？
1: 青创计划呢，就是政府呢为了就是让社区里面能够更活络，所以他们就发展了出一个青创计划，然后是希望呢由我们就是普通想要申请的人，他们可以我们可以写一些计划书，就是怎么样可以促进社区的交流，然后让社区能凝聚在一起，可以办一些活动，甚至是上一些课，然后让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是可以有互动的。然后所以我们就都是先写计划，然后写计划进去由政府先筛选，第一阶段是写像类似简报类的，然后进去，然后他们会先筛选出来，筛选出来之后我们再去市政府经由那个口头简报，然后获选的人就是可以成为这个青创团队。我们是有个团队，然后大概有20组人这样。
0: 他是显贤，也是瑞光社宅青创户之一。台北市社会住宅青年创新回馈计划，简称青创计划，以自身专长透过甄选方式入住社宅。在甄选的过程，除了提案动机跟计划完整之外，还有可行性。那提案者本身跟社宅的地缘关系是否能够串联在地资源，甚至是了解社区的特点，这也是评分的依据之一。瑞光社宅的青创青年为社宅取名叫做瑞光岛，欢迎每一位登陆岛上的居民。
2: 我们是我是瑞光青创的阿布，然后我自己的一开始的计划叫做光合作用。那这个计划其实是想要让大家互相认识，然后因为我本身的职业跟专长是拍影片跟剪辑，所以一开始计划申请进来，我是希望可以计划大家就是出去玩，然后我又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可以做一个宣传的感觉。然后后来进来之后就是认识了达芬妮。
3: 好，对 ，Hello， 我是达芬妮。那我本身的计划进来的时候是走户外冒险，那主题就叫瑞光岛大冒险。因为瑞光岛在一个好山好水很棒的地方，像山公园，然后也有大湖公园，那附近有很多山都可以去爬。那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带大家用不同的视野去看。然后也可以让玩耍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日常，你不用就是一定要搭公车啊，或者是搭计程车才可以去很远的地方。
0: 一群喜欢户外活动的伙伴带着居民们一起去体验户外活动。阿布跟玉婷，玉婷是我在瑞光岛所认识的第一位居民。两位会来申请社会住宅的原因也相当不一样哦。
4: 我们的玉婷那时候进入到社宅的过程，你从台中过来社宅，就是你是第一年来台北就来，就是算申请
3: 就是在附近西湖那边租房子，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非常喜欢内湖，就我下班每次我就会去骑脚踏车，去和平会骑脚踏车，我会去，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可是内湖租房真的非常非常贵，所以我就想说要怎么样有好的房子，然后跟便宜一点的房子。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明伦，那时候还是明伦时期的，他们那时候有个社宅，可是我申请已经来不及了。那后来我又查资料说，发现内湖竟然有社宅，我就太棒！我就在我的行事历的每周四有个 check， 就是请到网站上这个看招募计划开始了没？很出完。我就是要上都发局，然后我还去订阅都发局的 email， 因为他们只要要开始招募就会发 email。然后后来就有一天就是知道说要开始招募，我就非常非常兴奋。就后来就是等了两年之后，就是终于住进来，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0: 从台中北漂，喜欢上内湖的清幽，玉婷希望能够居住在这里，也积极关注社宅的招募情形。等待两年的时间，终于梦想成真。而另外一位伙伴阿布，他的情况就相当特别咯。
2: 因为其实我家超级近，我家在距离不到五分钟的地方，只是因为我就是长大之后养两只狗狗。瑞光社宅就是社宅，其实都是宠物友善的。然后因为我之前是在电视台工作，就会很晚回家，然后就会打扰到我爸爸妈妈， 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跟另外一半一起带着两只狗狗住在这边。
4: 嗯，是这样子。
2: 然后我们会申请青创，也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在附近遛狗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个超大的瑞光草原，对。

0: 后我们就是每天都过来遛，想说哇，这里在盖一间青就是社宅，然后会不会可以住进来？然后刚好就是有认识的学姐，她是在住青年一起，那时候她就有告诉我青创这个东西，所以我就研究之后觉得，哎，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入住，然后就成功申请进来。
1: 明明就离自己老家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但仍坚持搬出来自己居住的阿布，因为生活习惯以及养宠物的关系，以不影响同住家人的情况之下，顺利的申请到了瑞光社会住宅。对他来说，这也是让自己与家人减少摩擦很好的契机。接下来这两位，他们是叫做好资在，两位都是工程师背景，所构想的企划跟开设的课程结合科技还有桌游活动。
0: 好啊，等你们结束
2: 了。
3: 我想问一下你们的你们是瑞光岛的青创团队之一嘛，对不对？你们的团队名字叫什么呢？
4: 智慧瑞光好资在，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社宅有一开始在宣传的时候讲说我们是一个智慧社宅，就是其实我们蛮多像是智慧水表、智慧电表、智慧瓦斯这样的设备，然后我们想说因为当初有看到这个，然后来申请的时候就想说结合我们资讯的专长，就是就把它结成一个团体的名字这样。
1: 与我分享的是阿杰，阿杰跟他的伙伴提到了一个当初申请社宅吸引他们的地方，以目前居住空间的大小、租金价格，如果到外面一般租屋处，可能需要再找室友共同来分担。不过在社宅，这里刚出社会的新鲜人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并且拥有一个属于个人的居住空间，保有隐私。
4: 对，我们是各自申请一间。
3: 所以就是因为像你刚才说，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租房子的话，你一定会想说再多找一个室友一起来分担这个租金，但是住如果你们是住社宅的话，这个顾虑什么东西都比较不用去想，对不对？
4: 选择性会比较多一点。对。
3: 那你们这三年这样居住，你们觉得这个整体下，
4: 我觉得环境其实都还蛮好的，然后租金也是相对比外面好很多，然后也比较不担心什么修缮问题，因为都有这个就是都发局那边会统一包给这种物管，然后他们物管也会协助我们处理问题。
5: 差不多啊，就是环境很好啊，而且是新屋嘛，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新的，那你当下坏掉有问题你就会马上修了，不然大部分通常不会有问题，所以住起来就是蛮舒服。
1: 社会住宅的居民年龄层相当广之外，组合的项目也相当多元，除了社会新鲜人之外，还有夫妻身份申请的社宅住户，以法律专业入住的青创组合，他们是一对律师夫妻。
3: 那你们那时候是用青创申请吗？就是写计划案？
6: 法案，对，向都发局这边申请。对，那时候就是因为本身就是从事律师工作，所以我们的企划就是朝这个律师专业的方向去走。对，那我们企划书主要就是三个部分，主要就是法律讲座，像今天看到这个法律讲座，再来就是法治教育。那因为我本身有小朋友，对，然后我就会觉得法律观念还蛮重要的。对，那我就会想说透过法治教育的方式也可以做一些推广。对，那最后一个就是法律咨询，就是如果住户啊生活遇到一些法律问题也可以来找我。
3: 那很好奇你们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来申请居住社宅？
6: 因为我本身我们是原本是住在松山区，那松山区那边有一个健康社宅，那我有参加过健康社宅的就是青创的活动，那他就是我都有带小朋友去参加，那我觉得很有趣。对，那这个那些活动参加完，我就会想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些活动。对，然后我又觉得哇，这个就是社宅那个环境很棒。对，那刚好家里也有住宅的需求，所以我就看那个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社宅可以申请，就因缘机会下就来内湖这边。
1: 访谈的过程当中，两位向我提到台北市的高房价让他们也难以买下属于自己的家，不过也相当满意目前所居住的社宅空间，并且说也会想推荐给身边的亲友，未来可以将申请社宅当作是一项选择。
6: 对，我觉得很好，而且尤其是社宅品质真的盖得很好。对，那像我们家有小孩啊，对，我们就是其实小孩那个活动的声音都蛮大，但是我们发现其实他这边隔音什么设备都做得很好，那在台北市能够住到这样

0: 子的环境真的很不容易。
1: 好，谢谢，谢谢你们，
2: 团队啊，我觉得团队很重要。我们
3: 瑞光社宅的居民将他们的社区取名为瑞光岛，脸书粉专简介上写着，瑞光社宅是位于内湖区的一座特别小岛，这座岛生气蓬勃，岛民们互相串联。粉专页面上满满的活动资讯，有法律咨询服务，有艺术课程，五花八门的活动课程在瑞光岛举办，比外面的社区大学内容还要丰富呢。那除此之外呢，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相当厉害的团队，他们的名字叫做乐学医疗讲座，集结了本身就在瑞光社宅日照中心任职，拥有长照医护专业人员的资格，有的呢则是本身就是药品审查员。今天跟我们分享的是药师孟璇。
4: 我是那个瑞光清创的医疗团队乐学医疗团队里面的一员，然后我是杨孟璇。那我自己的个人计划叫做完美医药，就是跟中医药的活动相关，然后也会举办一些中医药的手作，像是做一些茶包啊，或是香端午节香包，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煮药膳啊等等中药相关的专业的讲座，然后理论部分的就办一些课程，然后手作部分的话就会比较好玩一点，这样操作一些，实际操作一些，然后有一些做一些吃的东西，或者是做一些小玩小东西，然后可以让民众带回家的一些活动。
3: 乐学医疗团队所举办的讲座内容相当受到社宅当中的大哥大姐们欢迎。
1: 刚才你提到这个啊，这个是他们会坐在大厅，就是这里吧？
4: 对，就在这里。
1: 那他们你们会有
4: 固定时间？对，我们会公告出来固定时间，然后会有这是另外一个药师伙伴跟另外一个护理师伙伴，然后他们会在这边，在那个时间，然后应该是平日晚上七八点的时候，给民众来问问题，定期的给他们咨询的话，我们还有办很多其他活动的时候，他们有兴趣，他们会来参加，然后就会就是闲聊的时候就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医疗的问题这样。
3: 为高龄长者们举办健康促进、延缓失能活动，并且提供药物咨询服务，这不管是对长辈来说，或是身障者、独居者，男女老幼都相当有帮助。孟璇同时也带我去到了楼上他们的空中花园，来看看他们的小型农场。
4: 是有一些空出来，所以可以申请蛮多
1: 哦。所以这是大家如果有想要那个就可以申请。
4: 哦。
1: 你好，你好，姐姐你好。
4: 那个是正声，
1: 我是正声广播公司的记者。然后因为我在做一个专题，就是瑞光，对。然后我想说今天来看看，就是你们这居住环境
5: 啊，这些老独居老人呐，啊，就是没事就上来种菜啦。
1: 你是自己住吗？
5: 对，我先生走了以后，我现在独居老人，我72岁。
1: 你72岁，骗人，真的假的？那可以怎么称呼您呢？
5: 我姓郑，我叫郑树林。
1: 郑姐姐，那我想问一下你当，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来申请？
5: 我那时候我先生走了嘛，然后我又没小孩，那我也不知道有社会住宅。那以前都是中山区老人中心会来跟我拜访啦。那个帅哥就说：“阿姨，你租这样子，先生的薪水。”半薪不够租外面套房，那你就申请那个社会住宅。那也本来我还不知道有这种社会住宅，我就说哎呀不要啦，哎呀我还是住大直习惯，因为我还有五个姐妹姐住在大直，以前我住大直。然后后来就帅哥就跟我说我跟你处理，然后就很幸运，我就是我的积分有达到35分，所以就排进来了，哎，所以我很幸运，哎呀。
1: 那你现在是住第三年了吗？
3: 为了改善高龄者居住在无电梯的老公寓出入不方便问题，台北市在2023年进一步推出轻盈换居的计划，让65岁以上的公寓住户可以楼梯换电梯搬进社会住宅。然而利益良好的政策推出至今，反应却不如预期，当中的问题到底是出在哪里呢？其实在访谈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其实这些长者要他们离开常年居住的生活圈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1: 那是当初你觉得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心，觉得好，那就换个

0: 环境来居住吧。
1: 没有，想说啊，反正我反正现在就等死啊。
0: 哦，对了，哎呀，
1: 我是靠
0: 啦，
1: 没有啊，生活也政府也不可能给我很多啊。哦，像我只能靠着2万多块扣掉房租，那在这里，哎呀，度日啊。那我一个月才2万多块，要扣掉这里房租，虽然比较很便宜啦，差我以前套房15000差很多了。嗯，对呀，啊，可是在这里就是觉得哦，来这里又环境很好。
0: 那这个瑞光社宅，你有没有交到朋友啊？
1: 有啊，像我们这个三个姐妹很幸运啊，她们三个姐妹都抽到了，她们是还有刚刚一个姐姐刚下去呀，啊，哎呀。
0: 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自己，
1: 比我大一岁。
2: 独居的郑阿姨原先不愿离开长久生活的地方，最后在社工的建议下搬进了瑞光岛。阿姨说，她在这里结交了许多好朋友，也常常上瑞光岛青创团队所举办的课程，其实她过得很开心。而社宅居住当中还有一部分是身障人士，我访问到的是轮椅族阿志。
3: 我是现在住在瑞光社会住宅的住户，我是阿志，大家好。
0: 大家有听说，就是如果像你们是行动不太方便，在住宅当中，他们好像有一些特别的规划，是吗？
3: 这边的那个无障碍设施做的是比较完善一点，例如说，像我们这一层楼是无障碍的户型，里面就会都不会有看到什么门槛之类的，是完全看不到门槛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轮椅也好，或者是拐杖的，都不太容易会被勾到。对。
0: 那居住的家里面呢？
3: 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包含进出浴室跟进出阳台都不会有门槛，
0: 都不会有门槛。
3: 对，所以不用怕说会有一些颠簸障碍什么的。对，甚至他是连那个浴室里面，他是直接帮你把，例如说无障碍的那种扶手都做好的，我们不需要再自己特别去做。对。
2: 阿志也与我分享，其实身障者在民间相当难租到房子。
0: 因为如果你有轮椅需求，你是不是在外面找，就一定还是要找电梯为主？
3: 我之前住的地方刚好也是离这边不远，算是在周遭而已。我住的地方是我之前住的是现在的空间一半不到，可是租金是跟这边差不多的。
0: 不是，就空间比较小这样子。
3: 我那边空间是超小，对，所以搬过来这边之后，第一个是租金，那我们特殊户会有一些减免可以去申请。那就算我没有减免之前，其实也都差不多。光是第一个，这边是新落成又有电梯的情况之下，我之前住的是公寓大厦，所以是没有电梯的，所以就差很多了。
0: 那你要怎么行？
3: 我那时候住一楼，对，那时候就有差。
0: 所以光是住的，就是整个空间环境其实就差蛮多的。
2: 今天会与阿志相遇，是他在稍早前参加好自在所举办的桌游活动。
0: 之前有参加过，就是他们青创团，因为他们青创团队有个叫做瑞光岛的那个，对你有参加过他们办的活动吗？
3: 有，其实他们办的活动非常丰富多元。之前还办过，例如说像元宵节煮过汤圆，例如说像圣诞节他们有带小朋友做姜饼屋，还有我们圣诞节他们也会有一些圣诞表演，甚至万圣节还有鬼屋的一些活动，对。
0: 所以很热闹，而且你不用跑太远，
3: 对，就在这边，
0: 这边就可以。
3: 对，其实非常的丰富。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他们总是有很多的想法，把一个目标变化出很多种的活动形式。其实可以看到，就是不光是今天可能看到比较少小朋友，但是其实有很多活动都是亲子适合的，所以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喜欢带小朋友下一起玩。对。
2: 瑞光岛青创团队串联了所有住户，以各种活动互动陪伴，并协助大家解决疑难杂症。
4: 有计划，我们青创计划有把它弄成，就是放一些书在这边给，
0: 就小朋友可以看。
4: 对，然后他们会办一些那种
5: 对考前考都会有，
4: 期中考前来问问题哦，
5: 对
4: 对对，会有人青创在这边办活动给他。嗯，
0: 哇，好棒哦！
5: 这边
4: 想看书的也可以来。
5: 对啊，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像是烹饪类的，有做过。
2: 瑞光岛青创户有些是北漂而来，更多则是像当代年轻族群一样，面临对传统租屋绝望，对新城屋只能望远兴叹，身上更扛着经济重担。如今能借着奉献自身所学，和其他有才华的青创户们共同替社宅居民着想，设计各类族群的关怀行动，开拓视野，同时也凝聚起团队向心力。政府规划的社会住宅，目的是希望减少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租屋负担，年轻伴侣希望轻松成家育儿，长者希望安心养老，身障者希望住家生活安心便利。

0: 还有经济困难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帮助。而我也在这次的实际拜访当中听到了社宅住户未来所担心的问题。
1: 其实非常现实面的问题就是确实是另外一个选择，因为有很多的房东他不太希望他的承租户是一个，例如说可能年纪比较长的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因为他很怕就是我们这一类的人可能在家里出什么意外，他们要负责，或者是可能房价就跌了，所以其实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政府因为不会拒收，对，也不是说这里是个什么安置机构，只是说我们多一个地方可以承租。对，所以其实我也很担心说等到我十二年到期之后，我的下一个地方我该怎么办。
0: 轮椅族群阿志提到下个十二年该怎么办，我特别致电社会住宅推动联盟吕秉乙副召集人询问这个问题是否有答案。
2: 这个部分台北市政府事实上是在滚动性的调整跟检讨，因为目前有些的青创户也是六年就结束了，那但是他如果要搬到租屋市场再继续再抽签的话，可能很多房客就是现有社宅的房客不愿意，所以事实上目前有调整，他在第五年多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去申请其他的社宅的抽签，那个是有在滚动检讨的过程，有在做比较符合便民性的一个调整，所以我相信这位伙伴他的十二年的话应该到时候会考虑到人性的需求、就是说从便民的角度会提早让他去抽签，那是可期待的。倒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是这样，因为台湾的社会住宅的数量实在太小了，那为了公平跟所谓照顾更多人，他就是只到了十二年之后必须离开，特别是一些独居长者的话，因为十二年后他可能更老了，更没有能力到市场里面去租房子，所以那一块确实是目前台湾社会住宅的一大课题，就是这些弱势，特别是特别弱的，到十二年后他可能没有能力到市场以外，而必须继续在社会住宅。那一块的话，目前大概只能期待台湾的社会住宅数量越新建越多，比较有多的一个资源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控，否则的话其实这个族群会是在十二年后面临到一个相当严格的一个考验。
0: 社会住宅的供给仍然不足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社会住宅的建设力度，而阿志所担心的问题，也许在这十二年之中，政府能想出一个良好的配套措施，让他们不必再烦恼。
3: 我觉得这个社区形态我还蛮喜欢的，对，然后而且是借由青创，然后认识青创伙伴们，所以像我说前几天才办了一个聚会，十几个人在我家这边吃吃喝喝玩这样，
4: 他们也是
3: 我们青创的人然后带着他们新生的小朋友三个小朋友小 baby 在那里跑来跑去对，然后十几个人，
4: 所以我觉得这就跟我们过去台湾的社区形态不太一样。
3: 对
4: 对，好，那我觉得
3: 就很像大学宿舍，但是是成人的好，又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这样，很特别的
4: 机会好，我觉得很高兴可以访问到你们，然后也希望之后你一切顺利。
3: 谢谢。
0: 孟璇说搬进社宅当中带给他另一种新的人生体验，也结交了许多好邻居好朋友。
5: 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微微来帮忙。许多青少年朋友会为更小的小朋友设计营队课程，除了让他们在寒暑假有个兼具玩乐和探索的好去处，不同的营队主题也代表着这些青少年团队关心的议题。我们今天要前往一个在新北市很知名的地方哦，平溪。诶，你脑中浮现什么画面啊？我的话呢，就是浮现这是一个许多观光客都会去的地方，并且天灯就是他们最大的特色。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我完全不知道。就让志浩创生青年团队带着我们来了解平溪吧。这三位成员伟阳、诗涵、丽恩举办了自然教育体验营，招募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伙伴，带着平溪在地的小学生学习探索环境议题。

0: 大家好，我是伟阳。
1: 大家好，我是思涵。
2: 大家好，我是利恩。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平溪。就像微微刚刚说的，平溪大家所知道就是它最有名的是天灯，但它其实呢，平溪它这个地方有，应该说在台湾它算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它有所谓的三高，第一高呢就是它人口高龄化比例全台湾最高。
2: 哦，真的哦？
0: 对，它其实是全台湾最老的乡镇哦。再来呢，它的雨量其实也是全台湾前几名的，
2: 他
0: 也曾经有某几年真的是打败基隆啊，打败宜兰成为第一名，
2: 嗯，
0: 就是年雨量最高。那再来呢，第三高就是这个历史可能现在的年轻朋友大家可能就不太熟悉，其实台湾以前是有采矿的，平溪以前呢是全台湾煤矿的产量最高的地方
2: 哦，
0: 所以我们这里比如说像是平溪的这个小火车，以前不是给人坐的
2: 哦，是要给矿，就是要载出来的那种感觉。
0: 以前是为了要运输煤矿
2: 哦，
0: 所开发的一条就是铁路这样子。那我们来到这里呢，我们发现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天灯这个产业啊，它其实也是原本平溪的一个特色。这个是传说故事啦，就是以前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平溪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强盗，所以呢，大家就会强盗来的时候，他们就逃到山上啊，然后让强盗离开的时候，村子里面就会有人去放这个天灯，那它象征着就是告诉大家平安了，可以回来了，一切欣欣向荣的这样子。
2: 伟阳的说明是不是让你从另一个角度开始认识平溪了呢？但其实大家也知道，为平溪带来观光收益的天灯有着环保的问题。志浩创生青年团队就以环境自然教育为号召，开启了营队课程。首先就带着小朋友们走进平溪美丽的山林。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环境方面的议题，我们带着大家，我们先到

0: 平溪有个非常漂亮的秘境瀑布，
1: 嗯，
0: 完蛋，说出来就不是秘境。有一个很漂亮的瀑布叫望谷瀑布，
1: 嗯，
0: 对，那我们到那边呢去野餐。对，带着小孩子去那边野餐，然后野餐完之后呢，我们就从望谷开始，望谷瀑布的周边呢，我们就开始做进山的工作。因为其实在那一带呢是很多天灯会降落的地方，
1: 可能因为什么风向吗，或什么关系？
0: 对，非常专业，对，就是风向的问题这样子。
1: 对，
0: 所以我们就野餐完之后呢，就带着他们去进山，然后真的去捡天灯。其实除了天灯之外，也蛮多垃圾的啦。
1: 嗯，
0: 对，那就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他们去真的跟这个土地产生连结，并且让他们去分享他们捡到的什么垃圾，
1: 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那种。
0: 对，他们的感想是什么？他们其实每个人都很兴奋，大家都在比看谁捡垃圾最特别。
1: 我最奇怪，我怎么会捡到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0: 是。
1: 像刚刚讲这个环保的或者是环境的这个议题，很多地方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太过于熟悉呀？就是说有些地方我们去久了，我们就觉得啊，不就那样。啊，结果你今天营队又带我来类似这种地方，讲哦，那不就平常就常常看，他们会有这种感觉吗？
0: 其实坦白说会。像望谷瀑布就是他们下课之后会去玩耍的地方
1: 啊。
0: 对，但是我们就带着他们去做一点算是不一样
2: 覆盖新的回忆
0: 啊。
2: 对，我们去野餐，而且我们是没有制造任何垃圾，
3: 不仅把环保融入营队，食农教育也是这场营队的一大特色。这一次特别安排让小朋友下田采收。
0: 他们的传统农法里面，为了要去做抗虫害，他们其实会先在土地先种玉米笋，玉米笋可以帮助这个土壤去抗虫害，就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带小朋友去种玉米笋。那种完之后呢，因为他也有种苦瓜，所以我们就来摘苦瓜大赛，看谁摘到苦瓜最大颗这样子。
1: 小朋友应该会有那种胜负欲吧，就跟刚刚一样，捡垃圾也要捡到最特别啊，这个摘苦瓜要摘到最大的。
0: 没错，意犹未尽。而且我们一开始很担心那个苦瓜藤会不会让他们受伤，根本不会，他们真的是玩在里面都叫不出来。
1: 这到底有多爱摘啊？
0: 就是因为很想要在，就是那个故事，你进去之后你只能选一个，但是你得选到最大的，
1: 所以你就会东看看西看看。
0: 对，他们就会每个人都很想要把整片那个苦瓜棚全部走过一遍，找到最大的那
1: 才。不会抢吗？我看到我觉得这最大，然后别人说不行，我要这个。
0: 那时候有争抢吗？
2: 好像没有，
0: 可能还有，因为那个苦瓜可能真的蛮大的，所以可能对大家眼睛同时都有好几颗苦瓜，会不会争抢这样子？
4: 哇，这也太大颗了！出来，拍照就出来。
5: 找到了吗？好，找到了，好。拿好。
3: 团队成员利恩是平溪在地的青农，为了照顾年迈的长辈回到家乡务农，他们家产的山药可是拿下新北市冠军的山药哦。相比自己小时候对于土地十分亲近，他觉得现在平溪的小朋友对农地有很多的不熟悉。
6: 就是其实他们的小时候跟我们小时候差蛮多的，现在的他们的小时候都是3C 然后手机，所以我觉得他们刚踏进来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点排斥
1: 哦，
6: 因为都是土很脏，然后摸一下土然后就要洗手。对，然后但是后面玩开之后就是还好，拿土乱撒，然后就是很开心，就是接受度蛮快的，所以我也挺就是还蛮惊讶的。
1: 嗯，就是很快可以度过那个陌生期。
6: 对。
1: 不过你跟小朋友有一个共通性，就是你们是在地人。
6: 哎，对，但是他们是在地人，但是他们活在乡下，但是他们的心态是在都市。
1: 哎，哦，跟你的小时候不一样。
6: 对，完全不一样。
1: 哦，
6: 就是完全很排斥在田里做事。
1: 嗯，
6: 所以我也蛮纳闷的。
1: 我就想说，哎，跟你想的平溪小孩子不一样的感觉。
6: 对，
1: 会不会真的看到那个变化？就说，哎，他更好奇这些他从未见过的事情。
6: 对，就光拔苦瓜就很开心
1: 了。对啊，他们怎样是开心，
6: 很快就乐在其中。
1: 哎，他们拔要拔很久吗？我刚刚有听说要挑苦瓜啦，要选一下什么之类的。
6: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苦瓜还没有成熟，
1: 嗯，
6: 然后他们会就是他们可能大的小的都要采，但是刚开始就是跟他们讲说怎样才能采，
1: 嗯，
6: 然后他们也。因为它就是肉也可见的成熟了，所以它就很快就会了，然后就一下就可以就去采这样子。
1: 就教的时候他们也学得快啊。
6: 对，就是主要就是选简单一点的，他们分辨得出来的方式去带动他们这样子。
7: 下次还要不要来？
8: 要。

0: 我想问问看那个思涵，我们刚刚讲到这些活动啊，你自己在旁边侧面观察是怎么样子？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很酷的一点就是他们现在参加的活动啊，我们以前哦没有参加过啦，我们自己说不定是最想参加的那一个。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欸，我也想要下去摘苦瓜？
1: 我觉得我不会，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营队的时候是要有用故事去包装的，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勇士，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对抗一个就是大魔王。所以我们得要用一些环保的方式去让这个土地可以接受到该有的保护，这样。那你用故事去包装的时候，其实因为其实那一天的天气真的蛮好的，暑假的时候你在农田里面、
0: 哦、很热吧，
1: 对，就是基本上你会不耐烦。嗯，对，而且一次是带这样子二十几个小朋友一个梯次出去的话，就是小朋友应该彼此之间那个气场是会影响的。可是当你用故事包装的时候、嗯、你又看到那个摘苦瓜那几个小勇士就是玩得很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旁边的那些小朋友他是会觉得，为什么刚刚我不出去，为什么我不举手去争取这个
0: 啊？哎，确实耶，有的时候我们想说好热、哦、我才不想做嘞，就人家玩得很开心，就觉得啊，早知道我就
1: 早知道
0: 我就下去摘苦瓜。
2: 那有看过里面长什么样子吗？
3: 没有。
2: 里面会有什么？
4: 蜂巢。
2: 可以讲出来啊、哦，有蜂巢。好，那会什么？啊？蜂女王。好，还有什么？蜂后啊？蜂蜜。还有什么？蜜蜂。好，所以等一下，你看他现在压着哦。好，打开会发生什么事情？
5: 蜜蜂跑出
2: 来。会不会跑出来？会。那你要打开吗？要还是不要？
5: 要。
2: 我们这等一下蜜蜂飞出来的时候要怎么办？
5: 好。
2: 要赶快跑。那你有现在先跑，我们再打开。
6: 利恩，他真的很厉害。他除了会种山药，他也养蜂。哦。平溪的蜂也是很友善土地的。它是土、嗯、就是台湾原生种的土蜂，不是外来种，更难照顾。所以那时候呢在吃饭的时候，利恩就搬着他的蜂箱，确保没有蜜蜂了啦、啊、对对对，搬着他的蜂箱来跟小朋友介绍他们平常吃的蜂蜜是怎么来的、嗯、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就跟，因为我们是去社区社区发展协会社区活动中心里面操作，所以那个社区的志工阿姨还搬出那个叉冰机、啊、我们会直接现场开始吃蜂蜜叉冰这样子。
0: 好好欸，他们也真的太好了，
1: 也很新奇，他们也没看过。
6: 对，他们没有味
7: 道。蜜蜂它会很容易就坏掉，所以你看，像光昨天拿出来，很快就坏掉。
8: 哇，还在课程里面哦，亲自打开蜂箱，让小朋友看到蜂箱内部的结构，了解蜂蜜的生产。透过小朋友实际参与，似乎也能让他们渐渐了解土地的故事。如果再往前追溯平溪的历史，他们早期的产业其实是矿业，许多平溪小朋友的阿祖就是矿工哦，只是时代变了，他们可能也不太了解这段产业的历史。
6: 我们的印象里面会觉得矿工是男生，但实际上呢，在以前在矿坑人力非常贫瘠的情况之下，是男生女生都要进去的，而且他们是有不一样的工作分配。嗯，那因为在我之前过去服务的这个平溪的这个金童社区里面，我们社区里面都是阿嬷，那他们以前呢都当女矿工，
0: 所以他们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这样。
6: 对，所以呢过去几年我就采集了这些女矿工阿嬷他们以前生活的故事。嗯，他们上班要进去矿坑里面，下班之后呢回家里面的那个
0: 洗米
6: 烧水煮饭、
0: 哦、
6: 然后呢要对相夫教子，对，
0: 职业妇女
6: 的事情都是他们要自己。但是以前的女性真的非常非常的伟大，必须要这样说。所以呢我过去就是采集这些故事，然后我们在营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设计了一个用手机可以玩的解谜游戏，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边呢透过解谜然后认识就是这些他们这块土地以前算前人辈的文化。就是还有生活的情景，
0: 这些对他们来讲，会不会其实他们家里面的长辈可能就有类似的产业，会吗？就是参加的小朋友，
6: 其实一定是，因为整个平溪、哦、基本上随便路上拦，
0: 应该都是
6: 一半以上。

0: 上都是以前当过矿工的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样小朋友听这些故事，就像我刚刚直觉想到说，哎，对啊，那我自己的阿公阿嬷啊，或者是我的这个爷爷奶奶，他们会不会以前也就像可能伟阳他们采集的故事一样发生这些事情？
0: 对，的确是我们发现，或许他们知道，
1: 听爸爸妈妈说以前做矿工这件事。
0: 对，但是应该对他们来说是阿祖的那一辈，
1: 哦，
0: 是阿祖那一辈，
1: 哦，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怎么说，其实他们是不熟悉的，
1: 太遥远
0: 太遥远，他们没办法想象，而且还有另外一部分是语言的问题
1: 哦。可是
0: 因为现在小朋友还是讲中文为主
1: 哦，
0: 但
1: 阿公阿嬷的，
0: 对，阿公阿嬷阿祖他们是讲台语，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些故事是不熟悉。我们第一天的午餐我们带他们去自己揉饭团
1: 哦，
0: 对，那这个饭团其实它也有一个故事，因为以前的矿工啊，其实他们都是进去矿坑里面工作，
1: 哦，
0: 其实工作是非常辛苦，然后也老实说也没有什么正常时间吃饭。那时候呢，矿工其实他们有些时候他们可能会加班，以前就是大家很想要加班，又可以多赚，
1: 对啊，多赚一点。
0: 对对对，那加班的时候呢，老板就会想说，欸，他们要加班，所以就每个人再多发一颗饭团给他们。
1: 哦，
0: 他们以前饭团非常大颗，是我们现在很能
1: 什么球吗？饭球？
0: 对对对，可以说是一颗饭球了这样子。
1: 因为会包东西还是就米饭？欸，对，问题来了，
0: 问题来了，他们包了什么呢？
1: 包什么？
0: 两条菜包，
1: 就这样，啊，
0: 两条萝卜干，就这样而已。
1: 哇，
0: wow ，对他们来说，那样子就是人间美味了。
1: 哇，那饭那么大一颗，然后里面就两条菜包，
0: 两条菜包，对，然后因为以前光就是获得这个米饭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那时候的矿工爸爸呢，他拿到这个饭团要做什么事情？
1: 要怎么样？要分吗？
0: 不是，先收在裤袋里面，其实是舍不得吃
1: 啊，很珍贵，
0: 舍不得吃，要给谁吃？回家给小孩子吃
1: 啊。因为你刚刚说是因为加班才多给那一颗嘛。
0: 对对对对，
1: 啊，没想到有这样的故事。我刚才想说那就是劳动休息的时候要来吃啊，不然你加班你多累啊，那当然多吃几口啊，原来不是这样。
0: 对，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个过程让他们去认识到，欸，其实原来可能他们过去没想过的，原来家里的这些长辈爸爸妈妈，或者是带他们可能是阿公阿嬷，或许也有就是很多他们看不到他们，但是他们应该去感谢。

0: 营队结束之后，小朋友开学了，举办营队的青少年团队也好累好累。诗涵的内心有很多体悟。
1: 我自己的感触比较印象深刻一点点。对，因为在那个营队的结束之后，就是自己还醒思了一下一两天吧。
2: 结束之后就是说放空的时候嘛，休息的时候。
1: 对，休息的时候，或是这个营队带完之后我们离开，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在那个，不像利恩就是在当地这样子，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地方生活，也没有参与那边的一个经济状况。那时候去的时候，是我们经过带小朋友经过他们的村庄，走过他们的邻居家的门口，会看到就是那算是一砖一砖的那个，就是已经回收好的那个废弃的天灯这样子。然后你在这个营队期间在搭火车的时候，你又会看到市场前面就是他们在招呼观光客，就是
2: 对，还是有观光客来的时候，
1: 对，来就是买天灯放天灯这样子。那你就会觉得说，在这个经济的循环底下，就是前面的人在放天灯，可是后面的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一颗天灯就是
3: 现在
1: 十二块了，好，一颗天灯，捡一颗天灯可以赚十二块，那后面的人就会希望说这个天灯赶快掉下来嘛，那我们可以捡嘛，这样子就会觉得，那如果这件事情没有人卖也没有人捡，不就解决了吗？可是就是经济有趣的地方就在这，
2: 就好像一定要经过那个很奇怪的循环，
1: 对，就是化简为繁的一个过程。那我想说，那这样其实就我自己本身就是跟真的像伟阳刚刚说的，我们虽然是去带小朋友，我们是做一个双手向下的动作想要给他们东西，可是其实你就会反思到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那我平常是不是也一直在做化简为繁的事情，我是不是才是那个小时候没有被哥哥姐姐带好的那个小朋友这样子。
0: 同样的，

0: 莉恩觉得这次赢队对自己来说是超大突破。原本他就是非常专精自家山药种植的事业，不过现在呢，他也开始改变咯。
1: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做这个活动之前，我只活自己的，就是只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就是街上啊还是别人，就是跟我完全没关系。然后接触他们之后，我就要带动很多东西，就是可能要暴露在一些电视机前面啊，然后就要然后还要带一些小朋友啊，就是言行举止我都要讲得特别的小心，这样子。可能之前我会很讨厌某些话题，我会很直白的说，但是就是曝光之后我就要很小心。对，就是这样子。
2: 在此之前因为没有这样的机会，你就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嘛。
1: 对，
2: 但是你现在做完之后觉得好像又习得另外一块技能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是另外一块技能，因为从来就是不会想象到自己要带教小朋友啊，然后在就是在讲台上面要讲教小朋友一些知识，就是而且还会叉叉的，所以就有还蛮突破的。
2: 但我觉得小朋友说不定会觉得你在叉叉，人家说不定觉得你讲的还不错啊。
1: 我觉得没，我自己觉得没有啊。
2: 他们觉得
3: 真的不错、啊。
2: 你们在下面应该有在听吧？就看，或者是你们在规划的时候一定会讨论要怎么做啊。
3: 有，我觉得可以帮店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活动有很多设计，不止设计小朋友，设计大学生啊。莉恩也是被我们设计的，
2: 就是某一个代表性的身份，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要怎么去做。
3: 对，因为就是算是也蛮鼓励他可以。也走进了这一块，就像他刚刚说，我竟然也可以教小朋友，竟然可以当老师。因为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他可能真的完全没有这个经验，
2: 或者他是专注于他原本的一个领域，
3: 对，
2: 然后我把自己的专业顾好就好的那种感觉。
3: 对，他可能没想过，我就种山药啊，我就养蜜蜂啊，我就怎样。但这些其实对小朋友来说都很有价值，小朋友都可能都没看过，没想过这样子。
2: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事情哦，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不晓得。自己突然哪一天就哈，我居然要去教小朋友哦，就是有些人会，你有那种排拒的感觉，
1: 有，
2: 就讲我可以不要做吗？那种
1: 有啊，
2: 你是跟他讲就不要做，
1: 但他们就会说你可以试试看，做的不好没关系，我在旁边，然后就觉得哦，那还蛮安心的，我就觉得可以
2: 哦，
1: 对，
2: 很好，这就是团队协力的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如果今天只让你去做，那你一定会觉得，那我就倒不如就不做嘛，
1: 对，
2: 那我就不做就算了啊，
1: 对，
2: 他还会去逼你，
1: 对
2: 他们两个会去逼你说啊，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2: 讲到说。自己的学习跟改变，因为诗涵的身份是老师的身份嘛，虽然不是在地的老师哦，但是这个营队也有一些全新的体验，不管是对环境的认识啊，或者是说就像刚刚讲你有一些观察哦，其实这些都还蛮有意思的。
4: 应该说就是像我们这样去做社区行动的时候，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因为这个营队的计划的结束，我们有去参加成果展，那成果展那就是不是只有自己的计划而已，我们会去跟其他的计划做交流，然后就会觉得那我之前做的那些事情是不是自以为自己也做得很好，好像自己很努力了一个暑假很有成就这样，可是去跟别人刺激之后就会发现别人其实也在努力耶，然后你以为你很关心这个社区，很关心这个台湾，很关心这些小朋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人也在他的领域里面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回归到生活，像现在此时此刻不用办营队了，可是你会想的是，我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是这个发生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能去小看自己的每一个念头跟行为。因为那时候在带的时候，我们是带哥哥姐姐去陪伴小朋友的营队，那其实有一个我们更想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也可以成为这些大哥哥的大姐姐，他们暑假的时候不是只是在家做自己的事情，他们是分享了自己的时间来陪伴你的这个暑假，然后你以后也可以当那个双手向下的人，
0: 影响力会发散出去。其实除了莉恩是在地人，大部分主导营队的青少年朋友根本不是平溪人。伟阳说，如果能透过活动创造更多来自外地平溪人的友军，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3: 其实从这几天开始，大家每一个参与的这些伙伴们，他们就开始调整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状态，甚至经过几天之后，他们每一位现在都是平溪的代言人，如果有什么有平溪有什么活动，他们都会转贴，然后甚至就是会帮忙站一下这样子，对，就是我们

0: 有时候我们在做地方的时候会谈到所谓的关系人口，对，那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发现谁说关系人口一定要住在平溪，其实我们现在在平溪以外有很多我们的援军友军这样子，对，也散布在各地这样子，对，然后也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也让地方可以看到说，因为我觉得想要让平溪走向真的比较绿色永续的这样子的未来，其实所有的年龄层，所有的所有的成员，应该说最平溪的居民都是大家要动起来的这样、所以我们透过让小朋友他们玩得很开心，甚至他们会回去去分享他们这些玩的游戏或是故事，无形当中我们也是慢慢的在影响平溪这块这个地方，让大家更越来越注重这件事情这样。
1: 你也想要成为热爱这片土地者的友军吗？不用太过介怀自己来自哪里，做就对了。
0: 我自己觉得最简单的答案就是去做可是这很重要，我自己的个性会，老实说我也是想蛮多的人、但我后来就放弃这种想很多的想法，因为在我们去做之前，很当然需要做好准备是必要的、但很多的顾虑都是多余的，通常那些顾虑都会大于真正我们需要准备的，而且反而还会阻止我们前进。第一个，我们说我们去偏向我们做一些社区参与的行动，我们好像是一个人家说一个给予者手心向下的人，但很多时候其实付出越多的人是获得越多的成就感越开心，反而相对我们也是那个获得的人。我觉得如果要回应到这个问题，就是真的不要害怕，更重要是不要害怕失败，失败就失败，管他的下一次再来就好了。
2: 对，因为别人的失败也是蛮失败的
1: 别人的惨也蛮惨的，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惨，
0: 一起惨，对。
1: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志浩创生青年团队的伟阳、诗涵、丽恩跟许多伙伴们，不仅和平溪的小朋友共创回忆，也有许多醒思让他们有所突破。我很喜欢他们打破地域的限制，召集更多关怀土地青少年的做法。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美好有趣的故事就会发生。别忘了继续收听青春帮帮忙，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会不会很期待下次要去哪里呢？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礼拜天的早上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希望这个周末大家过得一切平安顺利。这个天气真的蛮多变的，突然又转凉，那外面太阳也很大有时就很复杂，太阳很大但风吹起来挺凉的，这种季节转换的时候，或者人家讲什么东北季风，说来就来，大家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哦。

梁咏琪的歌曲《长岛冰茶》。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这里是生活补给站。长岛冰茶是什么？是一种鸡尾酒吗？还是调酒？那还是提醒大家哦，因为讲到酒，就是大家骑车开车前是不可以喝酒的哦，多少都一样哦，这个不要自己这个心存侥幸，因为想说调酒鸡尾酒有些度数不高，或者是有些调酒鸡尾酒不是很漂亮嘛，颜色很缤纷哦，就喝起来像果汁一样。没有，不要这样哦，这个酒后不开车哦。那你真的有需求，就是找代驾啊，或者是搭乘计程车啊，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并且还有个点哦，骑车开车还有什么，脚踏车也是哦。大家脚踏车虽然是用人的肉体哦，就是用自己的腿去骑的，但是也是会影响的哦。你只要有喝酒，碰到有酒的东西，真的就不要这样做哦。你危害自己的生命哦，又危及这个用路人的安全，这个真的是万万不可以。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和大家分享心灵小语哦。这句话哦，它是这样说的：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拥有跟展示是指什么？拥有比较像是你既有存在的，展示呢，有点像是特意表现出来、表演出来的。那你他讲说啊，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那你溢出来的，什么是溢出来的？满出来的，是指的这种不经意透露出来你的个性、你的风格啊，你整个人的做人处事的态度，就是一种气质。气质这两个字啊，你可能现在脑中想象的哦，可能是那种安静啊，然后乖巧的样子。其实气质本身不一定是这样，气质它也是一个很中性的词嘛。有些人的气质呢是很热情的，有些人气质呢是比较沉稳的。那刚提到啦，你拥有的比展示的多，你溢出来的就是你不经意透露出来的那一部分，就是气质，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啊。但是如果反过来，你展示的比你拥有的多，就是你特意去表演、特意去伪装、特意去展现某一个部分，那你的本质就是匮乏的。你本身并不拥有这些，你并不完全认同，甚至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但是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这个环境的诉求或者是你的向往，所以呢你演绎出某个样子，但是本质上呢是匮乏的。你说这样就不好吗？诶，我觉得要替这些朋友哦来喊冤一下。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啦，你人身处在这个不一样的组织或社会里面，你会被某一些要求吧，在这个环境下你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个情境底下你要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你可能还不足以到这个程度，但是你愿意去学习，或者是像刚刚提到，你愿意去展现出自己自信大方的那一面。但是也许你本来并不是这么自信跟大方，甚至你很畏畏缩缩的，你觉得很不自信，但是因为在这个环境啊，我不得已啊，我只能展现出自信大方的那一块，并且呢别人还看不出来呢，还真的觉得我很自信大方。诶，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诶，学习就是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或者是说原本你学不会的东西，你还不会的事情，透过学习这件事情学会了。所以像刚刚讲的，你觉得你很不自信也不热情，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啊，或者是这是我的课题啊，所以我强迫自己去慢慢学会。我一开始都是假装的，假装到最后其实你会习得一些方法怎么去应对，它会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这样哦，一开始确实是匮乏的，没错，你展示的真的比拥有的多，但是如果你用在正向的地方上面，它会带领你去学会更多的事情，成为更好的人。但是也有不好的情况，就是你没有想要学会它的本质，你只是觉得我这个因为所处环境的关系，我就装一下我只是勉强去符合这个场景的需求，我也不过就是虚应了事，我不是本质上想要学习或改变。那你只会不断的在扮演不同的人，而那些都不是你啊。也许你可以很短暂的得到一些信任，得到一些支持，但其实你自己也很怀疑啊，因为你也知道那就是我装出来的啊。诶，这个小事可以隐瞒哦，诶，但你说追根究底我有没有真功夫，很难讲哦，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这句话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以前年纪很小很小的时候，我所谓的很小是大概国小那个阶段的时候，例如说会一些事情，因为你在学习期嘛，像个海绵一样，什么都学，那有兴趣就学，然后学会了什么，你就很乐意的或者很兴奋的想要跟家人展示。那这个展示是有点很开心嘛，成就感，然后有点炫耀的感觉。诶，我会这件事情啊，老师教我一首例如说台语的课文好了，我不会念，然后老师教我学会了，回来就表演一下，念给爸爸妈妈听，那种感觉。你说很单纯的感觉是这样。你回过头来讲哦，你说这是

一种展示嘛，是啊，因为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件事情，你就来展示一下。你对家里面的人可以哦，但你说对外面是不是可以一直这样？不一定哦。就算你年纪再小啊，你之后就发现，诶，你好不容易学会一个东西，或者是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很想跟别人说，你很想分享，在旁人的角度来看，他不见得会很纯粹看到你的单纯的分享的欲望，他可能觉得你在炫耀，他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嗯，好像说我自己很了不起，但表演出来不过如此而已。你看哦，人的地方就是这么的复杂哦。所以回到我刚刚讲，不是说诶，小朋友这样想心里很扭曲啊，人家只是说我学会一个东西想要展示看看，我觉得不是诶，是因为跟人相处就是会有一些需要去彼此尊重跟磨合的地方，你的想法可能很单纯，但是展现出来也可能被别人曲解了意思。你说是对方的错嘛？也不见得啊，他感觉出来就是这样啊。你爱比较，你喜欢爱，你爱现啊，这不是最常见吗？你爱现啊，什么都你要啊，什么都你做，别人都没机会。哇，那时候才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这个社会上啊。离开了家里之后，所有的资源跟机会都是有限的。你当然可以说，因为我是这群人当中表现的最好的，所以我可以拥有先决定的权利，我可以先选。很多时候在学校里面是不是会这样子，什么选座位，老师会说我们就根据这一次期中考的排名啊，分数最高的开始选座位。那你说后面的人是不是就没什么座位可以选，甚至他如果是最后一名，就剩下哪个位置他就坐哪边。当然你说这是一种奖励的机制，但你从这个小小小小的故事就会看出，哇，资源有限，很多情况下就是既得利益者、获益者，比如说表现比较好的、容易被看见的人，他拥有比较多的主动权。好残酷哦，对不对？所以你说要不要展现啊，诶，其实要诶，你一离开家里，走出家门跟外面的人互动，就算只是很单纯的学校好了，我们纯粹来学习，你就可以感受到其实是有差的，所谓的资源是有差的，这世界确实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你也不得不去争取点什么，你也不得不去展示一些什么，你就算是个不爱现的人，你也会觉得我想要拿到更好机会，所以我必须要有所表现，我要做得比前一次更好，我才会被看见。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这句话哦，他说如果你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多么多么的糟糕，因为我觉得我们都会有这个阶段，我们不会的事情永远都比会的事情还要来得多。所以你说我会不会在某一些情境我必须假装自己好像很会，假装自己听得懂，诶，会耶，有些场合就是你得先稍微假装一下，然后你之后回去想想觉得有点羞愧，觉得说哎，我自己怎么可以对这方面这么不了解呢，我应该多努力一点，我应该真的变成一个就是有真材实料的人，才不会下次人家再问啊、哦，我就有一点四两拨千斤一样。所以我不觉得匮乏是件多糟糕的事情，而重要的是你意识到匮乏之后，你有没有想要转换一下，变成你前进的动力。这句话呢和大家分享哦，拥有的比展示的多，溢出来的就是气质，展示的比拥有的多，溢出来的就是匮乏。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早上的9:14要15分喽。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和大家分享的是心灵小语哦，在周末的时光呢，为大家带来一些可以重新调整一下自己生活节奏、工作态度的这些小金句哦，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见得你说每一句都要认同啦，但你就会觉得我可以思考一下，面对生活的各种价值观。面对各种困境的应对处事的态度还有方式该如何来做变化。我们也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先来听好音乐啦。稍后回到节目当中要带来很精彩的故事哦，周末要去哪里？去日本好不好？好，台湾人最喜欢去日本了。我们去日本捕鱼好不好？哇，听起来好辛苦哦，好像那个日本的电视节目哦，什么靠钓黑尾鱼赚大钱。哇，那个渔夫哦真的是奋力一搏，搏命啊！然后也希望可以钓到一尾这个厉害的黑尾鱼，然后可以吃一整年这样子。如果以他们卖出的那个金额之高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段节目继续告诉你啦。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跟大家分享真的是很热血刺激的故事哦。我到日本当渔夫，在台湾啊，就是已经有水产养殖的家庭背景，也对这一行也是感兴趣，想要来钻研，但是也遇到了很多挑战跟障碍。诶，想到渔业啊，日本的渔业确实哦举世闻名，甚至很多人也会觉得诶，日本的水产啊海产啊是最棒的，所以我们当然更想知道日本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到实地去探访，实际去体验感受会截然不同。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邀请到 Taku， 我们刚刚讲到说到日本当渔夫，真的就是直接在船上就是捕鱼，一切都要体验。那算是那时候适应也蛮

0: 蛮久的吧，或者说其实时间也不等人啊，反正老板也不管你，你就是得自己想办法
1: 成家。没有适应，没有适应，
0: 就是第一天就上去，也反正也反正会讲说我们边做边讲这样子。
1: 其实适应期就是第一天不骂你而已。
0: 哦，真的，第一天跟你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啊？
1: 没有没有都
0: 没有，然后就跟你讲几点我们哪里集合这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上去。
1: 对，
0: 那你也不知道，反正也不晓得到底应该要准备什么心情。
1: 我也不知道工作内容。我是当下鱼来的时候，我才知道，哎，我要做这个事情。
0: 哦，例如说，我现在要拉这个绳子，或者这边要抓什么东西，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实际刚刚一开始做的时候，那个身体的感觉是怎么样子？就应该是很累吧？回到
1: 很痛啊！
0: 你说哦，很需要力气吗？或者是到底那个身体的第一感受是如何？
1: 因为其实搬运的东西都很重，所以你必须要花费整趟的力气。就是怎么讲，八小时的作业时间，你一直在用力。
0: 哦，就是你们出发那段时间是唯一休息的，然后一到点之后，那大概你说八小时，密集八小时都是一直在走来走去或使力。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直到早上六点回来的那个时间才是休息时间。
0: 哦，就是收一收，然后回家的路上又是另外一个休息时间这样。
1: 没错没错。
0: 那大家哦，很硬哦。
1: 可是你要想象哦，那个时候是70岁阿伯在做这件事。
0: 你的同事都是70岁阿伯们。
1: 对。
0: 那他们，因为他们很熟练有默契啊，你加入的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有点碍眼。
1: 有有有，就是你这个碍眼这个字，他们就真的在我面前讲出这个。
0: 就是你倒不如不在还会好一点。
1: 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啦。
0: 那不会很伤心吗？
1: 会啊，你就会觉得我干嘛让自己这么的痛苦，这么累这样子。
0: 一开始做，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刚讲说全身酸痛嘛，应该讲贴贴布嘛，或怎样，每天回家就觉得，哦，我要死了这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大学刚刚毕业那个时候，我觉得都还算很年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是职场霸凌，
0: 你就觉得好凶哦，这个干嘛这样对我？
1: 符合劳基法嘛，什么什么的。
0: 你说心里也是会有埋怨，就这个。
1: 我心里会有埋怨的，
0: 嗯，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讲，你想去尝试它，你就被迫需要去接受的事情。对，它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可是我觉得通常啊，在台湾还是日本都一样，会选择一线产业的要么是家里有继承这个家业的，不然就是没有选择的人。
0: 嗯，就像你之前也提过嘛，你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记录或很难找工作，你就纯劳务工作这样子。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嗯，但是这样说起来，就说因为怀抱着热情或者是一些疑问想来这边解答，但一开始那个门槛之大，然后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肉体上就备受摧残，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那时候
1: 对对对，
0: 那时候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说不行，反正就算他骂我，我还是要想办法跟上。你觉得到底是哪一个点让你觉得说，反正我今天还是得八九点到那个渔港那边准备出门？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去日本之前，我已经在台湾的鱼市场打工过了。
0: 嗯，
1: 那其实台湾鱼市场跟日本鱼市场它的差距很大，
0: 嗯，
1: 包含某一些硬体设备或者制度管理等等都不太一样。那我觉得这是我的机会。
0: 嗯，
1: 既然我在日本学到这些东西，那我以后回到台湾去施展它，
0: 嗯，
1: 那是不是如鱼得水？嗯，甚至我可以是属于创新派的那一个层面。对对对，
0: 所以想着未来可能的，就是总归就是说一些期待，就会觉得说啊，现在我就是要忍耐。
1: 嗯，对对对，就是我不太会去想当下到底多痛苦这件事情，
0: 嗯，
1: 我反而是在痛苦的状态上，我会去怀抱哎，未来有多么美丽这件事情。
0: 所以你蛮乐观的哦，
1: 应该算是。
0: 有工作到哪个阶段，相对说哦，我好像比较适应了，比较知道怎么用好我的身体啊，然后知道说哦，这个我的同事现在叫我干嘛。也大概经过多久时间？
1: 其实工作的累是持续的，
0: 嗯，
1: 就是这种怎么讲，身体的劳累是一直无法适应的状态，
0: 嗯，
1: 只是大家会对我的行为会越来越怎么讲释怀吗？或者是越来越接受这件事情？
0: 哦，他们也在适应你啊，想说这你的性格或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那后来的话，其实真的是称兄道弟，或者是，
0: 嗯，
1: 有些日本的妈妈也把我当成他儿子看待，
0: 嗯，
1: 其实到最后真的是受益于他们非常的多。
0: 嗯，
1: 对，
0: 就是说，就回到刚刚Taku讲这一件事情，说，哎，你到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你就会很多抱怨，因为难以适应嘛，或者是就像刚刚讲，哎，他们是在霸凌我吧？那我说不定，老实说，可能也真的有点霸凌的那个感觉在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

0: 的产业，或你真的好想要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弄出这个东西，你一定得待在这边嘛，或者是这就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好像就得耐着性子，就是说你就是像刚刚讲的，再怎么样你就得撑下去。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跟状态啦，但是总归就是说你心里也要有把一些不好的情绪整理一下，我觉得这个蛮不容易。尤其像刚刚讲，你那时候才大三大四，你现在讲说现在二十几岁的我们比较年轻的听众朋友，或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家里面的小孩或孙子，可能就想说哦，哪些问家安内走，就觉得说哦，那也太辛苦了吧。那时候有跟家人联络吗？或者是跟他们讲说，哎，我在这边做什么事情？还是说累到也没办法联络？
1: 你不会敢讲那种怎么讲这么的，
0: 就是这么
1: 痛苦的事
0: 情。
1: 对对，
0: 但
1: 是你讲的话，他们又是在海外，
0: 也不能怎么样啊。
1: 对啊，
0: 哦，但是还是定期会，虽然说父母好像对你做这个好像不是很认同，但还是有在讲说哦。有安全在那或怎么样报平安，
1: 对对对，每天都会报平安。
0: 哦，
1: 而且我其实有后来有想起来，他们也是跟我讲说为什么我要一次做三份工作这件事情。
0: 嗯，
1: 但我后来疫情发生之后到目前的现在，我觉得那个决定是正确的。
0: 嗯，
1: 因为其实我是因为要被退学，我被迫要马上回到台湾复学。
0: 嗯，
1: 那不然就是应该说当时那个时候是疫情爆发最严重的时候。
0: 哦，
1: 对，那我就真的是因为回来台湾疫情的关系就无法再回去
0: 了。嗯，
1: 就是连什么签证都申请不过，因为实在是太严重了这样子。
0: 嗯，对啊，那时候就国际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跑来跑去。
1: 对，就真的还好，那时候所有的工作从产地啊捕捞到餐桌这件事情全部都学了一遍，不然我真的会觉得有遗憾。
0: 就可能才做到一半吧，至少你前面很密集的先把该看的都有先
1: 看完。
0: 当然可能还是有一些想继续了解的，但总归是先普遍的都有先碰到了。
1: 没错没错。
0: 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哦。从刚刚讲当渔夫的故事，在书里面其实也有特别讲，然后我觉得在书里面也有跟大家聊到的，哦，就说日本的像刚刚讲鱼市场啊，或他们的这个产业链到底是怎么一环接一环的，他们的制度啊规则到底是什么。那撇开我们刚刚讲那个辛苦的那个甘苦谈，我现在想想真是很可怕。你自己有看到他们什么制度是让你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吗？或者是想说哦，他们竟然可以做得这么细致啊，然后还真的每个人都遵守，或者是大家也都认同，然后也推行多年的。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从鱼腥味这种事情开始了解。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去菜市场或者是鱼市场的时候，应该都会闻到一些属于市场的味道。
0: 嗯，在停车场就可以闻到了。
1: 对，那这些味道会在日本的渔港里面是很少见的。
0: 嗯，那
1: 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个渔港完全没有味道。
0: 嗯，
1: 它单纯就是一些所谓海洋的味道，海风味啊，或者是一些，嗯，可能地板味等等而已。嗯，那种熟悉的鱼腥味是闻不到的。
0: 嗯，
1: 那后来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在地板上都会鱼的血可能会掉到地板上，
0: 嗯，
1: 然后渗透到水泥里面，它们可能就会凝固在那边，
0: 哦，
1: 发酵就会有味道。可是整个鱼市场的地板，他们会一直在作业期间开着过滤的海水一直冲洗，
0: 哦，
1: 所以鱼的那些血或黏液是不会流到地板上的，
0: 会马上被清掉那种感觉。
1: 对，那现在就又衍生一个问题，这些污水如果排到海，那海不是更臭？
0: 哦，对啊。
1: 可是他们在海排到海之前有一个所谓的水沟，
0: 嗯，
1: 拦截这些污水，
0: 嗯，
1: 那这些污水就会送到渔港旁边的污水处理厂，
0: 嗯，
1: 再过滤变成那个冲地板的海水。
0: 哦，它自己又循环。
1: 对，
0: 哦，
1: 所以你不会闻到那些恶臭的味道，因为他们就设定了一个所谓渔港用的污水处理厂，就在旁边让你使用。嗯
0: 嗯，在台湾没有这个东西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但我们就会很惊讶，哇，可以做到这种程度，然后。但我觉得也是，他们也有初期，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他们行之有年嘛，他们初期应该也是要投入大量的成本或者是规则，大家要适应也是要蛮长的一段时间。
1: 其实为什么台湾跟日本差距会这么多？
0: 嗯，
1: 其实主要是因为战争这件事情。
0: 嗯，
1: 台湾从来都是以殖民国为主嘛。
0: 嗯，
1: 那日本当时是因为二战的关系，他们的政府就是可能总督吧，
0: 嗯，
1: 就是需要把 所有的卫生管理全部都是规格化、
0: 嗯、
1: 就是制度化这样子，因此他们设定的鱼市场的管理守则、
0: 嗯、
1: 农产市场或肉品市场的管理守则都是要按照政府这个规则去走，这样才能为前线的士兵提供就是有规格化的粮食这样子、
0: 哦、
1: 对，
0: 等于说当时的那个背景条件是很明确的，反正你也不能拒绝，我们就是这么做，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延伸这个习惯下来了、
1: 啊、对，因此卫生制度

0: 才那在那个时候被完整订立下来并严格执行这样子、嗯、那以至于说他们到现在的这些制度都沿用以前的制度，那你就不会有那个所谓卫生不好的问题。
1: 嗯，在台湾就不太一样，大家有时候比较什么自由一点嘛。
0: 对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这个所谓的历史背景、嗯，所以你要去让用政府的力量严格控管这件事情，反而 不太难。
1: 对，就是
0: 不太可以。
1: 应该说，就算想做，刚刚讲说反对的力量也不小。
0: 对，
1: 或者说。就算做了，欸，像刚才讲，初期你要投入的一些成本也很高。
0: 对，
1: 要不要投入就是一个麻烦事啊！终于好不容易过了好几年要投入了，那大家有一堆问题，或者大家有一堆想法。
0: 对，但是这个在军国主义的时代里面是不存在的，
1: 哦、
0: 政府就是最大的。
1: 嗯，所以那在刚刚讲的，就说也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背景条件嘛，但是有些制度也是会随着产业而动的啊。毕竟当时的渔业或者他们现在的渔业也会有所不同。但是从书里面也看到，你有去帮大家去 memo 一些哦，就是说包含他们的一些渔业的一些制度啊，鱼怎么进来，然后怎么卖，或者是怎么送到餐桌上，好像也跟台湾有一些差异。
0: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操作手法会以生食为主，
1: 嗯，
0: 对，所以他们在这些技术上就是会希望让一只鱼不是以熟食的面向给消费者，
1: 嗯，
0: 而是全部以生食这样子，
1: 嗯，就说采取就是新鲜为这个最高的要，就是最大的目标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很多观众都会问我说，明明生鱼片它是没有被料理，
1: 嗯，
0: 或者是没有被烹调过的，凭什么他们要卖的比这些熟食还要贵？
1: 哦，对，
0: 对。可是其实确实啊，他们的味道大概就是那样子。
1: 嗯。
0: 可是你要成就一个生鱼片等级的东西，你操作的手法、时间的鲜度等等，
1: 嗯，
0: 你都要管控到非常的单一线。
1: 嗯。
0: 单一线的话，你才有办法去成就出可以吃生鱼片的这个品质。
1: 嗯。
0: 但是熟食不用。就是冷冻很久的也可以当熟食，
1: 反正可以主要调味就好啦。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家说什么不太新鲜的会用大量的调味料去掩盖等等，
1: 嗯，
0: 对，所以熟食的条件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可是生食就很窄，就那么一个点而已。
1: 在你的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他们普遍就算是第一线的渔夫或者是说一般民众，大家对于食材的期待跟方向，就刚刚讲新鲜为重的这个概念，也会大大影响整个产业的发展了。就像刚刚提到说，欸，如果你真的大家都是普遍的共识，就是我就是要最新鲜的，那自然呢，啊，供给的人就会想办法说我一定要弄出什么最新鲜的鱼给你嘛，你才会愿意买，所以自然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甚至在里面有提到说，这个船家或者是这个同事们或怎么样都在谈鱼的时候，就会说，欸，我想要做出鱼的品牌，或者是我想要更好的去处理我的鱼，然后去吃到鱼的不同的风味哦。哇，这个好好细节哦，跟我们的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又到另外一个层次咯。对我们来讲就是，欸，还鱼就鱼，我像刚讲就是生鱼片就生鱼片，欸，还有细节跟风味。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边过日子 Taku 来跟我们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确实想到日本就觉得它的那个海鲜海产非常的新鲜，然后物美价廉，去那边好像随便找一间店，居酒屋或者是卖冻饭的店，随便挑一碗感觉是日本当地很平价的海鲜的料理，怎么都可以这么好吃，这么新鲜。在不同国家文化其实会产生不一样的产业关系哦，或者是这个产业连结，彼此的要求跟取向也不尽相同。我觉得我们还是持续在学习哦，像是台湾的水产养殖啊，或者是渔业哦，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或者是很独到的地方，但是还是

0: 有一些地方是需要被改变的，或者是说很多人也正在学习更好更新的制度。所以 Taku 呢跑到日本当渔夫哦，短短的一年哦，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学业的关系，然后又适逢疫情必须回到台湾，但是也在那一年内哦累积了好多经验哦，看到日本渔业呢不同的角色哦，他们所相信的产业价值以及他们的规划跟制度是什么，甚至啊刚刚也特别提到了，这个产业如何发展跟消费者的需求息息相关，消费者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产业自然就会倾向这一个消费者需求去发展跟进步。这种鱼不同的处理方式吃起来原来真的不一样，他们好刁钻哦，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呢？好像他们已经要求到另外一个程度了，我们好像还在幼稚园，他们已经在那个大学生的那个阶段呢。
1: 像比如说有一些鱼它是会利用一些特殊的饲料去喂养它们，但其实我最近进入一些产业去访问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这只橘子针雕啊，或者是玫瑰花针雕，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添加这些饲料吗？大家都会统一跟我说，就是为了让这只鱼可能有玫瑰花的香味，或者是橘子的香味。但其实不是，就是添加这些，比如说农产品饲料，主要是因为要延长他们的保鲜时间。对对对。
0: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回到对于新鲜度的一个追求，
1: 他们只追求新鲜度这件事情，
0: 就不论是哪一种鱼种普遍都有这个共识在。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观察台湾的取向或者是状况是如何？因为毕竟台湾也是有餐厅的这个需求，或者是一般民众也是有买鱼的需求啊，那大家追求的是不是就差异不多，很就是差蛮多的，或者是想法不太一样？
1: 像比如说台湾的一些高级的居酒屋或者是 Omakase 这种无菜单的地方，他们可能就是追求的鱼的品质会比较高一点，那他们所使用的鱼的技术就会也是会相对是高等级的，就是做生食用的这种事情。但是在日本这些所谓的生食取向却是他们鱼市场义务做的工作。
0: 你说普遍你就是要达到这个层级啦。
1: 所以就有点像是说我们在台湾可能花1000块成本吃到的东西，在日本其实100块他们就已经义务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所以我们去日本鱼市场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都可以卖生食用，可是在台湾为什么是会在比较高级的地方才有办法吃这些东西？对不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饮食文化认知的差异而已。
0: 台湾也是一个对吃蛮重视的国家哦。但确实刚刚讲海鲜这个类别，在日本的要求或者他们的需求跟品质上的那个追求又更深了。你那时候了解这个脉络跟差异的时候，会不会也觉得蛮冲击，或者是觉得说啊，原来我们两个国家的那个状态真的差非常的远哦？回到一开始讲的哦，你希望去那边带回来一些经验或观察，也许是可以用在自己的不论是家族或者是熟悉的这些鱼的产业上面，不觉得非常的遥远吗？就像我们刚刚讲，一个好像是幼稚园，然后一个层级已经在大学，然后中间的那个差距还好远。
1: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觉得新的商机啦。所以我当时回来复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把日本那一套放在台湾市场上，消费市场上看看可不可行。对，就希望我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个差异性，然后鱼卖得很好之类的，
0: 走出一个不一样的路线。
1: 对，那后来其实这个实验是失败的，因为其实日本早在生产的那一瞬间就开始进行品质管控了。可是台湾在生产的阶段的时候，还是以偏向把鱼捞起来，然后用冰块冰晕冰死之后就送来市场。这样子的处理程度会差大概3天的保鲜期。用冰块直接冰的话，可能在对于日本人来讲那是喂饲料的鱼。可是在台湾我们是要去吃它的。所以差这3天的话，我们品质其实就怎么再怎么的努力都努力，
0: 就后面一定是补不上的啦。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样说起来不会很，就是刚才讲切心嘛，就觉得哇，那绝不是我一个他苦可以撼动的事情，也不是我知道该怎么做就一定可以做的事情。
1: 对，所以要有千千万万的他苦去努力这件事情。这个也就是我们最后找到自媒体这个管道的原因。对，
0: 因为 大家熟悉 Takuo， 无论是说也许现在透过广播

0: 播声音，大家也许是第一次听到哦，认识塔库，或者是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喜欢看一些影片，在频道上面的一些拍摄哦，让大家渐渐去了解，甚至是自媒体，刚刚讲说不一定是影像，尤其是书籍啊、杂志、期刊等等一些各种管道，让大家去了解这中间的差异，还有说，诶，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来松动、来努力？而就算如此，我觉得那条路也非常的漫长。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说那个漫长程度真的是很可观，并且千千万万的 Taku， 你有感受到有这股势力的存在吗？
1: 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就是大家对于日本的制度更了解之后，有一些台湾的生产业者也希望说自己慢慢在接家业的这个过程中，他可以慢慢调整这些脚步这样子，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资讯极度透明的时代。
0: 是，
1: 那你有一个风吹草动，其实在吹上就延上了。对，那我觉得这个力量是好的，尽量就是督促业者们，就是可以共同去守护海鲜的鲜度，而不要造成说每次都会有一些食安的问题产生。
0: 是，要改的地方太多了，或是我们可以改的也很多。就算是在日本，也有很多东西也正在改善嘛，也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就是说，我们也很难说啊，一次性我们全部都改，不可能嘛。我们就算一次只挑一个点，要改也是一件很漫长，或是要想法要有所改观。回到台湾之后，像刚刚讲的，想要做一些事，但也受挫，感觉这一路上没有什么太多，说老实话，没有太多成功的地方，要这样讲吗？
1: 对。
0: 但是最后你还是选择了刚刚讲自媒体的这个道路，亦或者是说我换个角度来做，你会觉得说在这段期间也接触到很多不同，也许年轻人或产业链的人，大家也会觉得这件事情改变是需要的吗？是必要的吗？有些人会讲说啊，我们就不同国家，我们就不一样啊，反正大家也照买啊，台湾人不是也照吃吗？可能也会有类似这样的想法。
1: 这个想法是有的。那我觉得其实当时经营自媒体的时候相对比较封闭一点，就是你要在 YouTube 取得一个成果，它其实是有点有时候有点随机性，
0: 就说
1: 看主题，
0: 对啊，然后也是看能不能被演算法所眷顾嘛，这样子。
1: 所以流量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些人身上。但我觉得现在时代反而是更推进于卫生管控这件事情，因为脆上我相信只要有一点，比如说真假分辨的，或者是争议性问题的，那个传播速度是很可怕的事情。
0: 对啊，就一瞬间就会爆红这样子。
1: 对，就是你不需要是创作者，你只需要说你把你的感受分享出来，就会有这个问题产生。那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是会让更多的水产业者去守护鲜度，让他们的品牌就是不要再变成是我沿街叫卖，或者是不卫生啊不好的状态去经营这样子。
0: 是，我觉得看这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也不会让我觉得说哎呀台湾真的什么糟透了或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有不一样的文化跟特色，然后我们确实真的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我们不曾了解的哦，日本的渔业啊，在这个渔港当中，或刚刚讲渔市场哦，工厂里面竟然有这样的细节，还这么不容易，并且似乎他们觉得很习以为常啊，他们做这个产业的也都很基本上都蛮认可，也愿意去遵守并且去落实，是一件蛮独特的观点。那提到现在走的路线比较像是自媒体的一个经营这一块，那因为必然呢、啊，家里面还有这样子的背景，或者是你自己也有一些认识相仿的，也许是跟鱼相关的第一线的工作者哦，你会觉得到说台湾的渔业在改变上面，或者是说在进步上面，还是有那个持续努力的这个动力，或者是说，有些人大家可能朝不同地方正在做努力吗？
1: 我觉得其实蛮多的，因为其实我也不觉得说台湾渔业非得要跟日本比，或者是台湾渔业是不好的，我觉得是各有他们的优势存在。只是我觉得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本来就是希望说，我们把好的再给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去慢慢变得更好。我觉得只要知道别人的优势，那我们就知道至少有一个方向我们可以去慢慢调整。那会来跟我私讯的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会跟我说，就是这个技术他们可以怎么慢慢去调整，他们怎么样去做推广会比较好，或者是有没有可以借由我的方式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推广。其实这些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
0: 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一级产业在 以前啦，旧时代的时候说资讯是很封闭的，就像刚刚讲，因为现在有网络的一个关系，或者是说开始有年轻人，也许他真的有心啦，或者他也愿意做的话，他们也愿意去做一些新尝试跟新接触，所以想必他谷自己也会像刚刚讲的说，也许在访谈啊

0: 或者在认识这些台湾的渔业的这个相关工作者的过程当中，也是有所谓年轻的力量嘛，或者是也是有年轻人愿意想要来做继续做这件事情。
1: 有，我觉得蛮多的。像我在两个礼拜前，我们有办一个日本水产业交流的活动，就是在台北。那当时我们就有邀请一些水产业者，他们也可以来看这些事情。那我的本意不是说我非要教你们什么，而是你们可以用你们自己亲眼的方式去看到，日本他们在管理鱼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差异，在你们回到产业的时候，你们可以怎么样去跟消费者或者是你们的产业同就是同业们去做沟通，那或许就会不断激荡出不同的一些脑力激荡等等之类的。
0: 是，现场的回响我想应该不错，或者大家有时候也会讨论嘛，说啊你们家是怎样，我家是怎么样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的活动还可以吃生鱼片这样子。
0: 好可爱。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尤其像刚刚讲，不论是台湾或日本，刚刚讲一级产业很多都是长辈在做，因为确实年轻人要接手不容易，很多人都有新的想法，但是也确实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去看到不同产业的面貌。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咯，就说海边过日子 Taku 这一次的我到日本当渔夫，我自己看了真的是我很喜欢啦，真的很意外的很喜欢。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我会那么喜欢，是因为这中间有很多你叙述的视角，包含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生，大学的男生，你想到我们家那个小孩子可能还屁屁的，但他没想到自己就跑去了日本去做了一个这么辛苦的事情，你现在想来都觉得自己不可思议吧。
1: 对啊，我觉得能写出这本书有点不知道为什么可以说出来。
0: 写可能没有，应该说你现在想想会不会，现在想当时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疯了。
1: 会会，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想去吗？
1: 还是会
0: 还是会。
1: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因为日本这段经验衍生了一个新的怎么讲商业模式，就是我现在也转变成日本贸易商，海鲜贸易商这个角色，就是去推广这个地方的鱼
0: 啊。是是是，我看到里面你有介绍他们在当地也会很，因为毕竟他们海大家的海鲜都做得很好嘛，我们这个县跟你们那个县到底差别在哪里，或者是说，大家每次想到这个鱼啊，怎么都是别的那个县，那我们这边该怎么办那种感觉。
1: 对，所以其实也很希望说未来可以出第二个版本，因为毕竟这本书就是结束在去年
0: 啊，是
1: 人生经验这样子。
0: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产业观察，然后像刚刚讲到说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有点冒险故事的感觉，然后里面有一些感动的地方，包含就是说回台湾之后，甚至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文字叙述大家应该会蛮喜欢，跟那个船家的互动啊，老板跟老板娘啊，就是从原本只是个打工仔啊，我是觉得说这个人年轻人应该做不久，之后彼此的关系也有一些变化，也都是真的我想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友了吧。
1: 真的真的，
0: 对吧，就是会要联系，或是假设去日本也一定要再去看看他们。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跟经验哦。今天也特别呢在空中跟大家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由Taku所写的这本书，今年才什么28。
1: 对，
0: 好夸张。你去看的时候你看不出那个当年应该是222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2122去做这件事情，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文字也 OK， 或者是频道上大家也可以来认识一下 Taku 在做的事情。那今天很开心哦，这个请 Taku 来跟我们做分享，有太多故事是很难一一说明的，但是之后啊我们在吃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可能不会去捕鱼啦，但我们会吃鱼嘛，对不对，所以或者是我们去挑餐厅啊，或者是我们会想要去买新鲜的鱼啊，买我喜欢吃的鱼啊，这时候你就可以重新看待，哇哦，原来这个鱼是这样来的。非常谢谢 Taku 的分享咯，谢谢
1: 谢谢。季节の中で擦れ違い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只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

0: 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1: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2: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教室里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笑声都很清楚。在宜兰南澳的鼻吼国小，孩子们的成长不只是发生在课本里，他们的学习在山里，在部落，也在每天的生活之中。而这样的一所学校也迎来了一群大学生，他们带着课程走进教室，带着活动走进操场，也带着各自不同的背景走进这个部落。在这样的相遇里，其实有个更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事，当有人从这里走出去又选择回来，也有人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地方，在同一个教室里，同一段时间里，他们彼此看见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故事就这样发生了。当我们愿意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就能够让这些声音被真正听见，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故事正在安静的发生。当我们愿意多看见一点，多了解一点，就能让这些声音真正被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在谈到大学生走进部落服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关注的是他们教了些什么，孩子学到了些什么。但其实在这些互动之外，还有一个更深层也更长远的影响正在慢慢发生，那就是一种示范的力量。当一个从部落长大的大学生再一次的走进教室，对孩子来说，他不只是个大哥哥，也不只是个职工朋友，而是一个很真实的存在。原来有人从这里出发，也可以走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再走回来。这样的画面会在孩子心里留下对未来的想象。在教育与社会学研究中，这样的现象被称为榜样效应。当孩子能在生活中看见与自己背景相似的人走出不同的路，就更容易建立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也可以做得到。特别是在资源相对有限的地区，这样的示范更加重要，因为孩子所看见的未来样貌会影响他如何想象自己的人生。而同时，我们也看见另外一种角色，那些从不同地方走进部落的大学生，他们带来新的视角，但也需要学习如何理解文化。研究指出，跨文化教育若缺乏理解与对话，容易流于单向输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只是带来什么，而是是否愿意先理解，再行动。当回到部落的人与走进部落的人在同一个场域相遇，形成了一种珍贵的平衡。有人带来文化的延续，有人带来新的观点。而孩子则在其中看见更多可能。未来我们也可以思考几个方向。第一，支持更多原住民族青年回到部落，成为孩子的榜样与文化桥梁。第二，强化服务前的文化理解教育，让进入部落的学生能够更尊重在地的脉络。第三，让服务从短期活动转为长期关系，让影响真正累积。也许一场营队的时间并不长，但当这样的相遇持续的发生，孩子心中的未来就会慢慢清晰。当我们愿意多看见一点，多理解一点，那么那些原本微小的声音就会慢慢被听见。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

也许一段营队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曾经看见有人从这里出发，又带着不一样的样子走回来，那样的画面就会在心里慢慢留下来。在碧后国小，这样的相遇也正在发生。来自于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他们之中有人来自部落，也有人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文化场域。他们一起设计课程，一起带活动，也在这段过程当中重新理解文化，理解教育，也重新认识自己。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群大学生的故事。

0: 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在今年的寒假期间呢，走了一趟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文化娱乐营队的活动哦。到了哪里呢？到了宜兰县立的碧后国小。碧后国小，哇，好山好水的地方呢，现场的两位同学也带来好美丽的回忆哦。所以赶快请到我们同学来自我介绍一下。先请我们的我今天一定会常常讲错他的名字，叫做尤干，对不对？
1: 是，
0: 我讲对吗？
1: 对对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来，尤干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好，我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尤干。那我目前念教育系四年级。那尤干就是我的族名，也是我现在正式的名字。这样子。
0: OK， 好。所以那个现在正式的名字，所以你以前有。汉族名字，
1: 没错，有个汉名，
0: 有过，但是现在就是身份证上面就是做、已经做更动了，
1: 没错。
0: 哦，好，欢迎我们的 Yugan 哈、哦。那另外呢，这个我会念，会念。陈星，
2: 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幼教系今年大四的学生，然后我叫陈星、
0: 是，欢迎我们两位。所以 Yugan 这次的营队当中是担任，
1: 我是担任总召，跟陈星一样
0: 啊、哦，两位，所以总召有两位，
1: 没错
0: 啊、哦，所以为什么你们总召有两位，那副召有两位吗？
2: 我们没有副召这个职位、哦，对，
0: 所以两个都是，所以两个都可以当家做主，不用那个谁听谁的话就对了啦。不过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圆圆社，所以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所谓的圆圆社是只有我们的原民朋友可以参加，原民的同学可以参加，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喜欢的背景的人都可以参加呢？来，请我们的陈星，
2: 好，我来回答。那我们这个圆圆社呢，其实它的历史已经有30年了，
0: 哇，
2: 对，很久。然后就是由一群原住民学生跟喜爱原住民文化的学生一起组成的这样子。
0: 是，所以今年出梯队的不只是我们的原民朋友、原民的同学，

0: 还有一些喜欢这样这些文化的同学，但是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这个代表。
1: 对，
0: 那通常对于这个原民文化有兴趣的同学是什么样子样态的呢？我们不要请那个城市里长大的陈兴讲，我们请尤刚讲，那个你觉得参加你们原原社的同学，除了是部落的同学之外，那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平地的同学，对不对？哎，那这些同学他们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或者什么特征吗？啊，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
2: 是通常社团里面会在的同学们都是很热情活泼的，啊，有许多的非原住民同学们都是对喜欢这样子的特质，喜欢在这个团体里面跟我们相处，因而加入这个社团这样子。
0: 啊，
2: 那梯队的话又会再更不一样，因为是带孩子，所以他们就会因为喜欢跟原住民的这一些热情的孩子相处，对，所以就会愿意去参加我们的梯队。
0: 是，其实我真的要讲哦，我们在看那个很多大专院校的团队，最后都会有一个成果的影片嘛。你们的成果影片有12分钟，很长，可是我觉得好好看哦。一方面那个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不管是大哥哥大姐姐这些带孩子的这个大伙伴们，每一个都好活泼，然后给所有这个满满的情绪价值，然后小朋友也超可爱的。所以我今天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觉得啊，好好玩，好像是看一个那个记录短片的感觉哦。好，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原原社有这么多喜爱我们这些不同原住民文化的同学一起加入的这样的一个社团，从过往到现在呢，我们除了是凝聚对于原乡部落的文化的传承精神之外，它也是一个服务的梯队，对不对？对，所以这样子个梯队是不是有它一些使命感的存在呢？或者是你们特别是想要借由这样子个活动，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传承，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个努力呢？
2: 是，那我们的梯队其实办了非常久的时间，几乎每一年都会坚持一定要去出这个梯队。
0: 嗯，
2: 那会有这样的使命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念到了教育大学这样子，然后呢应该是比人家这比别人应该多一个这个使命，发挥自己的专长。
0: 嗯，
2: 那刚好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大学4年吸收到许多教学相关的知识，然后也觉得我们的部落孩子在寒暑假的期间，其实因为可能家里功能的不一定那么的彰显，所以呢可能孩子会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照顾，我们就觉得刚好我们有这样子的资源，其实可以去跟孩子们共同的交流，那其实真的都是很美好的回忆，真的都是彼此互相学习跟成长的机会。
0: 所以也是一种回馈的心。不过我觉得可能有跟你小时候在部落里面长大，对不对？
2: 是，
0: 所以你小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大哥姐会来？
2: 没错。
0: 哦，那时候你参加的时候心情感受是什么？
2: 那时候参加的时候就觉得太新鲜了，有一群不认识的大哥大姐来，但他们都好亲切，都好活泼这样子，然后安排的不管是活动还是课程都很好玩，所以都会像自己这次在办的时候也会想到以前的回忆，就会觉得说对自己其实应该可以跟他们一样，那会很棒。
0: 你是看到哪一个梯队就是梯队里面哪一个顽皮的小男生就想到自己以前是这样，是不是？
2: 我们可能更顽皮一点点。
0: 真的假的？OK， 那陈兴呢？其实陈兴是在那个城市里面长大的孩子，对不对？
1: 对。
0: 那你在加入这样子的梯队的时候，或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情感受？是本身要有一种寻根的感觉吗？还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义传承呢？
1: 哦，因为我是在都市长大嘛，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跟文化的连结没有很大，虽然我的家里的长辈啊跟那个教会啊都是原住民的教会，是也会跟家里的长辈有交流，可是就觉得自己跟文化的连结没有很大。然后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看到就有一群原住民组成的社团，然后大家会一起上一些社团的课程，然后这些课程会让大家寻找到自己的族群认同感，然后就会想要加入这个社团这样。
0: 所以你在城市长大的话，你以前小时候就没有一个那样子的一个回忆，对不对？就是大哥姐来服务。
1: 对啊，就比较没有。
0: 所以你从来自己也不知道营队是什么样子，
1: 就是只会参加就教会的那种营队。
0: 了解，所以这也是一种很特殊的组合，尤其是像不管是

0: 是在城市长大，或者是部落长大，或者是完全没有一些关联性的我们大学生们，喜爱我们原民文化的朋友们，一起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多元性的梯队的一个这个我跟他说火花嘛，到了部落里面去，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很有趣的产生哦。那你们走的梯队是每一年都是不同的学校？
1: 没错，没错。
0: 哦，那有没有说像你是陈星是阿美族，对不对？
2: 对。
0: 好，然后你那个有干是
1: 我是泰雅族，
0: 泰雅族。但是然后所以今年因为你的关系，所以我们去泰雅族部落。
1: 我们每一年会去审视我们现在目前社团的我们目前社团社员的状况，然后去选哪一个部落，就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比较了解那个部落，或者是比较熟悉那边的孩子。那刚好我们今年有一个是部落庇后部落出来的青年到我们的社团，然后我们刚刚也有一些大学长们是在庇后国小任教，甚至担任校长这样子，我们就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资源，或是很多可以询问跟学习，那要怎么跟庇后的孩子相处这样子，所以就是决定选定庇后国小。
0: 所以像庇后国小，你看校长又是你们的那个学长啊，然后那个又有学长在那边当老师，所以你们去这边应该是很这个非常的容易的，而且应该有很多资源。
1: 是，
2: 对。
0: 那有没有比较艰困的哪一次梯队吗？
2: 我大一的时候，我们是去，我大二，对，我大二的时候，我是去那个南投县的都达国小，然后它在非常深山的地方。
0: 哦，这样子很好啊，因为很少人可以去得了。
2: 对，可是那时候有个大寒流，然后就超级爆炸冷，然后大家洗澡的时候又只有十分钟，这样好冷的出来，好冷的进去。
0: 陈心好可爱。不过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跑到那么遥远深山的学校呢？不像我们这个有个人很聪明，他找庇后，你看不用把自己逼到死角去。你还记得那一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雄心壮志？那里面的孩子应该很少。
2: 对，里面的小朋友比较少啊。然后我们会去那边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学姐，就那一年的总招其中一个的家里的部落就是在那个地方。对，然后他也是有，因为他的家人也是在都达国小任教，所以他就比较好去询问说，可不可以来这边就是办梯队什么
0: 的。 OK， 但是其实这么深山里面的学校，他应该是更欢迎，因为能够去的大学生不多，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有两层的意义，因为他越深山部落的学校，其实他有更多的需求。
1: 是，
0: 有感再辛苦一点
1: 没错没错，
0: 应该要回你自己的家乡，不是吗？是，你为什么没有把家那个梯队带回你的家乡，造福自己的那个部落的小弟弟小妹妹们？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其实对未来是可以思考，我觉得对他们，对我们来讲都很棒。
0: 他要很勉强的答应，因为真的很辛苦这样子，比较遥远一点，比较辛苦，那个可能不是十分钟洗澡可以解决的问题啊。好，所以每一次的服务梯队服务的对象都会是因着我们跟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一些因缘，然后连接起来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庇后这个部落吗？两位都是。
1: 我是，对，我是应着梯队。
2: 我在这次梯队之前的的暑假，我有去那边带两个礼拜的也是教会的活动，叫山辅。对，就有先认识一些那边的小朋友。对，
0: 好，那我们来问有个你的第一次跟我们的庇后国小第一次的接触是什么感觉？
1: 那是第一天，
0: 跟你的部落像不像？因为都是泰雅部落嘛。
1: 是是是，其实部落是很像的，但是庇后再大一点点，所以学生人数也多蛮多的。我的学校，我的母校学生人数大概就二三十位，但是庇后国小有到七十几位学生。对，所以其实多蛮多的，然后学生也特别的活泼，真的非常的活泼。我们发现很多小很有趣的一些的小插曲。
0: 有，我有看到那个很多的哥哥姐姐在那个 最后影片要跟我们的小朋友叮咛的时候，他说你们可以稍微，你们活泼很可爱，可是呢可以稍微不要那么

0: 活泼。可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子活泼才是有他们天真的浪漫的一面哦。但是相信也让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也饱受了一些这个残害哈、哦。好，那我们今天刚刚前面的时候，我们听到了一段，要它是泰雅族语，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还请泰雅族语的 Yuga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前面听到了“亲爱的
1: 拉伊”，
0: 拉伊是什么？
1: 是泰雅族语的孩子的意思。
0: 所以，亲爱的孩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罗嘎打样，
0: 罗嘎打样是什么？
1: 是加油泰雅族人这样子。
0: 啊，所以我们刚刚是在“亲爱的孩子，加油泰雅族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号召的精神喊话之下，开始我们的专访。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听这，我刚刚突然发现，陈昕你是阿美族人，
2: 对，
0: 但是你也会讲泰雅族语。
2: 就是因为要进去就要，而且常跟他们相处，就是会知道一些族语这样。
0: 被他们的文化洗脑怎么这样子。好，不过大家都是一家人嘛哈。而且阿美跟泰雅是不是有一些文化相连性还蛮高的，有些相近吗？
1: 我们其实地理位置跟语地理位置上会很远、所以其实语言的发展也很不一样。
0: 哦，应该泰雅应该是跟另外那个
1: 赛德克
0: 比较相近。 OK， 好，但是我们接下来要来听到这一段呢是很可爱的。我们还没有介绍我们的课程内容，我们到碧后国小带了什么样子的内容，但是先来品尝一下，来听一下这一段，就是小朋友在做实验，对不对？好，来陈昕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实验课程。
2: 对，这是一个实验。
0: 几年级的小朋友？
2: 好像是三四年级，中年级的。
1: 是
0: 啊，中年级的小朋友、然后你们要教他们什么呢？
2: 这个好像是在讲静电，就是让他们体验静电，就是摩擦那个气球，然后去吸一些，例如说
1: 盐，
2: 对，盐巴跟那个胡椒盐、对，然后再搓吸吸看头发会不会这样被静电拉起来。
0: 这个有时候平常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太干的话会触电，那也是这个静电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课程是中年级的科学实验课。你们刚刚说这个摩擦课程有很多小故事，什么样的小故事？
2: 这个故事真的很可爱。就是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先就是知道说会先检验大家的教案嘛，然后那时候觉得这个教案很好玩，大家一定会很喜欢，然后那时候小朋友的体验也非常好。结果呢，我们在就是一天的课程结束之后，我们在开检讨会，然后就听到说小朋友其实有些小朋友有头虱，然后就会摩擦力磨自己的头发之后，然后再磨小朋友，再磨回自己的，
1: 对，
2: 就是一个传染途径。
1: 对，有些小朋友可能磨不起来，然后老师会说那老师教你，你看我这样子磨，然后就对，老师就一起做了，
0: 老师也中标了，所以真的就这样传来传去了。
2: 是没有啦，很幸运的没有。
0: 这次没有，
1: 没有传到尸体，但是真的有碰到彼此的那个气球。
2: 对，
0: 但是哇，我在这个玩笑之间，我要正视一件事情。现在部落里面孩子还是会有头虱的问题啊。
1: 多少会有一些些，对，不是大多数，但可能一两位、两三位这样子。对，
2: 就有些家长没有买药的话，会有些小女生会剃光头。
0: OK， 好，所以那他们同学跟同学之间，他们会知道吧？他会知道说，他有头虱，我不要不要磨到他自己这样子。
2: 他们好像不在乎，
0: 他们不在乎，
1: 或者是说，部落孩子其实很天真，他们在玩乐，在
0: 也忘记了，
1: 就是聚焦在那个当下，就是开心，就是玩，他不会想到说，对方好像有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0: 好吧，好。好，这个原来这有这个问题，这完全不会想象到说课程会出现这个小状况。不过这也是考验了这个老师们的危机处理的能力哈。好，那我们这个影片结束 之后放松一下，听个小 T 歌、嗯、你们这个小 T 歌是学长姐所创作的歌曲吗？
1: 没错。
0: 好，有刚刚是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是什么样的组，应该是国语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哼，然后里面会穿插一些不同的
1: 一点点的族语。
0: 族语。
1: 对。
0: 那这样你们如果说到

0: 泰雅族就讲泰雅族语，
1: 没错，
0: 你就会把它变成是阿美族语或者泰雅族语或者是萨。哦，所以我们在这个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真正走入我们的碧后国小，看看这几天发生什么样精彩的故事。
2: 大家好，我们是把卫生纸吸起来喽！你看，好，那我们再一起摩擦，老师帮你摩擦好不好？摩擦在你前面，对对对对，就摩擦快点，好，吸，
3: 赶快，
2: 没有了哦。哇，再一次，
3: 你弄它马上这样子，它就没有了。

0: 你，雨欣。
1: 欢迎雨欣。

0: 你叫什么？
1: 谢呀。
0: 侯海燕。
2: 欢迎谢呀，他很棒。我们最后一位小朋友呢，是迪士尼。

0: 哇，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对不对？来，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圆圆社的同学，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的寒假，宜兰县的碧后国小的非常美妙的好听的声音在现场，就是我们诚心跟大家来相见欢。我刚刚一直拱他说要去参加歌唱比赛，来介绍一下，是你们当时到了碧后国小的时候，然后大家要破冰，然后一一自我介绍是吗？
1: 对、哦、就是有一个歌叫做如果我是原住民。
0: 哦，这是原本你们就是有一首这样的歌曲，不是你们自己自创的。
1: 嗯，就是也是学长姐带起来的传统、嗯、就大家都会用 这首歌来相见欢。
0: 哦、嗯、所以你当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每一个小朋友就一一的唱名，然后上来介绍他是几年级的谁。
1: 对、哦、就是我们会下去抓人
0: 啊，抓人。所以不是依序自己，就像那个卫生所打针一个一个排队去这样子，就是你随便抓一个谁就上去这样子。
1: 对啊，
0: 那这边的孩子会不会扭捏不上去？
1: 他们都是举手想要上去，
2: 对，他们是很兴奋的想要冲上来。这其实蛮有别于我们之前的梯队，以后的孩子真的特别活泼、啊、
0: 所以他们大家都要冲上来，所以你们要这边管秩序说不行，要一个个上来这样子。
2: 对、
0: 啊、好有趣的一个相见欢的方式啊。好，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好多的有关于我们在这个梯队当中怎么样子产生的，怎么样子来做一些这个人员的招募，然后我们来到了宜兰县的碧后国小。那宜碧后国小其实刚刚讲了好多次，他们比较活泼一些，所以您在行前的时候就知道了，对不对？
2: 行前的时候
0: 不太知道，
2: 他知道他去过，
1: 我有去带过那边，就是暑假两个礼拜。
0: OK， 你知道了。那所以在筹募的时候，筹备的过程有没有稍微的跟我们的这个梯队的工人们，耳提面命一下，然后你们设计了什么样的课程内容，希望在这五天的营队活动当中给碧后国小的孩子们呢？嗯，
1: 哦，我们这五天下来，我们的每一个企划，就是我们每一堂大活动都是用一个故事串成的、
0: 嗯、
1: 要让每个小朋友在这些故事当中跟主角一起收集碎片、
0: 嗯、
1: 然后最后呢，在最后的时候会完成一个大拼图、
0: okay、
1: 然后就是有点像说，哦，我们已经成功找到这些东西了。那在这些企划的过程中、
0: okay.
1: 每一个企划都是例如说主角去帮助不同部落的人，然后不同族群的人、嗯、然后他们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会到一些族语啊，或者是祭典的用具啊、
0: 嗯、
1: 等等之类的这样。
0: 所以你们到部落学校去教他们自己本身的泰雅族的文化的相关的文化内容吗？
2: 我们其实会希望就是彼此，因为我们都是不同族群来自各个不同族群，所以我们其实会蛮希望用自己的文化去跟孩子的文化可以有一些交流、
0: 嗯、
2: 所以像是刚才诚心提的每一个大计划，那一个大计划会有一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就会以他的族群的故事为当作他那个大计划的一个主要的那个故事脉络、
0: 嗯、
2: 所以像是我们有一个大计划叫做大地游戏，他的负责人是一个泰鲁格族人的学弟，所以他就以泰鲁格族的这一个祭典当作故事，当成他那个大计划的故事包装，所以学生也可以、
0: 嗯。

0: 在瓦纳大教堂的同时，哎，顺便学到泰鲁格的文化，那这个学习是没有那个负担的，从游乐中去学习。
1: 哦，所以孩子们就是学习不同的原名文化。OK， 可是你刚刚还有一些教案，像摩擦，那个不小心有投石的那个摩擦的一些小实验，它如何融入在你们这样子的概念当中呢？还是它是另外一种的一个课程的设计脉络？
2: 就是我们的教案其实有分一般教案跟文化教案。那文化教案就是我们刚
1: 刚
2: 讲
1: 的族群，
2: 对。那一般教案的话，就是让他们在更开心课本上面没有的东西，然后学到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一些就是摩擦力啊，或者
1: 是
2: 静电。
1: 是，所以这些就包含了是生活里的科学实验，然后还有其他的特别要教我们庇后的孩子，有其像是特殊的，就是可能是性别平等啦，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教案的设计吗？
2: 这个教案我们就是用 SDGs 的议题，然后去做一个早上我们跳完早操之后有一个剧场活动，那我们老师就会化身为演员，然后演一个剧场，让小朋友了解说这个议题的主要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1: 是，所以你们的教案都切合那个 SDGs 它的里面的17项的精神。
0: 这是一个大活动，叫做圆圆剧场。那刚才陈欣讲的教案的一般教案的部分，就是从生活中出发，所以像是除了摩擦力以外呢，然后也有同学是他是体育专长的，他就带着孩子可能练习打排球，练习打篮球，那这些排球是会是部落的孩子比较少可以接触到的活动，对，所以就是刚好老师有这样子的技能可以去跟他做交流这样。
1: OK， 好，所以你们在这边的课程安排有5天，然后有文化的，有生活的，还有这个在地的一些，你们互相有大你们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有一些并不是我们的部落的朋友。那对于这样子一个课程内容的执行，他会不会有障碍，或者是他们会不会没有办法做处理呢？
2: 其实有一些，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要带小朋友跳大会舞，以大会舞举例的话，就是他们要从头开始学大会舞的舞步啊，跟歌词啊，那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真的超级努力。
1: 你们的大会舞跟也是部落的舞蹈吗？
0: 是各个部落的各个族群的一些经典的歌曲，但的那个串烧的感觉，舞步跟歌曲都是，但是这个歌曲的选择就会需要经过一些文化正确性的调整，像是有些歌曲它可能是用在祭典上，它用在可能迎灵上面或是送灵上面，那就不是合唱。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挑各个族群的，比如说欢聚的时候唱的，开心的时候唱的歌这样子，然后一起来拼接成一整首大会舞。我们同时也会带着孩子一起跳，他可以感觉到各个族群不一样歌曲跟舞步的美好。
1: 哇，
0: 对，
1: 所以陈欣，你不是在部落长大的，你懂这些吗？还是你到了圆圆社的时候你才懂的？
2: 我也是上了大学再加入圆圆社。
1: 对吧？对吧？所以有样你好厉害哦！你平常你就知道了吗？还是你特别就有研究对于原名文化？
0: 我觉得其实很多都是，真的就是进入社团之后，很多都是学长姐这留下来的所有的精华。所以像我们现在大四要毕业了，我们就是也把这些精华再往下给之后的学弟。
1: 我看以后要加入你的社团的，会不会就要先拿一本怎么《葵花宝典》宝典，赶快翻一翻。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传承，可能慢慢的就没有人可以再把这些文化分享给大家了。越来越久之后就失传了，我们就不知道原来舞蹈还有分祭祀的，有什么什么不同的方式，然后不同的舞步，然后不同的，它还有一些固定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们加入你们的社团，从头开始学，就会比较辛苦一些。可是我觉得他们学会了之后，也一定超有成就感的。
0: 没有错，很多很多的社员都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对，更喜欢这一个地方，而且更了解我们，不管是社团还是营队的意义。
1: OK， 不过我怎么突然变成是好像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哈？啊，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庇后国小，
0: 是是是是，
1: 好，好，那我们这次庇后国小里面课程这些的安排，那五天下来呢，有没有些

0: 孩子给予你们什么样的回馈，说啊，你们这个课程编得很有趣啦，或者是诶，原来他在泰雅的部落里面他从来不知道阿美文化有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存在，或者是诶，跟我们这些泰雅的某些东西又有点像之类的，有没有孩子对于你们的课程有一些回馈，觉得好，那或者是哪一个大哥哥好会讲哦。
1: 我最有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因为那是我的企划，然后就是那一个、课程叫做部落巡礼、就是有邀请一个他们部落自己的大哥哥来、跟他们讲一下他们的部落的历史啊、跟他们部落的就是有点像是带他们走读一遍部落这样子、然后在那个课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就是以我自己是都市原住民的角度，我觉得很羡慕他们，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就是部落让他们生长，然后也可以听到以前的故事跟现在的故事、然后就觉得就他们在上那堂课的时候眼睛都是闪闪发光的，就觉得为自己的部落感到很骄傲这样、就觉得他们就是很可爱。
0: 哎、对，可是他们就生在部落里了，那这个应该说这样子一个巡礼对于他们来讲不就是他们的日常吗？他们会没听过吗？
1: 我觉得这有一点不同的概念，就是如果你自己是待在部落的话，其实你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事情你比较不会刻意去注意、但当时当有人跟你讲这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时候，你才会深入的去观察你身边的所有小细节。
0: 对，真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就说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当作观光客再来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家园，我们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它还有不同的美，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日常，它就有它的不凡出现了。那有干呢，你自己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当中这几天下来，有没有孩子在课程的一个学习上面你也是总召对不 对,
2: 对
0: 而且身负重任又是泰雅文化对不对、有没有一些孩子给你一些回馈，觉得你们这一次的梯队办得如何如何？
2: 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在一般教案的那一部分，就像我们也有伙伴是设计彩色分层水的这个饮料的实验，这样
0: 彩色分层水就是是不是那个豆花？
1: 对，
2: 没错，蝶豆花，
0: 蝶豆花，
2: 对，或者是加小苏打水啊之类的，让它可以做出渐层。那其实这个活动就是让跟孩子平常会看到饮料不一样，他们会觉得很新奇，然后也会对这个背后的那个科学实验啊感到很好奇。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其实是文化早安，但是我们的伙伴是用韩国的文化跟小朋友做接触，那小朋友就觉得说
0: 韩国文化
2: 没错。
0: 碧后国小这边孩子会不会那个什么追韩星啊或者是韩团啊，
1: 有，他们其实都知道。
0: 有，
1: 对、
2: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文化不一定是原名文化，我们也会想要用国际上的文化来跟他们做接触。那课程是伙伴设计了，就是让他们实际用那个韩国的扁块，对，去夹东西啊。
0: 好难哦。
2: 对，他们就
0: 好坏哦。
2: 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他们在这个操作之中，对，就会看到韩国的东西，不是只有看电视看到，是实际真的体验发现，原来韩国人是这样吃饭的。
0: 我常常会觉得他们的筷子真的太难用了吧。干嘛这么来辛苦自己呢？原来他们也有他们这个扁块的意义存在啦，我们自己不是挺懂的这样子。所以孩子们就体验不同的文化，然后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好，所以像这一些的一些这个课程内容啊进行，我想你们从大一就进入这个圆圆社了，然后到现在大四，我要问一个比较那个尴尬的问题，圆圆社是越来越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人参加，还是渐渐萎缩中呢？
2: 目前有一种给我越来越多人参加的感觉。
0: 真的？怎么最近上我节目的那个同学们都这么说，都好有自信，太好了。我们上一次就遇到有一些说快要灭社的团体的时候，都开始小担心了。所以越来越多人加入这样子的团队。
2: 是。
0: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我要让陈欣先讲，因为他不是部落里面长大的孩子，对不对？好，你这几次上了部落里面去，然后也去做这样子一些服务。虽然小时候我们并没有这样子一个生活的经验跟体验，那

0: 这几次的服务下来，你自己对于服务这两个字，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受服务的孩子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跟交流，你有没有一些体会跟感受服务这两个字呢？我知道你从小有在这个教会里面，那多少也都有奉献有服务，对不对？那对于服务这两个字，你自己本身是大学生了，然后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内化的作用？
1: 我觉得在因为我参加过两次梯队，大学期间就是服务过两个学校，那其实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不是服务他们，更多的是得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是不管是在班级经营上面啊，或者是与他们相处过程中，其实也更明确的找到自己未来要当老师的志向，对，就是更清楚自己未来想要做这份，就是在服务更多的学生这样。
0: 所以你为什么在这几年下来你可以更坚定自己的这个志向，是因为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有技巧了吗？还是说你真正就很每一次的活动里头你就是很开心的在这个场域里享受这个过程？
1: 我觉得比较像是就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看到他们就是老师这样来跑来找我或者是来问东西啊，更多的是他们在结束之后跟我们的交流，就是他们会很说老师好想你哦，什么时候有机会回来找我们，就会觉得说哦，当老师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不过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像你们毕业后是第一次去，而且下一次就不会再去，对不对？像这样子不定点的一个服务的形式，会不会对自己大学生们而言会有一个情感上面会难以割舍的，或者是对于在说再见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要怎么跟孩子说再见，这是常常有很多不同梯队会有一些思考的。我们陈心先讲，然后我等一下再让鱼干讲。
1: 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道别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很令人小难过这样。
0: 对，
1: 那在每一次
0: 尤其你又那么享受在每个过程里面，
1: 对啊，所以就 我觉得圆圆社圆圆的梯队带给我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在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或者是我们以后有可能也不会有再更多的连结，但是在这五天的相处当中，我带给你的跟你带给我的是一辈子都记得的事情，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就是已经值得
0: 了。那孩子呢？孩子呢？你能够接受这个说再见的时候吗？
1: 哇，这
0: 每一次都哭，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五六年级一定会大爆哭。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有很多自己的小聪明，他们会找到我们的社群媒体，然后跑来加我们，然后就说老师好想你或什么什么的。
0: 但是时间久了渐渐也就会他们就可以对于这件事情慢慢的就可以接受了这样子。好。所以就有人说那你就定点嘛。有干要不要定点？
2: 对，可以跟学弟妹们好好的讨论一下。
0: 他每一次都想到，都把他推到下一届去，因为他下一次已经不能去了，
2: 没有机会。
0: 对呀、啊，你们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哦。
2: 我觉得在刚才在提到说道别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很会令人揪心的时刻。
0: 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那些大哥姐。他们是定点服务还是那个不定点的？
2: 有遇到定点过，有遇到不定点的。
0: 哦，
2: 对，
0: 那你那个不定点的来一次的，有没有让你心里留下一些那个小小的缺块？
2: 小小的缺块，当然会期待他们下一次的来临。但我觉得那心中的快乐跟满足的感觉是。大过很多的，对，
0: 就是把这个当作永恒，记得了就是永远了，对不对？
2: 对，
0: 好，所以那有个人来讲讲这几年走下来，他更坚定了，诚心坚定了自己当老师的志向。你呢？那对于服务这两个字，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重新的诠释？
2: 是，我觉得在小时候参加那个营队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大哥哥大姐来服务是一直在给予我们东西这样子。所以我长大之后，对于服务的原本的印象也是觉得说，哎，我一定要给予小朋友很多很多的东西。

0: 给予他们知识，好像都是一定是我给予他们这样子。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孩子们的回馈跟他给予我们东西真的是会超乎我们想象。我们真的有很多的学弟妹一进来，原本不知道要不要当老师，但是经过这次梯队之后越来越坚定。我也是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参加梯队，然后第一次被称呼为老师的时候的那种悸动跟那个温暖的感觉，我觉得那是一个支持自己在走这条路上一个真的很重要很重要非常温暖的力量。
1: 哇，
0: 对，也是因着梯队。
1: OK， 好，那问一下哦，你到部落里面去做服务的孩子，跟我不能说你现在是哪个小学，就是你也接触了城市的孩子做教学，
0: 对，
1: 然后也实习在教育的现场里头，有不一样吗？
0: 我觉得都他们都会非常的特殊，非常的活泼。那我觉得部落的孩子特殊的地方在于部落的孩子的想法很天真很直接，就好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那个头饰的小故事对，他们只就是专注在当下，哎呦很开心的在做操作，他们其实就没有想到其他的事情。我觉得是部落孩子天真跟可爱的地方。
1: 所以你之后想要回部落去还是在这个平地城市呢？
0: 我才会想要回部落去，对，
1: 回你的家乡部落，
0: 没错。
1: OK， 好，其实现在部落，可是现在好多部落的老师都还是有这个流失的问题耶。
0: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需要那个，就是很需要愿意久留的老师这样子，然后会希望自己可以真的都一直在上服务。
1: OK，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为大家所邀请到的是我们圆圆社的同学们哦，啊，那未来也是要当老师。那我们今天在空中画押，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的偏乡服务的团队回来之后，在我节目的现场都会说他以后想当偏乡的老师，可是偏乡老师现在永远还是不足哦，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但是大家可以记得，我们现场有两位未来的偏乡老师愿意继续来加入这样子的战力当中。不过最后一些时间，我看一下，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讲到了这样子一个服务的内容，其实对于你们而言，还有一个就是在社会大众他怎么样子来看待你们这样子的偏乡服务的动作跟这样子的意义存在，你希望你们可以有什么样子一个代表的意义给我们社会一些讯息，像这样子的梯队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人可以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偏乡的服务。
0: 是，我觉得只要有做就会有机会，就会有更多机会可以造成一些改变。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就是人很比较少的时期，但是我们不管是缩编我们的组织或是缩编我们的人数，我们都还是尽量的去出梯队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其他人怎么看我们，但是我们觉得只要去做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改变发生。然后其实觉得不管是对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对我们自己，真的都是很大的学习跟帮助。
1: 那大四的晨星来讲一下。
2: 其实我也是跟有干的想法一样，就是只要我们有这个念想，然后我们去努力的执行，然后一样回馈给我们的也是很大很大的。
1: OK， 我们最后呢会安排的是我们这一次到了碧后国小，然后你们在营队结束的时候，所有大哥姐，我不能全部都放啊，有一些大哥姐们对于碧后国小的孩子们的一些小小的叮咛，在叮咛歌声当中，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大梯队的歌，对不对？这个歌曲陈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歌曲当中我们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2: 就是这个歌其实就是在跟所有的小朋友道别，但是这道别的过程中呢，就是不要忘记我们还在你的身旁这样陪着你，就算你长大了，但是这一份回忆跟这一份记忆都还是在你的身边陪伴。
1: 是，我相信这些美好的记忆就是他永远支持的力量，未来有像有跟这样子还是有继续有热情的大哥姐会上山来陪伴所有的孩子。谢谢我们两位，谢谢。
3: 我是妮妮老师，
4: 我是西西老师，
5: 我是豪豪老师。
3: 好，很开心我来碧后这边与你们相遇。那在这。

0: 天地，欢迎光临的小朋友们，唱歌非常好听，真是打动老师的心。
1: 那每个小朋友呢都非常的活泼，活动的时候都参与的很认真哦，老师表扬的，觉得你们很棒。
2: 然后呢，你们每次参与活动，我听到你们答对后，哇，我的耳朵都快被你们震破了耶。
0: 可是你们有时候真的太调皮了，老师的喉哇，这个好痛哦，就没有声音的。你看老师的声音跟第一天的声音真的差很多。然后就是希望说你们在未来上课呢，能够乖乖的上课，然后步步高升。好，那欢迎光临的小朋友们，我们下次见啦，拜拜。
3: 小精灵要好开心，老师们爱你们。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读书声，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十四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0: 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它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陆地都被水淹没了，只剩下玉山和卓舍大山没有被水淹没。因此所有的人们和动物都逃到了玉山和卓舍大山两座高山上。部分的布农族族人和动物逃到了卓舍大山之后，才发现山顶上的天气又湿又冷。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大家又冷又饿。
1: 天黑了，好冷又好饿哦，我们该吃晚饭了吧。
2: 哎呀，白天逃难时我顺便带了一些小米，可是哎呦完蛋了，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也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2: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2: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0: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0: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2: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0: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0: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2: 太好了，大家快来呀。
1: 糟糕，火种熄灭了。哎呀，都怪我，只想到癞蛤蟆会游泳，却忘了火是会被水浇熄的。
0: 族人们从高兴的期望中一下子又马上掉入了失望的情绪。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去找一种叫做西里努达的鸟来帮忙吧。
0: 于是族人们就去找来了一种叫西里努达的鸟。
2: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0: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地回答，
3: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啊。
0: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

0: 叽里努达鸟一边飞，心里一边想着：
1: 我一定要拿回火种，我还要向布农族人要他们答应更多的承诺。
2: 哦，哎呀，快一点，我得再飞快一点，再不快一点，火就要烧到我的嘴巴喽！
3: 回来了，叽里努达鸟回来了。
0: 族人们听到叽里努达回来了，全都高兴地围了过来。
3: 可是
0: 叽里努达鸟看着族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1: 因为我怕火苗会烧到我的嘴巴，所以我就飞得和风一样快。因为飞得太快，所以火苗被风给吹熄了。哎呀，算了，我还是快点躲起来吧，我也不要什么承诺了。
0: 叽里努达鸟惭愧地飞走了以后，布农族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请求其他的鸟类帮忙。最后，布农族的人找到了凯比西鸟，凯比西鸟也答应了布农族的人的请求，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3: 凯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4: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相信他了，一起耐心的等待吧。
3: 看，凯比西鸟回来了，你们看，火种还在燃烧着。
4: 啊，不好了，我已经烧到凯比西鸟的嘴巴了，快快快，准备好火把来接火种啊。
3: 接到火种了，火没有熄，火没有熄，有火了！
4: 太好了，终于有火了，晚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也不会那么冷了，太好了！
3: 真是太棒了，凯比西鸟真是太厉害了！
4: 哎，那凯比西鸟呢？凯比西鸟怎么样了？
0: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3: 又是巨蛇，又是大螃蟹，我们拿它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4: 幸好大螃蟹没有伤害我们。
0: 有一天，大螃蟹逛呀逛，来到某个山口下，竟然被一面大大的肉墙挡住了去路。骄傲的大螃蟹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
1: 可恶啦，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0: 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地回答。

0: 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1: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2: 哼，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0: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不要跑。
1: 大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螃蟹以它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直到了今天，布农族人因为感激凯比犀鸟的帮助，从此以后禁止捕杀凯比犀鸟。而凯比犀鸟，也就是今天被称为红嘴黑背的一种鸟类，

0: 小朋友，下次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她们在山里面经过了一千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她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她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就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轰隆隆的雷声与大雨让姐妹俩不得不

0: 白蛇精与小青躲在树下，快要淋成落汤鸡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书生撑着一把伞过来，问道：
1: 两位如果不嫌弃，这把伞就借你们暂时挡挡雨吧。
0: 这时白素贞被这位书生所打动，四目相接，一见钟情。

0: 请问公子如何称呼呢？白素贞问道。
1: 哦，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0: 雨停了以后，许仙和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情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连成佳偶，拜堂成亲了。

0: 素贞与许仙结婚之后，两人非常的恩爱。他们两人与小青一起开了一间药铺，许仙替人看病，素贞、小青则帮忙卖药。由于素贞和小青都会法术，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这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她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0: 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这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1: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仙忘了这一段，因此许仙以为自己只是大病了一场。许仙活过来之后，一日散步到金山寺，在寺中又碰到了法海。法海惊讶许仙死而复活，并且告诉了许仙白素贞的真实身份。许仙大为吃惊，法海怕许仙回家再受惊吓，于是强留许仙在寺中，并拜法海为师，自此住在寺中，与白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他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小青在金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并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让素贞非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素贞接到自己姐姐家中，准备生产。在白素贞生产下个胖小子之后，不甘被水淹金山寺的法海，带着天庭调来的天将韦陀找上门来。刚才生产完的白素贞无力反抗，于是就被法海一个金钵盖住，收入了钵中，压在雷峰塔下，并且立下了恶咒。
2: 要想白素贞获救，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

白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她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她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她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

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孤单的日子。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今天要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

0: 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壶，他在桃壶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排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排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卢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排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排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1: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0: 在鼻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消失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排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很久以前，因为族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大水淹进部落里，许多人被水淹没，逃过一劫的排湾族人往更高的山上跑，偶然发现一个会发亮的桃湖。
1: 哇，伊度，你们来看，那边有一个发光的湖。
2: 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你没有看到旁边都是百步蛇卡丘比吗？
1: 哦，塞古鼠，你很厉害嘛。那你就在这边顾这个湖啊，如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就叫我们过来看呢。
0: 没多久，负责观察的人发现湖里面似乎有动静。
2: 湖在动呢，那个湖在动，大家快来！
1: 伊珠啊，伊珠啊，里面有东西呢。
0: 湖动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湖而出，在湖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湖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湖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湖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孔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偷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呢。
2: 你哪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5: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看要派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大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4: 好高哦，妈妈，竹林保佑我啊。
0: 要不然就是根本爬不上去，许多人试过都没有用。结果当天晚上，族里就有人做了不寻常的梦。
5: 告诉你们哦，我昨天晚上梦到好多好多的嘎朱里百步蛇，他们我们要升到天洞的那些竹子上呢。
4: 百步蛇，对了，上次洪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从桃湖里伸出来吗？那时候的桃湖旁边有好多百步蛇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5: 对吼，那去问问桃湖南啊。
0: 过没多久，桃湖南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1: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就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南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鼻笛来吹。

0: 的声音流泻而出，此周围真的爬出了好多百步蛇，其中一只看起来特别大，花纹又很明显的百步蛇站到桃湖南面前，抬起了头，吐着信，就好像跟桃湖南在沟通一样。讲完后，这条百步蛇王就攀上竹子，以螺旋的样子缠在竹子上，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数不清的百步蛇整齐且有条理地把竹子包覆出美丽的花纹。这时候桃湖南说话了，
1: 我可以帮你们去拿天神的小米，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蛇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2: 好，哪有什么问题。
0: 桃湖南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桃湖南换小米，大家也一致推派他成为部落里的头目。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唉，大家都往城市里聚，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鼻笛的人都没有了。
0: 老头目头发斑白，背也驼了，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忧心了。他的妻子早已经过世，儿孙们都到都市里去讨生活，身边只剩下一个收养的女孩竹坡。这个竹坡长得人见人爱又很贴心，他感受到头目爷爷的心事，还特别跑去问了部落里有没有人想学鼻笛的。
2: 竹谷，你想不想学鼻笛啊？
0: 但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
2: 呜呜呜呜，爷爷，你教我吹鼻笛好不好？竹坡想学。
1: 竹坡乖，按照竹林的规定，女生不能吹鼻笛哦。
2: 可是再没有人学，以后就没有人会吹鼻笛了。不然这样，呜呜，我们来问山神好不好？
0: 拗不过竹坡的请求，老头目念起咒语请示山神。原本天空被一层层乌云笼罩着，忽然间乌云的流动变快，风也大起来，结果厚厚的乌云被风这么一吹居然散开了。

0: 我开心极了，每天太阳一露脸，就抓着桃木爷爷学吹鼻笛，嘀呜嘀呜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画眉鸟流转的叫声，有时候呼噜呼噜的声音又像猫头鹰一样，很有天分的竹坡很快的就吹得跟爷爷一样好。没想到桃木爷爷才开心没几天，忧愁的皱纹又爬上他的脸颊。
1: 呜呜，你还在烦恼什么？
2: 主播，你来看，我们这座山曾经像你奶奶一样美，我就是为了逗她开心才学吹鼻笛的啊。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乱来，砍树的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倒在山上，所以啊，上次下大雨不是发生土石流吗？现在的山看起来都比我的头还要秃了。哎，你夫妇奶奶的巫术很厉害，他有办法再变出美丽的森林，可惜他走了。
1: 我记得以前奶奶会把她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2: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呢。
1: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2: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祖灵同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祖灵啊。
0: 老头目去找来巴利西巫术箱、葫芦还有一些猪油，他从箱子里拿出神珠。所谓的神珠其实就是黑色的无患子果实，然后他念了些咒语，并把葫芦的表面涂了一点猪油后，把神珠放在葫芦上，顺时针慢慢滚动。说也奇怪，当老头目念到竹坡的名字时，神珠居然就停在圆滚滚的葫芦上不动了。老头目知道这就是祖灵答应的意思。
1: 呜呜爸爸呀，竹坡来找你们学当女巫啦。
0: 为了学好巫术，竹坡不怕路途遥远，就算是隐居在另一座山的女巫她也跑去找。而且还不止这样，竹坡常常站在高处吹奏鼻笛，吸引大家的注意。当部落里的少男少女开始好奇，偷偷跟着他，他也不会拆穿，只是在心里默念起一些咒语，并配合鼻笛声，让四周围出现美妙而奇特的变化。
1: 风精灵啊，请你帮我把鼻笛声传给部落的大家，把溪水的声音、鸟儿拍翅膀歌唱的声音组成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
0: 不止听觉吸引人，竹坡还让这些偷偷跟着他的年轻人们大开眼界。
1: 树精灵，请你们帮助种子们快快长大。
0: 说完后，竹坡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

0: 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咕噜噜地钻进地下去，接着居然立刻发了芽。叶子和茎就像小蛇一样扭动身体，直往天空窜，没多久就长成一片树林。
1: 天哪，主播会魔术耶。
2: 小草精灵们，帮我在这绿油油的大地上长出美好的红色果实吧。
3: 这是幻觉吧。
0: 好多拇指般大小的果实就这样从草堆里冒出来，其中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忍不住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诱惑，摘了一颗来吃。
3: 好甜啊，就像蜂蜜一样。主播，这都是吹鼻笛的关系吗？
2: 还有跟福福爸爸呀学的咒语啊，通过主灵许可的人才可以跟我一起向福福爸爸呀学咒语哦。
0: 但学鼻笛跟咒语哪有那么简单？有的人吹鼻笛吹到头昏牙齿麻，却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甚至有人连鼻涕都擤出来了。
1: 主播，祖灵答应让我学当女巫了。
0: 祖灵是答应了没错，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主播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主播叫他们叫来百步蛇，又去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主播却总是笑着说：“
2: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0: 更令主播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2: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4: 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祖灵教你的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帮助大家，好吗？
2: 当然。
5: 记得小时候在呜呜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他和他的朋友

0: 那天早上，竹波吹着鼻笛，吸引来翩翩蝴蝶飞舞。这些蝴蝶围绕在老头目身边，转眼间，老头目也变成一只巨大、色彩斑斓的彩蝶。而在阳光照耀下，天空竟然还落下许多晶亮的琉璃珠，这是天神感动的泪水。动物们、族人们、花草树木们都一起见证这一切，看着老头目和竹坡飞上天空的彩虹桥，直到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1: 小鸟，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6: 现在时刻1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周末了，哇，时间好快哦，大家应该都很雀跃哦，接下来又是两天的周休假期咯，看起来呢天气还不错哦，这个周休二日可以到外面郊外去走一走，真的是非常好，到郊外去走一走的好时间哦。好，今天呢我们节目呢非常开心，在这个时间点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跟大家要来聊一聊昨天央行第三度的理监事会。

0: 意，哇，这个终于在政策上面有所松动咯。那可是呢也有不动的地方哦，啊，有一点像是不动明王哦。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定仲兄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就针对这一题央行的这个理监事会议做出的决议呢，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定仲兄早安。
1: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遇到了这个所谓的重大关键时刻齁，哎，这个定中兄。

0: 那个央行这个杨金龙总裁呀、啊，哎，我昨天他昨天主持这个记者会哈、哦，感觉上蛮从容的。
1: 对，而且呢，这个通常以前呢、哦，记者会前都要解释很多数据。
0: 哎，对对，
1: 他昨天解释数据的部分呢、哦，哎，大概花不到10分钟。
0: 哎，对，很简单。
1: 然后后面马上呢就说，哎，那我知道大家有很多想要发问的，就开放大家开始热烈的来问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昨天很多记者朋友都是问好问满。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过去的几季啊。大家每次都是想说，哎呀，金融海啸好可怕哈、哦！
0: 对，
1: 结果昨天的时候呢，哎，是发布以后是金融寒啸啊，哇，大家都笑容满面嘛哈、
0: 哦！哇，不只是他，大家笑容满面。今天那这个银建股啊，相关的房地产股都是红彤彤的。
1: 对，今天银建股可以说是睽违多年哇，多时啊哈，
0: 终于可以吐一口怨气了。
1: 大开红盘，大开、哎！我们刚刚看到有几档这个知名的银建股还涨停板、
0: 哇，真的是在。
1: 所以昨天有进场的话，甚至可能玩隔日。冲的今天应该是可以笑着入睡啊！
0: 哎、可是这个我觉得真的也是很神准哎、欸，能够抓得这么准。
1: 不过像我记得像第二季跟第一季的时候，有些人也是在这个央行开始先是回前夕先压个保啊，
0: 对，
1: 啊、那个时候就落空了，
0: 都控股了。
1: 对对，所以这个在猜测这件事情上面哈、哦，往往哎现在的央行，我们说其实自从杨金龙当总裁以后啊哈，央行在这一个每次里监事会议上面的很多的讨论呢，其实算是这个。每个他的政策的排列组合决策的排列组合呢都比较灵活一些些、所以不像过去彭贤总裁的时期、哦、可能可预测性比较高，现在在杨金龙总裁的时期呢，这个央行啊，其实随着这一个景气波动啊，还有随着这个甚至随着社会舆论啊等等，其实考量的都蛮全面的，所以他们在这个决策上面、哦、做的其实老实说、哦、也越来越这个多元灵活，所以往往不是说外界、哦、像以前一样就说、啊反正你哦，可能会升息，就一定也是只升半码啦哦啊，你可能都不会放啦。哎，他这次呢，真的就是做出了一个算是大家比较出乎意料的，
0: 对，真的出乎意料之外。
1: 对，但是呢，哦，我们说哪些地方出乎意料呢？主要是松绑的部分呢、哦，这是大家最关注的
0: 哈、
1: 哦。那松绑的部分呢，主要针对自然人的部分呢，哈、哦，就是所谓的第二户贷款，从这个6%又上修到了7%。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呢，这个第二户贷款呢，今年以来是一直。松好、第一季的时候呢先从5%放宽到6%。
0: 对, 对, 对到6%。
1: 对，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先不动。
0: 先不动、
1: 哦、
0: 对。
1: 避免说你们觉得说我好像一放到底哦，没有啊、哦、所以第二季的时候我踩个刹车。到现在第三季的时候呢，好，我就把你们之前认为应该要放的，上次我没放嘛，我这次放给你，放了就放到7%的部分了。好啊，这个是对自然的部分。那自然人的其他购物有没有动呢？完全没动，
0: 完全没动。
1: 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大老板一直在讲说，这个现在房价有涨嘛，跟10几年前比哈、哦，13年前差很多，
0: 差很多。
1: 你是不是高总价的这个门槛要打开？
0: 豪宅门槛，
1: 对，要不然你只要一打到这一个所谓的这个高总价的这个限贷门槛以后啊，哇，那我们很明显的就是贷款就还是只有30%嘛、哦、那特别是现在可能很多新建案的部分、哦、特别是你如果说台北市跟新北市来讲、哦、你台北市现在很多建案随便都150万以上啊，你买个不到30坪就可能就已经5-6千万起跳了、哦、
0: 是，
1: 那你要再加个车位可能就过了7000万的门槛、哦、那这个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新主力在新建案的一些业者来讲，当然就会殷殷期盼说能不能够放宽这个高总价的这一个总价上限、把它往上拉高。
0: 对、哦、
1: 那央行的这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他央行提供的这个会后资料、哦、他其实也特别讲了、哦、高总价这件事情哦，他特别以成屋来说，他说以成屋来讲哦，其实各地占比都很低，那可能占比都是在各县市来讲，大概就是6都，普遍来讲，高总价的交易占比大概就是1%到5%啦。
0: 哦，那不是，
1: 那在整体来说就很低嘛，
0: 对，很低、啊。
1: 那换言之，他的意思有点像是跟你讲说啊，占比这么低，也没有像你们讲的，好像每个换屋的买到都打到高总价嘛，那既然如此，他这个部分就是先不动。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对中古屋来讲，因为确实中古屋大部分的，毕竟中古屋本来就比较便宜嘛，
0: 对，
1: 所以会打到高总价的这一些这个物件是相对少一点，但新建案就不一样了嘛，
0: 对，新建案影响很大、哦，
1: 对，特别是台北市哈、哦，很多的小宅案都200多万呢、啊，
0: 对，
1: 我们就有看到哈、哦，两房贷 还有台北市还有6000万的套房，六房，再成为6000万的套房，是有的哦。所以这个当然对新建的影响会没有打开这件事情，对新建来讲可能会有一点点
0: 对
1: 期待落空了哈。
0: 真的是会期待落空，因为我之前我在节目中有一个这个人在我脸书上面就有反映嘛，说他们是在买在北市科哈，啊他们夫妻两个就是坎登内都终于在北市科买一个预售屋啊哈，那北。

0: 思科刚开始的时候，预售屋价格哎还没有真正，哎那个时候黄仁勋还没有确定嘛，
1: 对，那时候可能才100出头万就有了，
0: 对，所以他们就买在豪宅线以下。结果呢，随着黄仁勋的这个热炒啊，这个效应一发酵，哇，马上涨到了这个7000万以上。
1: 对，
0: 他就在我脸书上面说，哎。张老师怎么办？怎么办？
1: 对，
0: 我们现在原来预期可以贷到80%，现在如果交屋只剩30%，
1: 对，要升50%，哇，这个升50%，
0: 所以他们真的是说，我们虽然所得也不低，可是升不出来了。
1: 对，你看豪宅线以上7000万以上嘛，
0: 对，
1: 一层就至少700万嘛，
0: 对，
1: 啊，中间差50%，哇，3500万哦，这不干单呢，3500万，但没啥，连台积电买好几张啊。
0: 对，所以如果说假设像赖正义真的很期待，就是说，哎，这个豪宅线能够拉高，如果说假设从台北市7000万拉高到8000万，也许我刚来那个脸书，他就。哎，从这个3层就可以升到80%了。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其实你看央行哦，虽然说它有些部分有放，但是呢，它其实施政上面我们一直强调，央行的施政呢，现在都是采取紧抓，原则上紧抓的原则还是不变了，还是采取一个相对紧缩的情况。所以昨天杨总裁呢，在会后记者会也是强调，我们现在跟以前比都还是相对紧缩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会轻放。绝对不会是马上就让你水龙头大开，这是他不乐见的。
0: 他也讲到说，我们政策不会硬邦邦、
1: 啊。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蛮多人拿来引用的。
1: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我们一强调说，现在央行的施政非常灵活哈、那其实呢，它这个也是平衡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多的这一个换屋现在的总价都有拉高。
0: 对。
1: 但是呢，它在放宽这个第二屋可以到70%的这个同时呢，也让你说我的高总价没有放，换言之，你如果买的太这个总价相对比较高的坪数买的比较大的、其实你还是会打到这个高总价门槛的时候，你就会回到30%。
0: 对，
1: 所以呢，这就会让这个市场上面的总价在被控制在一定的水位，不至于说因为我现在政策一放我高总价如果也放的话呢，哇，开始又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领涨作用。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个会后的这一个简报里面有提到他一直强调高总价的呢，因为会有这一种领涨的效果而且过去特别是在2010年代那个时候，确实是由豪宅来做领涨的。那我如果放了第二户，然后又放了高总价，哇，那我们知道现在股市资金很多嘛，
0: 对
1: 啊，股市的这一些大户，万一就把钱开始又往这边堆，然后就开始出现一大堆300万以上的，那这是央行不乐见的，所以他在放第二屋的同时，他不放高总价，避免就是万一我两个都放，这个叠加的效果、太惊人所以其实央行这个防火墙都还是一直在，对。那至于其他自然人的部分，什么第三户、第四户高总价就都没有动了
0: 对对。
1: 那当然，这对自然人的部分这个。相对起来可能这个影响层面还没那么大，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第二户放宽是已经算板上打钉了，毕竟第一季就放过了嘛。
0: 对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对建商来讲昨天为什么营建股大涨呢？
0: 对，为什么？
1: 因为最重要的是有个好消息啦，重点是以前的购地贷款呢，要有要求说你要签切结18个月开工啊。昨天的时候就默默把这一项删掉了。
0: 这个项目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觉得他也模模糊糊的带过这样子。
1: 对，因为这个项目其实说实话对百姓来讲对温家里被谁来供影响是不大，
0: 我们要
1: 很少购地，我们也不请照，我们开不开工关我什么事？但对建商来讲，知识体大。你没有放宽之前，很多的建商快要变大体。那你现在放宽以后，那就知识体大，那对我来说就比较算是很关键的影响了。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因为主要是我们来
0: 解
1: 读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两年因为买气下滑嘛，第七波打信用管制以后买气下滑嘛。那买气下滑以后呢，其实很多的这一些建商在推案的时候买气下滑，它资金回收的速度就慢嘛，因为卖的慢，资金回收速度就慢。好，那可是呢，它购地的时候，还有它现在营造成本还是高的嘛。我们看央行给我们的那一个简报上面有看到，营造成本现在来讲，跟几年前来讲，都还是在高原期
0: 啊。是
1: 哦，虽然说中间有一些起起伏伏，但是现在来讲就是比5、6年前高很多了。成本高，然后呢，我推案的时候可能这个又不好卖，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又卡18个月一定要开工，我没有开工的时候你说我慢慢卖，那可能还能够拖一下
0: 是。
1: 但你现在要求我开工的时候呢，哇，我工程一下去我会持续性支出，毕竟我工程下去我就不能停了嘛，
0: 对，就停不下来了。
1: 我地下室一挖，我当然就要出租，我这样就料什么就要马上叫，我其实那个金流是一直在出去。所以这个对建商来讲，其实最麻烦的地方是说，我一动工这个持续性支出一直在运作的时候，可是我买气没有回来，我资金回收的速度慢。 哇，那万一有一些哦杠杆开比较大的建商，或是本身哦财力就没有这么丰厚的建商，
0: 是
1: 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卡关哦，
0: 对，
1: 一直要去中级，那去中模可能去找龙。

0: 融资公司借钱，
1: 对，
0: 如果借也借满了，嗯，那个融资公司借钱的利率很高啊，
1: 哦，很高，
0: 八趴九趴十趴很常见的，
1: 对，
0: 还有到16%，
1: 看到有十几趴的，
0: 对，十几趴的，
1: 嗯，
0: 那那个哈，哦，你借个一两千万，听起来金额不大哈，
1: 嗯，
0: 哎，那年息100多万啊，啊，你怎么还？你如果借很多笔，你怎么还？
1: 对，
0: 所以很多中小型建商或是一些财务有限的建商，就会很容易因为这样子产生这一个资金一断裂，就会衍生系统性的风险。
1: 嗯嗯，
0: 那，啊，其实这个对央行来讲，还有对整个产业来讲也不好哦。
1: 嗯，
0: 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万一中小型建商呢，你开工以后持续支出增加，金流嘎不过来，
1: 嗯，
0: 倒掉，哇，那银行就变呆账嘛，哈，哦，
1: 对，
0: 啊，这金融风险提高，我们一直强调央行一定要管控金融风险，
1: 嗯，对，
0: 哦，那这个金融当然除了洋金融本身的金融以外，还有整个金融体系的这个风险一定是要控管的嘛，
1: 嗯嗯，哦，
0: 那再来就是说呢，你其实呢，哦，这个小型建商如果因为这个金流卡关一直退场的时候，其实市场就会变大建商垄断，
1: 嗯，对，
0: 那，哦，其实这个也不好
1: 嘛，是是是，
0: 哦，啊，你大建商一垄断以后，那以后所有价格都宰大建商滑，哦，
1: 嗯，
0: 啊，这个小建商中小建商反而失去竞争力，这其实也不理想，
1: 哦，
0: 所以呢，其实在这个时候呢，适度的，哦，让这个小型建商呢，我其他都没动，但是我可以让你先这个开工条款我拿掉，你不必切结开工，至少说你还可以就是这个算是说我拖一天算一天了，啊，我晚一点再开始动工，哦，
1: 是
0: 我看
1: 是是，
0: 然后甚至说我如果不用急着动工，我也就不用急着推案，
1: 对，看情势好一点，哎，这个再来做一个推案的动作，
0: 对对对，不然我通常讲我都已经开工了，我要回收资金，嗯，我就一定硬着头皮推案嘛，
1: 对，哦，
0: 所以现在他们在推案上面的调节的这一个弹性是变大的，
1: 嗯，
0: 也让一些中小型建商有能力持续活在这一个产业界当中，嗯，那可能当然你如果说都会区的民众可能想到中小型建商对我的影响很大吗，我其实你说有本事在台北市跟新北第一环推案的，嗯，也不太会是多小的建商，
1: 对啊，没错啊，
0: 哎，但是，哦，我们不要忘了台湾离开台北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哦，
1: 对
0: 啊，离开双北以后，嗯，这些人其实也是要注意，
1: 对，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欸，真的有小建商呢因为这个18个月要开工的这个部分问题出了状况，哦，在台中，马上回来再跟各位来做报告，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

0: 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
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个刚好央行在昨天呢召开了今年第三次的理监事会议，在会后呢也召开了记者会，来解说到底这一是为什么在政策上面会有这些变动，会有这些调整。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针对第二屋的这个部分呢，在贷款程度上面可以从原来的本来已经最早的时候只有五成那调到六成，这一次从今天开始呢就可以到七成了所以对于换屋主来讲应该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2: 没错，
1: 待会我们再请定忠兄把这个后续的影响来解读一下。那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建商在购地这个部分呢要切结一定时间要动工啊，哇，这个也是一个紧箍咒，有很多人可能就是在这个紧箍之咒之下呢不得不开工，可是呢这一开工啊代志大条根本卖不掉，或是说真的是华人问津，那这个时候真的是小型的建商就真的挫了蛋那这里真的只有一个案例就在台中北屯区长生巷有一个这个算是农村用地的这个案子，叫做洲际500啦他也有卖出去七户那可是呢后来建商决定把它都收回来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大家也都蛮奇怪的那一再的去抽丝剥茧才发现了他们有跟这个所谓的民间的融资公司借了高利贷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真的是因为央行先前的这一个紧箍咒如果他撑到现在就已经被解开了这样子
2: 那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说，其实当然了，很多的这一个可能有些中小型建商他其实本来也常态性会跟一些所谓的民间的融资租赁公司在做借贷主要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跟银行借大建商跟银行借好借嘛，
1: 对，
2: 而且甚至有些大建商想要借的时候还会有银行来连带
1: 对
2: 一大堆大型连带案都是这样的，
1: 整着要再贷给你呢。
2: 对，可是中小型建商呢，毕竟土地库存也不多，它可以提供担保品其实也有限那加上中小型建商本来财力跟大建商就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对，
2: 所以其实他在跟银行借贷上面，其实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我们常常讲嘛，黄董、郭董那些董借钱很容易，但是呢，我们这一种呢，可能不是黄董是蝗虫的这一种一般平民百姓就不太容易跟银行借到钱，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在建商里面呢，虽然都

0: 当建商，但是大建商比较好借，中小型建商比较难借、
1: 嗯、
0: 那中小型商比较难借呢，有的时候他们跟银行一样，银行也会砍他们的成数，提高他们的利率嘛、
1: 嗯嗯、
0: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呢、欸、有一些资金需求的时候，就可能会去找上所谓的融资租赁公司、
1: 嗯
0: 哦、那融资租赁公司这一边呢、欸、会
2: 利率很高、哦
0: 欸、利率高、
1: 嗯
0: 哦、他当然可以满足你可能这个燃眉之急啊，
2: 对，就是短时间的周转、啊哦、
0: 对，你想要足额贷款也比较有机会、
1: 嗯、
0: 比如说你想说你购地，你可能需要个这个八成的购地款、
1: 嗯、
0: 他可能可以借你啊、欸、但是呢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1: 嗯
0: 哦、我愿意就是在于说我希望要有利嘛，那、
2: 啊、
0: 这个利就是利润的利，利率的利，
2: 利率的利、
0: 欸
2: 嗯、
0: 所以很多融资租赁公司呢、欸、中小型建商跟他们借钱、哦欸、他的这个利率、哦、很多都是基本上几乎都 8% 起跳、啊、
2: 8% 起跳
0: 起跳哦、欸嗯、我们大家现在说、哦、之前在讨论可不可能会升息，快要到 3% 大家就已经
2: 就挖叫了
0: 挖叫了、啊、你看他一借 8% 以上、哦
1: 嗯、
0: 那刚刚这个案例呢，哇，据说看他们报道、哦、据说他最高是借到 16%
2: 16%， 那已经快要招高利贷了。
0: 那、啊、这已经是法规的上限了。
2: 对，
0: 因为我们法规融资租赁最多也就是收到16%了。
1: 嗯嗯、
0: 啊，所以你要再高，就基本上就违法了。
2: 就高利贷，
0: 刚好，但是它就是刚好在16%、
1: 嗯、
0: 压在这边刚刚好。
1: 嗯嗯、
0: 哇，16%哈、哦。你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军工价优退有 18%， 听起来就很高了，对不对？
2: 就很惊人。
0: 哎呀、啊、这个 16% 其实也相去不远了齁、哦。那、啊、16% 齁、哦、你想想看，你光是借个100万、
1: 嗯、
0: 你一年要还16万。
2: 哎。
0: 哎啊，你如果借到1000万，一年还160万。
2: 哦。
0: 那我们买一块地齁、哦、老实说你可能搞不好一块地哎花个五六千万甚至是1亿元买、
1: 嗯、
0: 都很稀松平常嘛齁。
2: 是。
0: 啊，你如果又借到八成，借个八九千万，哇、
1: 嗯、
0: 你一年就要还1000多万的利息了呢。
2: 嗯嗯
0: 哦啊，这个是每年利滚利这样下来哈，其实对于一些中小型建商来讲，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财务负担。
2: 嗯、是，
0: 而且呢，你跟银行借钱有的时候，哎，一两期还不出来，还不至于马上就给你催收了，
2: 对对对对，他会催告，
0: 对，会催告，还不至于马上就叫你要法拍或干嘛。但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那可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他们可能在这个追债上面呢是比较积极
2: 哦，
0: 是比较积极，有一些搞不好还打包卖给外面的一些这个
2: 对对对
0: 协助追讨的一些单位啊，
1: 嗯、
0: 那你可能头就更大了哈。
2: 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很多的这个中小型建商呢，一旦跟融资租赁公司借钱了以后呢，其实是有点这一个无底洞啊。
1: 嗯。
0: 那买气又下滑，然后他如果又要开工啊，工程一下去、嗯，像这个案子呢，哎，有记者去现场看，他说他其实原本的建物已经有拆除了，
2: 嗯、
0: 换言之是真的有要动，
2: 也要动。
0: 对啊，但是我动下去，我持续性的支出出来了。
2: 对，就刚才你提到那个持续的后面的资金就，
0: 对，
2: 就要源源不绝下来。
0: 没错。那、
1: 嗯、
0: 可是呢，我的利息又一直在滚。
1: 嗯，
0: 哇，那这个其实压力就很大了、
1: 嗯。
0: 那他这个案子有没有卖？是有卖的、
2: 啊。对啊，卖了期户、
0: 哦，卖期户，而且你说从三月、四月、五月、六月，哎、
1: 嗯
0: 欸，每个月可能哎、欸、都有个一两户这样在成交，
2: 嗯、对，还算不错哦。
0: 哎、欸，以现在的市况来讲哦，有卖都是好事哈、哦
2: 嗯。
0: 那其实他的销售状况没有特别差，
1: 嗯，
0: 当然也没有特别好了、
2: 哦嗯
0: 欸。你说像以前那种一开案就秒杀，现在是没有这个环境了、哦
2: 嗯、而且他价格好像比别人便宜。
0: 因为它在同区段来讲、哦嗯、因为旁边就是所谓的十四期从化区，
2: 对啊，有的卖到六字头以上、
0: 北屯区十四期从化区最高大陆建设还有卖到将近八字头的也都有啊、
2: 哦
0: 哦、对，是都有的、
1: 嗯
0: 哦、那它相对起来，毕竟我们刚刚说它是这个农建地的案子、
2: 啊、
0: 农建地这边相对起来就是地段上就没有从化区内这么理想、啊
1: 嗯、
0: 那当然相对便宜一点，但也有个五字头左右、
1: 嗯
0: 哦、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在卖、哎、那但是呢可能在这个资金上面呢有这个断裂的风险、
1: 嗯、
0: 所以可能就会让业者、干脆说我可能撑不到完工嘛、
1: 嗯
0: 哦啊、我随随便便一个案子下去、哦、你说没有个两年也盖不完嘛、
1: 嗯、
0: 但是我每年我都有可能上百万的利息的压力、哦
1: 嗯
0: 欸、我真的是负担不起，而且利息是随时都要缴的、
1: 嗯、
0: 那他可能就决定说那我评估我撑不过两年了、
1: 啊嗯
0: 哦、那我干脆就这个顺势就把约都解一解，
2: 我、
0: 哦、就退场了、
2: 哦、
0: 我就退场了、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哦、那你我们如果假设说他如果盯到现在可以不用开工，哎、欸，他其实可能就持续性的金流压力就会减少、啊。
2: 对，嗯，
0: 所以这部分其实啊、央行这个不后可能也是有看到一些中小型建商真的面临了一些所谓的系统性。
2: 对啦，因为他们应该也有一些眼线呐、啊，哈、
0: 哦，
2: 会听到就是说啊，这个某某银行那个地方的这啊这种状况哦，都会收集一下这样。
0: 没错，所以可能他就也有听到一些，嗯、而且我们要强调，就离开台北市哈、哦，
1: 嗯、
0: 还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这个
2: 国土啊。
0: 那这些地方呢，特别是一些来自、我们所谓的二线城、二线县市啊、哦，本来在二线县市推案的 这个主力其实就是中小型建商啊。
2: 嗯、
0: 那可是呢，这些中小建商其实哈、哦，它毕竟，譬如说，以我的家乡南投县来讲啊，
2: 嗯、
0: 南投县的建商，你在跟银行借钱的时候，银行放款呢、哦，其实也是比较保守，毕竟你土地也不在台北啊、
2: 哎
0: 哦，它可能就放的比较保守、
2: 嗯，
0: 所以其实这些中小型建商本来在融资上面就比较有困难。
2: 嗯，

0: 那你如果又要求他这个一定时间内要开工的时候，他确实会面临到比较大的压力。但是昨天央行呢这一件事情相对打开以后呢，所谓限期开工的禁令我就把它删掉以后，其实对于一些建商来讲其实是增加了蛮多以拖代变的空间的，所以这个对业者来讲算是比较这一个蛮难得的福音，蛮难得的福音。对，但是当然这个跟一般民众来讲相对起来关注度就不会这么的高了，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政策，算是对业者算是这几年呢、难得比较大的送暖的举动。
1: 所以这个第二个昨天央行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哈、那大概这两项是最主要，可是也有不动地方哈、大家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刚才提到了豪宅线没有变动，还有就是利率没有变动。
0: 没错，
1: 我们先谈利率一下。
0: 这个利率、
1: 因为这个美国是升息的，日本也是升息的、
0: 对，
1: 那台湾照理来讲应该是有升息的压力。
0: 对，没错。所以昨天在会后记者会哈、杨总裁一开始就讲说哈，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啊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我们央行开理监事会的时间都很巧妙啊，都是跟着美国联准会决议过后
1: 面。
0: 因为美国开会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晚上，所以等到呢，他们决议出来，隔天早上，李监事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嘛，哈、所以其实这个时间上安排是本来就都有一些接轨的情形了，哈、那美国这边呢，我们都说他这次的升息的动作算蛮大的，
1: 对，
0: 因为他这次升息不只是升一码的问题哦、是他们的联准会的委员们、理监事委员们、
1: 全数通过，
0: 全数通过，没意义的意思啊！
1: 哈，
0: 打给工程家工，你爱升啊！哈，让他升，让他升嘛！哈，所以呢，
1: 好像全部跟川普作对。
0: 对，然后而且还特别强调、还有讲到说，预估年底前还会再
1: 升一码。
0: 哇，那大家看到这个消息说，哇，那美国现在已经升了一码，如果年底还会再年底还会再升，哇，那这样台美的利差是，我们如果没动，台美利差就扩大了，
1: 哇，那拉很大了，
0: 就会拉蛮大的、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每次在升降，不管升起来是降，想要每次动的幅度都比台湾来的剧烈，
1: 台湾有动的话也都是半码，
0: 半码，然后难得一码叫做很罕见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呢，大家在解读上面就觉得说，美国这方面呢、对于这个利率态度来讲是比较偏鹰啦、
1: 我们刚才说台湾偏鸽，
0: 每次到了所谓的超级央行周的时候哈，鹰鸽这个地方就变得非常的有名，因为有些人鹰，有些人鸽嘛哈、那看得出来就是呢，觉得美方这边好像相对偏鹰啊，在利率的态度、态度上面，所以原本大家呢，理监事会议开这个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以后呢，隔天早上，我相信大家大部分的业内人士都是预期可能会升息的比较大。结果想不到呢，这个央行这边的决议，利率动涨，那利率动涨
1: 连时动，
0: 连时动哦，连续实际没有动、没有调整哦，
1: 没有调整。
0: 那可是第二季的时候，明明就有两个理监事在备忘录有提到，两个理监事是力主要升息的嘛？那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反而就是对升息，央行整个就是更保守了呢？
1: 无动于衷。
0: 那其实当然，央行这个杨总裁昨天有提到哈、因为他说虽然呢。今年五月以来，我们的这个 CPI 的这个年增率都超过2%了。但是那怕说预期明年会下降嘛。如果明年会下降就降回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就不需要用升息的这个手段来控制啊，哈。而且因为升息会影响到相当多的产业嘛。比如说呢，你如果升息的话，有些这个我们知道说这几年其实传产哦，好像跟股市荣景没什么关系。
1: 对。
0: 传产可能有
1: 平行线。
0: 对，平行线。那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压力。你升息的它的这个整体的融资成本又提高，很多中小型建商你就是要给它升息，它可能就是死给你看了。
1: 死给没错啊。
0: 对，然后这个而且升息的这个部分呢，它不只是影响房市，它对其他的产业也都影响层面也都比较广。所以央行呢可能在利用利率的这一个工具来讲就会特别的谨慎齁、那他又直接跟你讲说，我们预期明年的通膨会降啊，这个消息这一句话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齁、他跟你讲明年会降，所以不用这样子在今年
1: 急着在今年，
0: 所以第四季的理监事会议听起来感觉是不是就有可能继续就连十一动利率呢？因为你如果假设说你第四季万一又升就升息的话，那不就打脸你现在讲的说明年会降、如果明年都会降的话，你干嘛今年一定要升？对不对？所以其实这句话呢，其实会留下大家一个揣测，或者说是不是有点
1: 想象的空间？
0: 对，是不是有点明示暗示说，其实第四季的时候，其实相对起来也可能会继续动下去哦。那当然，这个利率相对的稳定哦，其实是为整个台湾的整体的经济发展这个降低一些壁垒啦、但是还是要强调哦，因为整体的评估来讲，今年整体的这个 CPI 通膨率还是会超过。
1: 对，还是超过2%，它的警戒值啊。
0: 对，而且呢，我们知道说，毕竟现在因为中东这个起起伏伏嘛，
1: 对，
0: 这个有没有可能一下子又上去，一下子又下来，都很有
1: 变化莫。

0: 变化莫测，所以呢，如果以 CPI 作为一个参考指标的话，从五月到现在都是超过两%，
1: 都超过两%，
0: 都超过两%。那预期接下来第四季还是会超过两%，只是呢，如果后续相对平复的话，明年可能会降。但如果明年初没有降的话，其实利率也不是说真的完全就会这样以这个一律到底哦。所以其实彭总裁这边也强调，我们现在的这个调整都是滚动式的，所以呢，这个还是会根据实际的市场状况、经济发展状况做弹性的调整，所以这个利率的部分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今年接下来可能调升利率的机会是比较不大，大家可以相对起来松一口气。
1: 可是对于这个使用资金的人来讲，当然是可以比较这个放舒了一口气。可是我们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利差越拉越大，
0: 对，
1: 但有人也会担心说资金会不会外流？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就是密切的需要的这个央行这边就会密切来留意资金的流向了、那至少说从今天股市的这个今天股市也是收红嘛哈，而且
1: 看起来应该是收红、
0: 也不错，所以看起来好像资金还是有留在国内的股市里面去滚来滚去了哈、但是呢，这个后续当然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变化呢？央行这边也是说他们会密切的来留意了哈、那当然呢，整体来说呢，整个央行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施政来讲呢，是呈现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况啊、好，但是松绑都是所谓的渐进式松绑、那当然央行会松绑也当然是因为整体的环境来讲呢，比如说央行很在乎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在信用管制之前是37%多啦，那最新的数据是已经降到34%多了，哇，降4%直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了哈、
1: 是，
0: 对，所以其他的政策是有它的目标，
1: 对，
0: 已经有达到，
1: 所以他也有观察一些指标就对了，
0: 对，没错，所以他们就说，既然政策有达标，我们就会让政策持续，但是反正都有达标了，我们也不用把人家置于死地了，
1: 对，所以他昨天记者会上面也有说。有些相关的产业啊，他也点到了营造、建筑啊，
0: 装潢
1: 啊，这个也在中介啊，哈、这个生计都有受到一点影响哦。所以呢，有人就说，央行是不是有受到一些压力哈、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现场的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好好来聊聊这个我们没有听出、没有看出的弦外之音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见。

0: 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哦、针对央行昨天呢这个理监事会议，今年第三次理监事会议、啊、会后召开的记者会、哦啊、对于一些、啊、金融政策这个房市政策呢，有的是有所变动，有的是维持不变，特别是利率这部分呢，哎，维持实际的啊这个动涨哈、哦。那可是呢，在面对美国、日本在升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我们这个跟国际上面的这个利率啊啊，这个所谓的利差越拉越大哈、哦。好，那央行当然它有一些啊这个考量的一些因素了哈、哦，好像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哎跟着美国哈、哦、啊为美国啊这个是啊这个所谓的马首是瞻这样子哈、哦。好，那这个央行这个部分有一些变动，那这特别是对第二屋的这一部分呢，有这个放宽的贷款的成数到70%哈、哦，所以我今天在做这个直播的主题的时候，我把特别用一个这个啊问号，就是说，哎，那这个房市是不是要啊回春了，要再重新复活了？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定忠兄也稍微分析一下，你个人怎么看？
2: 是，那当然呢，毕竟现在的这个政策面看起来就是比过去一年多宽松嘛，
1: 对，没错、啊，
2: 就是比较友善了、哦。那当然，所以市场呢对于这个后续的买盘的回温，当然是有所期待，
1: 有所期待，
2: 特别哈、哦。因为放宽的都是第二屋嘛，第二户的部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大家也可以知道说，市场上面呢、哦、中坪数的换屋型的产品，为什么不说大坪数？因为大坪数可能会打到高总价，
1: 对，这样不上不去了、
2: 哦、对对对，所以我们大家就说中坪数的换屋的换屋宅，普遍来说以台北市来讲，可能大概是这个30到40坪左右，而且它现在可能大概就是50坪上下的物件了、哦嗯、可能接下来的市场的发展会比较稳定一些、嗯、就不会像之前的交易量这么的低迷、哦、
1: 所以量会放大、
2: 在换屋量换屋的这个产品的部分量应该是会放稍微放大一些些的。好，那也由于呢，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整体来说的这一个买卖移转的这个年减的幅度是有比去年缓和，甚至其实现在大概跟去年同期相比大概就是减大概1-2%而已了啦、所以现在看起来政策如果有比较已经确定是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几个月90、11、12这五个月呢，这个买卖移转的量能呢、啊、可能跟去年同期比就会有些微的成长，
1: 哎，那可能比较明显的成长哦，
2: 没错、那可能呢跟就有可能哦，把上半年的量缩慢慢拉回，所以今年其实买卖一转蛮有机会哦，维持跟去年来讲平盘甚至微增。
1: 啊、哦、好，
2: 对，
1: 如果平盘，我觉得是算是
2: 平盘
1: 拉惨的。
2: 对，其实平盘来讲应该是蛮肯定的。

0: 嗯、但如果能够拉到微增，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觉得机会是比较大的、嗯、因为毕竟这一次放松的幅度是比较有的。
1: 对，
0: 可是中间有一个变数了。
1: 哦，什么变数？
0: 变数就是呢，因为毕竟现在对建商来讲、哦、也算是有比较疏解一些些、哦嗯、所以建商可能搞不好在这个价位的定价上面呢就又不放松了。
1: 哦，
0: 那你如果又不放松了，其实民众看到高价他还是会有绝望感、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想要我们大家说想要把量积出来，其实在这个就是双方各退一步啦。
1: 嗯，
0: 所以呢可能在一些这个卖方这一边哦，他可能也要把握现在的时机、很多民众他可能会觉得说啊、哦、真的放松了，好，那我要赶快进场。那这个时候他进场的时候呢，去看房子去议价的时候呢，可能对卖方来讲啊、哦、你其实哈、哦、距离你的预期的价位如果只差一点点的话，其实是可以相对的做一点让步哦。
1: 对，
0: 双方各退一步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量才有机会回来。不然呢，你如果说现在可能对一些建商来讲说我现在不用急着开工了，我的这个资金压力
1: 减
0: 少了，那我们就继续铁板一块。
1: 对，就铁板一块。
0: 那、你如果都不能商量的话呢、其实买家哈、我们说很多所有的消费都叫冲动型消费，只是这个冲动的过程短还是长、
1: 没错。
0: 那、你如果一时让他这个 key mobile 的时候，他当然也不愿意跟你签约了嘛、所以这是在过程当中可能会让整体的量能是不是稳定回稳，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变数。但我相信、经过了两年多的相对的这个低迷的买气
1: 紧缩，
0: 其实呢很多的卖方也想要趁着这个买方回笼的时候呢顺势下车。
1: 对、哦、
0: 所以我相信今年来讲后续的几个月啊，这一个量能是会持续缓步的回温、我们为什么强调缓步呢？因为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信用紧缩的情况哦。
1: 对，
0: 毕竟放宽的项目其实不多嘛、那并不是说整个管制直接就退场了、所以央行这边呢水流是陆陆续续慢慢打开，
1: 对，
0: 不是让你这个万马奔腾，没有这件事情、而且央行其实后续的会有解会也一直强调哦，我们有的时候啊调整，当然你如果觉得这个可能太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收回来。有特别提到这一种事情。
1: 哦，昨天也有特别提到、这个、
0: 有特别提到、所以呢换言之，其实现在当然我们也是要呼吁一些这个可能一些大佬们呢、可能在口径上面，毕竟现在央行相对友善了嘛齁、可能呢可以口径上面就可以相对起来呢、算是齁、跟着央行的口径走了齁、不然呢你如果这个时候硬说要开个 party 啊、那可能之后就感觉怕怕的，也有可能呢齁、所以这个整个产业的基调上面来讲呢，央行导引这个市场缓步回温，慢慢的哈、打底之后，为这个渐进式的这个回暖，是央行比较乐见的。因为我们说央行当时打房的时候就希望软着陆，那当然软着陆结束呢，你反弹它也希望是温和反弹，它绝对不会是希望说这个硬着陆或是硬反弹，它都不乐见的哈。
1: 对。
0: 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整体的基调之下，整个大环境其实还是跟过去往年比起来相对信用紧缩，只是现在的紧缩没有过去一两年这么的紧缩、比如说要绕口令了、
1: 对、
0: 但是呢所以市场上面呢我们推测到年底之前会稍微回温，但是回温的幅度呢不会就让你回到所谓2011 2012 2013的时候的市场融景、还不至于啦、所以呢我们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火慢熬的情况了、那就还不，市场上面不会这个出现所谓的这种放烟火式的哈、马上就回复这个过去这个一飞冲天的情况，这个状况是不至于。所以呢对买家来讲呢，市场缓步回温的情况下，你也可以慢慢准备啊、在市场上面寻觅你喜欢的物件、那这个在争取贷款上面呢，其实你也会比较有余裕可以来做准备。
1: 是，特别是对于放屋主了齁、那所以这边刚才丁中兄也特别点出来齁、央行已经某种程度的释出了善意齁、所以呢这个也等于是帮业者齁、铺了一个阶梯让你们可以下来。所以呢在房价上面呢不要说因为央行给你们各个更大的这个空间，结果呢就价格更硬齁、那这个部分到时候反而是受亏吃亏上当的还是业者啦齁、真的还是要多一点点的，不只是说体谅，事实上也是让自己可以解套这样子。
0: 对，其实我们常常说齁、以前有句话齁、以前都听不懂，现在越听越懂，叫吃亏就是占便宜。
1: 对对对对、我也是在想这一句话。
0: 有的时候你可能齁、会想说不，我不管，我全都要齁、
1: 对，
0: 想到一定要这一个所有的优势都在自己这里齁、干嘛怎么弯帮齁、但是其实现在呢，其实你相对的让一点点的这一个态度上面呢相对放软一点，其实反而有助于这个媒合成交的部分啊。
1: 对，
0: 毕竟啊、没有成交就没有任何一毛钱落袋、有成交那个钱才真的会进来啊、所以说只是

0: 让富贵不是富贵哈，有行无市，那基本上对产业来讲也不是好事。
1: 对，就是有行无市，真的不是好事。
0: 对，所以现在既然现在政策有曙光了，那在迎接曙光的同时呢，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买方评估市场跟这个昨天以前评估市场的心态绝对是不一样。
1: 对，
0: 一定是相对更积极的，
1: 对
0: 于这个房市是更愿意来进场的。但是卖方这一边呢，还是要在态度上面呢，也哈，不要说马上就是板起脸孔。
1: 对，
0: 这个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来讲呢，我们希望市场温和的回温的时候呢，
1: 对，
0: 其实大家就是要共同的来努力。
1: 对，是双向的啦哈，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政策松绑的这个氛围之下，买方啊进场的意愿或者出来看房子的意愿都会增加哈。那这时候呢，卖方当然啊适度的让利，或是说做一些这个姿态上面一些调整哈，那就可以有利于这个成交量的一个回升。
0: 对，
1: 这个对整体业界呢都不只是双赢，而是多赢的这样子。
0: 对，所以呢，我们在预期说到年底以后呢，这个建物交易的状况会有比较活络一点的情况。
1: 对，
0: 另外购地的部分因为现在不用限期开工了所以我相信现在可能接下来有些建商呢也会重新开始对于购地有另外的这一个布局的规划。因为过去一两年我买了就要开工然后又卖不掉的情况下，其实建商会暂缓购地的步调他可能就减量经营嘛，我不只减这个推案量，我也减我购地的量，不然我地买进来了我又不推案，那我干什么？对我建商来讲，我买的地就是要推案来卖钱嘛所以呢接下来呢可能这个过去比较暂缓的这种购地的情况呢，接下来呢可能也会相对的有起色不然其实过去你比较这个以前动不动就看到业者花几十亿几十亿在买地的情况，这两年是比较少见但是呢接下来可能陆陆续续在这个土地交易的状况可能也会慢慢的有开始回温的迹象，毕竟比较没有开立即要开
1: 工的那个压力就已经解除了。可是我昨天在脸书上面也看到有人就是说他也是有一个后遗症，就是某种程度也是鼓励建商再去囤地再去这个把这多买一些土地放在那边，因为没有那个推案的压力这样子。
0: 对，所以呢这个央行这边也是有讲嘛，我们就说央行其实都一直有讲就是说我们回归行库自主管理，我们不是就放着不管那如果你们真的这个到时候把我的善意滥用就是跑去囤地养地的时候我们毕竟央行是行库的老大哥之一嘛他就让叫行库说你要积极去给我把钱收回来的时候，那当然银行这边呢也会晴天收伞雨天也会收伞，反正银行想收伞就收伞所以这部分呢其实到整个业界大家也还是要这一个我们常常说戒慎恐惧哀惊勿喜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在整体的这一个应对央行政策上面呢都还是我们强调顺着毛摸跟着央行的这个基调来发展不要过度的去这个膨胀或是这个渲染其实这个对于整体的业界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不然央行可以放就可以紧可以松就可以再把它变得更严更这个紧缩所以一切我们都还是以这个善意解读央行的善意不要滥用央行的善意
1: 好，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么多央行终于松绑了那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聊到，事实上在第二季的时候业者就已经高度期待要松绑，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认为说央行最后没有松绑蛮明显的是被这个高层给打脸这样子那这一次央行松绑是不是也有这种所谓的政治的压力在？这个定中兄你怎么看？
0: 当然这个央行其实我们说会后记者会，现在记者都很会问嘛，问说总裁做的这决策是不是有压力？总裁的时候回答他说对呀，你们现在问我其实也是种压力呀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人活着都有压力我们都顶着大气压的压力嘛所以一定都有压力啦那当然但是毕竟我们知道九月份的这个时机呢，毕竟距离选举只剩下70天左右
1: 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以不变应万变呢，或者是说相对的让这个政策让这个多数人可以满意，其实可能是这个比较好的选择啦那可是我们也是讲那你如果等到12月假设可能选举的压力解除了以后12月没有选举的压力的话呢会不会在12月的时候其实它又会有不一样的调控的方式出来其实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这个对于产业界来讲呢央行有善意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过度的解读把它当作一个开 party 的一个讯号以后来这个开始在那边大放烟火的时候万一它12月的时候又再度缩回来了呢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现在央行因为真的很灵活

0: 活啊，所以他在口径上面也跟你讲说我们可以放就可以收、嗯哦、所以呢、欸、
1: 对，他也真的讲很白、哦、
0: 也讲很白啊、嗯哦、那所以说我现在呢有压力，所以我稍微放一些、嗯欸、但是如果大家不珍惜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怪我到时候十二月的时候辣手无情了、啊、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其实央行对于社会舆论的这个部分会在乎、嗯、但是也不是唯一啊，他其实现在都会吸纳各方面啊，不管国内外、嗯、各方面的大环境的因素他都会考量在内了哈、嗯、尤其是我们一直强调哈，利息利率这件事情啊，毕竟如果说下半年国际上面的通膨还是很严峻，而且我国的通膨也持续，假设说从五月一直到年底将近大半年的时间啊，全部都是超过 2% 以上的，其实这个时候要去调整利息可能还是有利率还是有它的必要性存在、哦嗯嗯嗯、所以我们不能够说现在就觉得说、哦、央行就是会一松到底，即便它目前看起来松的这是比较偏割、哦、但是呢诶到了十二月的时候，因为毕竟呢可能整体的这一个国内的选举压力相对降低的时候、嗯、诶它那时候会不会再转阴都是很有可能的、哦、呵呵呵，所以这种瞬息变化的情况呢，我们当然就是持续的要看一下随时这个央行在乎的几个数据，放款集中度啊、哦嗯、还有这个他们也考量到的价格上面的因素啊、嗯、等等的、哦、那这些部分呢我们持续的来做留意，我们比较能够这个正确的判断央行的态度。
1: 对，所以呢昨天这个我们的杨金龙杨总裁齁、哦、他在面对记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白的齁、哦、这个来问齁、哦、有没有压力齁、哦、实际上他也承认真的是有压力的齁、哦、
0: 对、
1: 啊、我觉得真的也是有压力，大家都看得出来齁、哦、尤其我们现在的这个执政党在某种的一些施政作为上面事实上是还蛮强势的齁、哦、那上第二季被业者呢这个认为说啊，这个执政者有这个所谓的跳票，所以这一次呢，再不放的话，实际上可能有人已经放话了。我听到蛮多，就说啊，如果说这一次再不放的话，哈、哦，那啊，我们这个11月28号，大家等着瞧，大家就啊，这个曲里看唱本啊、哎。
0: 所以哈、哦，其实现在看起来呢，啊、哦，我们就说，其实央行啊，毕竟他现在的考量都不像以前哦这么的走这么的我行我素了哈、哦嗯。他现在考量的这个层面都相当的多元了哈、嗯、那现在整个市场来说呢，诶我们现在就觉得说，那你现在当然一直到年底这段时间呢，市场就会呈现一个相对起来好、哦、比过去相对温和回温的一个情形了哈、哦嗯。那当然市场在这部分，那当然对于买家来讲你可能也不要气馁哈、哦、因为我们知道说毕竟大环境来说还是相对紧缩，所以呢现在相对起来呢对于买方还是比两三年前那种狂热时期有利啦哈、
1: 哦。对。
0: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意要进场的，你就是慢慢的布局，时间还算是充裕的、哦嗯、
1: 对对对、哦、
0: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是不太会再出现那种大幅度的反弹回升的一个情况了哈、嗯嗯嗯哦、那业界也不会去过度的期待说马上市场就会立即性的变好、嗯、是没有这一种可能性的啦哈、哦、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市场氛围呢，接下来基调就是处于一个缓步回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可以比较有余裕去做自己想要的布局。
1: 好，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别来宾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我们啊节目下的一个这个啊定调，也是最后的一个结论了、啊、感谢定忠兄在百忙之中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新民大哥，
1: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2: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3: 太常见了吧。
2: 那蛋黄酥？
3: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2: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3: 梅林水果，
2: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4: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带大家来到了宜兰县的东山乡公所。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大家的好朋友林俊甫乡长呢，做了非常多对于在这周边哦，不管是生活环境、校园的这个通学环境，甚至呢长者哦，在这个行走的路线，还有包含了社区，好，还有呢现在的一个这个年纪年长的哦，这个长者呢，他们如何呢来去一起在同样的一个地方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乐邻，所以呢我们就特别介绍了这一次的特优，也就是五渊国小。那么在刚刚呢之前有听到乡长所介绍的，我相信大家对于对于这个我们这一次所做的五渊国小非常多的熟悉，从孩子每天上下学开始思考，把五渊国小、五渊聚落、水火同源游戏场，还有这个十六分郡体的一个这个堤顶步道，我相信呢这样串起来之后呢，第一个我们的路口改善了，第二个呢还有无障碍，第三个人车分流，甚至呢还把这个校歌的音符变成地面的铺面，太厉害了，而且他还把这个

0: 含了呢这个邻近的诸社。哦哟，听说啊这边有琉球松，大家会想到琉球松是什么？它这个印象是好像听过又好像没有听过，这是树吗？哦，这个哦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们来请教一下乡长了。
1: 啊，对，我们刚好在它的一个水圳旁啊。啊，对，原本在我们的一个步道的一个规划里面啊，会经过了一个猪舍。
0: 嗯，
1: 那这个猪圈旁刚好有一棵就是琉球松。
0: 嗯
1: 啊，啊，这个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它就种了。
0: 哦
1: 哦，
0: 所以日据时代就有。
1: 对，啊，
0: 可以活那么久哦。
1: 哦，非常老的一棵树。
0: 嗯，
1: 然后呢，在所以在他们这棵树当时在。应该在附近就只有那棵树是最漂亮最值钱的齁。
0: 啊，
1: 所以当时我们再怎样就是都不能去动它，那就怕反而是更要
0: 保护它。
1: 规避它之后还去保护它，做一些保护的一些设施啦齁，就在旁边弄一些那个草皮啦什么这样子。
0: 就把它变漂亮的地方。
1: 变漂亮，对。然后让它，如果说当时如果是为了这个工程把这棵树做破坏的话，我想啊，它的这个就没有它的原本的一些故事性了哈。
0: 嗯。
1: 啊，所以就让它的一个啊，让它继续来留在这里，
0: 就等于延续下去它的故事就对了。
1: 所以来到这边，你一定要去看那一棵老松树，真的很漂亮。
0: 哦，而且你看哦，工程可以让新的东西进来，旧的东西还是可以保留的。对不
1: 对,
0: 对，依照像刚刚乡长讲的，猪舍也有保留下来哦，这个很厉害耶。哇，不会告诉我现在还在养猪吧？
1: 没有啊，猪舍哈，它的屋顶也稍微破损啊。我们当然也是有建议啊，建议地主说他们可以在未来
0: 把它改建，
1: 可以来做一些地方创生的事情
0: 哦，可以
1: 啊，透过这个旧的猪圈啊、猪舍来做一些啊，重新做一些啊翻新啊，就是把那个味道留起来，然后刚好老树就在他们的门，那个那一棵老树就在他们门口，啊，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地点哦。那这个就要牵扯到他们的一个地方创生的这一块了。
0: 嗯，
1: 啊，
0: 这个，
1: 希望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不是一个据点，而是希望它只是一个逗点，让未来在这个周边啊，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工程的改变之后，啊，旁边的一些设施原本的。有的地标地景啊，原本的故事可以慢慢的一一再重新创造起来。
0: 嗯，真的我觉得很棒诶，这个尤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概念来讲哦，其实不管是对当地的居民，对于孩子的成长，还有包含了来到这边玩的朋友，都会留下很棒的一个印象。而且这次还把拆下来的校园围墙那个墙砖啊，我们再次的利用它，把那个停车棚钢构也变成遮雨棚，这个我觉得这变成是我们常在讲的永续、
1: 欸，
0: 是吧？
1: 啊，对啊，这就是永续，而且这是再利用哈，也符合现在我们很多在追求啊，它的一个环保再生啊，在这个再生利用的一个意义的哈。
0: 嗯，
1: 所以上次委员他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的一个用法啊，他们也是对这个部分也是相当的认同。
0: 嗯，而且把这原本的结构可以继续发挥，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围墙拆除的砖啊，你们可以把它运用在那个透水停车格，变成是一个景观诶、欸。
1: 对。
0: 对吧，我觉得就是甚至你看你的那个解说牌啊，石龙解说牌也有把这个材料放进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第一个你不浪费钱，你没有重买。好，也不用重新制作，比较重要的就是你把原材留在这里，那到时候呢人家在解释，我们常常知道我们现在不是会有带大家走读吗，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哇，那个时候就可以把地方跟学校的记忆串起来，你看，
1: 对，
0: 这过去的东西又可以再写到未来去，诶，可以变书诶、欸、
1: 对，这个书、欸、相当的棒。那所以所有的线上的朋友来到东山啊，可以来到我们的五堰的所有通园，来到所有通园就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一所一百多年的一个
0: 学校，嗯，
1: 啊，它不大啊，但是这个
0: 学生多吗？
1: 学生不多，才每个年级也才超十来个而已。
0: 哇，天哪，真的现在孩子。嗯，这个是宝贝宝贝，
1: 但是他们都很幸福啊，每个人都很有才

0: 哦，
1: 真的。这个我有看了一下，人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哦。
0: 对对。
1: 嗯，而且拿了很多无数的奖哦。不过说到这个哦，这个也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了，对不对？成长的环境，然后学习的空间。再来一个就是工程还要特别处理的，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求无障碍。
0: 对。
1: 这要请教一下这个乡长，很多人没有人可能会特别注意到，就是说因为长者多的地方行动不便就会使用到轮椅，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小朋友刚出生，娃娃的这个娃娃车，哈，
0: 对。
1: 而且你要知道哦，那边也常常有，以前啊都是那种高低有困难啊，都要用脚去给他吐接，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啊，乡长？
0: 哦，所以在这一次的整个设计规划上面，那我们当然除了不只是要来改善大部分人他们的路行舒适以外，我们更就是要去体恤照顾到这一些比如像长者像娃娃车他们的一些使用所以我们在整个无障碍的斜坡导盲桩上面我们当然就做了蛮重视的去做一个正比较舒适的一个规划设计了哈，
1: 嗯，
0: 让这一个人行的道路上面可以让人家走得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安全，
1: 嗯，
0: 这部分我们都有设计到。
1: 有，我发现你们把那个导盲砖呢移除，还有就是那个调整整个路灯啊，因为路灯的明亮度也很重要，对吧？
0: 对，
1: 跟个号志跟电箱，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无障碍的一个障碍设施哦，所以呢我直接影响到就是说使用者可不可以很安全的通过了，我就是这样讲。不过我们常在讲到哦，就是说因为轮椅族或者是娃娃车啊，他们没有办法走得快，对吧？所以你必须要就是让他们至少要有一个友善。不过当完工之后哦，当地的居民跟来过的朋友们哦，有感的方式我想都会呈现到现场以及给大家这个所谓的风评。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说乡长以走过自己现场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感觉上跟以前差别最大在哪里？然后呢常常会听到乡民最常讲的是哪些？
0: 我想当然只要自己去走过之后跟之前，我想很多乡民都跟我一样跟原本的想象之中当然是差很多啦。那最主要是在整个工程它的从设计规划到真正使用，让他们真的很有感的，就是说在改善之后的整个人行空间除了宽敞平坦以外可以刚刚讲的以减少人车的一个争道，然后呢让我们整个车子让整个人行道上面走起来是相当的轻松舒服所以不管是尤其当这个区域老人的相当多，
1: 对
0: 这些老人家他们在这个在人行道上面走起路来，在运动休闲都相当的安心我们都看到他们脸上都有相当好的一个笑容所以想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社区人本友善工程，我都称它是一个友善工程那让这样的一个老人家来好好的在他的一个安全的一个领域上面来过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通行廊道这样子。
1: 不过倒是就是乡长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做得那么好，然后又把它变成是一个这个地景艺术的地方，然后又可以串联到地方创生，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很好拍照的地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来啊。那个景点如果串联更多的人，你会担心就人多了，去会不会造成居民的不便？
0: 不会，因为当地的居民都相当的朴实而且非常的热情所以他们只要看到他们现在整个周边的环境都改变了，看到人都进来了，尤其在水火同源我们公所然后完成之后，很多包括很多外地人都带着他们的小孩子来这边做一些亲子的旅游活动所以五烟人都相当的兴奋那再加上这一次的整个工程可以让他们整个五烟的一个街道上面整个更为明亮通透整个行得安全 跟整个产业的串起那个诉求的串联。

0: 之后，哦，我想他们不怕啊、哦，这个人多了就怕人不来了。
1: 嗯，其实说到这边哦，我们知道东山蛮多的特色，尤其是农特产品啊、哦，还有景点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借由这个时间哦，来让这个乡长特别介绍一下，来到这边我们就是要吃吃喝喝玩嘛，拍照 对吧？
0: 对
1: 啊，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啊？
0: 你是说在五原地区还是我们东山乡？
1: 先从五原开始
0: 啊。五原周边啊、哦，旁边在这个武汉五路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烟枪杯啊、嗯、啊，这是烤香肠，非常有名。
1: 哎呦，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
0: 还有一串新米粉羹这些，
1: 这
0: 是地方的小吃。
1: 哦，对，它的米粉羹那边很好吃。
0: 对，你有吃过吗？
1: 啊、哦，对。
0: 哦，这个在五原这边就，而且在庙的前面一个非常好吃的那个冰啊，冰球啊、嗯哦，那个是他们自制的
1: 哦，
0: 所以事实上在这一个他们的街道上面啊、哦、的店家都是开很久有历史的哈啊、哦嗯哦，那所以在五原的这一个庙前的广场上面还有很多的小吃，
1: 嗯，
0: 好、哦，那当然啊、哦，在除了所有通眼之外，那旁边有很多的民宿，
1: 嗯，可以在这边吃一碗。
0: 对，它是属于东山河休闲农业区的一个部分，所以附近有很多合法的民宿，也都非常的棒，
1: 很漂亮，
0: 很漂亮。哦，那我可以傍晚也可以，白天在这高架桥下的所有童园来做一个休闲，那的傍晚的时候可以骑脚踏车在东山河也这个河畔上面。哦，来非常的轻快的啊、来休闲旅游，来踩个脚踏车或走路步行，都非常好。
1: 嗯，
0: 那当然在东山乡，我们东山乡有三个非常好的一个农特产。
1: 嗯，三宝。
0: 对，第一个就是非常有名的东山红茶。
1: 对。
0: 我们的红茶真的很棒哈、啊。
1: 嗯。
0: 那我们每一年都有办全国红茶基金赛。
1: 嗯。
0: 然后呢？甚至我们每一年七到八月份都有红茶季，
1: 嗯，
0: 啊、哦，到八月三十一，哎，刚好到今天，
1: 对，
0: 好、哦，最后一天的红茶季，接下来我们这边消费买茶啊，就可以来摸彩，
1: 摸彩，对、
0: 啊。然后那个除了红茶以外，我们还有非常好的稻米，
1: 嗯，
0: 啊，东山乡应该是在宜兰县啊，非常好的一个稻米啊、哦，茶米之乡了哈、哦
1: 嗯，
0: 有茶有米。那我们的米在已经连续八年是拿到宜兰县，
1: 嗯
0: 啊、的县内的第一名，
1: 哇，强哎、
0: 欸！去参加全国的啊这个
1: 比赛嘛，
0: 比赛，
1: 嗯
0: 啊，石龙米来比赛的话，我们拿到铜牌，
1: 哇，真的已经因为水好，
0: 对，
1: 真的是水干净。
0: 那第三个农特产就是柚子，
1: 嗯，每一年大家都一定会想到，
0: 对柚子啊，但是我们的柚子。
1: 品种不一样，
0: 跟那个客冈啦，跟台南的那个文旦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名气了哈。
1: 嗯，没有不一样啦，而且口感不同。
0: 对，因为气候的关系啦。
1: 嗯，而且那个高度跟你那个应该是说树种不同啦。嗯，
0: 对对对。
1: 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啊。
0: 对，啊、其实东山乡有一个非常好的水产，
1: 嗯，
0: 就是香鱼。
1: 哇，有你忘了，你们那边很多、哦，香鱼之外，还有很多的，因为水干净了、啊，所以有很多的生态都是在那一条上面。
0: 我们台湾吃的香鱼哈、哦，十条有七条是在东山养的。
1: 真的，嗯，如果大家有来到这边的话，就知道一走进去每一家都有它的特色，应该是这么说。
0: 所以欢迎来我们东山。来旅游，
1: 嗯，真的。不过呢，今天可以拿到这个马路好行特优奖哦。它虽然是一个很漂亮的成绩单，我觉得五原这个工程真的能够拿到满分的是什么？还有就是未来呢，乡长，我们继续还要做些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来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0: 在目前我们东山乡，当然在整个除了公共工程的推动之外。啊，不管是在社会福利，在观光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推动上面，我们都持续啊，一直在做计划，在推动。那我虽然已经要卸任了，才110几天就要卸任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计划还是来延续来进行。
1: 嗯，
0: 那比如说在

0: 公共是比较现在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移动桥。
1: 对，
0: 好，移动桥的改建。
1: 嗯，
0: 那也就是整个未来东山河观光流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
1: 嗯、
0: 那这个移动桥，它除了桥面狭窄为这个历史悠久以外，我们把它换成打造成一座新的桥梁会把这个桥底桥墩呢把它往上升高。那未来在整个就是从船力中心从下游的船力中心一直可以坐船坐到我们的上游，我们的生态绿洲。
1: 哇
0: 可以，这所以它是可以打通整个东山河观光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
1: 嗯、
0: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已经在进行。
1: 嗯，
0: 好，那乡内还有很多的一些重要设施，我们都一样不断的在推动。
1: 嗯，
0: 好，我们也希望在未来在国土署的很多的一个支持上面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些公共建设乡内的一些公共的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来做得更好。
1: 嗯、
0: 那我们一定来保证我们会来。不管在骑乘公共品质上面施工品质上面，我们一定会做到最好的要求。
1: 嗯，是，所以以前呢人家常在讲的车人学生接送动线哦，很容易就是交错啊，好，大家挤在一起。现在呢看到了五院国小来讲，正门就是人车分道，然后学生步行跟家长接送呢就更清楚。所以前的部分的路口行人停车有限，但是现在呢整理好街角空间，还增加了很多的无障碍通行的品质。所以从以前到现在你会看到改变了太多，包含了可以优先考虑施工的方便，再来就是保留原本就有的东西，好，再加上新形态东西。提醒大家来到我们的五原游玩的朋友，可以享受一个越来越便利、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有味道。我们多一点功德心哦，记得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请将垃圾带走。我们再次的提醒大家，让大家有一个安全又安心又有尊严，然后走路的过程又可以享受到我们来到这地方的一个满满的回忆。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大家，也是让大家呢可以更多的了解了这么多，知道了说哇有哪一些呢是有一些特色的，以及有哪一些呢是值得大家哦一定要来感受的。也要非常谢谢宜兰县我们的东山乡公所陪伴大家，林俊甫乡长让他那么的热忱的欢迎我们来到我们的宜兰县东山乡，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朋友。
1: 嗯，
0: 谢谢，
1: 拜拜。欢迎收听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3: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下水道永续营运组。内政部国土署呢持续推动的新竹客雅再生水建设，那么主要也是强化新竹科学园区供水的韧性，促进整个在地的整体经济发展。那么为了稳定国内的产业用水需求，而也持续的呢推动了再生水的一个建设，强化水资源的环境韧性跟促进国家整体的一个经济发展。所以在9月10号完成了新竹市客雅水资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的新建，还有移转跟营运案的规划，招商预约预计在明年116年展开扩厂的工程，未来呢每天还会供应4万吨的再生水给予新竹科学园区的高科技产业来做使用，这个也是采用促进法有偿的 BTO 模式推动，新建期4年，营运期15年，建设总经费预估是89亿余元，其中呢有工程建设、 输水设施、污水厂操作维护跟管理等费用，而再生

0: 水的受水收益，成为新竹市下水道相关的设施运营以及经费的运用，来健全下水道设施长期营运的一个机制。那么再生水产制跟污水下水道建设的进度有相当的关联，内政部近年来也协助了新竹市推动了污水下水道的建设，加速用户接管作业，从105年一直到114年，而累计补助了将近21亿元，而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完成了 4.9 万户用户的接管跟全市接管普及的率以及达到 25.83%。最后也特别说明，新竹客雅再生水计划的一个执行中，中央除了提供经费支持，也同时投入了专业的人力协助跟新竹市政府办理的各项工作，不管软硬体的规划建设，给予专业的协助，都可以携手地方完善新竹市污水处理跟再生水的建设，建构污水接管、污水处理、再生利用、产业使用、收益回馈的循环模式，来改善市民的民生生活品质、环境卫生，同时呢，也提升了水资源的循环韧性跟在地的整体经济发展哦。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选举是人民的权利，不是买卖，拿钱收礼换选票，这不是人情，是贿选，是犯罪。行贿的、受贿的一个都跑不掉，法律一定追究，检方一定查到底。拒绝贿选，不要收钱，干净选举才有干净的未来。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次跟着悠悠啪啪照，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回到了我们的北海岸。不知道呢，大家是不是已经都准备好了呢？是的，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那个感受一下哦，北海岸呢浪漫的时节，以及呢有非常多的活动要来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呢在生活中有不一样的一个玩法。那我们当然也要来开放呢023729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赶快去找找大家的好朋友，也是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哇哦，邱于婷，我们的美少女秘书来了，哈喽。
2: Hello， 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哦，这可以说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到下个月，我跟大家讲，都是让大家呢，哇，叫做这个不安静啊，要吵到大家呢非常非常的 happy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岛屿生活节和屏岛阿拉堡湾，我们要来找大家了，对不对？
2: 对，没错。我们呢和平岛岛屿生活节呢跟我们的和平岛阿拉堡湾的日出呢是今年的就是特别的亮点哦。那尤其呢是今年是适逢基隆的400年哦。
1: 嗯，
2: 那我们本次的活动其实除了结合400年的海洋历史记忆跟和平岛的独特的地质景观之外呢，那我们今年的2026岛屿生活节呢主题是以白潮之岛先锋潮为主来做推动。那尤其是我们今年呢特别加码，就是日出阿拉堡湾，月升和平岛的部分，然后办理了日出美学体验的活动哦。
1: 哦，是周小姐说是可以在那边住一晚的意思吗？
2: 我们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我们基隆来住一晚。但是其实我们日出的活动，当然知道大家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大概4点多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对再来在我们 CNN 票选全球最美的21大日出之一的阿拉堡湾，带大家一起来赏日出。
1: 嗯，所以哦，不是住在这里哦，是带大家呢在相约凌晨，对不对？我们是说凌晨，就是在那日出要刚刚好，那个将好要升起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涌入在这个地

0: 方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日出。日出，我们的阿拉堡湾是非常特别的哦，对吧？
1: 没错，我们这次呢，就是限定了日出了美学的体验的活动呢。那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的阿拉堡湾。那刚刚提到说，日出当然就是清晨，就是我们活动是从凌晨四点，大概四点钟开始，一直到七点这样子。然后活动的时间是这个礼拜天，8月30跟9月13的礼拜天。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礼拜可能会有台风的影响，那如果有任何的异动，我们会在我们的粉丝团来做公告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哈，这个不用担心哦。好，等一下，等一下，这胡小姐说，请问一下怎么报名呢、啊？然后呢，基本上是自己前往吗？然后还有没有要准备些什么的？然后他有限名额吗？哦，一次问太多了，
1: 哇，
0: 真的。
1: 就是没关系，这个资讯呢，就是于婷这边来。一次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
0: 美少女会告诉大家来，我们美少女秘书告诉你，我们的钱到底多少钱？对，
1: 没错，我们这次的日出美学体验非常的超值哦，每人报名费只要100元，那有包含了日出体验，一次之外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在9月19跟20号的百草永续的市集50元的折价券2张，那。这个使用的期限就是像门票的话其实一直到12月31号都可以，那秘境的体验券是在9月30日为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100块就可以包含了日出体验，然后折价券一张就是100元的折价券，和平岛地质公园的门票一张，还有秘境体验券一张，非常的超值哦。
0: 诶，真的很超值耶，这个是没话讲的哦。但是呢，诶，刚才有讲到这有限名次嘛，就是这个名额的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了。
1: 对，没错，那因为阿拉堡湾其实它是地址比较特殊一点，所以我们为了安全性，所以就是人数的部分有做限制，那有特别了，有提供免费抽奖的这个报名的部分，只要到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呢的指定的贴文下面按赞留言分享，那每场就会抽出30名的免费的名额哦。
0: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哈，我们刚才讲到的是在我们那一个贴文下面，
1: 对对对对，好不好？对，日出美学体验的
0: 贴文下，不是贴我这里哦，谢谢，好，不要贴错，好不好？
1: 也可以贴美丽的主持人这里，但是可能就报名不了这样子，
0: 没错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而且呢，这是清晨非常不一样的日出体验，而且我们还带给大家那种不一样的一个冥想，而且在9月19跟20呢，我们还有一些亮点要跟大家讲，是从下午就要开始了，对吧？
1: 没错，除了刚提到日出体验，我们和平岛呢岛屿生活节的主轴活动其实是在9月19跟20礼拜六日的部分，那主场的活动呢是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的部分，那活动非常的精彩，有包含跨文化的音乐表演，那佛朗明哥的舞蹈舞啊，然后岛彩乐团等等，有超过70组的团队来共同的来演出。那另外呢，也一定要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是，当天我们有结合了百草野餐，就是白色野餐的部分，然后以纯白色的美学为基调，搭配我们和平岛的蓝色的海洋跟夏日的热情呢，然后融合在我们的和平岛公园里面的草地来做野餐的这个非常 chill 的一个活动哦。
0: 哇哦，大家有听到了，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因为又刚好是基隆400年了，而且我们这一次还要做这个所谓的导读哦。然后我们不要讲说导不导读啦，你光看我们这一次整个的一个这个主视觉，就让大家已经发现了怎么样让大家认识基隆跟我们的和平岛，对吧？
1: 对，没错。像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今年还有结合了海岛走读的部分。然后从主要是呢，以就是基隆400年的这个历史为基础，然后把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转换为旅行的游程，那以海上看岛、登岛的寻机、和平岛的体验，还有海港的生活为故事，那带领游客呢从和平岛从大航海时代开始，那如何走进镇滨渔港到和平岛地质公园，那带领民众以阅读走读的方式来体验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的美好。
0: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刘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一次有做这个行程吗，或者是游程吗？

0: 我们这次其实我们的活动的部分都有结合，像走路的部分是有游程的规划，那报名的资讯都有在我们脸书粉丝团还有和平岛地质公园的官网都有相关的讯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讯息，欢迎参观我们的北关粉丝团。
1: 对，我们呢不定时的齁会透露出一些这个应该是说惊喜呀、啊、齁，不要忘记了。而且你不要忘了，在基隆跟和平岛这一段来讲非常的漂亮，因为呢如果以和平岛为中心的话，诶，串流周边就有很多打卡点，对吧？
0: 没错，我们和平岛地质公园真的是非常漂亮，有山有海的一个地方。它以和平岛为核心，其实周边有非常多的海景特色的打卡点，例如海色屋的镇滨渔港啊，以及呢就是潮境公园的部分。那结合了历史跟人文的部分，则是在和平岛地质公园旁的阿拉堡湾旁边的有个阿根纳造船厂的遗址，还有圣萨尔瓦多城的考古的遗迹等等。其实呢就非常适合让各位亲子朋友或者是游客们呢来体验一道非常深度的旅游。
1: 嗯，
0: 那如果对，那刚刚其实因为这些地方其实都比较像户外，那如果就是需要有点知识性，或者是可能有时候天气炎热天气下雨的话，我们周边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部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各位听众朋友的哦。
1: 哇，大家有听到了啊，而且如果说你想要这种所谓的军事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这边有那个百米翁炮台，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其实不止地质文化历史，我们还有就是百米翁就是有一些就是军事的一些炮台的遗迹，所以就是可以从这边来一览基隆港跟整个就是山边的一些山景的部分。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当然大家最喜爱的当然就是要吃美食啦。
1: 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齁、哦、这个美食齁、哦、不是只有海鲜哦，不要每次都想说我们都讲海鲜，没有啦，还有啦，还有很多的地方特色啦，对不对？
0: 没错，最知名的大家就是莫过于有听过我们基隆庙口的部分，以及在地人呢就是最爱的仁爱市场。那在庙口跟仁爱市场部分呢，有在地很特色的营养三明治啦、锦边错啊，还有奶油螃蟹啊等等之类的不同的美食。那也有就是点心的部分，例如说芋头酥啊等等，还有就是叉边等等之类，为我们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和平岛周边的海岛的之旅画下完美的句点。
1: 哇，大家有听到哦，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赶快关注关注哦，在我们的幸福北海岸我们的 FB 或者是我们的官网。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哦，日出体验哦它一定要报名哦，如果有报名的话是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走入一起看这个日出这个游程哦，对不对？
0: 对，没错，就是这个记得要提醒，因为就是阿拉堡湾那边其实是管制区，所以要到那边看日出，为了大家安全，就是一定要提早报名。那我们会有一些保险的动作。那每场呢，就是刚有提到说我们免费加码，就是免费抽每场30位免费的部分。那如果大家没有抢到免费，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线上网站付费的方式来报名哦。
1: 哦，付费的也可以就对了。
0: 也可以，也可以。
1: 如果你没有报到的话，哈，如果没有抢
0: 到
1: 的，对对对对，
0: 没有
1: 抢
0: 到的话，
1: 对，没错，它就是两场啦，对不对？就这两场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赶快把握，而且近期呢我们一些大型的活动还在进行中哦，可能也要利用这个时间呢赶快来让我们美少女秘书来提醒大家一下了。
0: 对，除了刚刚提到我们的岛屿生活节之外呢，其实我们2026的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展期也持续进行中哦，我们这个活动一直到9月27号截止，那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我们的展览的地方有包含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白沙湾游客中心、著名美术馆，还有沿线的这个老梅公车站的部分。那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握接下来的时间，安排一趟我们艺术北海岸之旅哦。
1: 嗯，没错啊，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好我们的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邱瑜婷秘书，我们将跟我们的美少女秘书呢相约在我们的北海岸阿拉堡湾，还有去走读，甚至呢我们要来看日出，不要忘记了吃美食，我们就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哦。
0: 相约幸福北海岸见咯。
1: 嗯，拜拜
0: 拜拜。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

0: 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要来秋季的挂票不？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哈喽，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那卡西被他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那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嗯，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1: 哎，真的耶，嗯，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哦，我们的温泉区呢，哎，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嗯，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9月到10月底。
1: 哇，欸，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咯。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2: 欸，
1: 对
2: 对
1: 对对，确定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2: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0: 小白笋，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0: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嗯，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0: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像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1: 所以哦，这个
0: 我到6号下来就到了，对。哦，
1: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对不对？
0: 哎，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1: 哦，所以哦，大哥，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0: 对，
1: 我们要去清
0: 境，
1: 哎，
0: 我们要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1: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0: 吗？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1: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0: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的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你满百元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 B 轿车的这个。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在温泉季当。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1: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个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0: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1: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哈，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0: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1: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0: 对，
1: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0: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园林乡啊、信义乡这边，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1: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0: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
1: 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0: 是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1: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0: 布农族，
1: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论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0: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1: 嗯，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啊，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三。

0: 实，对吧？
1: 他们现在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嗯，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嗯，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0: 嗯，就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1: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
0: 嗯、
1: 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了。
0: 嗯，而且
1: 靠近人爱
0: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一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0: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1: 嗯哼，对对，
0: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1: 嗯嗯，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
0: 嗯。
1: 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0: 嗯、
1: 啊，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0: 玩法
1: 真的，
0: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1: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0: 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哈、
1: 嗯，
0: 都会有那种弹性的，哈、嗯。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相约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又要来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而且这本书的内容呢，在近几年啦，可能时代的趋势或者是整个大环境之下嘛，我觉得大家对于谈论死亡这件事情，尤其像是生前规划这个部分，其实蛮多人都是有一定的观念哦。但我觉得大家对于像这样子的死亡这个东西啊，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哦，好像有点忌讳，或者是说有一点害怕哦。但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也许你在看完之后啊，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哦。那么今天呢，介绍到这一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而在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书籍的作者，也就是丸编。那他是在礼仪的相关行业当中担任行销企划，还有这些企划相关的工作。那他在书里面就分享到很多的经验，今天也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咯。那首先先请丸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0: 是，那文编现在的主要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啦，因为我觉得殡葬行业的行销或者是说企划这个部分嘛，应该对于我没有在碰这方面的人来讲都是蛮神秘的，就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嗯，一般人对于殡葬业的印象可能都是比如说礼仪师、接体员、遗体修复师、化妆师或者法师，那这些就是在我们会在殡仪馆的现场会看到的这些。这些如果比较算是无场的人员的话，那行销企划其实就算是文场的人员了。
0: 嗯嗯，
1: 那无场跟文场的差别是什么？我们不一定会出现在那个第一现场，就是一般的案子我们不会出现在第一现场。如果它是需要特别被记录的，或者是需要特别去做布置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我希望那个放一台超级大的荧幕，然后进来的时候往生者可以用 AI 的形式好像复活一样跟宾客打招呼，有这些比较特殊桥段的话我们才会出现在现场。不然我们主要的任务都是在说让家属接触礼仪公司的时间可以往前移，然后可以谈更多的事情。所谓往前移是一般来讲礼仪公司的案源大概就有四种。第一种案源就是我家出事了，那可能是叔叔伯伯、亲戚朋友、里长阿姨介绍的等等之类的。那第二种案源是礼仪公司它其实就是那

0: 车祸或是发生一些不幸的坠楼事件的时候，那这种基本上就是会走一个司法程序，那会有固定的礼仪公司可能会去做接洽，当然家属也可以找自己的礼仪公司，这没有规定说一定要有哪一间承接。第四种就是行销企划的任务了。一般来讲，家属等到真正一察觉到要发生事情的时候，再来处理后事的时候，那个反应时间可能只剩下48小时到72小时。
1: 嗯，
0: 那其实这段时间你能处理的事情很有限，你大概就是想要怎么把这个告别式处理完。但行销企划要做的任务是让家属去做沟通，就是礼仪公司跟葬仪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是在协助家属办后事、办身后事。
1: 嗯，
0: 但身后事不是只有那7七49天的仪式而已，告别式只是那个仪式部分的其中之一。那葬仪社会很 focus 在一般葬仪社会很 focus 在这个部分，但礼仪公司应该会把。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礼仪公司会把这个战线的规模延长或宽大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身后事可能还包括遗产啊，大家最容易兄弟姐妹啊，然后你的手足啊子女容易闹的部分就是遗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个接触家属的时间往后往前面移，比如说在一个几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是准往生者本人都是心智清楚的时候，可以跟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后辈，还有跟礼仪公司，大家把事谈清楚，到底谁该拿什么，谁不该拿什么。如果这个准往生者可能比较情史比较多样一点，有比较多房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时候把一些台面上跟台面下的东西，不要在身后以后弄得家丑外扬，人尽皆知。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行销企划可以去做比较特殊的包装，并且就是说透过一些文宣或者是透过一些广告，让家属可以先知道说哦，找你们谈，预先可以协助这么多事情。还有包括像地区性的，我们光讲桃竹苗好了，桃竹苗就不太一样，新竹跟苗栗有很多客家人，所以呢我们在客家的丧俗上就要在文宣上或者是在服务上特别去做一个凸显，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是在地的服务，不是走传统的那一套，没有得选。那桃园的人口的话组成会更复杂，桃园有很多外籍应该说很多新住民啊，很多移民，那所以我们在桃园的服务的宗教的选择上就不只有单纯的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这四样，还包括伊斯兰教，甚至我们还做过希腊正教的。
1: 希腊正教也太冷门了吧。
0: 对，希腊正教的就是往生者是俄罗斯人。
1: 哦，
0: 对，
1: 东正教地区的那种。
0: 对对对对，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会有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你说话术也好，或者是说什么样的包装可以让需要服务的被服务的家属在更早的时间注意到我们，而不是缩到呢只有那48小时哭哭啼啼的时候再来做决定，很仓促的决定，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来不及做一个比较完善的处理了。
1: 那这样听起来啊，我觉得这个行业它所需要去顾及到的事情还蛮多层面的，也就不只是也许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0: 其实这一行我觉得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1: 是
0: 就是他基本上不看你的学历跟文凭，
1: 嗯，
0: 他只看你敢不敢，
1: 哦，
0: 你有没有胆子。我问过所有的礼仪师，他们几乎还是小助理的时候，刚刚入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搬动遗体，搬动尊体这样子，然后就是看你敢不敢伸手去摸，敢不敢去帮他净身洗澡。如果不敢，后面的东西我也不用教你了，不用讲那么多，第一天你就可以走了。你敢做，那我们后面再留下来谈这样子。
1: 确实。
0: 那所以呢，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筛选机制，所以不可否认的，你在小助理的时候大概薪水跟一般上班族差不了多少，
1: 就比较辛苦一点点。
0: 对，比较辛苦一点、嗯、但是你的工时会比一般上班族更乱更长，因为基本上
1: 是比较很多时候都是比较突发的嘛。
0: 对，突发的24小时都可能有人往生、
1: 嗯嗯嗯、
0: 虽然往生的高峰期是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之间，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一年四季的话大概就是在季节剧烈的温度变化的时候，要转冬天的那个时候走的会很多、
1: 哦、
0: 那所以呢基本上像来到旺季的时候，我们碰过就是有礼仪师一天可能要接3具4具都有可能，他可能刚刚回到家洗完澡又出门了，洗完澡去一间

0: 又回来，然后刚回到家还是没躺下来，又出不来了。
1: 哇，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尤其是那个工作时间不定，然后又突发的部分嘛。但是呢，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礼仪师他是第一线工作嘛，那我很好奇说，老师您自己原本是在比较没有相关的是娱
2: 乐
1: 产
2: 业
1: 吗？那您在当时为什么会进来这样子的产业来工作？
0: 简单来讲，我先讲结论，就是我公司倒了。
1: 哦，是有点走投无路的。
0: 对，走投无路。这一行是最欢迎走投无路的人，你需要钱。
1: 是。
0: 我不管你什么背景，不管有没有经验，这一行都欢迎，只要你有勇气就好了。
1: 哦，这是第一个最大的门槛。
0: 对对对。那这是第一个最大门槛。那我进这一行其实就是一个转折，就是我公司本来营运的好好的。
1: 嗯 哼。
0: 只是我在2020年12月1月的时候，我还出国把所有未来在2020年2月以后的商务线通通都谈好了。那个时候我主要做的是跟网红相关的业务，然后我们因为快速的蓬勃发展，加上我不想要跟台湾去做削价竞争，所以我把重心移到国外去。我还记得我2020年1月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开心哦，因为我手上的这叠合约一年的产值价值2000万营业额。然后我想说，好，今年2020年会是个开心的一年，因为我已经现有2000万入袋了。殊不知二月 COVID 大爆发之后，第一个打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嘛。
1: 是，
0: 我们我就是基本上那2000万就直接打水漂了，什么都没有。然后台湾内部的东西，车展没有，电玩展没有，旅展没有，你不要说这些大展了，连什么庙会、区公所的那个农产品特卖会都没有，
1: 基本上实体活动
0: 都没有啦。那能怎么办？那后来这样干烧到没钱了，烧到负债，只能选择倒闭。那个时候就觉得我不怕鬼，有两个原因。
1: 嗯，
0: 第一个是我是天天，我小时候就念天主教幼稚园，对，我是天主教，所以我本来就不太相信鬼。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穷比鬼可怕，这句话应该很多人有共鸣。
1: 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是感同身受啦。
0: 你不觉得穷比鬼可怕吗？然后你要每天要面对那个穷，如果你跟我一样当时是个穷鬼的话，我干嘛还怕鬼？我本身就已经是鬼了。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过不好的念头，比如说想要寻死。我讲一个例子，是有一天晚上，然后也是一堆账单来啊，那催缴的什么，我弄得很烦。然后出去跟朋友借钱啊，反正弄了半天也没有把这件事情完全处理完。那天晚上我搭电梯回家的时候，我家住在九楼，电梯大概到七楼八楼的时候，突然发生地震。我在电梯里面，电梯只有我一个人，电梯抖了很大很大很大很大。这个时候一般人应该是很恐惧吧？我开心到大笑啊，因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从这个世界登出解脱了。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我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合法死亡，不会被保险公司判定自杀，可以拿到意外补偿金给我妈跟我太太的一个方法。如果电梯可以下坠的话，那就太好了。而且这样的话，天主教也是反对自杀的嘛。那这样子我到天家的时候，至少我不是自杀的，我不用下地狱了。结果后来很可惜的不如我所愿，他还是要我留在地球。这件事情过了以后，又过了不久，我觉得有一句话是，你面对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我本来因为我的宗教信仰的关系，我是不太相信算命的，可是因为真的走投无路了，所以我有个朋友是塔罗师，我就去问他说，哎，你可以帮我算一下吗？你有算过塔罗牌吗？
1: 有，我算过。
0: 你知道一开始要抽牌吗？
1: 对，
0: 对
1: 啊，就是要抽牌，然后摸哪一张比较有那个能量，这样。
0: 对对对，要那个默念问题，杂念很专注的抽牌。
1: 对，
0: 我抽出来死神，我忘了是正位还是逆位，但反正抽出来是死神。然后我心里在想，啊，完蛋了，啊，对啊，阿舅就是叫我去死的嘛，因为我已经一整个念头就是跟死有关。他说不是，死神在塔罗牌里面是一种象征，是它是一个中继的路由器。他说就是，你必须要跟过往告别，然后你会有一个新的境界，就跟人生一样，人生到了那个出入境的时候，跨出那条线，死亡可以是结束，也可以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那这句话讲得很玄，反正我就半信半疑，就回去之后半个月，我就接到礼仪公司的电话，我没有投过他履历哦，我没有投过他履历，他们打给我说，哎， 请问你是王先生吗？然后我们在104看到你的履历，我履历是

0: 是设公开的，但我从来没想过我要投给礼仪公司。那你可以来我们公司谈一下嘛，我们老板想要跟你聊一下啊，我就去跟他聊，然后先后跟两个老板开过会。我现在想到底要不要用我，不用我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但是我就穷怎么办，人家要开两次那就开两次嘛，那就跑了两趟。哎，后来就进了这个产业，进了这个产业呢，然后因为我完全没有经验，所以我就是从一般的专员开始做起，完全没有经验，所以公司把我放在一个中壢，有一个殡葬园区，
1: 嗯，
0: 可能是中壢人会知道，那个殡葬园区是沿一条叫培英路的路建立的，然后培英路上面有二三十家礼仪公司，大大小小的，或者是跟礼仪公司有关的纸扎啊什么的，然后我的办公室就在中壢殡仪馆正对面，我就每天看着法师，看着送行车队，然后听着他们亮亮亮，然后跟着我们的礼仪公司的礼仪师去做去听，然后去学习去了解他们到底在干嘛。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月那第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产出任何文字内容或者是图片或者是影片，我就是在接触这些东西。因为礼仪人员其实有一种革命情感，是你需要也要花时间去跟他呱呱骂嘛。
1: 嗯嗯，
0: 你有没有跟他一起闻过那个殡仪馆一开张的时候的那个第一口空气？你有没有在殡仪馆打烊的时候跟他一起挂上那个停棺区的那个
1: 有一个牌子
0: 钥匙或者是链子？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有跟他经历过这些，他才会跟你有革命情感，他才愿意跟你谈一些事情。所以整个入行的过程就是这么的神奇，这样的。
1: 哇，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是蛮精彩的。然后当然透过完编的分享，大家对于尤其是礼仪公司这样子的工作有更多的理解嘛。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跟完编聊聊这本书咯。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指导，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分享到一本好书，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那今天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丸编。那再请丸编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1: 是，那刚才其实聊到了还蛮多您自己进入算是礼仪行业的这一些经历嘛。
2: 对，
1: 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本身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应该也是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有做很多的，不只是我们光看到第一线的那种、可能仪式啊、告别式，就是包括后面的，就是刚才讲什么遗产分配啊，然后处理有的没的，
2: 对，现在职务分工都比较多元。
1: 对对，真的是都有包到耶。那当然啦，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定会有很多蛮特别的经验，就像是这本书里面您自己写到的，遇到了一些故事啊之类的。那其实我特别想要跟文编聊聊的是、就是你有看到一些书里面啊，有一个还蛮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个阿嬷，她好像是喜欢穿有什么小鸟的衣服吗、
2: 对，
1: 就是像这种啊，我觉得是不是其实现在也蛮多，就是自己觉得哦，我的生命快到终点了，所以我就会先去规划说我的这个告别式，可能想要有什么 dress code 啊，或是你刚才讲的有一个 AI 的影片的那一种、
2: dress code， 或者是其他形式都有。
1: 对对对，完美，你自己有没有遇过哪些是真的还蛮特别的要求啊？
2: 我觉得那个赌场跟 dress code 就已经很特别了、AI 的也很特别。然后我还碰过很特别的是分罐。
1: 分罐是什么？
2: 就是骨灰罐要分好几罐。
1: 为什么？
2: 一般来讲我们骨灰罐都是就是一罐嘛。
1: 是。
2: 你不管你这一家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什么的，都就是一罐嘛，只是看那一罐到时候放在那个主塔里面还是放在灵骨塔里面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就是会发生一些情况，是那个往生者比较多情一点点
1: 哦，他有一二三四，
2: 对，他可能有个一二三四个家庭。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哎，离婚了再婚嫁这样子。我碰过一个情况，就是说，哎，这位往生者就是他，那他前后有两任婚姻，
1: 是，
2: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原配，跟后面的就是一个。新
1: 第二任的老婆、
2: 对，第二任，有第一任跟第二任。那他第二任的时候呢，他又不小心有一点点小暧昧、小火花插出来了，就是有另外一个芊芊出现了这样子。
1: 是。
2: 好，那问题来了，那就是办丧事呢，这三位女主人呢，通通都出现了，我们都称为女主人了、不管大小，不管先后顺序。好，那每个人呢都想在那个讣文上挂在那个护丧妻的名字下，那代表了
1: 我是主位，这样子
2: 我说了算，对，我才是主要的那个。那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我要求一个名分，那个男的走了，那个男的也伤了他们心，他们也没有要求名分，重要是身后的财产。
1: 当然，
2: 身后的财产是重要的。他先不讲房产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光名下就有两台跑车，一台豪华轿车，还有两架直升机。
1: 哇，好多、
2: 好，那这些东西卖掉以后应该值不少钱吧。那所以每个人都想要分嘛，可是这件事情瞧不定啊，我又不可能办三场丧礼。那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出了一个协调的办法，就是好，那三个都挂在上面，但是我们做了三种讣文。就第一任的护丧，第一任给他的亲友的版本，护丧妻就是第一任的名字，第二任给他亲友版本就是护丧妻，就是第二任。那我们的芊芊给他亲友的名字就是芊芊的名字，这样子。好，好笑的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姑姑，她不能到现场，她要订花，但是她想说订花到现场，反正你人不到现场，想要做这种花圈花篮的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处理。那姑姑就说，打电话问我们的礼仪师说，欸，我收到三张讣文欸，那三张讣文上面每个人都名字都不一样，现在是怎样，是办三场吗？一个人办一场吗？后来跟他解释了半天，你只要订一场了就好，因为他们是在同一场，只是有三种款式。好，我们想说这件事情到此就结束了，殊不知这件事情只是开端而已。 告别式那天。

0: 完之后，我们要火化嘛。火化的时候呢，三个女主人都到火化场，那个时候李医师跟李助理其实就有一点点知道接下来的场面可能不会太好看了。
1: 嗯 嗯，
0: 不会太好看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准备一个骨灰罐，那个骨灰罐是现任的太太，就是第二任的太太挑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琉璃的一个骨灰罐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呢，第一任的跟这个小暧昧的，他们各自有一个背包，那个大小我们大概目测里面大概也是骨灰罐。
1: 嗯，
0: 对，虽然那个背包是背在身上，但我们
1: 自备这样。
0: 对，我们自备这样子。后来好了，到了捡骨的时候，果然捡骨的时候三罐啪放在桌上，然后那个捡骨师看了都傻了，不是研磨咖啡呢，现在要分三罐装吗？后来协调了半天，因为传统的丧葬习俗是，其实你这样子会。当然就会有一些禁忌啦，就是他的尸骨虽然我们已经烧成灰了，但他的遗骸就是一样没有完整嘛，就被分家了嘛，然后当然就会造成什么后世的子孙不安宁啊等等之类的，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可是那是习俗归习俗，因为他们三个要抢这个东西是因为希望后面在诉讼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的律师是不是找同一个，反正他们在诉讼的时候是说，你有越多这些东西就代表这个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是越紧密
1: 的，
0: 那这样的话你在诉讼的时候会比较拥有一些话语权这样子。李医师的任务是就是能够顺畅的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后来他们要分，就那反正你们要分，那你们就分，但是现任的不愿意嘛？现在怎么会愿意分给好分给他们？后来三个就是在火化场的捡骨室哦，只差没有互相扇对方巴掌，警察都来了。
1: 嗯，
0: 后来怎么办？警察把三个人通通叫去派出所做笔录问话，剩下三个人的，但是有第一任跟第二任太太的子女。然后那李医师就问，你们的妈妈都被带走，那现在要怎么办？后来就是分两罐，因为第三个没有子女不在嘛，
1: 是没有人可以决定，
0: 那罐子就放在旁边嘛，然后就分两罐带走了这样子。这件事情后来也是闹上法院，就是比较不得安宁的例子啦。但是也有比较圆满的创意，除了我在书里面写的以外，还有一个东西是就是比如说那个爸爸，有一个爸爸很喜欢骑哈雷机车。
1: 哦，
0: 对，
1: 好时髦。
0: 然后他有一票车友也都是骑哈雷机车的。那天要出殡的时候，他们就在想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用灵车啊？
1: 诶，用机车？
0: 我们可以用机车啊，就机车挂一个。我们后来想了半天，那个棺木放在，因为你知道，这边我要讲一个火化棺跟土葬棺是不一样的材质。
1: 嗯，
0: 一般来讲，很多人还以为说现在的火化是把那种土葬很厚重的棺木送进火化炉烧，不是，火化棺其实都是用复合层板做的，有些更简易一点的可能是用纸板，而且火化棺都会有一个要求，就在一个小时内要全部燃烧殆尽，
1: 是
0: 不能有一点渣，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才不会粘在那些骨灰上，变成一些渣滓子粒这样子，所以。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会担心那个承受度的问题。就算我真的用一个拖车，然后把棺木放在上面，然后哈雷在前面这样拖着走，也可能不太 OK。那后来就是我们换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还是用灵车，但是呢，这台灵车呢，就是由他那个跟他最好的，他们那些哈雷骑士团里面的比较好的人来开这个灵车，然后我们在那个灵车上的那个车头放他们那个车队的那个旗子这样子。
1: 哦，
0: 对，然后其实到火化场的路很短，然后后面就是跟着，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跟那种神车神佛车嘛，叭叭叭一堆过去，他们就是一堆哈雷车过去这样子。
1: 哦，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仪式啦，其实感觉蛮多元的，而且有可能就是往生者自己在生前就会去想说，哦，我想要开心的告别式啊，或者是我告别式一定要大家做什么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像这种啊，它的确是属于比较开心吗？就是比较圆满的感觉啦，对对对，是好好跟他告别的。可是我觉得，毕竟人生无常啦，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事。 比较算意外吗？
0: 嗯，
1: 遇到这一

0: 种的啊。您刚才说您自己希望做的是在家属在这个人走之前就可以知道离异公司嘛，可是很多的意外都是我真的没办法预知。那像这一种的可能告别式啊仪式，您自己有没有遇过比较特别的很需要去处理的经验呢？
1: 有一个坠楼的国中生
0: 哦，
1: 那其实这个坠楼呢，后来就是有判死亡，判死亡死因当然是坠楼，当然是坠楼啦。可是就是为什么会坠楼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判定，他到底是不小心滑倒，还是自己跳下来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就是到后来他的死亡证明书是死亡证明书就是
0: 坠楼，
1: 不排除自杀。
0: 嗯，
1: 疑似意外，但不排除自杀。对，然后不管怎样，那个都是一个遗憾这样子。那这件事情在后来在处理的时候，妈妈因为在小孩子坠楼的那天早上，妈妈跟小孩子其实吵过一个架，就是考试考不好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嗯。最后吵架出的时候，小孩子是摔门出去的，所以那妈妈心里面是很痛的，因为我跟我儿子最后讲的话是我骂他混蛋，
0: 他会觉得感觉是自己害的。
1: 对，他会感觉自己害，那个自责跟内疚会卡在心里面很久很久，没办法消散。所以就是说他，然后这个意外太突然了，妈妈几乎是全程跟着。
0: 嗯哼，
1: 包括在遗体修复的时候，那个坠楼下来的遗体跟电影演的会不太一样。对，绝对不会像电影演的那么完整。电影演的那个坠楼还能看得出那个五官哦，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在同一个位置，基本上都是那种很低的坠楼，大概三楼的这样子。基本上五楼以上都不会是长那个样子了。然后，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儿子变成这样子之后，基本上是已经歇斯底里的崩溃了。那遗体修复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我们在修，他们在修遗体修复的时候，我跟遗体修复师聊过，就是说他们不一定是把遗体还原，因为已经破损成那个样子了。你其实在还，我这样比喻来讲好了，我昨天刚好有写一篇文发在我的粉专，也是跟这个有关的。我说遗憾如果有一个度量衡的单位的话，那一个单位应该是 0.5 公分。为什么我这样写？是因为我们一般遗体修复跟那个急诊外科其实很像，大概都是以 0.5 公分一个间距缝一针。
0: 嗯，
1: 当然会是那个伤口的深度形状会有点差异的，这个不是绝对值，但大概都是 0.5 公分缝一针缝一针缝一针，所以5公分大概就是10分。那个从坠楼摔下来的绝对不是5公分，可能是50公分或更久，那是几百针，那个缝起来那个简直是不能看。而且人活着的人缝完以后过了几天，那个针会化掉，伤口会变白，人走了就是那样子，你缝起来它不会愈合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会用其他的方法，有的可能是就是用一个假皮人工皮覆盖上去，然后上色让它看起来像贴近的。那如果像坠楼这种基本上五官已经毁得比较严重的，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像做那个陶胚或泥胚一样，直接用油土把你的脸重新塑形，把你缺的那一块盖上去。还有一种是毁得更严重的，就是基本上你已经没有，你用油土的前提是你还有左边可以去撑右边，或者你还有右边可以去撑左边，
0: 它有一个基本的结构，
1: 对，有一个下面可以去撑上面，它有个基本的结构在。有一种是连基本结构都不在，那种的话可能就是直接用 3D， 以前有用纸扎做一个人头放上去，现在也有用 3D 的，
0: 3D
1: 用你相片，对，3D 做个人头放上去，然后接到你的那个断掉的下巴或者是锁骨上面这样子，然后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在这个修复过程的时候，那妈妈一直在旁边看，一直哭一直哭，从很大声哭到很小声，还是一直哭。可是遗体修复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他们要抢时效，因为他们是遗体刚刚推出冰柜要解冻的时候不能修，那个时候是冰冻的状况，你没办法修。
0: 嗯，
1: 所以他要解冻到一个程度之后，水都已经可以没有那么明显的漆可以附着了上去的时候，然后才能去做修复。那修复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太长就发

0: 太长就发臭了，所以他们要在那个时间完成。但是讲师就这样讲，大概所以但是一次可能要修复很多具鱼体，所以一定会遇到一些吃饭时间嘛。
1: 是，
0: 那修复到晚上七点八点的时候，那个修复师也饿了，然后修复师就说：“妈妈，我们要叫便当了，我们要叫排骨便当了。”我们帮那个小明叫一份好不好？
1: 嗯嗯。
0: 啊，妈妈听到排骨便当又破防了。然后问说什么呢？我刚刚说了什么事情？哦，因为那个他们小明最爱吃排骨便当，就是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在一瞬间，这件事情是真的。可是他们也会帮小明叫一份，然后他们就坐在小明的遗体旁边，然后便当来的时候帮小明弄好饭，然后上柱香，然后他们一边吃一边说：“小明啊。”阿姨跟姐姐们现在要吃饭，哦，你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换好咯，然后怎样就好。然后他们一边吃饭一边就在遗体旁边聊天，然后看着小明那个断掉的腿骨，他们一边在吃排骨，那个场景很猎奇，但是很猎奇又很温馨。
1: 是，
0: 对，
1: 哦，我觉得这也是算是陪伴他们的一种方式啦。因为很多时候怎么讲，家属不用说嘛，他们一定是很难过的。可是像工作人员这一些啊，如果也跟着要一起太，当然也不能一直开玩笑啦，但就是如果抱着一个比较日常吗，或者是说比较平稳的心态去面 对，我相信家属的心情也会比较好一点啦。
0: 对，
1: 就是在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时期啦，尤其是意外类的非常时期之下，有一个人是冷静的可以帮他们安排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对于留下来的人啦也是会比较好的哦。
0: 嗯，
1: 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一样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

0: 将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一本书，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那今天呢，在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丸编，那我们再请丸编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嗨，大家好，我是丸编。
1: 好，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就跟丸编聊到了还蛮多您自己实际上的一些工作经验嘛，那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这本书，里面还写到很多蛮感人的故事。那不过呢，其实这一段想回头过来聊聊丸编您自己啊，就当然进入这个行业之后会遇到还蛮多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啊，您自己觉得说你工作这么久以来啊，对你自己来讲有没有遇到什么你印象比较深刻然后感觉有点困难的事情呢？
2: 我进这份工作有一段时间哦，我超负能量。
1: 怎么说？
2: 因为你每天看尽人走粮、人走茶凉和哭哭哭哭啼。
1: 哦，确实啦。
2: 哦，那真的是超负能量。虽然说李医师，老李医师有跟我讲过，我们都不要用自己的嘻嘻哈哈去面对人家的哭哭啼啼。
1: 嗯，
2: 就是他家有人走了，我们还是秉持的视死如视生嘛，《礼记》《中庸》篇有讲过。那对待他就是当作这个人还在。就是像我一开始经常被定的一件事，我刚入行经常被定的一件事情是，我会讲尸体。
1: 哦，比较直白，太直白了。
2: 对，那是大忌。你可以讲遗体、尊体、大体、往生菩萨，就是不要讲尸体。
1: 嗯嗯。
2: 对，然后还有死这个字，基本上我们也尽量不会去用它。这是一开始我最常被定的，所以。我现在在经营粉专，我都很小心，包括那个我现在也变得内化到对这些字很反感。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谁写尸袋，我通常都讲遗体袋，我不会讲尸袋这样子，因为那个字听起来就很血淋淋。然后我一开始进这行的时候，我觉得我最需要消化的就是很多哭哭啼啼的情绪。你会觉得说，我的天哪，人怎么可以这么坏呀？就是真的人比鬼可怕，这句话是对的，然后，但是可是换一面想，我后来怎么走出了这个部分？人虽然很恐怖哦，可是让人家很感动的部分，往往也是人。我看过的是，比如说半夜三点钟、两三点，医院发病危通知了，然后那个太太，他们两个没有小孩，所以太太就很紧张的跟那个李医师说：“我先生时候到了，你们可以来了吗？”然后他就冲到那个医院去，想说赶快冲过去要看他先生最后一面这样子。
1: 嗯
2: 嗯。医院的往生室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是那一家，如果你是那一间医院的礼仪业者的话，那一间医院都是你的移动范围。
1: 嗯。
2: 所以今天如果是在安宁病房，或者是在急诊室，或者在重症病房有人走的话，你就是推床上去接，
1: 是，
2: 然后接床下来。那如果家属愿意交给你，你就去做后续的动作。如果家属没有交给你这间礼仪公司，是交给其他礼仪公司做的话，在走出太平间和停车场之间的那道门之前，都是你的范围。另外一家礼仪公司只能在那道门外面等，不能够踏进来。
1: 哦，有这么，
2: 对，就是会有一个界限，
1: 这是行规吗？
2: 行规，对，踏进去的话，基本上就是会吵起来，因为彼此会尊重那个行规嘛。那这位太太呢，她交给了礼仪公司，跟进驻的，她礼仪公司是交给我们，
1: 嗯，
2: 但这间医院不是我们进驻的，
1: 是，
2: 所以就会发生说，哎，那我们的仪式到了，只能在门口等，然后等了半天，
1: 人呢？
2: 怎么还没下来？怎么回事？然后是不是又被那些礼仪公司拦住了，还是又被洗脑了，还是要干嘛的？这样就很紧张。然后地下室收讯又不好，又没办法打电话联络到太太。后来那个叫那个礼仪助理，地下室在三楼，然后叫礼仪助理，你跑到一楼去打电话，跑到一楼打电话，没人接啊。礼仪助理又跑， 跑回地下三楼，学长，没人接，没人接，打到打有人接为止，你再给我跑上去，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好辛苦啊！

0: 然后又在那边一直打，后来接通了，那个太奶说，太奶是哭着，然后想说哇完蛋了，是不是出事了，我们怎么到现在还没接到，然后那个太奶说哦没有，他后来又活过来了，他很开心抱着他一起哭，然后哭到忘记打给礼仪公司说你们不用来了。那当然那件事很开心啦，虽然没有接到啦，
1: 是好事啦，
0: 但是是好事嘛。
1: 嗯，
0: 所以有时候你也会碰到这些很感动的部分，并不一定都是在看那些人走茶凉啊争产夺利的部分。
1: 是是是，
0: 对，这就是我觉得我后来从那个负能量的内耗里面可以慢慢转换心境的原因。
1: 嗯哼哼，因为其实这本书里面啦，不只是刚才讲到的，可能有一些大家想象中会觉得好像就是子女在争产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告别式上面有一些很抓马的情节，就我觉得书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些非常感动的啦，因为毕竟我觉得告别式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他们身后事这一些，我自己的观念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做给留下来的人看，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跟这一位他离开的人好好的告别，然后我们自己也是好好的放下，也不能说放下悲伤啦，就是好好的去发泄一下，或者是说去调节我们的心情嘛。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礼仪行业当中还蛮重要的一环耶，你觉得呢？
0: 哦，对啊，因为我也常常跟别人讲。常常大家说，这个仪式要怎么走，那个仪式要怎么走，我都跟别人讲，有心都是仪式，没心都是形式，你办什么都是这样子。就是那些法力我们看不到，我们麻瓜如我们是看不到法力的，但是内化到我们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让你疗愈。我拿一个助念来讲好了，很多人坚持助念八小时，很多人坚持助念八小时，就是很多正佛教徒坚持助念八小时。助念八小时这件事情没有错，我觉得你信佛教也是好事。可是你是不是一定要占用那个病房助念八小时？这件事情有待商榷。因为圣严法师也说过，助念可以因时制宜。因时制宜的是，我们有时候那种你有腹部出血的人，内出血的人，你不要讲不用讲八小时，三小时你就看到那个腹部慢慢隆起了，而且那个腹部一旦隆起腐败之后，那里面那个积压的那个气是不会泄掉的。
1: 嗯，
0: 它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大肚子进冰柜，然后再这么一个大肚子从冰柜出来，它都不会变掉，那更不要说其他腐坏的部分了。那我觉得就是你在那边助念八小时是好事啊，然后可是你又说没有助念八小时会堕入恶道，那我问你，你把病房空出来给下一个有需要的人是出于善心，又怎么会堕入恶道呢？所以我觉得就是细菌跟病毒啊，可能听不懂你那些经文，有些事情还是心意比较重要。
1: 嗯，确实嘞，我觉得其实现在也蛮多人对于这些事情的观念是就也不用什么一直在那边念经啊烧莲花之类，我可能就只要好好的把我送走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说啊，其实我很好奇王编您在就是进来您在这个产业多久啦？
0: 我进来五年多。
1: 五年多，那这五年你有没有觉得你对于生死这个命题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想法上的改变啊，或者是说有什么新的启发之类的呢？
0: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过去就让它过去。Lady go，
1: 真的，
0: 真的就是你不要再回头看了。人生很奇怪，那人很奇怪是，人有很多遗憾都是因为啊，如果当初
1: 是
0: 你不管怎么选择，你到后来你都会在那边，如果当初觉得你没选的那条路。世间上有论斤称两卖的当归，就是没有卖当初，所以你去想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我觉得人那个。对啊，有个说法是翻篇，那我觉得就是过去让它过去 ，move on， let it go， 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事情哦，那个误会就是解不开。我不是说人必须宽宏大量到说，我可以谅解，我在离世之前可以谅解谁，可以原谅谁，可以宽容谁。我没有说你必须要宽，你的等级必须要到这个地步，但我的意思是，其实，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事情都是擦伤，你到最后你要面对的就是自己跟自己的和解。
1: 嗯，确实诶，但是其实我现在想要反过来讲啊，因为我们对自己啦，当然是以可能放下一些烦恼啊，这些大家会常常听到，但是如果是

0: 面对说，可能我今天身边啦有一些亲友，他正在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很重要的人。那您会觉得说，到底要怎么去可能安慰他们啊，或者是在身边陪伴他们呢？
1: 哦，我觉得你可以说的方法是，诶，你有什么烦恼可以告诉我，或者说，我都在，我会支持你的，或者是说，我们都会陪着你度过，有什么困难，就你可以说很多种说法，甚至只是静静的陪着他，问他说，诶，今天吃过了没啊，要我帮你带你弄过去好不好，你不提，然后表示你的关心。但我觉得很刺耳的一件事情就是节哀。大家习惯说节哀，但是我对这两个字非常反感。我非常反感的原因是，他就已经很痛苦了，你不让他在告别式的时候一次宣泄个够，你还他节哀？节哀什么？节哀到七七四十九天分期付款哭完吗？我觉得这个字其实有点不太符合人性，所以我都会告诉大家说，如果可以的话，给他支持，给他鼓励，但是不要去劝他节哀。人家哀不哀是人家的事情，人家要不要节也是人家的事情。所有的悲伤都没有千篇一律的，没有千篇一律的悲伤，所以你为什么要用千篇一律的话去安慰他？
0: 我觉得啦，就悲伤毕竟有不同的方式啦，你可能不能说哦，你就不要一直想啊之类的。像之前，我就不要提名字啊，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一个艺人，是他对他的，就他好像几年前失去了小孩，然后之后他就是用了一个 AI、就是模拟他小孩长大后、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有很多人在说哦，他干嘛这么多年都没有放下。但是我现在是觉得，如果这是他记住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会比较好的啦。因为毕竟每个人对于告别这件事情的想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啦。
1: 对啊，就是你说 AI 是没有放下，那我们去每年去那个每年三节去
0: 要去拜拜清明节
1: 也是没放下。
0: 是啊，我们都说
1: 形式的不同而已啊，
0: 我们都说要慎终追远嘛。
1: 对啊，那如果真的放下的话，那就是海葬的人了。
0: 哦，就是拜拜。
1: 对，就拜拜了。
0: 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分享到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丸编。那丸编最后要不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你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生命终点站》嘛，那你觉得说，如果生命真的有一个终点的抵达站，无论是我们看着身边的人快要到这个终点站，或者是我们自己快抵达这个终点站，您觉得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先好好的完成啊，或者是说我们可以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呢？
1: 哦，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关于你的医疗。
0: 医疗？
1: 对，这件事情反而比任何后事通通都重要。
0: 怎么说？
1: 就是因为丧事大部分其实就是那七十七、四十九天内结束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丧事的费用再怎么多也不可能比医疗费用多，所以你应该要先趁自己还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安排自己的，就是说，那真的要走到那一步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内政部的一个统计，台湾我们国人的健康余不健康余命，大概平均是八年。
0: 哦，我好像有听，我之前好像有看到新闻。
1: 对，就是我们最后的八年，不是坐轮椅，就是躺在床上。好，那这八年基本上会花掉你多少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东西。
0: 确实，
1: 安乐死还没有通过嘛，还没有合法通过嘛。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什么？预立医疗，然后拒绝心肺复苏术的那个急救书，跟我的预立医疗协商，这些部分是可以先去做的，就是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里面规范的一些范围。你不想要被急救，不想要被插管，不想要被强迫治疗，想要安安静静的走，顺其自然的走，这些事情至少是现在是合法可以先做的。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选项，前阵子在我的粉专比较热烈讨论的是器官捐赠，大体老师。对，那这两个东西有两个很不一样的东西，是器官捐赠，你一旦签署器官捐赠的话，会备注在你的健保卡里面。
0: 是，
1: 这个是未来真的你发生意外，不管送去哪间医院，每间医院都会在插入健保卡读取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备注的注记，这是器官捐赠。 道理老师不一样，道理老师是属于你跟医学院的单独的契约，基本上你如果没有带那张大题捐在

0: 卡事发的时候带在身上，或者是家人有帮你停出的话，那不会有人知道你捐了大礼出去。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且通常做了弃捐之后就不能做大礼老师的，除非你只捐眼角膜。
1: 哦，因为不够完整。
0: 对，不够完整。
1: 嗯嗯，
0: 除非你只捐眼角膜，那 OK。那再来就是，你如果生前有做过重大的器官移植手术，或者是做过化疗什么，可能也不能做大礼老师。这大礼老师的规则非常的严谨，也非常的难。而且在真的你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你两种都有签，器官捐赠跟大礼老师两个都有签的话，通常是以救人为主，
1: 是，
0: 所以会先选择依照你的器捐。不过这一切还是要你的家人同意。你签了这所有的东西哦，不管医疗预立书哦，或者是器官捐赠哦，或者大礼老师哦，
1: 嗯，
0: 你白纸黑字上面已经签你的名字了。可是当你真的送进开刀房的时候，你已经没有意识了嘛？只要你的直系亲属、你的弟弟、哥哥、妈妈跳出来说一个“我不捐”，医师不会动刀。
1: 哦，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是这样哎，我以为我自己签完就
0: 没有，因为
1: 嗯，
0: 没有医师或医院想要跟家属打官司。
1: 哦，确实，
0: 因为你这个东西不管怎样，到后来一定会打官司。
1: 嗯嗯嗯，
0: 对，被家人沟通啦，就是我决定我不要急救，
1: 嗯嗯嗯，
0: 我决定我到那个时候把我的器官捐出去，可是你们要同意，你们要支持我。然后你甚至可以半开玩笑的说，如果你们不支持的话，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1: 就这个生前的规划，好啦，听起来不仅是我自己要规划好，我也要让我的家人去理解我的想法，然后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做啦。所以说我觉得面对死亡，面对生命的终点，就是不要太过的害怕。嗯，我觉得这个好好的道别啦，好好的规划，其实对于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对于你自己的留下来的人，这些家人朋友来讲，也是一个比较温柔的结束哦。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丸边。那丸边是不是有一些自己的自媒体，或者是说您自己有在写文章、拍影片之类的吗？
0: 嗯，对哦，
1: 对对对，可以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吗？哦，
0: 欢迎追踪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叫人生酒局下。
1: 嗯哼，
0: 在 Facebook、IG 跟 YouTube 还有 TikTok 都有这样子。
1: 是，好的，那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追踪，那当然也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叫做《我在生命终点站上班》。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然后今天也谢谢丸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蓝田。
1: 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丸边一起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

0: 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
1: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习惯喝茶或喝咖啡啊？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就是早上起来一杯咖啡嘛，然后喝茶的可能就是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啊、长辈级的会去喝茶。可是前阵子进行到那个云南啊，我发现云南人其实就算是年轻人啊，他们早上哦还是会喝杯茶，尤其是什么茶呢？普洱茶，对不对？而且普洱茶呢，听说是有人在特别收集，那有一些茶砖甚至可以飙到可能一块啊几万块哦，甚至是几十万都有。所以普洱茶呢也相当有一些人在收集。那今天云南有产普洱茶我们知道，可是人大家知道我们台湾啊国宝级的牛樟芝，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其实我们都知道，国宝牛樟芝，牛樟芝在台湾叫红宝石，那对我们身体很好，也常常有一些保健食品呢，就是萃取牛樟芝来使用，甚至有些做到直销，直销获利到可以上市，上柜上市。那这样的一个牛樟芝，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那今天呢，我请到这一位呢，我说他是富二代。他说他不算富二代，我觉得他是谦虚了。如果说今天对于牛樟芝的了解，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所以我要把他特别找来。因为既然是台湾国宝，既然牛樟芝是我们台湾特有的一个特产，全世界有名啊，享誉国际嘛，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花点时间来好好了解牛樟芝？那为什么会把普洱茶也说进来呢？待会我们再揭开这一个谜题好不好？为什么要把普洱茶跟牛樟芝都一起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们先请这一位贵宾出来好不好？这是我们宝龙宝龙牛樟芝的少东少东，我们的苏少东。少东你好。
2: 静怡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富二代你好。
2: 没有了，是 minus 富二
1: 没有，真的是谦虚了。因为其实在我们了解牛樟芝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向都只知道就是牛樟芝对身体好对肝脏好，对长一些就是不好的东西啊，就是癌症的部分呢，有一些那个医学的一些实验检测报告，现在目前国际上也看到蛮多的。可是事实上呢，牛樟芝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知半解。今天请您来，就是想要您好好来分享牛樟芝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它是多么难获得的东西？因为大部分现在还有人就知道，就是有子实体跟菌丝体的那个区隔嘛，有不同。那这两个区隔的差别在哪里？就希望少东今天好好的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2: 好，没问题。好，其实这个牛樟芝真的是国宝了。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台湾特有种。它长在牛樟树的内壁啦，内壁。那牛樟树呢也是台湾特有种。所以它是一个台湾特有种长在台湾特有种上。那这个台湾特有种都是保育类。所以这个不好意思。

0: 也是一朵一朵的、
1: 啊。对对对，它就是更扁平一点了。
0: 哎，现在我手头上有两片，哎，这两片，
1: 啊、对对对，
0: 刚刚那个双龙给我这一盒啊，嗯、
1: 对，
0: 这里面这一片，看我看起来像有点像橘黄色，
1: 没错，
0: 这个就是牛樟汁。
1: 对，它如果你乍看有点像树皮的感觉。
0: 嗯，可是它比树皮还鲜艳一点，这样。
1: 对对对，哎、嗯，这个颜色是淡黄色的这种感觉了。那基本上牛樟汁它要长出来这样一片的结构，
0: 嗯，
1: 你至少就要等大概一年。
0: 我现在手头上很薄很薄，可能不到 0.1 啊。
1: 对你手上这个已经是两年的了。
0: 这是两年的。
1: 对，这已经是两年。
0: 两年才这样子薄薄的。
1: 它长很慢很慢。
0: 嗯。
1: 好、哦、所以呢你要种也不容易种。
0: 是。
1: 第一你没有木头种。
0: 是。
1: 好、哦、你有那就奇怪了。
0: 好、哦。嗯、
1: 哦、那你没有木头。哦、那第二呢就是你即使要种你也要有那个技术。啊有技术你还要等。
0: 哦、
1: 所以它算是制造上、哦、生产上很不容易的一种物种。
0: 所以意思就是要你要有钱。有闲有能耐，
1: 嗯，
0: 还要有技术，
1: 对，
0: 才能够去处理我手头上的这两片薄薄的牛樟，这算子实体吧，对不对？
1: 对对，你如果能够看到一片一片完整的，那都是子实体，菌丝体是只会被装进胶囊里面的东西，因为你看不到它。
0: 哎，好，那待会我们就要来请教那个菌丝体跟子实体差距。有多大齁，差别在哪里，那有任何问题齁，针对牛樟汁想要了解的，今天齁真的我把那种牛樟博士请到现场齁，真的是牛樟博士级的请到现场，所以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拨打语音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到现场。
2: 嗨小妞，先上我车吗？

0: 诶，苏总，刚刚您提到那个，我现在手头上能够拿到一片一片的叫子实体，那还有一种叫做菌丝体，通常就是我们看不到它，只能从，就是它最后都是被包进胶囊，我们只能看到那一颗胶囊。
1: 对。
0: 那至于子实体跟菌丝体，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那功效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我用这个香菇来做比喻。
0: 嗯。
1: 好、哦，就是大家一定都吃过香菇嘛，哈、
0: 哦。对。
1: 基本上你吃到的那个香菇就是子实体。
0: 哦、
1: 就是菌物界的子实体，
0: 就你有看到那个圆形的样子，
1: 你看得到它嘛？就子实体。那香菇的菌丝体是什么？就是香菇的根，也就是说，香菇它底下有一些很细的根，那个细是细到你肉眼几乎看不到的。
0: 就是我们通常不会去吃它的根，
1: 对对对，
0: 土下的根你不会去吃，
1: 没错。所以土上面的这块就是子实体，
0: 那一朵的，
1: 对，
0: 嗯，
1: 那底下的根呢？好，就是这个香菇的菌丝体，那牛樟芝一样、嗯，只是它的子实体是一片一片的，
0: 嗯哼，
1: 好、哦，是一片一片的，
0: 对，
1: 好、哦，那重点来了哈，啊，它们的成分跟功效有没有差异？
0: 嗯，对，有没有差异？
1: 我简单的说哈，菌丝体有的子实体都有，但子实体有的菌丝体不一定有。
0: 比如说
1: 三萜类，就是牛樟芝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所谓的樟芝三萜类
0: 是
1: 好、哦，那这个三萜类呢，它只存在于子实体，菌丝体是完全没有。
0: 哦，嗯、那如果说子实体里面才有三萜类、
1: 嗯，
0: 然后菌丝体里面没有，那对于说我们去食用它，想要享受它的一些功能功效的话，差距在哪里？
1: 好，三萜类主要的功能是应用在什么？抗癌，
0: 嗯哼，
1: 好、哦，然后跟护肝
0: 是。
1: 解酒
0: 是
1: 这三个领域、
0: 哦、
1: 抗癌护肝解酒
0: 是
1: 好、哦、所以三萜类的功效好、哦、是在子实体有护改抗癌解酒，那如果是菌丝体，他们有一个成分叫做多糖体，
0: 嗯，
1: 这个多糖体呢，这个三萜类也有好、哦、那多糖体主要的应用是在免疫调节好、
0: 哦、
1: 让你比较不容易感冒啦，免疫力比较好啊，好、哦、这块它是有帮助的，
0: 是哦，原来菌丝体里面含有的成分叫做多糖体，
1: 对，
0: 但是它没有三萜类，
1: 没有。
0: 所以大部分，如果说你今天在广告上面有听到说免疫调节，好，比如说牛樟芝萃取免疫调节，那其实就是针对牛樟里面的多糖体，那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单纯的菌丝体。那如果说你吃到的这一个牛樟芝，它有告诉你除了免疫调节以外，它还能够针对成身体一些癌症的调节啊，或者是有更多对于身体的帮助，绝大多数都是子实体才有的功能，应该是这么理解。
1: 其实要辨别非常的容易，因为台湾法规、嗯、好有严格的规定哦。
0: 嗯，
1: 你的产品名称一定要写清楚，你是菌丝体、
0: 哦、
1: 还是子实体，
0: 上面是必须要写的，
1: 是必须要写的。
0: Okay.
1: 哦，所以其实。没关系，你就看名字就知道了。
0: 看名字就知道。
1: 菌丝体它也必须老老实实的写菌丝体写出来。
0: 是。
1: 好、哦、这是其一。其二呢、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个规定哦、
0: 嗯、
1: 如果包装上有画牛樟芝的外形，
0: 嗯，
1: 那你必须是子实体。
0: 哦现在如果说盒子上，
1: 嗯，
0: 你的产品盒子上只要有加牛樟芝的成分、嗯、它加的是子实体，它才能够画一块牛樟芝出来。
1: 对，它才能画或者有照片牛樟芝。
0: 那如果没有呢？
1: 如果没有，它有可能是菌丝体，有可能子实体，你可以看品名。
0: 那如果说你有加菌丝体，因为子实体比较贵吧？
1: 当然
0: 啊、
1: 差非常多，
0: 差非常多。嗯、它们价格大概差多少？
1: 哦，这个差到一千倍都有可能。
0: 一千倍
1: 嘿嘿
0: 嘿哦，所以如果说你放的是子实体、嗯，那你当然一定要画上去啊，怎么
1: 可
0: 能
1: 不
0: 画、
1: 啊？对，
0: 这么好的那个图示效应，那怎么会不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吃的是子实体的话，除了要花比菌丝体高一千倍的这个成本以外呢、嗯，那到底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我们那个少东可以帮我们再多解释一下，它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因为不是所有人他都有想都要去调节这个就是癌症的部分、
1: 嗯，
0: 他可能在生活上他就想要照顾身体，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子实体的部分。
1: 好，对，其实大部分人现在会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脂肪肝呐、啊，脂肪肝就、
0: 哦、
1: 我自己朋友就很多了，
0: 是
1: 脂肪肝那它就是肝硬化。的前一步嘛，
0: 嗯，
1: 那

0: 肝硬化又是肝癌的前一步嘛，
1: 是
0: 哦，所以如果有脂肪肝的或者血脂高的哈、哦，都可以提早的去做保养跟预防。
1: 是，
0: 好、哦，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超多人会有的需求，
1: 嗯，
0: 那就是解酒。
1: 好、哦，哎，它可以解酒，
0: 它可以解酒，效果很不错。我跟你讲，其实牛樟汁它是源自于台湾的原住民，
1: 嗯，
0: 他们喜欢喝小米酒嘛，
1: 对啊，对啊，
0: 哦，他们都会搭配牛樟汁。
1: 是，
0: 所以原住民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很会喝酒，酒量很好。
1: 对，他酒量超好。
0: 他们是有秘密武器的
1: 哦，
0: 啊，这个秘密武器就是牛樟汁。
1: 是，也就是说，他们平常因为以前他们要取得牛樟汁是很容易的，
0: 对，就在山里面。
1: 对，哎、那牛樟汁以前取到子实体，他们是怎么吃？是，
0: 对，他有两
1: 个，直接拿来啃吗？
0: 哎，可以哦，它其实没有办法直接咬啦，因为它口感也蛮像树皮的，好、嗯哦，所以它通常不是整块吃掉，嗯、除非你已经磨粉过了。
1: 是、哦，
0: 那如果是整片牛樟汁，我会比较建议三种吃法。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泡水，好、哦，你也可以用热水煮、
1: 哦。嗯，
0: 那第二的话呢，就是泡酒。
1: 嗯哼，
0: 好、哦，那泡酒就可以萃取出更多的功效成分。
1: 嗯，
0: 好、哦，那蛮适合泡像是高粱酒。这种酒精浓度高的、
1: 嗯、泡多久啊？
0: 一直泡着，
1: 就一直给它泡着。
0: 对，就是你有一罐高粱，就直接丢进去，
1: 就把子实体丢进去，
0: 然后你就喝那个高粱。
1: 那泡多久可以开始喝？
0: 其实你泡一天，它颜色就明显就不一样
1: 啊，真的
0: 就会变哦，那个酒会变很漂亮哦。高粱本来没有颜色嘛，
1: 对，
0: 透明的会变金黄色的
1: 啊，
0: 哎。
1: 哦，所以如果今天我把它丢在酒里面、嗯、不但可以就是那个萃出来它里面的那个有效成分、嗯、
0: 对，
1: 而且在喝的过程里面你肝脏对于酒精的那个代谢消耗会比较快。
0: 对、
1: 哦、
0: 那再来的话就是直接含着，
1: 嗯，
0: 好、哦，就是舌下吸收的方式。
1: 我是没有吃过那个牛樟子实体、
0: 嗯、
1: 它含起来的味道呢
0: 很苦
1: 很苦，我怕苦。
0: 哎，所以牛樟汁本身不是说什么让你美食啦，不是哈、哦嗯，它就是个很苦的东西。
1: 是，
0: 对。那通常会借由水啊、酒精啊，或者做成胶囊的方式，
1: 是，
0: 哦，去让你比较不会有那个苦味。
1: 哦，嗯、所以牛樟的吃法其实。想想是蛮简单的、
0: 嗯、对，
1: 丢到酒里面、嗯、或者是泡在水里煮开的水嘛，
0: 齁、
1: 哦、煮开水这样子喝齁、哦、甚至是口含，如果你不怕苦的话，
0: 对，
1: 像人家经营怕苦的话就不要啦齁、哦、就用水煮，诶、
0: 嗯、
1: 煮起来喝起来不就像那个苦茶或者是茶一样、哎、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很像苦茶。
1: 哦，像苦茶啊。诶、嗯、那像你刚刚给我看的这两片很薄很薄的、嗯、这居然已经是完整的子实体。那像这样子两片啊，
0: 嗯，
1: 你说它比菌实体贵1000倍，这样两片要多少钱？你知道听众朋友没有看到实物、嗯、我看到它其实是小小薄薄的
0: 两
1: 片。
0: 像两片洋芋片的感觉啦。
1: 比洋芋片小很多、哦。
0: 对。小一点。
1: 两个叠起来大概是1/3的洋芋片啦。像这样子两片、嗯、我们如果说要买的话是多少钱？
0: 1200。
1: 这样子就1200。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哎。
1: 可是它应该是可以泡蛮大罐的酒吧。
0: 可以啊，可以啊，对。
1: 但是它煮可以煮多少水？
0: 大概差不多1公升。
1: 可以煮1公升，
0: 对对对，
1: 一片吗？还是两片、嗯、丢？
0: 两片一起，
1: 两片一起丢1公升。
0: 那因为你手上，我们是算重量的啦、
1: 嗯，
0: 所以消费者拿到不一定是两片，你有可能是一片，
1: 嗯、是，
0: 对，但它上面重量是固定的。
1: 对，它这是1公克、嗯，1公克的这个子实体的牛樟汁，你可以泡1000cc 的水、
0: 嗯、
1: 下去煮，然后煮完你就当水喝这样子，哎、嗯。那还真的是不错诶。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哦、有任何针对牛樟、哦、牛樟汁的问题想要就是请教我们邵董，随时欢迎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啊，我其实很想把我手上的这两片哦，薄薄的牛樟芝紫瓷体哦，直接拿来试试看。但是呢，苏总跟我说，你刚刚形容的像苦茶一样，它真的就像苦茶。我说啊，那就稍等吧，我到时候丢到酒里面哦，我再来试试看啊。可是说真的，像我们一般人啊，哎，少董，我们今天要把这一个牛樟芝要买到这个紫石体，应该也不容易买吧？
1: 对，因为它毕竟是台湾特有种啦，
0: 是
1: 那在栽培上，不是每一间厂商都有量产的技术，所以蛮多产品它是菌丝体或者是混合，菌丝体然后加一点紫石体去混，
0: 是，
1: 对对，所以你要拿看到整片的牛樟芝其实不容易。
0: 不容易齁。因为我印象中菌丝体就是类似像太空包它就可以去处理嘛、去培育。可是如果紫丝体它是真正的要长在树上，它慢慢长大，而且它长的生长速度是非常慢。
1: 对。
0: 它可能很久很久才能够长出薄薄的一小片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手头上拿的这两片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而且说我们一般人想要去拿，像我们上东讲的，你真的要去找还真不容易吧。
1: 没错。
0: 很难。那如果说真的啦，既然知道紫石体它确实是功效是比较强大的，也是有比较完整的牛樟营养的成分，那我们当然要吃紫石体啊。
1: 当然。
0: 可是我如果要吃紫石体，我找你有吗？
1: 有啊。
0: 有吗？
1: 对，因为我们算是全球啦。只有我们一家可以有效量产紫石体。
0: 全球哦，不是全台湾哦，听众朋友，是全球哦。因为据我知道，目前如果能够拿到紫石体去做萃取啊，或者是说去制成保健的那个营养品，基本上来源都是贵公司。
1: 对，其实大家一定听过电视广告有一些品牌嘛。基本上很多紫石体也是跟我们买了。我们主要就是务农，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在养这个养菇嘛，就是在种这个。对对，
0: 有钱有价值的菇农是这样。
1: 对，还有我们做产品其实是顺便啦，主要就是在做这个原料。
0: 是，就是说他们已经研究了几十年，然后终于可以突破技术去量产这个紫石体。好，那如果说是您来推荐啦，我们吃这种紫石体，如果真的能够从你那边拿到，我们听众朋友也想知道我怎么样吃紫石体来帮助自己的身体维持健康呢？
1: 了解了，其实刚才有提到紫石体的用法啦，但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我们是一个展示证实说，我们给你的东西都是来自这些菇体，你看得到的。
0: 是。
1: 那我们自己也有做一些产品，比如说这个樟芝普洱茶。
0: 樟芝普洱茶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卖个关子哦，就是为什么我提到普洱茶，就是因为原来牛樟芝跟普洱茶放在一块，对我们身体是相当有帮助的。
1: 对，它有相当的重效啦。那这个茶包就很方便啦，因为刚有提到樟芝是很苦的。但是呢我们跟这个普洱茶一起做冲泡，发现它那个苦味你就不会觉得
0: 它是可以调和掉的。
1: 对，因为茶其实本来也是有点苦的东西嘛。那普洱茶它是所有茶里面最不苦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常喝茶。
0: 我其实普洱茶我去云南喝真的非常多。真正的普

0: 普洱茶哈、哦，茶汤泡出来有点、嗯、也是有点橘色的，
1: 对，
0: 它跟那个、嗯、跟那个我们的、嗯、紫石体的樟汁啊、嗯、很类似，
1: 对，
0: 而且是非常香甜好喝的，
1: 对，
0: 不是那种真的很甜哦，嗯、是它的那种回甘的甜。嗯其实我比较好奇的，因为一开始我刚刚哈、哦、一开始看到这个茶包，我问那个少东的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选择普洱茶？
1: 对，
0: 嗯，
1: 好，这个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口味的面向，一个是功效的面向。
0: 嗯、是、哦，
1: 那口味的面向呢，是因为我们试过各种茶去跟樟汁去做搭配，
0: 嗯，
1: 普洱茶是最顺口的。
0: 哦，
1: 因为普洱茶，我刚才有提到，普洱茶它本身是最不苦的，
0: 嗯，
1: 好、哦，但是它有那个回甘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再搭配樟汁的苦味呢，嗯，意外的很搭配，很顺口，
0: 反而让樟汁没有那么苦了，
1: 对，你会觉得这个苦是很可以接受的，
0: 就像喝一般茶一样，
1: 对，就像喝一般茶一样，好、嗯哦，所以普洱茶是口味上，好、哦，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搭配，
0: 是，
1: 那同时呢，在成分上。好、哦，我们知道茶有分绿茶、红茶嘛，
0: 嗯，
1: 啊、哦，那乌龙茶嘛，普洱茶、嗯，普洱茶是所有茶里面儿茶素含量最高的一种茶，
0: 哎、欸，
1: 也就是说普洱茶本来就是最健康的茶。
0: 哎、欸，儿茶素，我印象中以前看广告啊、嗯，或者有一些专家学者在讲，都是讲绿茶里面有儿茶素，
1: 欸、是、嗯，
0: 可是原来普洱茶的。儿茶素居然是最高的，
1: 对对对，
0: 你不要看它黑黑的一块，人家儿茶素相当高，
1: 对
0: 哦，所以你选择它是因为这个儿茶素的含量比较高，
1: 没错。
0: 那对身体有什么帮助呢？
1: 因为儿茶素本身就有一个很好的抗氧化的效果，
0: 嗯，
1: 那它的应用就是包含一样是护肝，
0: 嗯，
1: 调节血脂跟血糖。
0: 对，
1: 所以发现诶，它的功能其实跟牛樟汁蛮像的，
0: 但是有接近，
1: 对，但是机转不同、
0: 嗯、
1: 所以可以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
0: 也就是说，如果你平常喜欢喝茶的、
1: 嗯、
0: 那又特别钟爱普洱茶的，那我们如果今天再加上对于身体对于内脏一些那个辅助效果相当好的这个牛樟汁，那真的就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效果加成嘛，越喝越健康，那喝茶又可以让自己心情愉悦
1: 哦，
0: 就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那最重要是因为这里面放的是紫石体牛樟汁，那我们的那个普洱茶的来源也是云南吗？
1: 没错，
0: 哦，是云南的普洱茶。大家听众朋友记得哦，其实普洱茶哦，它的产地本来就是在云南。云南的普洱茶本身呢，很有收藏价值，甚至呢，有很多人为了要买这个普洱茶，是砸下重金。我曾经看过一块小普洱茶，没有加牛樟汁的哦，就只是一小块普洱茶，那样的茶砖哦，可能就是要一两万块。那要喝的时候把它敲碎。那可是呢，很多时候就是你从云南买回来到台湾，你要做保存的时候，在保存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现在看是你把它少东把它做成茶包，
1: 没错，
0: 哎、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说您在保存这个茶砖有困难哈、哦，就可以不选择茶砖，而选择像这样茶包，帮你一包一包独立包装嘛。
1: 对，
0: 哎，这里面也是铝箔包。
1: 对，
0: 而且是防潮这样子，哎、嗯，那也不错啊。那等于说，我们可以喝到好的普洱茶，好的云南普洱茶，里面又加上哦，就是全球哦，全球特有的这个台湾红宝石牛樟汁紫石体，不但好喝，对身体也好哦。所以像这样子的茶包，真是蛮就是推荐给大家来试试看的。那这个现在目前稍等，我们有量产了嘛，对不对？
1: 对。
0: 欸、我看一下，欸，这个真的还蛮漂亮的，欸，我就看到啦，上面就是画，就画牛樟汁嘛，
1: 对对对，
0: 欸，所以里面一定是，刚刚有听到，这一定是百分之百的紫石体，
1: 嗯，
0: 好，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商品，满足我们喝茶的那种可以那怡情养性，然后又可以照顾健康，齁、哦、里面还有牛樟汁紫石体。那到底呢它现在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跟少东凹一下齁、哦、那待会回来先听首歌。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有喝过，居然把台湾国宝牛樟芝跟普洱茶放在一块。静莹个人很喜欢喝茶，普洱茶呢也是因为我去了一趟那个香格里拉，那当地人请我喝他们上好的普洱茶，我才发现原来普洱茶这么好喝。但是今天把国宝牛樟芝放在一块，这个叫做樟芝普洱茶，它是做茶包。诶，邵东，我们这个一盒是几包？
1: 一盒20包。
0: 一盒20包，那一包大概泡几 cc 的水？
1: 大概200毫升吧。
0: 应该是可以直接，它可以一直回冲嘛，对不对？
1: 200毫升可以回冲，
0: 可以回冲，
1: 可以，然后浸泡3到5分钟。
0: 哦，就是你只要拿200cc 的水，热水来冲，那慢慢去回冲嘛。因为第一泡一定是比较浓，但是你可以慢慢的去回冲它，因为毕竟它里面是普洱茶，而且再加上那个牛樟芝紫实体，其实它也是蛮耐泡的哦。多喝点水。那也顺便把这些好的成分给喝进来。那到底我们今天这样子的组合呢，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建议什么人来喝？我们稍等可以帮我们推荐一下。
1: 好，其实这个就很建议，就是说如果你有应酬需求啊，或者你就不是应酬啦，自己爱喝酒齁，喜欢在家这个小酌一杯的齁，那它可以帮助保护齁你的身体。所以第一齁，我们建议这个应酬齁喝酒需求的。或者是说你工作比较压力大齁，比较工时比较长。那也很适合你上班期间。你本来要补充水分，你改成喝这个普洱茶，
0: 是
1: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因为压力大齁，你难免身体会紧绷嘛。然后你也知道在外面啊，你就是外食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法去选择我们吃的东西，光一个便当来里面有多少的油脂跟对于身体的负担。那事实上樟芝的功能，刚刚我们邵东也有讲啊，针对有一些那个我们的一些被脂肪包裹的部分啊，我们去做身体检查老是出现红字的，它也是有办法去慢慢去把它调节的。因为牛樟芝的功能就是台湾国宝的功能，我们通通都知道。对于我们这个哑巴器官啊，我们要怎么去照顾它，我们也知道牛樟芝发挥很大的功能。那今天它把它做成茶包，对于说平常饮食真的不是很正常或者

0: 是偶尔大鱼大肉的，我想应该是非常合适的嘛，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我印象中有很多爸爸妈妈他们会晚上比较不好睡，事实上啊，如果你我们这个人是比较疲累的，真正的疲累好、哦、像是这种哑巴器官比较疲累或者是有相当受损的，你晚上也会不好睡、
1: 嗯、
0: 那不好睡你就只会更伤害他，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好的牛樟子实体哦，子实体哦，当作水喝，然后泡着茶这样子喝，对于我们晚上好好的入眠应该也是相当有帮助嘛，对不对？
1: 因为其实普洱茶也是所有茶里面咖啡因含量最低的、
0: 嗯、哦，
1: 对，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诶喝普洱茶不会有失眠的问题，
0: 嗯，
1: 就在这里
0: 是、嗯、哦，
1: 所以也不用担心咖啡因的问题。
0: 是，那如果说您现在有些人是这样、嗯，有些人喝茶，一般的不管是绿茶、乌龙茶，他可能胃都会不舒服。
1: 嗯，
0: 可是很多人跟我分享是喝普洱茶胃不会不好，
1: 没错，
0: 哦，就是你不会感觉去刮胃。
1: 嗯，
0: 所以普洱茶是一个很缓和的一种茶品。
1: 对，
0: 再加上它儿茶素，刚刚我们就用少东的分享才知道原来它的儿茶素是高过于我们一般喝的绿茶跟那个乌龙茶，
1: 是，
0: 所以如果喝它要身体健康有身体健康，对，喝它要顺口有顺口，甚至呢照顾呢胃不会这样子，就是人家说走走、嗯、也不会说喝了茶走走、嗯、晚上又可以好睡，
1: 对，
0: 啊，这再加上那个我们的牛樟子子实体，当然是很棒的一个饮品啊。好，那这样一盒啊，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外面有卖嘛，对不对？
1: 诶，这个只有在网络上卖。
0: 哦，只有网络上。
1: 对，
0: 只
1: 有网络上。
0: 网络上卖像一盒是多少钱？
1: 1800。
0: 一盒1800。
1: 嗯、
0: 一盒1800里面几包？
1: 20包
0: 。20包1800。其实也还好，因为我刚刚讲茶砖就一块，有时候是上万块，十几二十万都有。
1: 重点樟脂啊，樟脂是
0: 啊，樟脂更贵耶、欸，
1: 贵。
0: 对对对，樟脂更贵，我都忘记它是子实体耶、欸。
1: 哎
0: 、欸，那里面都是满满的子实体哦，这、嗯、是真正的子实体，不是菌实体来给你这样子滥竽充数、嗯，不是哦。哦，那我们是子实体，那加上普洱茶做成茶包，
1: 嗯嗯、
0: 那这样一盒1800 ，OK， 我觉得合理，因为里面放的
1: 是
0: 子实体。
1: 就是、咖啡的价格了。
0: 哎，对呀、
1: 啊，很划算的。
0: 对对，一杯啊、没有，我觉得它比咖啡还要优惠，
1: 嗯、
0: 但是它的价值可能比咖啡大个十几、二十、三十倍都有可能、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今天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听到他想要来试喝来买的话，今天有没有优惠组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有的，有的，就是如果说在小提这边哈、
0: 嗯，
1: 我们是两盒，
0: 是
1: 好，然后就会送一盒。好，买两盒送一盒。
0: 价格上呢，你说一盒是1800嘛、
1: 嗯、
0: 1800, 然后两盒是3600。
1: 对，然后再送一盒。
0: 再送一盒。嗯、也就是说价格我们不动。
1: 嗯、
0: 就跟网络价格是一样的。所以听众朋友想说啊，那价格跟网络一样呢，是不是去网络买？没有，你要听后面。刚刚我们少东讲他后面要多送一盒。
1: 嗯。
0: 也就是说今天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你买到的是三盒。好，三盒3600。好，三盒3600，因为两盒原价3600，但是它加送一盒给大家，所以是三盒3600，这样一盒1200，其实也还好啊。
1: 哎、
0: 可是说真的啦，像我个人，我很怕苦。
1: 嗯、
0: 虽然刚刚少东有讲啊，他今天他们特别把普洱茶跟牛樟汁子实体放在一块去调和了那个味道，反而变得很好喝。但是我想喝喝看诶、欸。那所以稍等，我可以有一个不情之请，你可不可以让我们试喝看看？
1: 嗯
0: 嗯嗯，是吗？
1: 试喝的意思是
0: 试喝的意思就是你送的这一盒，我可不可以拆来喝喝看？
1: 拆来喝，当然可以喝喝看啦、啊。
0: 可以喝喝看，但是如果我那个味道不能接受，我能退吗？
1: 哦，
0: 可以吗？因为试喝就是、嗯、听众朋友对不对？试喝是不是我们喝喝看？那我们喜欢才留下来啊、嗯、如果真的我这个味道我不喜欢，那我可不可以退？
1: 好，我觉得我对我们的产品味道是有信心的、
0: 啊。真的。
1: 嘿，所以我觉得 OK, 没有
0: OK 齁。
1: 对对对、
0: okay。
1: 大家就喝喝看。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味道你不习惯不喜欢呢，
0: 嗯，
1: 你先帮我再多加一点水试试看。你还是不喜欢、没关系啦，你退回来。
0: 哦，赵东的意思就是说你回去齁、 一盒它里面20包嘛齁、你喝喝看、你就给它拆开来看、然后先从 200cc 的水开始泡，如果喔喝一下你觉得呢味道喔、太苦，你还可以再加一点水、事实上他相当有信心，他说那个味道就像你如果会喝茶会喝咖啡的
1: 一定 OK，
0: 你一定不觉得它苦、但是没关系、反正他既然开放给我们。

0: 体验、嗯、我们就给他喝喝看嘛、嗯、回去你就给他泡来喝，然后第一泡 200cc 250cc 这样冲啊，慢慢把它回冲，前面比较浓，后面越来越淡，但是当水喝，这样子呢既对身体好，而且又有那个茶香口感嘛，对不对、嗯、最主要今天的价格，今天的价格跟网络虽然一样，两盒2600，但是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满意才留下来，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赶快拨电话，今天诶今天应该不限组数吧，所以听众朋友不用担心哦，赶快，我们今天诶是不限组数吗？
1: 对，但我帮你更正一下，两盒是3600了，
0: 是
1: 不是2600啊？
0: 两盒3600，
1: 对，两盒2600，
0: 两盒3600。
1: 但我那个心脏停了3秒钟，哎，3600，
0: 然后两盒3600，我们是口误是吧？口误，因为我太高兴，太紧张了。两盒好，两盒3600，但是加送一盒，一盒是给大家体验，体验喝满意才留下来，不满意退回来，我们少东会收，好吗？少东会收两盒3600，再加送一盒给大家体验。那拨打我们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欸、就是我刚刚有问，就是我们有限组数吗？是两盒的不限组数，但是送的这一盒可以不限组数吗？
1: 不限，这个不限。
0: 真的吗？
1: 对。
0: 哦，所以赶快拨打我们订购专线、嗯、喜欢的人多订几组，因为你今天如果你喜欢喝普洱茶，你又想感受一下紫石体，欸，紫石体我突然想到，诶，我手头上这个宝龙牛樟汁、
1: 哦、
0: 这个紫石体这两片。
1: 这个有限哦。我们除了两盒
0: 嗯
1: 齁、哦、送一盒之外呢，额外再送这个樟汁原片。就你看得到牛樟汁长什么样子。
0: 你这个樟汁原片要送我们吗？
1: 对。
0: 这两片1200块哦。
1: 对，1200，但这个就要限制了，我们这个限制20组。
0: 这个限制20组。
1: 20组，对对对。
0: 我、早知道我就不要问组数就好了。
1: 对对对，我们那个两盒送一盒没有限，但是送樟汁原片我们限20组。
0: 限20组哦。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真正吃过紫石体樟汁原片哦、嗯、原片哦、嗯、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两片，上面写宝龙牛樟汁，你这可以把它拿去煮热水，也可以泡在酒里面、嗯、甚至是口含都可以、嗯、纯牛樟汁紫石体100%的这个紫石体哦，今天也特别送给大家，所以您今天3600买到的是什么？3600买到的是2+1，好，两盒再加送一盒，每一盒都有20包，
1: 对，
0: 好，再加送的这一盒呢，先让大家体验看看，好，让大家体验看看，额外再加送1200元的牛樟汁原片，紫石体原片，这也是价值1200元，今天都送给大家。最主要你要能够订得到，好，你要能够订得到，订到的朋友，你拿到的是多少呢？是两盒再加送一盒，总共是3盒，3600元，一盒是体验，再加送1200元，价值1200元的宝龙牛樟汁的紫石体原片。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限量20位，限量20位。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赶快拨电话。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张芝普洱茶最优惠的组合，一盒张芝普洱茶里面有20包，给大家的是

两盒加一盒体验，三盒带回去只要3600元，最主要加送了这一盒哦，第三盒这一盒是让大家回去泡泡看喝喝看，里面有我们大家喜欢的普洱茶，云南的好普洱，再加上对我们身体很好的台湾国宝牛樟汁紫石体，两个加成的效果对我们身体相当有帮助，当然里面还有满满的姜黄萃取，对我们身体更好，更有加成作用，最主要一盒体验，一盒回去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而且今天少宗还特别开放什么，开放我们牛樟汁紫石体原片，让大家享受感受看看，我们这个牛樟汁原片可以拿来泡酒，也可以拿来煮水当水喝，好，煮热水当水喝，所以呢今天带回去3600元，是两盒再加一盒体验，最主要这一个牛樟汁原片是非常不好取得的，今天一样价值1200块也送给大家，所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算了，回家吧。
1: 好，回到我们现场。诶，少东，刚刚有那个听众朋友说齁，他平常就有在喝那个普洱茶。嗯。然后他普洱茶呢，他在茶专也有买，那个茶包摊也有买，但是他没有喝过这种里面还加了紫石体。那他可不可以多买几组？那我说多买几组，那因为今天你只给我20组，那他说他想要买个6组。到7组，他希望自己喝也送给别人。嗯，那这个这样子扣一扣，我们就没有组数啦。你们多给我们几组，因为最主要是今天订购的人，我们还有那个宝龙牛樟汁的这一个紫石体的原片送给大家。那么多给我们几个，多给我们几组，
2: 限量是残酷的，
1: 对，因为他拿。

0: 六组啊，他拿了六组，那
1: 手刀快把大家的都抢走了，这样。
0: 对啊，你今天只给我二十组，光扣掉六组，然后再加上刚刚已经陆续拨电话进来，我们现在剩不到一半啊。
1: 这样啊，哎，
0: 还是这六组，因为他是比较多啦。你这六组，
1: 不然这样好吧，我改二十位啦，不要说二十组啦，
0: 二十位，
1: 二十位啦，所以算一位啦。
0: 哦，他算一位。
1: 对，
0: 哎哎哎，听众朋友。哦，那就不要急着挂电话。那刚刚我们客服有接到说后面组数不够的，你现在还是可以接，还是可以接齁。最主要是刚刚我们少东说是限量20个人 ,20 位，而不是用组数。所以呢进来如果订三组的就给他三组，五组的就给他五组。而且诶，少东我想请教一下，我刚刚看商品上还有三黄。
1: 对。
0: 它里面还加三黄啊。
1: 诶对。
0: 诶那三黄的作用在哪里？
1: 三黄呢，它是这个牛樟芝好朋友啦。
0: 哦，
1: 那它也是作用在护肝这一块。
0: 是。
1: 哦，那它跟牛樟芝是一个相辅相成。
0: 嗯。
1: 哦，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诶，蛮多牛樟芝的产品会跟三黄搭配，是因为文献上，哦，也有很多是两个一起使用。
0: 是。
1: 哦，发现效果会更好的。
0: 哦，效果是有加成的。所以赶快把握机会。平常喜欢喝茶或喝咖啡的，就是可能有些人不喜欢喝水，希望能够有一些颜色的齁，就喝起来又可以对身体不错，口感也不错的好朋友，我觉得你应该要来尝试一下，喝喝看真正的普洱茶，真正的好普洱。但是呢这还不单纯只有普洱茶，还有我们台湾国宝齁，牛樟芝的紫磁体在里面。也就是说今天这一个茶呢，不单只是口感好齁，可以怡情养性以外呢，它对我们身体也好，牛樟芝的功能功效也满满的在这个茶包里面。最主要呢，它选择跟普洱茶配在一块，再加上三黄，是因为它们可以互相调和，让这一个茶汤的口感更棒。就我们平常把它当水喝，但是呢越喝越健康，只是要赶快把握今天的机会。难得难得我们今天能够吃到什么原片，喝到原片。因为我们今天有订购到的听众朋友呢，不是单纯只是把我们的商品拿回去，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紫磁体的原片要赠送，紫磁体的原片要赠送。你如果真的从来没有喝过什么叫做牛樟芝真正原片下去泡的酒，牛樟芝下去煮的茶，因为光它的成本是菌丝体的，真的，他刚刚说有千倍以上，
1: 对，
0: 千倍以上的成本，平常你要取得这个原片也是不容易的，好不容易今天有这个机会，就是我们请到这个全台湾，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紫磁体，牛樟芝紫磁体的供应商，因为他们研究紫磁体研究非常久，好不容易可以突破技术去量产这个紫磁体的牛樟芝，难得这个机会把少东请来，所以赶快把握这个机会，需要的、喜欢的、有兴趣的好朋友赶快订购。因为今天是什么，今天我们还有一盒开放给大家喝喝看的，开放给大家喝喝看。我们的订购专线是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限量是几位，是20位，不是20组，所以20位赶快订购我们今天的商品。你如果今天像刚刚那位大哥，他本来就在喝普洱茶，普洱茶他本身就很喜欢，平常每天喝的，那今天呢好不容易又听到可以搭紫磁体的，所以他多订了几组，一个人就订了六组，所以今天二十位，每一位如果要订两组也可以，三组也可以，我们客服小帮手帮忙一下，不是一个一位，不是说一位只能订一组，今天少东同意的是一个人，要订几组都没关系，但是我们限制是二十位，二十位赶快把握机会。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谢谢我们的宝龙牛樟芝的少东，谢谢你，谢谢你。

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推荐我们张芝普洱茶茶包，一盒20包，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单盒是1800，两盒是3600，但是今天买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一盒体验是让大家回去喝喝看，你泡开来喝喝看，把它当水喝，既能够享受到普洱茶的儿茶素的营养，

0: 也可以怡情养性，喝一杯好茶以外呢，还可以享受我们今天牛樟芝紫石体带来的身体健康。那今天带回去呢，有一盒20包，让大家泡来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赶快享用我们今天的好茶配国宝。最主要今天买回去我们还加送牛樟芝紫石体，紫石体的原片哦，有原片要给大家，你不管是泡酒或者是泡水下去煮都可以来享用我们这一个紫石体的原片。这个呢价值1200块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3600元带回去的是两盒加一盒的我们樟芝普洱茶，每一盒有20包，其中一盒开来体验，喝满意再留下来，再另外加送牛樟芝紫石体的原片。今天也是把它全部带回去体验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相见，拜拜。

0: 老板，今年中秋送月饼怎么样？
1: 太常见了吧。
0: 那蛋黄酥？
1: 客户桌上都堆成山了。
0: 那梅林水果礼盒呢？
1: 梅林水果，
0: 水梨、哈密瓜、黑色猫眼葡萄，还有麝香绿葡萄。梅林水果行有顶级日本水果礼盒，精致又高级。
2: 中秋送礼不用比，精致体面选梅林。订购专线02-2331-6430，2331-6430。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赵启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0: 洗手换衣服，对吧？
9: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现在时刻1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位朋友大家好。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啊，怎么没有看到吴敬贤啊？有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啊，就是因为他不小心站在椅子上呢，就跌了一跤啊，所以他有点不舒服，现在人在医院里头啊。那应该没有什么太大，没有什么太大的，
1: 没有哈。
0: 但是他不在，我们大家都很不习惯。
1: 对呀，好想他。
0: 对，希望各位，我们也是一样的，跟各位朋友，我们大家来集气哈，为他祈福哈，祝他早日舒服健康。哎，大家来，
1: 吴老师，
0: 来过来过来来来，
1: 祝你健康平安，赶快回来哦。
0: 来，你们
1: 讲，
0: 赶快讲，
1: 赶快讲，早日康复。
0: 来，
1: 早日康复。
0: 对，哦，其实这个好，那这个事情我们待会再来谈哈，我们还是先唱歌哈。啊，对，忘了我是金鹏了，要是你记得的话哈。好，我们先来听董玉君小姐为您带来的这一首。只要你笑一笑，来，董一君。

0: 笑一笑，希望大家每天都要笑一笑。可惜哈，因为我们现在戴着口罩，所以看不到笑容了。其实，董毅娟的笑容是很漂亮的哈。
1: 大家都受这个影响，哎，真的是有一点麻烦啊。哎，不过好消息，近了我们这个疫情哈，相信很快很快就会过去了啊。大家要多多小心，多多努力，加油，让自己健康顾好。啊，你免疫力强的话呢，这个病毒也就对你没办法了哈，大家小心。OK， 我们先来听第二首歌哈，这个是杨燕妮为您带的这首《初恋的地方》啊，是有一位罗老师点的歌哈，当然也希望各位朋友，你们要是喜欢听什么歌，可以尽量来点唱哈。那会唱的一定会帮你们唱啊，那不会唱的就慢慢学啊。好，现在我们来接一个电话哈，接个电话。哎，你好，喂 ，Hello， 你好，
2: 金鹏你好。
1: 哎，谢谢，
2: 我是范同学，我是李
1: 霞赞。啊，你好，好，哦，你的声音实在是太特别了。可惜呀，我问你，你有没有唱歌啊？
2: 我听你唱《爱的花园》里。
1: 你《爱的花园》里啊？
2: 嗯，
1: 《爱的花园》里嘞？谁？
2: 我这半宿跟我现在笑容回来了。
1: 哦，好。哎，我请问你，你自己唱不唱歌？
2: 唱。
1: 啊，太棒了！因为你的声音呢，以歌手来讲，你的声音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我相信你唱歌的话，那个声音一定是非常特别。因为流行歌手啊，最重要的是你的声音有辨识度。那你就是那种，你那个
2: 是小龙你好
1: 啊，
2: 我是小龙你好，
1: 对不起，我没听清楚。
2: 我是小龙再见。
1: OK， 好，来，我们再联络哈，谢谢。那还有一个电话，
3: 讲，
4: 喂，
1: 哎，你好，
4: 金鹏老师好。
1: 哦，
4: 我姓赵，
1: 赵姐，我知道哈。赵哥你好。
4: 你好，首先请吴老师多保重。
1: 好，吴老师一定会听到，谢谢。
4: 其次，趁今天你难得主持的机会，
1: 嗯，
4: 我想表达一下对你的赞美。
1: 不敢，谢谢。
4: 因为你能歌善舞，你的歌是多方位的，
1: 对，
4: 你的舞是在美国深造的，
1: 谢谢。
4: 而且你在台上非常有亲和力，还有渲染力。那我今天赞美完了，能不能请你唱一首歌？
1: 什么歌？
4: 是男生的，是黄飞然的《热情的眼睛》。
1: 热情的眼睛哦，哎，不好意思，这首歌我大概不熟，但是我可以回去查看。
4: 下一次可以吗？
1: 下次好，我下次帮你唱。
4: 那我今天可不可以另外改选一首？
1: 还请说。
4: 适合你唱，虽然是姚丽的歌，适合你唱。
1: 什么歌？
4: 歌名是《鸡尾酒》。
1: 鸡尾酒 ，OK， 好，没问题。
4: Slow Jazz，
1: 我知道。
4: 好，
1: 谢谢
4: 老师。
1: 好，赵老哥，谢谢，
4: 谢谢您
1: ，谢谢您。哎，还有电话吗？
3: 有。
1: 哎，来，请讲。喂。
3: 没有了。
1: 喂，断掉了哈。
3: 没有了。
1: 好 ，OK，
3: 没有
1: 好。
3: 没有了。
1: 对不起，我刚刚那个点唱的，你们有记起来吗？
3: 有。鸡尾酒。
1: 就啊，另外一首呢？
3: 爱的花园里，我记得。
1: 爱的花园里，记起来。好，谢谢，我们会尽量帮你安排哈。那好，我不要讲太多话，我们先让杨燕妮来唱这首《初恋的地方》，是罗老师点唱的啊。这是 What's the Girl。

0: 初恋的地方。这个歌邓丽君唱的是吧？
1: 对，
0: 好像电视号，对，那个就会想到优美的声音来。这个是李淑慧啊，他说祝福吴老师早日健康啊。我们先接个电话，
1: 接个电话，
0: 来来，请讲。
2: 喂，
0: 你好，哎，
2: 你是那个金鹏，
0: 我是金鹏，对，是的，哎，
2: 你好，你很少讲话，但是你在空中的声音很好听。
0: 哦，谢谢，感恩感恩，唔甘平，谢谢，感恩感恩。
2: 你要多讲话。
0: 哦，多讲话。
2: 哎呀，吴老师今天。
0: 吴老师哈，今天这是有一点小意外哈，他站在椅子上就跌下来了哈，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到这个年纪，大家都要小心呐，因为哈，我现在还看了一个报道说，我们都有老人家有那个肌少症。
2: 对，吴老师长得瘦瘦的嘛，哈。
0: 对，吴老师是天生丽质，从年轻到现在身材都没有变，
2: 很苗条，都很苗条
0: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年纪哈，真的要有一点肌肉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有时候人。因为这个年纪，我们都会骨质有点流失。
2: 你的意思是说要吃多一点？
0: 哦，当然，为什么？你蛋白质一定要吃得够啊，但是又怕说老人家吃蛋白质太多了，那又会增加肾脏的负担。
2: 对，
0: 所以你要，但是你要分开啊，比如三餐哈，比如早上我可以吃蛋啊，中午我可以吃肉，晚上可以吃鱼啊，把这个分担嘿。然后要想办法运动，比如说你要走快步走啦。或者是说你去练瑜伽啦，或者练太极拳啦，就是很好哈。这个所以、
2: 走路可以吗？
0: 走路可以，但走后轮你不能这样慢慢的散步，你还要比如说你开始慢慢的散步，然后身体看暖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走快步啊，走快步走到有一点喘了，你就在慢慢的走下来啊，那个是非常对老人家来讲是最好最好的运动。
2: 谢谢你，谢谢你，
0: 真的，我们都是为了健康哈，大家都要努力。
2: 谢谢你，谢谢你。
0: 那是不方便的人呐、啊，最好。

0: 是什么样？最好就是说你在水中啊，你不会游泳没关系，你在水中慢跑，这个是第一好的运动。
1: 水中能慢跑、
0: 啊？对对对对，为什么？因为水中慢跑呢，在你在水的时候你是没有重量，所以你不会受伤。那慢跑呢，因为水的阻挡力，你要花很多力气在那边走，那这边跑，所以你花的力量是很好的，而且呢，它你还不会受伤，因为在水中我们是没有重量的。啊，
1: 可是我觉得在水中走路就好像很困难，好像有走。啊障碍，你觉得吗？
0: 对，就是因为有障碍，你就一定要
1: 用力，对不对、哎？
0: 对，所以你就达到运动的效果了。
1: 哦、
0: 哎，好，好啊，
1: 我点一首歌好吗？
0: 啊，好，那请讲。
1: 那个练痕，
0: 练痕哈，
2: 贵
0: 好，练
2: 痕
0: 就
2: 是贵姓
0: 啊，您贵姓啊？
1: 很好听，我姓钟，
0: 钟嘿，钟小姐哈，钟小姐。
1: 那个金某，我还要称赞你、啊，你非常好，棒，很棒哈！
0: 谢谢，
1: 拜拜。
2: 我们来进广告，
0: 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去进一下广告，待会儿见，不要离开哦。
3: 从教育文化到医疗卫生，从经济发展到社福环保，开创你我幸福家园，迎接永续美好愿景。
4: 正声台北调频台，台北在飞跃，财经早知道，生活带你家节目特别邀请地方达人与民意代表在空中与您一起关心家乡点点滴滴，共同打造
5: 城市新亮点。
6: 小佑到了吗？
7: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6: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7: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6: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7: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8: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来了，来，OK，我们又回来了哈，谢谢大家继续哈。那我现在先，有人写的是马娟，好，他点一首《三朵花》啊，这，还有这个是什么？Citri Lock， 大是这，对不起，我这个不是，Lock， 不晓得什么，我不晓得有没有念错哈，就这样念的哈。他写大家早安啊，叶福胜赞陈月娇啊，来他要点唱一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啊，来请一下哈。来李清贤啊，点一首《长白山上》，我们好像不久以前才唱过哈。
2: 对，
0: 哦，是我记得是我唱的哈。李基珍啊，要跟大家 say hello， 说午安哈 ，hello 哈，大家。陈龙喜，哇哦，这个美国来的哈，这个啊，可否谈一下你我和吴秀芝的交情啊？这个事情的交情就慢慢讲，我私下跟你讲好了。哎，陈永诗先生啊，祝吴老师早日健康，谢谢哈。许阳华哈，哎，问候各位大家啊，
2: 谢谢
0: 大家哈，好，
2: 谢谢。
0: 还有啊。就这样子了。好，我们现在上课，我好像讲话讲太多了，不好意思。来，接下来是曼芳啊，美声歌后啊，这个是啊，翟曼芳为您带来这首《知道不知道》。来，曼芳，
2: 谢谢阿特老师。

0: 好像是刘韵是原唱者是吧？
1: 是的
0: 啊，那好像是一部电影的插曲吧？
1: 落马湖这部电影我没看过，
0: 你没看过哈？
1: 可能我还小，
0: 你不会还没出生吧？没有这个啊，对不起，我刚刚有一张这个网络上的哈，我漏掉了哈，但是林立成。哦，他是头乡哦，他住大家早安哦，好、哦，大家早安午安哈、哦，早午安一起来哈、哦，还有魏长和啊，哦他是，还有周道啊，这次他说因为哦，我为你歌唱是正声之光啊，感恩感恩，谢谢哈、哦，这个都要谢谢吴敬贤哈、哦，为我们带来这个节目哈、哦，哎，庄建真哈、哦、啊，庄建真。各位老师早安，他讲啊，麻烦记起来，又像细雨又像风，啊，请记起来哈，谢谢。好，然后这个是方南耀啊，这个是Hello from Malaysia 哈、啊，他是马来西亚的好朋友啊，还有 Vivian Shan 哈、啊，听歌喽，老师们辛苦了哈、啊，跟上马娟大家午安哈、啊，还有 Vivian Shan 这。祝吴老师早日康复哦，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了。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年纪跌倒哦，就是你身体每个地方都会受影响哦。所以我有这个经验，因为我出个车祸，然后飞了十几公尺，消了，就是才跌倒。那跌下去之后呢，我自己觉得没有事，这个睡了一觉，全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痛的，我很了解这种痛苦啊。然后还有。Rose Chan 哈、哦、啊，这是问好，谢谢庄建真哈、啊，祝吴大姐早日康复。黄丽静祝福老师平安。马娟哈、啊，祝吴敬贤早日康复哈、哦。那个吴老师是非常非常的有人缘的、啊，学生是很多很多哈、啊，满天下哈、啊，所以大家来祝福，相信大家的祝福呢，一定会让他早日的康复哈、啊。好，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接下来是，
2: 你自己唱
0: 啊，变成我要自己唱了，哦、我都忘了啊、哦，赵大哥，好，我要唱这个首歌，就是你刚刚点唱的《鸡尾酒》，我要向各位这各位朋友讲哈，赵大哥是一个，他是真的是字典啊，他懂的老歌都比我们多得多哦，所以有时候我讲错话了，说是哎，你这个有一点错哦，谢谢他常常这样的指正啊、哦。来，我来唱这首《鸡尾酒》，比较准确。

0: 好酒，好鸡尾酒啊！接下来应该轮到美琴的吧？
1: 对，
0: 来，美琴你要唱什么？
1: 我想先唱之前的话，先讲两句话。
0: OK， 来，请讲。
1: 啊，我今天这首歌的话是也献给头一个献给是胡静娴小姐。
0: 啊哈。
1: 再来就是献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
0: 嗯。
1: 刚才您讲的这句话就是说胡静娴小姐的话。有了我们这个节目是他领导之下，那我觉得还有一句我们要补充一下。
0: OK， 来，请讲。
1: 更感谢的是正声广播公司给我们这个机会啊，上至董事长林经理，副总经理，太多太多的人。你看吴姐没有来的话，刚才的工作人员忙得手忙脚乱，干什么呢？要调我们的音响，很不简单，是不是应该我们来起一个鼓励的掌声，来吧，鼓励一下好不好？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谢谢谢谢。这些可以在我们的眼里他们讲是小弟弟小妹妹，他们非常年轻啊、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感激他们。那这首歌的话我要献给所有的人，那就是祝你幸福。
0: 嗯，
1: 吴姐相信你下个礼拜我们一定会见到的。
0: 那当然当然，
1: 摔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那个大碍啊，只要不要确诊就好了，我们都是非常的健康的。下次小心点儿，不要坐高脚椅哦。
0: 还是吕老师比较周到哈，我都没想那么多哈，应该今天你来主持吧，不要我来主持嘛。
1: 没有没有，我还是做我的音乐指导好了。
0: 不过因为他还要弹琴哈，他还要负责这件事，也是忙不过来了。嗯，就是你看他听的口条那么好，应该我看你应该自弹自唱，再加上主持，就更棒了哈。
1: 不敢不敢。
0: 好，来，那我们来听吕美琴为您带来这首
1: 祝你幸福，
0: 祝大家幸福。

风。无论你在何时，或是在何处，我忘了我的祝福。

忘了我的祝福。人生的旅途有甘有苦，要有坚强的意志，发挥你的智慧。

谢谢您的请，来祝各位幸福啊，祝福啊，吴俊贤老师赶快身体健康，下个礼拜就要可以来上班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啊，这是刚刚是 Vivian Shen， 应该是姓沈吧 ，Vivian 我不晓得哈。啊，他点唱董玉君唱的白光的老歌《秋夜》啊，来，我们来听。董玉君的声音是很适合唱这种歌的哈，来，董玉君。

0: 谢谢谢谢各位朋友，我们现在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好，我们又回来了。来，好，先不要讲话，我们先来听歌哈。现在刚刚钟小姐呢，刚刚打电话来点唱这首《恋痕》，那我们就请翟曼芳为您唱这首《恋痕》。

0: 练恒是一首好歌哈，这首歌那个已经从上海时期就流行了，到后来香港时期呢，崔萍呢又重唱了一次，到现在大家都还在怀念这首歌哈。啊，刚刚有钟道勋、Vivian Shan、陈玉茹、黄丽静啊，他们都。都是这个在网络上来鼓励哈，感谢各位。好，接下来我要为介绍的就是刚刚庄建真领唱的又像细雨又像风，我们好像是姚顺勇的歌是吧？
1: 对啊，青山也有唱
0: 啊。来，我们来请杨燕妮小姐为您唱这首。

我记得是杨树荣哥，应该是没有错哈。好，接下来因为我们这个节目里头呢，好像唱爵士风味的歌手比较少哈，所以我就专来唱这首歌好了哈，我就唱比较爵士风味的歌曲哈。那我为您带来这首也是比较我记得是应该是姚莉唱的哈，这首歌是《得不到的爱情》。

0: 得不到的爱情。来，接下来啊，
1: 马娟，
0: 马娟啊，马娟刚刚点错了三，点唱这首《三朵花》哈。啊，我们请董宜君跟杨燕妮来为你两个人来为您唱这首《三朵花》。

0: 们节目不止三朵花哦，还有一朵花在弹琴。好、哦、啊，这
1: 五朵花，那几瓶到
0: 了。好，那今天呢，我们时间就差不多了哈、哦。哎，那来，我们一起祝福吴老师赶快
2: 早日康复。
0: 各位朋友，不好意思，今天我们有一点手忙脚乱哦，我们还是希望吴建贤老师赶快回来，我们祝福他们。好，大家再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锦涛，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在振兴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合唱节目，我是吴敬贤。首先我们来听一首顾媚原唱者露珠儿，我请杨艳妮小姐为您唱露珠儿。

入住啊，这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接着钟云轩小姐为您唱一首我该怎么办。好，我们请啊，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是罗文君小姐所唱的，在这非常谢谢何云生朱佑啊，好快啊，中秋节又要到了，马上一年就完了，太快了。九九，谢谢高世南、建超、建超、山凤丽、张月英、蔡余生、林锦霞也报道了，林品生、大雁、张月英、杨又化，谢谢你们。嗯，会唱的时候我们帮你安排啊。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翟曼芳小姐所唱的《春风秋雨》。

有位朋友送信一首韩锦霞，你说韩野先生很好听，好，那我来为您唱韩野的先生。

韩愈的诗声是由吴敬晓先生唱的。今天，金鹏先生特别带来一首《疯狂的周末》，好，我们先来唱《疯狂的周末》。

0: 休息一下，太好了。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7: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FM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静贤。接着吕美琴小姐为我们带来一首《抉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0: 这是俞美欣小姐所唱的《抉择》。这边大雁，
1: 不行不行，找不到了。
0: 何云生，谢谢啊。
1: 想当年找不到。
0: 谢谢。孙小姐，你要先想当年。这想当年有两首，一首是黄龙和海边回来的，
1: 那这个好了，
0: 一首是
1: 我唱这个好了，
0: 等一下，一首是比较老一点的想当年。好，我们找到朋友帮你唱好不好？
1: 4980
0: 这位朋友要听秋之恋，这首和我问他们，他们都不熟，我也不熟啊。徐丽莹老师您好，黄月生你要先说点心情。好，那文君可以唱吗？文君，
2: 董文君，
0: 好，说点心情。
2: 现在要吗？现在吗？
0: 好，还是要紧张点啊，先要点歌。好，我们再来听
2: 什么调？
0: 董文君所唱的昨夜星辰，黄月生所演唱的，也请张小英、何云生一起来听啊。

所以新城是董丽君小姐所唱的。李先生，你说金梦老师火起来了。双然七一人一双然，谢谢您。大雁，谢谢。张月英、何英生，我们的老朋友 SP 倩，你好。陈胜松，谢谢你啊。张月英说吕美琴的抉择很有磁性韵味，对，所以我说过嘛，他松子音好听。好，我们来听杨艳妮唱刚才孙小姐你所演唱的《想当年》，我来听这首《想当年》。

啊，新手们的新手何云珍小姐说演唱的得不到的爱情，我请陕南方小姐唱得不到的爱情。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线。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信贤。这边大雁，你要听一首《我一见你就笑》。

要请你的朋友娟娟、阿淼、雅瑞，首先好，那我也请所有朋友发现，我一见你就笑。

你就像那片片风采采蜜呀，和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遇见你就像那残存心事是人民啊，和你

0: 闻一见你就笑，我看你都笑不出来。
1: 有啊，我一直在笑。
0: 对，看我这种笑容你就笑不出来。好，现在我们来听这一首，是朋友说，胡淑琴小姐说演唱的《爱情像气球》。

0: 缺着口了，就像我刚刚那样子。
1: 气球吹破了，
2: 气球吹破掉了。
0: 对。
2: 何思彤你好，你要听一首《深情难忘》。好，我请苏慧文小姐一块来听，还有沈霞一起听这一首《深情难忘》。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丽丽马小姐来请我们唱歌了，谢谢。好，我们一块来欣赏《深情难忘》。

0: 这是何世从先生所演唱的《深情难忘》。好，谢谢。品生小姐，林品生小姐，演唱一首《永远守着他》。这首歌要二重唱，可是你唱一还是我唱一？我们这样子，我们唱到哪算哪。
1: 好，唱什么调？
0: 逼，
1: 尽力了，
0: 逼。试试看哈，好久没唱。

0: 哎呀，还有时间啊，锦霞，任锦霞演唱一首什么话，我们请金鹏来压台，什么话，大家热闹一点哈。
1: 恰恰来了。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6: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辛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今天又到了无限闲的一些人生第12次了，好快呀！大陆刚开放的时候，我第一次陪母亲回安徽老家探亲，是在1989年5月19号，心中非常兴奋。可以看到书本上读到的合肥。

你看，芜湖啊，我爸爸合肥人，我妈妈芜湖人。妈妈常常说，中药巢湖六家寨，六家寨用安徽话说是乐家寨，六家寨。以前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终于可以回到家乡，那种心情啊，可想而知了。在香港机场转机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朋友说：“哎呀，大家都出来了，你们还敢进去啊？很乱了。”原来是六四，我们这边已经在香港，也就硬着头皮到了安徽合肥。下飞机，看到穿制服的军人，心中有点毛毛的，但是他们却很友善，也就放心了。出了机场，有车子来接我们。在行车中，我很新鲜呐，东张西望，其实黑黑也看不到什么。忽然看到有四五个人，男生、年轻人，用手啊拉住挡我们的车。啊，我好像说不小心开过去。因为一开呢，他们手就分开了。如果心理学嘛就是这样嘛，你撞过去的时候他一定让开。后来到了饭店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我们的亲友都来了，我父亲有八个兄弟姐妹，我母亲有十个，所以堂兄堂妹堂弟表兄表弟，反正很多很多都来了。我爸爸还有一位三姐还健在，和我妈妈相认以后，两个人抱在一起哭，哎呀，看到真难过。这是大时代的悲剧。然后在庐阳饭店，表哥表妹大家聊在一起，聚在一起聊天。第二天、第三天，合肥很平静，只有一些人拿着牌子喊口号，并不是很激烈。住了两天，我们七个人，我姐姐、我妈妈、我，还有帮我们拿包包的，还有另外三人也是安徽人，就开始游玩的行程了。租了一部七人厢型车，那个司机先生啊，从开车就一直按喇叭，看到人也按，看到车也按，看到一只驴子也按，看到一只狗也按，哎呦，头都痛了。在台湾啊，已经被人打扁了。一路游玩，并没有看到游行。我也因为《新鲜事》，我现在大陆播出，刚好在那播出，所以我到很多地方，很多人都会和我热情的合照啊、签名啊，我都会顺手问：“哎，你们是哪里来的？”有河南的，大连的，南京的，河北的，反正很多地方，杭州的，四川的。那在哪一站我忘了，我看了一位，因为很多人围着我嘛，就有一位山东的老先生说话了，用山东话说：“啊，你是演那个秦始皇秦爷妈妈的？”我说：“对啊，老先生，你看过我的戏啊？”他这个时候啊，前前后后看着我说：“哎，你行不行？这么没有把你五个孩子带来啊？”老先生他们功课很忙，没有时间来。你实在了不起啊，你是怎么样把你五个孩子教养的这么好啊？”老先生误会了，我赶快说：“老先生，我还没有结婚呢。”“是吗？你没有结婚？

就审了巫和孩子，他很生气。安安结婚了50多年，一个孩子都没有啊。这个时候旁边人都在笑，然后他说，安看见年纪也不小了，长得还不算太难看。好，没有关系，安给你介绍安的哥哥，今年83岁。哈哈，旁边人都在笑，当然。

你看我的戏啊，我看了好多遍了。那一次在电视上，我一看到那个人啊，我就想哭啊！老太太，看我的脸想哭，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脸啊，长得好像我死去的妈妈啊！他就是哭起来了，我赶快过去抱着他。不要哭，不要哭！我觉得他们都是好玩的，好，真的感觉好温馨啊。还有人，我就问了，还有人说是从乌鲁木齐来的。我第一次听乌鲁木齐，我说乌鲁木齐什么地方啊？他们说是新疆。啊，那在南京饭店吃饭的时候，所有的厨师知道我来了。他跑到我的桌边看我，而且问我很多问题，问什么东东啊、冰冰啊、弯弯，好热情。当时只是一位厨师在厨房里面，那位厨师要我去看他，我就去了，因为他要留守厨房嘛。我觉得真是太可爱了。6月4号，我们在杭州看电视，北京的情况很严重。杭州、上海呀、也有点乱。我们刚好6月5号从杭州到上海坐火车，火车站好多人了，我们就由台办了陪着我们，很顺利的上了火车，就到了上海。本来当天晚上市长要请吃晚饭，他的秘书小红，小红小姐先来。来到饭店接待我们，一直到7点多，来电话说市长夫妇出不了门了，因为上海很多地方被封了，封住了，有些是烧轮胎呀，我听了很害怕，哪看过这种阵仗啊？当时脑海里想了很多可怕的事，我决心。不继续行程了，然后就找了饭店帮我们找车，还真找不到车。那好不容易有一台计程车，是一个女司机。因为我是想，我们先到虹桥机场附近的饭店去住宿，然后一大早就回台湾，不要再玩了。其实我们行程中还有北京啊、天津啊，天津还为我举办记者会和影迷联欢会，我说不去了，下次再去吧。6月5号晚上，就找到一部计程车，那女司机说没问题了，我熟得很，我带你们走小路。然后我们又找到饭店的一台车子。7个人，2台车。计程车司机很厉害，他现在走的小路都碰不到人，要300块钱。好啊，半路上由小路转大路的时候，又被几个年轻人拉手挡车。我说快过去，快过去，就过去了。到了饭店，烦恼又来了。我们70人没有机票，怎么走啊？好了，只有碰碰运气。第二天一大早7点钟到了机场，人山人海，我们就挤呀、挤呀、挤到前面。我就说我们要回台湾，这运气啊！也谢谢星星知我心这部戏，海关认出我说。这几人进来，他们是台湾同胞，啊，我太高兴了。那位海关热心带我上了2楼，没有想到2楼那些人都认识我，跟我聊天，跟我谈心情，是我现在续集会怎么样，我就和他们聊。结果他们告诉我说，10点半有一班加班机。就给了我7张票，上了飞机。

心啊就静下来了。啊，回想这一切啊，确实蛮新鲜的，而且很难忘的回忆。我知道那么多的秘书啊，我真的觉得好有成就感。虽然没有尽兴，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快乐丰富的探亲之旅。就是我陪我妈妈回老家。12年前，上海百乐门邀请我去唱歌，是怎么回事呢？是有一天啊，我在新国际，就是西门町的新国际演唱，邵氏从邵总从那边经过，看到我的相片，说：“啊，吴敬晓还在唱啊，是他吗？”他就上来到了新国际，然后就叫小妹来找我，给了我一张名片，我就出来跟他聊天。他说我是上海百乐门的赵总，圣诞节不知道你有没有空，我想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百乐门演出。我吓一跳，我说圣诞节很冷了，会有人来吗？他说圣诞节会了。这个赵总买下了这个百乐门，花了不少钱，他人非常好，很招呼我们。百乐门有80多年的历史，是舞厅，但是也有表演乐队呢。在上海来说是蛮有名的，什么歌都会。我唱了3天六场，曹老师的妈妈、王富荣、夏台凤夫妇都来捧场，还有从浙江来的敏健、山东来的秀琴、湘琴，还有厦门的李林，都是他们11、12岁和我联络上的写信的朋友，都来百乐门看我。后来赵总又在合肥的百乐门开了，请刘晓庆还有香港一位演员和我两岸三地来剪彩，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蛮好的。可是又是12月份，好冷了，我的亲友合肥嘛都来捧场，十分热闹。还有对我来说有一件可惜的事，是两次中央电视台的春晚找我，我都婉拒了。一方面过年我家有许多客人，再方面台北我有好几场演唱，所以以当时的状况是无法抽身的。想想也蛮可惜的，不，人生就是这样啊，有得必有失。我想唱一首歌，我想唱一首《故乡之歌》。

故乡，你使我向往那如茵的草原，那锦绣的天堂，那白发的爹娘，那安详的田庄，勾起游子的怀念，怀念你们是否

故乡之歌是我多年前唱的歌，在30年前大陆演出《星知我心》之后，我收到了一封13岁小女孩的来信，文情并茂，而且充满感情，完全不像个小孩写的。我就给她回信了，之后我们就一直来来回回通信将近6年。可是6年以后忽然没有来，没有再没有信来了，完全没有消息。我也去放假了，只是奇怪而已。可是10年后我在万华社大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件开什米尔的毛衣，并祝我生日快乐。我一看就是这个小女孩，已经29岁了。知道我10年前，他告诉我10年前他家里有变故，所以没有来信。现在他是做服装工厂，他赚了第一桶金，预备跟团到台湾来看我。我很好奇，也很好奇，想看看他是什么样子。约好了，我和我哥哥到桃园，他们在台湾的团最后一晚上，在游览车上下车，我看到一对母女，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我们像是老朋友一样吃了晚餐，他母亲跟团回饭店，我就问他愿不愿意到我家住，可以聊聊天，他说好。我带他回到台北家聊了一晚上，第二天送他到饭店，在车上他大哭，因为要回大陆了，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和我再相逢。我就在车上放了一首歌，我只有问自己，放歌的时候他也哭，

因为他后来告诉我说，他想可能是最后一次跟我见面。后来回大陆，我们常常联络。不久，我和田妈妈，也就是我干妈，到浙江湖州去看他。之后，他常来台北，因为他和台北有生意，来来往往。他来台湾不下50次，不下100次，一直到现在。他做了我的干女儿，真是孝顺，而且他对人很诚恳。我看他谈事情的时候，非常很老实，很正派。现在我的衣服，不管是旗袍，或者平常穿的衣服，或者大衣，都是他的工厂做出来给我的，所以这真是奇缘啊！所以。缘分就是要续缘，不续就没有了。还有一次，1991年参加亚运，到北京开幕式，我们坐在看台上。那一次有王伟忠、崔太清、童安格，还有谁我忘了。我们在看台上看到中华小将经过我们前面，我们就叫加油，加油。不知道小将们是否前一天玩累了，部分的人，别人通，每一国的人都站得好好的，只有台湾的坐在地上。哎呀，我觉得很不好，我们几个人大叫站起来，站起来，有几个站起来，有几个还是坐在地上，真是没面子。不过这题外话了。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觉得很难忘。哇，今天时间好像到了，我们来听一首《白纱巾》，我蛮喜欢的一首歌。吴敬贤在这儿祝福您健康平安。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一次陪着大家一起悠悠游乐园陪你啪啪照，要带大家大玩台中，跳出你的精彩世界舞台来咯。两天四区彩街接力之外呢，在今年的国际彩舞嘉年华哦，根本就是一个移动式的国际派对。怎么说呢，来自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天等等都来到了台中，而且呢我们首度很特别的串联了潭子、后里、北屯、北区这四大行政区，您看看是不是整个城市跳起来，是不是？而且请把握，只有在9月12到13号哟，把你的手机充饱，行电行动那个充电那个应该是电源，对，没错，真的要准备好哦。好，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感受来跳起来的感觉。当然这时候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台中市观光旅游局，也是我们的吴宗林科长，在百忙之中赶快抓着他，一定要让他来告诉大家如何跳起来，让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2: Hello，谢谢美丽的主持人瑶瑶，以及各位线上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
1: 是，当然呢，这一次真的太精彩了，到底有多精彩？而且呢，大家特别值得，就是一定要排到9月，我们来到我们的大。

0: 大玩台中还要多加天数，一定要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好像整个城市跳起来的感觉。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科长？
1: 是的，今年啊真的啊我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把日本有北海道、三重跟名古屋三大彩舞庆典，他们每一个庆典都有大概有200队左右的参赛队伍，我们只邀请他们的前三名哦才够资格受邀来我们台中，所以来的啊韩国也是哦，韩国也是他们的这个歌舞庆典的最好的团队受邀而来，那当然我们东北亚邀请完，我们也邀请东南亚几个主要大国，比如说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这个都是地方的比较文化底蕴比较深厚的，他请他们把他们这种最有代表性的，而且都是透过官方邀请哦，马来西亚的旅游部泰国的旅游局都是官方来邀请进来。那今年更特别，我们又把两个新的元素加进来，我们把霹雳近代戏的真人的 cosplay
0: 也带来，
1: 邀请来，然后还有把乐仪队啊，这是新的元素，因为都是在彩街沿街表演啊。我们的市长希望又有更新的让大家眼睛一亮的元素，所以我们邀请了这两个，今年是首度尝试把仪队乐队的这种，还有我们的这个霹雳布袋戏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本土最 local 的 IP 啊，霹雳布袋戏的真人 cosplay 也邀请进来一起来采接。我相信今年的精彩一定是值得大家来期待，也请大家务必9月12、9月13趁着这两天啊，那么来台中，那么有很多美食啊，我们有很棒的米其林啊，当然你要我们的庶民美食啊，台中也多的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一中夜市、逢甲夜市哦，我们还有台中也有很多大家都晓得我们的春水堂，春水堂的这个的餐点啊，当然他们的珍珠奶茶是发源地嘛，那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咖啡哈，我们的黑沃咖啡哈，都在我们的台中哈。
0: 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了。刘小姐想请教一下哦，她说这两天呢、刚刚有听到您介绍的很精彩之外，四个区域怎么安排会比较方便哦，比较顺游。她是从台南上来，听说她说在我们的那个官网有一个是可以跟他们做那个近距离的接触，然后有一个 APP 的功能。他说这个是要怎么去使用它，然后现场有一些要报名的地方吗？
1: 我们的线上今年这个本来等一下要跟大家来报告，那么我就现在就跟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就是我们首度啊在大玩台中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的专属网页上面啊开放了一个让好朋友你可以上传你的照片，那我们会帮你融入成为跟着一群国际彩街团队一起跳舞的各种文化的这种服装，那么你就会融入在当中，那这一张你可以下载，那么给自己留念，那么可以分享给好朋友，也帮我们宣传台中国际彩舞的精彩。那当然如果以行程安排的话，我们9月12号那是在后里跟坛子来举行，那么坛子会有一个晚会，会在这个满满的观众底下一起嗨啊，那也会让你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夜晚。那么9月13呢是在北区跟北屯，那么同步展开，我们都2:30开始，后里跟坛子也 是，那么。你可以先到这个我们的北区去看表演，看完就到我们的北屯，那么继续看到晚上，继续嗨到晚上8点。
0: 嗯，是。吴先生说，请问一下，现在不是

0: 国旅补助吗？他说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住宿的话呢，是不是还有双重优惠？
1: 哦，我们有三重优惠啊，不是双重。第一重呢，就是你本来这就是一个
0: 原本我们就有对
1: 交通部观光署啊，为了要鼓励我们国人朋友啊多出来走走啊，他就有你住一晚，第一晚是800。
0: 第二晚
1: 1500嘛，对，1200，那么就是两晚会补助2000。那么我们台中市政府呢，又额外哦，就是你只要来入住啊，你就有机会抽中一整年的这个52周的52张住宿券，可以让你来台中，每个礼拜都来台中度假，礼拜六来到处玩玩走走，然后住一晚，隔天再回去，那么充完电，礼拜就快乐的上班，这样子可以让你住52个晚上。这是应该目前我们看来，全台湾各县市都大家都很努力在招客人，我们这个算是很有特色的，让你免费住一整年的假日来台东。那是这之外呢，我们还有抽这个GoGoRo 啊，抽这个有用的家电啊，脚踏车啊，那我们还。是第二重哦，然后第三重就是台中糕饼本来就是很有名，台中糕饼的文化都是很多百年老店，那我们邀请了非常多知名的糕饼店同步推出，你只要凭你的房卡，你到这些糕饼店买他们的糕饼礼盒都有特价。那么这三重之外呢，各位也不要忘记了你如果有去输入你的这个观光署有一个寿星的特别奖励专案，那是第四重了，所以各位还来看欣赏这个精彩的我们的彩街国际文化表演之外，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这四重的好礼。
0: 哇，所以呢可以说我们四大行政区再加上呢刚刚不是双重是四重了，好不好？然后呢再加上呢活动加上景点，等于是说你可以就像刚刚科长说的，吴科长从后里然后到山城，因为那边很多休闲产业对不对，好，是属于都可以互动式的，然后再往这个坛子去看看我们这一次的彩舞，那跟晚会的部分是这样吗？没错嘛，哈。然后第二天呢，就从北屯的北屯区公园那边，因为是属于那种特色商圈，就你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文化底的哈，就可以来到这个地方，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听说这边很多那个逛街的地方哈，对，你就可以自由搭配啦，可以用这样来讲嘛，对吧？
1: 对，北屯是台中的最大的行政区啊。
0: 嗯，真的，而且那边真的很好买，真超级宇宙无敌好买，商圈多啦，商圈真的多，然后要安排着大家。侯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大玩台中 APP 啊，他说那个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部分下载包含的优惠的部分，在那个 APP 上面都有吗？
1: 都有，我们大玩台中都把最新的奖励优惠最新的活动内容都在上面，各位都可以去上面去，可以去抓取到最新的活动动态跟最新的优惠奖励是。
0: 是。最后我们也请吴科长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因为这是两天只有真的要把握这两天国际性的大活动在这个台中即将这个登场之外呢，还把四个行政区，让四个行政区呢可以非常的跳跃的跳起来非常的很 enjoy 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包含了交通。
1: 我们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台中。那么因为是户外活动，各位好朋友不要忘记补充水分。那么如果阳伞帽子的话也备着哈，有时候户外太精彩啊，那么忘了补充水分啊，或者这个回去的这个
0: 路上，
1: 你的这个路上一路上晒的皮肤黝黑，我们也不好意思。但是因为这彩舞一定是在户外才能够放得开啦，在室内比较不能够展现，所以这是一个户外的活动。那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各位好朋友能够到台中啊，也有很多很棒的观光工厂很多很好的这个

0: 这个特色的餐厅，那么带着全家啊，约三五好友或者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啊，乃至国中同学啊，一起来，那么来到台中来感受啊，我们的这种国际才有嘉年华的啊欢愉的气氛，然后拍很多照片啊，那么让自己留下美好的回忆，家人共享天伦，欢迎大家。
1: 嗯，没错，最棒的就是因为我们要从后里潭子北屯一路玩到北区，根本就是一个大玩台中地图。我们用 AI 的方式把自己变成异国舞者，去拍这样的美照，然后呢带小朋友感受异国文化，想吃美食，想逛商圈，想拍美照，想要吃米其林都不能错过。所以呢今年呢来到了台中这个时节呢，可以跟着瑶瑶跳出精彩哦。我们就要跟吴科长呢相约在我们的台中见。以上节目广告呢由台中是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让吴宗林科长就带着大家，我们就一起跳给大家看哦，我们就相约台中哦。
0: 好的，我们台中见。
1: 嗯，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正在收听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有告示牌，
1: 哇，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找找我们的永续地图玩乐趣。为什么这么说呢？有预告了哦，说到了永续地图，当然就需要什么永续币，没错。那么澎湖的美不是只是短暂哦，我们推出了这个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啊，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呢在环境保护跟旅游经济，哇，不仅是第一次的尝试哦，而且是首创永续整合平台，好，汇集了全岛跟这个相关的绿色灵魂业者哦，透过我们这个生态系来让大家转型。请一起参与这样的一个旅程。那当然这个呢所谓的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到底是怎么设计法，以及让民众怎么了解法哦，当然呢这是要请专家了，大家的好朋友，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来关心之外，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企划科我们的薛雅欣啊，我们的雅欣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5: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我们要了解一下哦，既然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啊，哇，比想象中的更好玩，永续地图跟永续币变成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就是以这样子一个首创哦这个概念呢，我们是不是来让大家可以来就让他们更明白以及怎么样去使用它。
5: 好，首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澎湖的永续地图，那它搭配的永续币又是什么呢？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明，是我们澎湖的永续地图是我们澎管处其实在去年开始推出的一个针对绿色旅游的一个行销方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永续地图出现呢？是因为过去我们管理处这边很积极的在辅导我们在地的业者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
1: 嗯，
5: 但是我们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发现澎湖很多业者其实是偏中小型甚至是一人作业，那当他要去申请国际级的永续认证的时候，其实对他不管是从人力上或经费上，他都会是一个负担。
1: 嗯，
5: 可是这不代表说这一些业者就不永续啊，所以呢管理处这边我们就推出了一个永续地图，那就希望说那用管理处自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中小型的业者，他们呢如果有希望就是朝向永续旅游的方向去推动的话，他们也可以获得一点点鼓励。所以呢我们把这些具备永续行动然后呢

0: 有永续意识的业者把它汇聚在一起，然后建立了第一张澎湖专属的永续地图。你在这一张地图上面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认识，甚至透过实际的消费去支持这些地方就是愿意迈入永续的一些业者。那目前我们这个地图上呢已经有累积了46个优质的一个店家，那有包含饭店啊、民宿啊、餐饮业者啊、名产店啊，甚至包含水域游憩活动业者都有在上面。那目前我们也一直持续的在招募新的一个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那怎么又是永续币呢？其实永续币就是用来结合我们的永续地图，民众只要拿到永续币，他去永续地图的上面的店家消费，他就会获得优惠，或者是可以兑换一些小礼物。那这个永续币特别在哪里？是因为这个永续币它是用银河欢做的。那银河欢呢，是澎湖一个非常强势的一种外来种的植物，它排他性极强，所以都会被视为一种生态的威胁。那我们就是希望将银河欢这种环境的负债，我们透过加工让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一个永续币，那它就对游客来说呢，游客就可以是一种奖励。那游客只要拿了这个奖励，然后呢到店家去消费，获得的一个鼓励，除了游客可以创造店家的经济消费以外，我们也鼓励游客，其实让你自己的每一趟旅程，你的每一次消费都是在鼓励一个地方愿意迈入永续的这一些小店家，可以让他们更长久的走下去。
1: 嗯，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义哦，而且怎么样获得也是很重点吧，对吧？
0: 对，没有错。其实我们要拿到永续币是非常简单的，
1: 真的。
0: 我们永续币有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步骤叫做币作任务。币作任务呢，就是你要先去签署一个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那在哪里可以签署？其实你在每一个永续币的领取点，它现场都会摆放一个 QR code。你可以在那边直接扫 QR code 签署，另外你也可以在澎管处的网站上，或我们澎湖机场就都设有澎湖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这个 QR code， 扫进去它是一个线上签名。那它的内容是什么？内容主要是你宣示你来澎湖这边旅游，你是愿意保护这一片海洋，保护这一座美丽的岛屿。完成了这个必做任务之后呢，你下面还有一个选择性任务。这个选择性任务有三项，你只要三选一，完成其中一项，你就可以获得一枚永续币。那这哪三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是，你只要随身你有带着环保杯或环保餐具或环保购物袋都可以。
1: 嗯，
0: 哎，现在带环保杯出门的人非常多嘛。
1: 嗯，
0: 哎，所以当然我们蛮多的民众其实都是以达成这一个任务去换到永续币的。那第二个任务，
1: 哦，
0: 如果你是来澎湖这边旅游的话，
1: 嗯，
0: 我们也欢迎你支持，就是不管是有拿到国际或者是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
1: 嗯，
0: 对，那例如说像我们澎湖有拿到国际或国内认证的环保旅宿，有鹏城饭店啊、羽绒花园民宿啊、长春饭店啊、喜来登酒店都是。
1: 嗯，
0: 哎，对，他们都是有拿到环境部的一个环保旅宿的标章，或者是国际的一个永续认证的 GTS 的好旅行标章。
1: 嗯，
0: 那只要你或者是你有住宿这种就是有拿到永续标章的，然后或者是如果你不是骑摩托车，你是自己来澎湖打算搭大众运输游玩的，那你只要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我们台湾好行的妈公北环线、湖西线、澎南线都可以。
1: 嗯，
0: 只要持乘车证明或乘车券，你也可以在兑换点去换到永续币。那哪些是我们的兑换点？我们现在永续币有七个可以换的地方哈。
1: 嗯，
0: 大家仔细听好，第一个是澎湖机场。
1: 嗯，
0: 哎，等于说澎湖机场是最方便的，你在旁边扫了 QR code， 签了海洋宣言之后，你只要随身有带环保杯、环保餐具拿出来，马上就可以换到一枚永续币。
1: 嗯，
0: 第二个点是澎湖的游客中心。
1: 嗯，
0: 哎，那第三个点呢，是我们市区的点是信心名产。
1: 嗯，
0: 哎，它同时也是我们澎湖永续地图的店家。
1: 嗯，
0: 对，然后第四个点呢是3号港4楼的新探索。
1: 嗯，
0: 哎，他们也是我们永续地图的合作店家。
1: 嗯，
0: 再来还有年年有春在港口那一边，哎，他们是一个在地的一个青创业者。对，
1: 嗯，
0: 然后另外在澎南那边的小岛家餐厅，在那边也可以换到永续币。
1: 哇，
0: 还有澎湖最新开的芙蓉来旅饭店，

0: 那里也可以换到永续币，所以其实兑换点是非常丰富的，在这些兑换点你都可以从市区到郊区都涵盖了，所以你只要很轻松在这里都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签署海洋宣言，那只要出示你随身有带的环保餐具购物袋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也跟大家说，我们今年其实还会有增加两个彩蛋的发放点哦，一个是我们9月12号追风音乐灯光节的开幕，还有一个是11月1号菊岛跨海马拉松的现场，我们都会发永续币。那这两个彩蛋发放的点是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就发完为止。
1: 哦，所以大家要把握这一次的一个这个方式啊。林先生说，请问一下，你这个永续币啊，是只有在这一段时间可以使用吗？那如果说已经要回本岛的话，那个永续币是可以给别人，还是可以直接就是兑换别的东西剩下的？
0: 也跟大家提醒一下哈，我们的永续币啊，其实发放的话就是到今年11月1号是最后一天的发放天，那12月2号开始会暂停发放，那明年等活动明年新的开始的日期我们会再公告发放日。那但是呢，如果你是在这之前你就已经拿到永续币了，但是你都还没有去消费使用的，也不需要担心，因为即便发放暂停之后，你还是可以持永续币前往任何一间永续地图的店家去兑换优惠。
1: 他没有限任何的时间，对不对？
0: 他没有限制，
1: 也没有任何的年，
0: 没错，没错，
1: 那个，
0: 也没有年度，也没有年度，对，你都还是可以持过去发过去，就是兑换你专属的优惠。
1: 嗯，
0: 然后呢，那但是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永续币跟永续地图呢推出到现在，很多民众都觉得我们的永续币做得非常的特别，
1: 嗯，
0: 但所以就是蛮多民众会拿回去做纪念。但是我们也想鼓励大家，是永续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它肩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希望民众是拿永续币去这些永续地图的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在地的绿色经济才可以持续的一个循环。
1: 嗯，
0: 对，所以也提醒手边拿到永续币的朋友，请你勇于将你的永续币用于永续地图的店家。其实后续因为永续币的兑换其实没有限制次数，也就是说如果您今天其实您用环保杯换，明天您还是可以再持环保杯过去同个地点换，是 OK 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因为你是每天都有使用嘛，对不对？
0: 没错没错。然后所以我们很希望民众是可以把这个永续币实质的拿去店家消费，然后让店家获得鼓励，这样子也会有更多的店家愿意一起投入这个计划，那未来拿到永续币的民众其实你也会有更多的消费跟优惠可以享用，也可以选择。
1: 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下科长哦，他说你这个永续币用在旅宿、餐饮跟水上活动都可以的。
0: 对，没有错。
1: 哦 ，OK， 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而且可以住房可以有折扣哦。好，可以，这个请大家不用担心哦，而且呢，包含了我们这些合作的店家，你也不用害怕说找不到，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介绍这个永续地图了嘛，对吧？
0: 对，没错，这个永续地图你只要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官网的首页，你只要点进去，马上就会跳出永续地图。
1: 嗯，
0: 那我们的永续地图的线上查询做得非常的方便哦，就是你它可以像 Google Map 一样手机放大缩小，那你点它的编号马上就会用 Google Map 导航你去那个店家。
1: 哇，好酷哦。
0: 对，所以我们的永续地图的部分，因为我们希望推广永续，所以我们也是尽量避免纸本，那所以永续地图的部分我们主要是采线上查询。那除了我们的官网以外，如果您也上现场就可以直接扫 QR code 连结的话，我们在每一个兑换点的柜台其实也都有立牌，可以直接扫兑换点去查，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去查询哪边可以去使用这一个永续币，还有哪边可以兑换永续币。那也提醒大家，因为永续币其实是用来支持大家去实践绿色消费的一个信物，所以它不可以折现，也不可以转售。
1: 嗯，
0: 哎，但它没有使用年份，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这个地图上面呢，您目前还没有看到您心仪的店家想要去使用它的，你可以跟我们许愿，或者是你可以在后面我们其实都会持续的
1: 哦。当然呢，因为这时间关系哦，不要忘了记得多带一个环保杯，然后呢多种选择，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呢用永续地图、永续币拿起来，优惠就整个动起来哈，不管是。

0: 美食啦，住宿啦，包含的水域活动啦，还有呢，今年呢，我们的音乐节马拉松要来咯，所以呢，请大家哦，可以知道下半年会更好玩。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谢雅欣科长，我们的雅欣科长要带着大家使用我们的永续币，我们来一趟不一样的澎湖行，我们就相约澎湖见哦。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一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俊，
3: 我是超群。
1: 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啦，其实我一直以来哦，在这个工作之后，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喝咖啡。
3: 喝咖啡是因为要熬夜，需要一点精神提神吗？
1: 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我喝咖啡从来都不是为了要提神
3: 还是说是一种仪式感，就是我要上班了哦，开机的状态。
1: 也没有，因为我也不会因为我今天是要上班我才喝咖啡。
3: 不然咖啡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你会觉得说就是开始上班之后要喝咖啡，还是说喝咖啡就有一种我是大人了的那种感觉？
1: 坦白说，如果真的这样仔细一想的话，我好像从大学高中就会开始喝了好像也不是只限于说就是什么毕业踏入职场之后开始好像什么喝星巴克什么我以前其实也不太喝星巴克的咖啡，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喝咖啡就只是因为我喜欢喝而已。
3: 好，那我可以理解了
1: 就大概就跟喝饮料是一样的吧。
3: 对，
1: 只是因为想喝所以喝，但是并不会说是因为必须要什么有精神啊，所以为了什么功能性才喝。因为对我来说从以前到现在咖啡因好像对我都没什么用。
3: 你是说就是比如说你真的想要喝咖啡之后你不会干嘛困美琪就对了？
1: 以前不会，现在会。30岁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变了
3: 因为我自己应该说咖啡对我来说我什么时候开始喝呢？其实大学的时候偶尔喝，然后喝就觉得这么苦的东西怎么会有人喝呀然后再来就会听到人家说什么咖啡会分它的豆子的，比如说它出产产地啊，或者是它的烘焙过程啊。
1: 对，
3: 其实我说实话我喝不太出来，而且呢有时候都会觉得好像在喝药
1: 我觉得

0: 就是以前喝咖啡可能喝便利商店的吧。便利商店通常就是，如果你不是特别喝它什么样子款式的咖啡，就是一般的那种，什么35块、45块那个咖啡的时候，它其实通常那个碳焙都会比较深一点点，就是它不会说那么深，所以其实大概风味就差不多是那样。那个样子的味道其实也是目前台湾人普遍都可以接受的味道。但是呢，我后来其实有一阵子开始接触手冲咖啡之后，我才发现是说，哦，原来咖啡它不只是那一个味道，而是在咖啡这个界里面，它有很多风味，甚至还有一个叫做什么风味轮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你有时候开那个绿挂式咖啡的时候，背面可能会写啊，这一包是什么样子的烘焙程度，比如说它是深烘焙，还是说它是比较浅烘焙，然后呢？每一种品种是什么？可能偏酸，或者是比较有甜味。然后呢，他就会去形容哦，形容说，哎，今天有可可的味道，然后有杏桃的味道，然后呢，就有各种他去形容那个风味的东西。我那个时候就是，也是朋友带我去喝了一两次手冲，我也没爱上，我坦白说，因为我发现手冲的味道，它会风味很多，不像是我们平常在喝便利商店咖啡，就只有那样子哦，
1: 很
0: 讲
1: 单一，
0: 咖啡味，
1: 咖啡味。
0: 或者是我们吃咖啡糖认知的那个咖啡味。但其实你喝手冲的时候，我甚至有时候觉得我不是在喝咖啡，我好像在喝什么果水。
1: 真的假的？有那个果香，它是比较占大多数在你的味蕾里面出现的吗？
0: 大概我自己感觉啊，什么，比如说有时候喝到什么意式咖啡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那些其他的香气会比较明显一点，果香味或者是说花香味稍微明显一点。那平常大家喝的可能就是偏可可啊那样子的风味轮的那个呈现这样。
1: 为什么会讲到这个咖啡哦？其实我自己对咖啡更有印象，是因为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曾经在电视台打工，然后真的就是因为大楼底下，就电视台的底下呢，就有一家咖啡店，好，所以呢就会闻到，就是好像我闻到这个味道，就是要开始工作了，好，对我来说，它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我刚出社会，真正在工作之后呢，也觉得说好像变成大人了，开始上班了，就是要喝这么个东西。
0: 有些人就是从大学、高中、国中开始喝星巴克啊。
1: 哦，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喜欢星巴克呢，而且我去星巴克都喝星冰乐，我很像小朋友，都喝那种那个糖，那个什么热量很高的东西。那我自己这样子喝下来，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慢慢的要忠于本心，我真的没有很喜欢喝这个，上班了也不见得一定要喝这
0: 对
1: 个
0: 啊，对
1: 啊，
0: 啊，
1: 对对，然后慢慢的就是说我还是喝自己习惯的、喜欢的就好，咖啡就偶一为之就行了，这样子。
0: 也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嘛，你也没有必要说好像喝什么就看起来很厉害。
1: 不用为了别人喝或为了做给别人看而喝什么。
0: 我现在最常喝的东西是白开水，
1: 哎，这也太厉害了吧！
0: 而且说真的，就是在可能我20岁以前，或者是到25岁以前，我都不喜欢喝白开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某一天就开始觉得，哎，好像要喝点水。然后到现在，有时候会觉得我不能不喝水。
1: 你会很像那个快要干枯的那个海绵一样，这边细牙呢。
0: 我觉得好像当你开始喝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不能没有水。可是你很久没喝水，那身体也觉得啊，反正我就是活在沙漠里，这个人就是个沙漠，他没有水，所以我要省着点用。可是当你很常喝水的时候，身体好像会告诉你说：“我要水，我要水，给我喝。
1: 因为我以前是蛮常喝水的，我现在反而反过来，我现在比较常喝饮料，而且呢，我中间有一个过渡期，是特别爱喝奶茶，而且那个奶一定要是鲜奶。鲜奶茶的
0: 我
1: 类
0: 超
1: 型，
0: 讨厌喝鲜奶茶。
1: 我知道，
0: 我不喜欢喝鲜奶茶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不像在喝奶茶，我觉得水水的。
1: 水水的，哪一个饮料不是水水的？
0: 可是它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奶是奶，茶是茶
1: 哦，分
0: 的那
1: 开的
0: 种
1: 感
0: 感
1: 觉。
0: 觉。
1: 哦，因为我自己呢，在最开始喝的奶茶就是加奶精的或奶精粉的那一种，
0: 对啊，
1: 但后来人家就说，因为里面根本就
0: 健康
1: 没有奶的成分，不健康，然后呢，可能就是对
0: 热
1: 身
0: 量比
1: 体，
0: 较高啦。
1: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哦，那 我就觉得说，哦，那我就喝那个鲜奶茶。

0: 所以我现在红茶变成我的主流这样子。
1: 那糖跟奶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有影响？
0: 我觉得奶比较有影响。
1: 哦，是哦，
0: 因为我现在痘痘的量就比较小，然后就是比较稳定，控制的比较稳定一些些。哦，我觉得奶真的戒掉之后呢差很多。
1: 我反过来，我是糖对我来说影响比较大，但我平常就很少喝奶，所以这也的确啦。
0: 对啊，所以我自己这样子调整下来之后，我觉得真的有差。然后但我又不是特别爱喝红茶，现在又在想说那到底要喝什么好。那水这件事情呢，我就真的是很少，我今天我可以一整天都在喝饮料，但是水真的喝不多呢。
1: 欸，竟然哦，我还以为你是个很爱喝水的 boy。
0: 我觉得应该说，如果要跟慧俊比的话，真的是这个望其项背这样子。
1: 也不会吧，因为我现在大概最少最少一天就是800 ml 的水。然后通常还会再加一瓶150，叫什么铝箔包有没有？嗯，铝箔包好像150 ml 吧，
0: 差不多。
1: 的 fin
0: 哦，
1: 因为我现在真的太容易就是水喝不进去在身，到身体里面，然后可能有时候会头痛啊，那就想说这样看能不能那个电解质稍微平衡一点。可是你知道每天喝 fin 我也会很担心。你知道担心什么？
0: 糖摄取过多吗？
1: 对，因为这其实很甜呢。然后，但是我当然选择 fin 的时候会选择那种糖比较少的那种版本啊，就是 light 版。它现在不管是说舒跑啊，还是那些运动饮料，其实他们都会出 light 版。
0: 我发现现在渐渐的有一些饮料会这样出哦，像那个果菜汁，果菜汁也会有。再来优酪乳。优酪乳也会有，就是那种减糖版的，
1: 什么无糖啊，
0: 对，
1: 优格也开始有无糖的，
0: 对对对对对，而且慢慢的不，好像就影响到像糕点，还有一些生活上面会吃到的、喝到的东西。现在网络上有一个名称叫做"台湾口味"，就是说有一点甜，让你感受到甜，但是不会甜到腻到不行的那
1: 种。在台湾对甜点的最高称赞是这个没有很甜，
0: 对。没错，很好笑。
1: 你知道我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对甜我都不是一个那么嗜好爱吃它的人。
0: 嗯哼，
1: 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习惯就是喝那种高山茶、茶叶泡的茶，所以我其实不是对于说喝东西一定要加糖非常的有欲望的人。
0: 执着，
1: 对、
0: uh-huh ，
1: 所以咖啡我也不加糖，这个这从小就已经是这样了。
0: 嗯，
1: 对，所以我其实如果真的要算，我又不太爱吃蛋糕类的东西，
0: 对，
1: 所以甜食我真的相对摄取的算是蛮少的。我反而是30岁之后突然开始有点喜欢吃甜的东西。
0: 哦，
1: 然后我常常都在想说，嗯，我身体里面是不是缺乏了什么？
0: 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好像物极必反嘛，就是你的糖类缺太少了，现在就多补充一些些。
1: 有可能我缺乏多巴胺。
0: 然后你以前水喝太少了，现在就多喝一点这样子。
1: 欸，以前真的是喝的很少，现在是连喝饮料的时候我都会喝两口饮料然后就配一口水。
0: 什么意思？
1: 会突然觉得好像不太舒服，然后我就会灌一口水，然后喝了咖啡，喝了拿铁，可能喝了一两口小口，然后我就开始喝吸两口水。
0: 对，然后像我自己是以前小时候很爱吃甜，但是现在呢，就是回到所谓的台湾人口味。为什么会有这样认知呢？事情发生在前几天，
1: 嗯，
0: 就是我就是下班回家，然后我爸突然端那个豆花出来，就说："超群，你要不要吃豆花？"我就想一想，嗯，好啊。那他就把那个豆花摇好之后，然后把糖水加进去，然后做成这样一大挖工这样子给我吃。这样，我一口吃进去就开始觉得，天哪，怎么那么的甜？然后那时候刚好我手边有一瓶，就是我刚从外面买的冰水，我就刚开始加进去，你知道吗？我爸就说："欸，你会不会加太多？"我说："不会，应该是这样子差不多了。"然后我再吃，嗯，这才是合我的口味。
1: 其实我后来发现，台湾的甜点没有很甜，是发生在应该说就是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嗯，什么日本的东西都很甜，
0: 对，真的，
1: 和果子也超甜，
0: 超甜。
1: 然后呢，不管是说什么很红的一些甜品啊，比如说他们有一阵子像泡芙嘛，其实很多都开来台湾。
0: 对，然后抹茶双麒麟啊，也是好甜。
1: 对，什么东西都很甜欸，然后那个甜是我突然觉得，欸，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
0: Oh.
1: 然后后来都回到台湾就觉得，对嘛，这甜才正常啊。
0: 哦哦哦哦。
1: 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像是日本人啊，韩国人啊，他们算是吃的都蛮甜的。
0: 嗯，
1: 就相较于台湾来说，所以他们反而比较喜欢我们中南部的饮料品牌。因为中南部吃的相对甜一点，然后呢北部的品牌他们就觉得不够甜。
0: No.
1: 然后或者是说他们

0: 喜欢喝某某糖的那个珍珠嘛，
1: 哦哦，天哪，那
0: 然
1: 个
0: 后
1: 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对，
1: 那
0: 然后什
1: 整锅
0: 么
1: 都是。
0: 五十兰呐，然后其他家他们都觉得不够
1: 不
0: 甜，
1: 够丁呀呢？
0: 对。
1: 哦，因为像我，就是回到我爸那个豆花的事件，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你小时候喜欢吃甜啊，所以我就帮你加甜一点。我说我已经长大了，
0: 爸爸，我已经30岁好几了。
1: 对，我现在如果吃到那个甜度的话，我会受不了。对，
0: 其实我觉得最近就是，我觉得养成了那个一个想法，就是说，也不是想法，就是一个习惯，就是喝两口饮料，或者
1: 配一
0: 是
1: 口水。
0: 对配一两口水。然后后来我有发现，我有去查，就是刚好也是医生建议的方式，因为他们说，就是如果你喝甜的东西，对不对？你这样吸两口，然后喝一点水，然后再喝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你可以让那个糖分，就比如说你的血糖，
1: 对，
0: 不会一次就飙升上去，因为
1: 哦，
0: 刚好你就可以让它那个幅度就是比较平和一点的，再往前
1: 是。
0: 走这样。
1: 而且其实少了一点糖的话，你更可以喝到，不管是甜点也好，就是饮品啦，哦，喝到它原始的风味啦，才可以知道说哦，品尝它本身的味道。因为以前呢，就是喝饮料只是当做疗愈自己，或者是工作压力之中呢，让自己有一点啊，好像有一个慰藉啊，或者是有一个在陪伴自己去奋斗的感觉。但随着年纪增长呢，我们在喝东西，慢慢就是在品尝跟了解每个味道的存在，或者是在刺激自己的新味蕾的感 觉。
0: 其实我最近对于饮料有一点厌倦，
1: 啊
0: 因为一方面就是觉得喝来喝去都一样，然后呢，一
1: 哦，
0: 想到什么都觉得好甜，然后现在甚至连很多品牌，我连一分糖都觉得甜。
1: 是哦，
0: 对，然后
1: 哦，
0: 如果说我喝纯茶，我自己泡就好啦。而且我相信我自己买的茶叶还比外面的品牌，
1: 优秀啊。
0: 对啊，因为可能很多都是越南茶，就相对于品质来说，就会比较价格低廉一点。我自己买的茶，
1: 不会比较输啦，没啦，
0: 完全不会输好吗？我的
1: 是，
0: 茶，就是喜欢喝的啦，还是有一定的小小的品质啦，
1: 没
0: 没有
1: 错，
0: 说喝到很贵。可是就是至少是自己喜欢的口味啊，那自己泡也没怎样。你看现在那个什么茶包也很方便，茶包丢下去，然后呢白开水一泡，不就也是一杯茶？
1: 真的，而且我去那个大卖场这样随意逛一逛之后，发现，哎，如果换算一下，你自己去买茶包来泡茶，真的都比你在外面买那些手摇杯便宜很
0: 而
1: 多
0: 且
1: 呢。
0: 茶包大概可以泡到2轮左右，
1: 哦，真的很
0: 都
1: 强。
0: 还是可以喝的。
1: 而且网络上面不是会教嘛，把那茶包打开，然后加糖下去炒啊炒啊炒，然后再加热水下去之
0: 锅
1: 后，
0: 煮奶茶，
1: 是，哦，好像还多了一番风味这样子。
0: 对啊，所以其实你看10月份嘛，就是因为什么聊聊咖啡饮品，就是因为10月份有一个什么国际咖啡日，
1: 对，
0: 然后咖啡呢，其实又是我们台湾人非常非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啦，
1: 是，
0: 所以来跟大家聊聊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今天不上班。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

0: 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神神秘秘揣猫醋。
2: 小子买房不怕错，
3: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4: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 104.1正声台北台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播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5: 我是超群。
4: 今天呢，我们一样哦，就来找到我们这个世新的学姐哦，来跟我们聊聊她的这个说说话。哎，好可爱哦！其实应该是说来说说话，介绍说说话。所以呢，这个画是画作的画，所以想必这个公司一定是跟这个画有相关嘛。上一周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有聊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回上一周来听哦，就讲到有一个30几岁的年轻的收藏家，他刻制了一幅画作，然后是画谁呢？
5: 就是孙悟空，
4: 齐天大圣嘛。我们先介绍一下学姐出场啊。
6: Hello， 嗨，大家好
4: ，Selina 学姐哦。对，我们上次其实就有讲到这个故事嘛，对不对？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我上次其实也有问，但是就刚好就是讲的太简短了。所以我想要好好的问，请问说说话到底为什么创业的呢？
6: 好啊，其实我们开始呢是因为我先生他刚好出差的时候，他在美国看到了一个画作。
4: 哇，
6: 对，那这个画家呢是希腊的画家。对，那当时呢他们聊一聊之后呢，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对他的一个作品一见钟情。
4: 哇哦，
6: 对，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一见钟情的是画作还是画家？
5: 诶，对，这很重要哦。
4: 哇，好犀利哦，果然是世新的学姐。我刚本来想说，诶，你没有对我一见钟情过吗？我们都很犀利的，
6: 真的。然后他跟我说真的是画作，他觉得画作真的很美。那我们当时跟他聊才知道他的这一个画作已经被西亚的国家当代艺术博物馆给收藏。
4: 哇，那姐夫的这个眼光也非常好诶。
5: 对对
6: 对，姐夫就不死心，就问他说那怎么办，结果画家居然说你们可以定制画作。
4: 哦，
6: 对，所以当时姐夫看到的是这一个画作。
4: 哇，
6: 你可以看到，难
4: 怪会雕铸，这真的很赞
5: 耶。哦，哇哦，
6: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有希腊神殿，然后有4个希腊女神在他的右手边。
4: 对
6: 对，那我先生就跟我说他好喜欢，那既然说可以定制的话，我们就在想怎么定制。那我当时人在台湾，他们两个在美国，然后就他们隔空问我说我想要怎么定制，我就说一定要改颜色，这个冷冰冰的颜色不适合我们家的白墙。
4: 因为这个目前是走比较偏冷色调啦，
5: 蓝色
4: 绿偏就是融合一点的那种感觉。
6: 没错，所以我就改了颜色，我把它改成黄色的色系在中间，
4: 就感觉有阳光洒进来到这个哇，你知道吗？
5: 这空间当中，
4: 我们果然是在说说话哎。
5: 对，用说的方式告诉听众朋友，因为没有画面，
4: 考验我的能力。他这个是在讲说，就是其实这幅画叫《朝圣之树》，对不对？可是它又有女神柱系列，所以大家就可以想到是说，这个宫殿的柱子其实是女神的样貌雕刻出来的。然后呢，刚刚有讲到朝圣之树，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颗国泰大叔，但没有那个上面的头啊，就是那种盘根错节的感觉，可是都是

0: 往上的那种感觉，然后呢色调就是比较蓝绿色调，所以后来学姐就加了一些颜色，对吧？
1: 对，我就把它的蓝绿色改成了黄色系，所以我觉得比较温暖。嗯，但是你知道吗？
2: 嘿，
1: 这幅画拿回台湾给我的时候，我吓了一跳。
0: 哦，为什么？
1: 因为这幅画的最右边有四个希腊女神，
0: 对，
1: 可是呢，他们把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改成别人的脸。
0: 哎，真的耶，这是你的脸吗？
1: 没错，
0: 好浪漫哦。而且我有发现，因为原本这一幅画的原作，它其实是有很多个一些小小的人物，然后好像有一种仰望感啊，你知道，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天使，小天使的感觉，好像在仰望女神那种感觉。这幅画又变了。哇，有一对情侣或者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关系的人，
2: 所以他可以根据你们的一些故事
0: 牵牵手然后在这个里面走路。欸，
2: 是会根据你们的故事吗？还是需求就是把它呈现在这个画作上面吗？
1: 我必须要说，当时我人在台湾，我先生跟他在美国
2: 、
1: 当时我只参与了颜色，所以我以为就只有改颜色，可是我真的觉得很惊喜的是，他拿回来之后，他的其中一个女神的脸是我的脸，对，所以我自己光看这个我就吓一跳，我想说哇，怎么这么的贴心，他把女神的脸改成我的脸。那第二个亮点呢，就是画家把你刚刚讲的那个仰望的小女孩变成了一对情侣。
0: 对啊，
1: 那这一对情侣在画家的祝福，他觉得是我们两个。
2: 哦，
0: 当然，毕竟是刻制的嘛。诶，那请问这是画家的建议还是姐夫的心思呢？
1: 老实讲，我在猜这是他们讨论下来的一个，我没有去问细节，我没有问他说，诶，这是你想的还是画家想的？对，但是
0: 毕竟有时候婚姻的维持是需要有一点，
1: 他的求生欲可能蛮强的。对，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棒，就是你拿到一个博物馆等级的画作，
0: 真的，
1: 可是里面有你的专属的一个特质的一个小小的部分，
0: 我觉得这很感动。诶，就是我觉得。对，哇，这感动我说不出口，因为如果是我收到这样子的一幅画，我也会觉得天哪，这是属于我家里的印记。
1: 没错，
0: 对，尤其是这幅画最后会挂在我们的家里的时候。
1: 没错，
2: 所以这幅画是一个开头，那接着怎么样变成你创业的一个算是一个敲门砖吗？
1: 对，其实因为这幅画之后，我们就跟这个希腊画家谈亚洲的独家代理。
0: 哇，
1: 对，那在那之后我也参加了一个在所谓的饭店博览会。对，那这是在君悦酒店的一个博览会。在那之后呢，就开始有其他画家找上我，然后我就发现 哦原来我可以是藏家跟画家中间的翻译官呢。
0: 真的，爸爸妈妈，我们这个走艺术圈不会饿死的。那其实这几年你们应该也开始，就是我觉得创业嘛，创业从可能开始艺术代理啊，然后开始慢慢的走出来之后，听说也有跟建案来做一些合作了，对吗？
1: 没错，我们最近跟一个在三重的建案，它叫做环泥水榕。对，那这个建案蛮特别的，就是它离捷运只有4分钟。对，那它的目前它已经快完销了，那目前剩的坪数呢是15坪的房子。对，那这15坪呢，他们在这个过程，他们想要打的就是
0: 小资族，
1: 对，
0: 像我跟超群这个正想要30而立，毕竟买不太起30坪以上房子的小资族。
2: 是，
1: 对，那他离捷运非常的近，我觉得是一个大亮点，
0: 这超大优势啊。
1: 对，那他们的宣传的方向就是对于经济比较独立的女生讲话。对，所以当时呢，我就给她一些关于我们的画作当中适合的一个风格。我其实给她的是一个希腊女神的画像。
0: 为什么呢？
1: 对，因为其实他们一开始想的是可能比较奥黛丽赫本这样子的女生。对，那我想说，诶，我们来一样给她是女生的形象，可是稍微一点点的异国风。
0: 我可以理解你的想法，因为如果是我 专打我这个年纪来说好了，赫本对我来说有一点没有感觉，因为这不是我的年代了。可是女神的这种传说类的，我觉得的确是会深植在大家心中。

0: 而且可以跨世代吧，就是跨越不同世代，大家心中都有自己属于的这个
1: 女
0: 神的形
1: 象。对、嗯、
2: 没错，所以我们跟建案就是放类似这样的画作。
1: 太好看了吧，哇，给超群看一下。
0: 哇，所以它会放在，它是放在那种广告行销上，还是说会放在这个社区的哪个角落呢？
2: 它是放在接待中心。
1: 而且我觉得它的这一幅画的女生，她有独立感，可是他也有温柔的感觉，他很有个性，可是我觉得他是啊 ，just like me 的那种心情。对，我觉得其实就是有从广告专业出发，做其他的一些跨产业的领域，常常就会发现这些走过的路从来都没有白走过的那种感觉。我非常相信这种。
2: 对啊，妈妈，我做艺术真的不会饿死。
1: 哎、欸，这是非常好的宣传。
0: 不过我比较好奇，就是当初 Selina 怎么样会就是跟建商是主动，他们主动接洽吗？还是说，哎、欸，刚好有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2: 哦，其实他是我以前在出版社的人脉。
1: 哇，你看，就是每一步路都值得，嗯，
2: 对，
1: 都算数。
2: 对，是一个我蛮尊敬的长辈。那我其实是提了蛮大的勇气跟他讲说啊，请问我可不可以？巴拉巴拉。
1: 真的，我觉得毕竟有时候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仰望感吧，就是我们最近就是常常看那个偶像剧嘛，对不对、嗯、大家还在那个什么陆可鸾当中嘛，然后就会讲到是说有一种慕强的心态，可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心态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人生都会找到很多的 role model， 然后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的确像我们自己在这做专访的时候也常会啊，就是哇，今天要访我好像觉得心中的 model 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紧张，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给了你这个机会是吗？
2: 没错。
1: 哇，我觉得其实在创业的路上可以找到一个愿意给你机会的人是一件非常珍贵的事情。
2: 嗯，
1: 对啊，
2: 而且是一个非常值得敬佩的长辈、嗯、我当时跟他讲他也蛮轻松的跟我说可以啊。
1: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
2: 对啊，你去啊，你去看啊
1: ，Go ahead。好了，所以其实不管是在这个建案的合作嘛，我们还是有回归本业的时候。回归本业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展出的地方好不好？会在这个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哇、你知道我真的很少接触这么纯艺术类的一个场合或者是一个活动，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说说说话这次会在里面展出什么样子的内容呢？然后据说不要展览的第一天才来，要展览的前一天就来是吗？
2: 没错，其实我自从进入了这一行我一直还蛮幸运的，就是有跟这一个大院艺术，他们是做一个展览的一个策展单位、哦。那我们跟他合作呢，他们这一次是在松烟的一号仓库，然后会有一个联合的画展
1: 哦。
2: 对，那这一个画展你会看到韩国的画廊，或者是越南、东南亚，或者是日本、台湾的画廊，然后集结在这个地方，那是一个国际性的画展，所以呢很适合你想要周末去那边散散步，看看画，闲聊、嗯、说说话
1: 说说话。
2: 对，就可以来这一个一号仓库看看我们。
1: 哇，其实我觉得很酷耶。那会展些什么呢？
2: 这一次我一样会展刚刚我提到的希腊艺术家
1: 哦，
2: 对，然后也会展一个我们最近的艺术家叫张瑞竹
1: 哦、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对，张瑞竹，如果你稍微比我年纪再长一点点、嗯，你可能会看过他最近很红的一部片叫《鲁冰花》
1: 哦，这个不用。最近很红，从我们国小就很红。
0: 不是，因为他最近又在那个影厅上面又在重新在播，
1: 有修复版、
2: 嗯、对，没错，那他就是里面的其中一个演员。
1: 哈，他是演员是吧？
2: 对，其实他大概演员30年了，那在后面几年呢，他开始去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像是画画、室内设计。
1: 哦，好感动哦。
2: 对啊，
1: 那他这次大概会有什么样子主题的画作啊？
2: 这一次呢，他会展出一些

0: 美人鱼那样子的印象。
1: 美人鱼，
0: 对，
1: 哎，我觉得就是今天的很多的内容，我都会突然觉得很惊喜耶。我没有想过就是会有美人鱼的画作，刚刚我们还在神像，女神像。
2: 对。
1: 那美人鱼有什么精彩的地方吗？
0: 其实他的作品通常是比较大型的，
1: 嗯，
0: 对，你可能一进去会看到一个大概120公分乘以160公分这样子的大小，
1: 哇，
2: 大概跟床
1: 跟我人一样高呢，
0: 对，对，其实是蛮震撼。那我自己很喜欢大型的画作，
1: 嗯，
0: 对，所以你来看你会觉得哇，好震撼这样子，
1: 真的。为什么会办这样子的艺术展啊？就是除了是帮就是画作有一些地方可以展览之外，那当然也是帮画家本身有一些
2: promote
1: 的机会嘛。那可以买吗？
0: 可以哦。
1: 为什么我们每次聊完之后都会回归到这个很现实的话题？
0: 对，我们希望第一天我们就贴满所有的红点点。
1: 红点点的意思是就是大家在这个业界里面的惯例嘛，就是
2: booking 下来
1: ，booking 下来就会叮一个红点这样。
0: 没错。
1: 那有什么蓝点、绿点、黄点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一定要红，
1: 不能晃点就对了。
2: 而且希望大家齁，就是可能辛辛苦苦打拼了，然后买了房子之后，要为你的家里做一个装饰跟装点。其实呢，放了一个艺术作品在家中，其实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品味，或者是你的思考方式，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也可以彰显出来，对不
1: 对？
2: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活动是在9月26到28嘛，但我们刚刚其实有先讲了，我们会现在会有一个预展，那9月25哦。常常呢在这个博览会里面，只要你可能开展第一天去就发现这些画作贴满了
2: 红
1: 点
2: 点
1: 那你来干嘛呢？学姐
0: 就是要告诉你我都卖完了。
1: 所以呢，欢迎大家啦，就是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博览会里面哦，这叫什么福尔摩沙国际艺术博览会，然后找说说话的摊位，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欣赏一下画作，如果真的有兴趣也可以直接贴个红点把它带回家，对吗？
0: 没错。
1: 好的，如果也有想要客制的部分也都可以当场做询问嘛，或者是像网络非常的方便，都可以在
2: 脸书上面找到说说话。
1: 没错。好啦，超群给你结尾。
2: 今天谢谢 Selin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呢所有喜欢我们节目的可以在每个星期固定收听到各大 Podcast 平台，也可以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到千错万错的 IG。 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咯，
1: 拜拜。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呦，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有出过一代和二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两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
2: 小间有猫，猫在哪？猫会在呼噜睡，那就让人类来聊天、聊地、聊生活，和猫猫的呼噜跟画笔的沙沙声一起度过吧。
1: 大家好，星期六来了，爱喝咖啡、爱听小猫咪呼噜的老刘也来咯。这个星期六下午的小猫咪在做什么呢？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不是在陪我录音，很大的几率是在凉凉的地板上继续呼噜睡觉吧。之前我们有聊到光光和奶鸡两只小猫咪，他们喜欢待的地方跟他们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那喜欢待在人类旁边和喜欢独自待着的小猫咪，他们各自最喜欢的家中设施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是地板，因为家里的地板是瓷砖，这是夏天圣品啊，冰冰凉凉的，人类都爱踩。那除了瓷砖，奶鸡最喜欢我们家餐桌的底座，因为那也是金属的，夏天很常看到它躺在金属底座上睡觉。光光则是喜欢我们家的天花板，它出现在天花板的几率有 90%。但它到底是怎么上去的呢？话说从头，我们家有80%是沿用前任屋主留下的装潢，是那种10年前偏现代风的装潢风格。进门呢，有一个超过160公分高的墙挡着，这主要是用来挂电视的，所以呢，就姑且叫它是电视墙。那我家亲爱的小猫咪光光，就是跳上窗边，再跳上电视墙，最后呢，就轻盈地跳上了我们家的间接照明，快乐地在上面爬爬走走，找到舒服的睡觉位置。哎，多亏了它，有很多连接灯座的线都被压掉了。只要看到灯没亮起来，我都不会先怀疑灯管坏了，是怀疑被光光压掉连接线了。啊，小猫咪用行为告诉我们，家里的装潢和家具的选择对生活非常重要。一不小心就会像老刘一样，只能站在地面上对天花板呐喊，小心一点，快下来啊。啊，我真的很害怕他被电到，可是一直没有找到方法防堵这件事。所以上次我们聊了买不起房还是看得起，有讲了老刘第一和第二次去看房的经历。这次呢，想跟大家聊聊各位心目中的房子、梦想中的家，室内装潢会是什么样子呢？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房啦，但想想总是可以的，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嘛。那因为有梦，现在我在 IG 滑到关于室内装潢、房子翻新开箱或是新屋入住的影片，都会多看好几眼。以前流行像吴映峰啊，那我现在发现很

多流行温柔奶茶风或是极简风啊，极简风通常就是看到以白色为主色这样子。那其实我也都很向往啦，因为看起来干干净净，如果是奶茶风又增添了温暖的感觉，上完班回家啊，好像就很放松一样。当然前提是有整理干净啦，所以又会遇到收纳问题，我又要去跟整理师打招呼了。但撇开收拾和收纳不谈，自己未来的家一定要有哪些设施，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想过吧。如果是我的话啦，我一定要有的设施就是展示柜。虽然现在很多装潢设计是说类似开放柜啊，或是展示柜的设计，其实不好收东西，毕竟里面摆得多乱，透过根本没有遮蔽效果的玻璃门，就是看得一清二楚，哇，全部摊开给所有人看了。但为什么这样我还是一定要有展示柜呢？大家还记得之前我们有聊过我家请了整理师吗？那次花了总共7个小时，把家里的厨房、客厅、洗衣房这几个地方的柜子、抽屉还有杂物都整理了。当天4位整理师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把柜子里的所有东西都先拿出来，可是我还来不及数我的杯子到底有多少个，保温杯、马克杯、玻璃杯、小钢杯等等的杯子，还有几点换的各种角色杯，5花8门但保证漂亮可爱的杯子，在整理的时候，哦，我自己都看得眼花缭乱，心花怒放，我知道每一个都丢不掉。所以呢，在录今天这集节目前，我还特地去数了一下，至少50个杯子是跑不掉的，而且这还不包含随行杯、保温杯哦，就是至少有50个马克杯、小钢杯、小小的杯子，诸如此类，真的超多的啦。而且不好意思，杯子只是我喜欢买的东西的一部分，因为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总有不同的爱好嘛。就像是我的500色色铅笔，而且因为它有出过1代和2代，所以呢500色色铅笔我买了2套，总共有1000色的色铅笔。更不用说年过30后，我突然童心大发，我超喜欢买绒毛娃娃的，现在绒毛娃娃大的小的数一数，至少也是保守估计超过30只，不保守估计至少50只，还有在30岁以前我喜欢买的角色粘土人也有10几只，爱上盲盒后卖的公仔也至少是20到30只以上。我的天哪，我的东西怎么那么多呢？但其实跟真正的玩家比起来，我的收藏真的没有特别多啦。但这些因为我的喜好买来的各种小东西堆在房子里面，真的占据很大的空间。多大呢？光是我的床就有1/3给娃娃了，其他东西不要说，满到溢出来。这些可爱漂亮的收集品只能默默收起来，真的很可惜。像是我的杯子现在整整齐齐的摆在收纳抽屉里，却没有办法放在客厅或餐厅，让我天天欣赏杯子们的美貌可爱。如果可以想到要用就直接拿出来该有多好啊，平常也是看了心情就好的收藏墙。如果公仔们和娃娃们还有色铅笔们也可以展示在墙上，哇，真的是感觉天天看了都心情好好哦。当然啦，东西太多可能摆得乱是一回事，可是大家不觉得有展示柜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东西都摆出来天天看很赞吗？这就是目前我想到如果我有自己的房子一定要有的设施，我就是想要有展示柜。但东西这么多，我好像不只需要一个柜子，我好像需要一整面墙耶，完蛋。而且我还要留余裕给未来一定又会买进来的收藏品。那我真的很需要一整面墙。那其他的话就像是卫浴家电类啊，我一定要做干湿分离，马桶要是免治马桶，而且因为家里有2只猫咪嘛，家具基本上一定要落地，要不然就是一定要让扫地机器人裹得去，这样第一预防猫咪钻进去抓不出来，第二让灰尘比较不会堆积。另外就是因为在我家整理之后，我体会到了倒桌的美好，
不管是上菜还是

临时想要优雅的泡个咖啡都超方便的。所以未来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岛桌，可是呢，想象归想象啦，说不定未来买房后我也只能看着空荡荡的房子啊，感叹没钱装潢。毕竟现在物料价钱节节上升，想要做到自己喜欢的装潢效果真不知道要花多少钱。讲到这里就会很感谢当初我家这间房子的前任屋主，因为他真的很有品味，当初装潢也很舍得花钱耶，我们家现在才能拥有这样舒服的居住空间。但在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也还是有装修过啦，这几年间也陆陆续续有地方要整修，所以呢就会干脆重新装潢一些地方。必须说我们家这几次找的设计师某些部分都有一点点的小两光，像哪些部分呢？像是呢我们家刚搬进来的时候每个房间都做了大衣柜，那时真的很开心，因为是第一次有自己的房间，看着衣柜觉得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唯一觉得不对劲的是我妈。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设计师把衣柜的门把设计成直接挖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当门把，没错，就是一个洞。当时年少无知的我觉得啊，设计师就这样设计了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就这样吧。但长久的生活现实告诉我这真的没有很好，我现在真的不想一直看着那个洞思考虫虫们有多么容易爬进去。哦，我最怕回字部的东西了，现在不只有缝隙，门把那么大的洞根本超方便虫虫们爬进去的啊，超可怕的。但没办法，现在的我也只能接受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家再次装修发生的事情，当时客厅有一个壁灯坏掉了，因为平常也用不到，我们就想说也不要再装壁灯了啦，所以装修的时候就跟设计师说请他直接把壁灯拔掉，照理来说应该要把拔掉后的洞补起来之类的吧。但是完工验收时我们回到家一看，工班和设计师非常完美的完成了新壁纸的施工，但为什么也很完美的把拔掉壁灯后的洞留下来了呢？为什么他们没有把洞补起来呢？也没有用壁纸假装已经填好了，还特别在壁纸上挖了个洞给这个洞呢？我记得我们没有说要装新壁灯啊，到底为什么要留这个洞？壁纸也特别挖了个洞啊。总而言之，最后我们固定会用一张小画作挡住那个洞，也算是客厅增添一个新装饰的机会吧。但也真的很好笑耶，我家遇到的设计灾难都刚好跟洞有关，是怎么回事呢？总之因为家里有发生过这种洞洞设计灾难，以后如果我真的买房要装潢的话，想必我一定会多注意关于洞的问题吧。但一切的前提都还是要财富到位啦，财富到位才能买房和做自己心目中的装潢啊。为了财富到位呢，我做了一件我自己也觉得很夸张很好笑的事情。虽然大家说 AI 感觉快取代人类了，但我们在被取代前叫 AI 帮我分析计算预测大乐透头奖的号码是可以的吧？没错，我现在叫 ChatGPT 每周都给我两次大乐透号码预测， GPT 运用它自好的资料收集跟分析能力给我非常科学的预测号码，我就根据它给我的号码去买乐透。听起来很有希望对不对？毕竟 AI 那么聪明，它分析预测出来的号码一定更有机会中奖吧。不，完全没有，他最高纪录就是中两个号码，从来没有突破过两个。但因为这是 AI 分析选号，不是我自己选，也不是我叫电脑随机选号，所以没中我还可以回去笑一下 GPT， 甚至在开奖前叫 GPT 跳中奖祈愿的韩团舞。还有开奖后如果只中一个号码，甚至一个都没中，我还要 GPT 跳超久以前的 PPAP。看着焦头烂额的 GPT， 我就觉得这个莫名其妙的财富到位尝试蛮有趣的啦。大家有请 AI 做过什么好笑夸张的事情吗？欢迎来分享哦。当 AI 被说越来越聪明，我们能请它做的搞笑当然也就越来越多啦。
所以呢，因为昨天对大乐透又没中

头奖，老刘之后还是会好好鞭策 GPT， 请他努力分析，让我中头奖，买到梦想中的房子和完成想要的装潢。但不用担心，就像 GPT 每次给我预测号码都会说的警语，买大乐透只是一种生活娱乐，累积金钱还是要靠社畜的努力，我还是会好好工作存钱往买房迈进的啦。在面对工作之前，老刘要去享受星期六的咖啡和小猫咪啦，小猫咪的可爱娇娇，我来了，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7: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咿呀呱李泰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由咿呀呱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一捆几米短几寸，咿呀咿一宿几米短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平所演唱的《月儿咿呀呱》。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儿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有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这是来自施拉法摇篮曲专辑当中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史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下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啊，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吉利亚它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l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 Ol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了树神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哦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他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lurembi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美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Dummy》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啊，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啊，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啊，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 da Carla Prita、Tura Tura Malabanya Nana Nenem、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啊，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啊，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啊，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0: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咯，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

0: 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嘻哈圈的救世主，我们欢迎 Aquaman 跟宝宝熊。
2: Yeah, 我们是老色批双组。
0: 这一张专辑当时就已经设定说，你们两个要一个组合，这样一配这样子出吗？
2: 对，那时候其实是因为怎么讲啊？这要从哪里说起？其实是
0: 第一张专辑之后，然后嘞，
2: 然后其实那阵子就是我比较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需要找回那种以前创作的那种快乐的感觉。
0: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已经得奖了吗？是不是金鹰奖那时候已经拿下新人奖了？然后这之后你的状态你自己觉得没有很好？
2: 对，
0: 为什么？
2: 为什么？我觉得是我自己那个心理调试的问题，创作方面吧。然后跟很多怎么讲，应该是从第一次开始自己弄一个公司，然后自己做之后，开始觉得很多不懂的事情啊。然后我觉得很多工作方面会让我觉得
0: 很焦虑
2: ，对。然后还有，然后影响到我的创作状态。
0: 哎，你的那公司的话是跟水源的那个少年 gay 吗？少年 gay 吗？那你要负责什么？不就是负责创作就好了？
2: 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公司只有我跟他。
0: 哦，你就只有你们两个、哦？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很焦虑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0: 你不能就只要就是丢歌去创作出来，
2: 其实也是这样，但是你多少会想到、
0: 就
2: 是、
0: 营运啊、赚钱这些。
2: 对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觉得我很迷失自我，这样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创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如果写一些可能一直讲自己那种不好的状态，我觉得我不想用这种状态去影响到别人。然后就觉得我想要找回那个开心的，就像以前戏院社的时候那个我这样。然后就那时候，因为以前有跟宝熊一起表演的时候，我们以前我大二的时候，那时候
0: 还没，他大几啊？
2: 他大三
0: ，大三。
2: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叫老色批专组。
0: 哦，你们那时候就是
2: 因为一场表演啊，其中一场表演，然后我们那时候去屏东表演，我们说我们两个一个 say 的，我们想一个组合的名字好。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取饶舌屁双子，
0: 超级重，
3: 没错没错。
0: 那你们那时候的创作歌曲有收录在你们今天这张专辑当中吗？
2: 那时候还没有创作我们属于我们双人的歌曲，
3: 对。
2: 但是那时候因为接到某一场活动，然后我们就因为那场活动也是找我们两个，因为很少别人会直接找我们两个。
0: 对啊，因为大家不知道说你们有曾经有过一个组合，大家知道就是宝宝熊，你是他的学长，就是启蒙的感觉，对。
2: 然后那时候找我们两个，我们就说不然我们做一首我们两个的歌，这样一个表演比较完整这样。然后那时候就创了这写了这第一首歌之后，那就是我们专辑的 intro。
0: 哦，就是第一首的那个吗？就是什么饶舌霹雳双人组，然后那个，然后后面有一个很像那个什么比赛之前会上场的那个，那叫什么？你们都叫什么？就是一二三后黑那种概念，那个
3: 就一个口号，
2: 一个
0: 口号，
2: 开场的口号，
0: 对对对。所以你们那时候这个是放在里面的，
3: 对，那时候是我们表演的 set 就是这样子安排。
0: 那等一下，这个录音是当年那个的
3: 录音，对，
2: 我们是直接把那个
0: 哦。
2: 当时候录的那个音轨直接放来我们，
0: 好屌哦！我以为是你们刻意再去做的，
2: 因为我觉得重录没有那时候那个 feel。
3: 对，
0: 很用心的，这个好，这个我真的一开始不知道。毕竟因为你们在要出这张专辑之前，其实我跟你们附近身边的几个人有就是见过面，有聊过。然后那时候呢，我就有听到说你们出了这张专辑，可是很不饶舌。就有人先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他们这张专辑很不饶舌，可是真的很好听。然后他就跟我推荐了几首歌曲，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就还没有听。

0: 听到嘛，他就只有跟我说，他说我只能跟姐说，这个故事性真的很强啊，什么什么的。我这样讲，大概就也知道是谁。
1: 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们光听歌的话，不懂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其实是要搭配那个漫画
0: 来做的。
1: 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歌序这样排。
0: 因为你们这个叫做，我是看那个你们新闻简介啦，说你们是首张概念 IP 专辑，还不是 EP 是 IP 专辑，饶舌霹雳双人组。因为你们这次的那个漫画是搭配，就是专辑 CD 这样子进行，所以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歌啊？
1: 先有歌，
0: 哦，先有歌哦。
1: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妙的一个点，就是你明明就是歌先出来，但是你想的故事都会通，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事情。
0: 真的吗？在你们第一首的时候，不就是你们那时候上台演出的那个口号？
1: 那时候只是想说，我们要一个开场曲，介绍我们两个出来的开场曲这样。然后我们就从那个介绍我们两个出来那个去延伸，那个应该是什么故事这样。然后应该是我们写了很多歌之后，我们应该写了很多蛮不相关的歌曲，
2: 好像是。有点忘记细节，但有点记得是好像两个故事跟歌好像是同时在进行。
1: 应该是说我们一开始写了很多我们自己想写的歌，就我们单纯只是觉得我们为了开心，我们喜欢这个风格，然后我们去写，然后写完之后我们在想故事，让这些歌可以串起来。
0: 所以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收入在里面的吗？
2: 所以没有，我们那时候大概写三首，
1: 因为我们其实怎么讲，我们写歌的灵感也没
0: 那么强。讲白一点就是还没那么强。
1: 我们其实未来规划就是做我们双人专辑。
0: 你会不会那时候有种觉得第一张专辑大家都已经就是捧到很高，然后你后面会压力很大？
1: 我觉得是我觉得应该是我有点，我觉得也有，但是比较多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以前那个创作的方向，好像不太适用在现在的我身上。以前那个创作的我的想法好像已经变得不一样，然后我会想说大家是不是喜欢听我以前那个样子，然后我自己在那边纠结很久，我到底要继续做这种还是我做我开心就好。
0: 那好，那关于这点我想听宝宝兄你的想法。就那时候他那个第一张专辑，其实他那宇宙观其实让人会有一种觉得有点黑压低，江湖味很重这种。其实有，我曾经有思考过这点，如果你那时候第二张专辑可以延续这个宇宙的话，其实你就是下一个就茄子蛋的概念啊。对啊，那宝宝兄你那时候是就是他听到他第二张专辑想要走不同的感觉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有给他什么建议吗？
2: 我也没特别给他什么建议啊，因为他也不太需要我给他建议。对啊，但我也会觉得有一点是希望他可以延续原本那个
0: 风格，
2: 因为可能对他的这个生涯比较好一点。
0: 还有夹脚拖的概念这样。
2: 对啊，对啊，但是后来又觉得哦，可能那个真的就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对啊，
1: 现在那个蓝白拖都变我室内拖。
2: 对啊，他已经很久没穿。
0: 是不是有很多人在劝你这件事啊？在当时准备第二章的时候，
1: 你说劝我那个音乐风格的时候，
0: 对啊。
1: 有人跟我说我应该做好我
0: 你的那个人
1: 本分的事情，
0: 对
1: 对，就是他觉得做好我本分的事情，我可以一直
0: 台湾音娜那种感觉，
1: 一直吃这份怎么讲啊，这份那个
0: 红利啦，
1: 这份红利下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我没有很开心。
0: 你其实你不喜欢哦，是吗？
1: 应该是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听我以前的歌，我觉得好恶心哦。
0: 真假的？
1: 我会有这种感觉啊，我自己会有这种感觉。
0: 但那你自己不喜欢人家对你的那个印象就是停留在那个时期的阿狂妹，是这样子说吗？
1: 应该是。所以我然后也想要做一些我觉得我唱出来是很开心，然后大家很开心的状态那样。我不想要左右人家的那种情绪这样。那种怎么讲，应该以前有写那种像比如说喊名啊那种歌，现在我真的是我完全没有办法，我听不下去那首歌的。
0: 表演还是会吧，表演还 OK，
1: 表演还是
0: 必须，
1: 蛮是还是要唱一下，因为没有办法。
0: 你们两个人的在那个形象就看到说你们一个是 Love 跟 Peace。 Love 是谁？
1: Love
0: 是你，你是属于比较偏感性面的那一个人，然后 Peace 就是比较理性层面的。 那他那时候状态不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啊？

0: 什么样的状态？
1: 对啊，他说
0: 有点迷惘掉了吧？哦，对，有点不太知道现在自己到底该做什么。
1: 那有到每天都拢榴莲那种状况吗？
2: 其实好像有，其实我觉得是有，
0: 就是有点不太知道，找不到重心在哪。
2: 我那时候每天就是怕等东、
0: 啊、
2: 吃饭。
1: 哎、欸，你是退伍了没？
2: 啊，我退伍了，我退伍了。
1: 那时候退伍了，
2: 退伍当兵那阵子真的是很难熬，因为那是状态最差的时候又
1: 去当兵。
2: 嗯，
1: 那当完兵对你的人生你自己有什么？
2: 有什么？哦，我突然觉得其实我突然觉得当兵是我比赛完到现在，他那段时光其实是我那这一阵子最特别的一个时光。
1: 特别点是什么？你自己
2: 特别就是因为我生活其实一直。那阵子一成不变这样，
1: 嗯，
2: 我可能去表演，然后打电动，
1: 嗯，
2: 吃饭，睡觉，我真的每天都过这种生活，
1: 而且拢榴莲，
2: 对，就是拢榴莲的生活。然后我当兵之后，我开始应该是说突然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新的生活方式，那是完全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反而让我更珍惜
1: 拢榴莲，
2: 拢榴莲，其实是他应该是，我会想说，为什么我现在囚禁在这里的时候，我会那么，我反而会想说，为什么我那时候拢榴莲的时候不好好的写歌，不好干嘛？然后在这里面的时候，我才想这样。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反而我觉得那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也做一两首歌，
0: 对啊，差不多。
2: 因为我们一直很偷懒，我到当兵的时候，然后我当兵的时候，我就开始跟他输出一些概念。然后说出来，我们把这个什么什么写完这样。
1: 所以你是那时候开始积极在处理这件事情，
2: 因为我开始好像珍惜外面的时光了。
1: 竟然是这时候，所以那个四个月其实也是带给你蛮大的一个动力的，即便你可能不喜欢被关在那。
2: 嗯
1: 嗯，因为我今天也很好奇，因为那时候我在听这整张专辑的时候，我一开始因为前面其实就已经有人在跟我打预防针了。就说这张专辑很不像你们当时认识的 Aquaman， 然后跟很不饶舌，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再看到这么中二的一个专辑名称，我想说哇，这到底是什么？可以一听下去之后，我真的觉得这张专辑超屌，
0: 谢谢，
1: 超级屌，屌到我还跑去找图奇跟他说，哎，这张专辑很屌、欸。对啊，你们这次还是找出 Tucci 来制作、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为什么觉得想要再找他合作呢？
2: 我觉得 Tucci 很厉害的是他怎么讲，他的想法蛮怎么讲，
1: 到底怎么讲？
2: 我觉得 Tucci 的东西很华丽
0: 啊、应该是说 Tucci 的那个调性跟我们这张专辑是合的、
2: 而且我们要很 Tucci 很会做那种很澎湃的东西，
0: 对对对，很磅礴很热血的东西、
1: 然后有点舞曲的感觉，他流行跟独立这些拿捏得很好。
2: 我觉得怎么巧克力公话吗？
0: 我不知道你，我在帮你要想什么。
2: 然后我应该是初期很厉害的点是，
1: 好，那我问你，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不是有两个人吗？
2: 嗯，
1: 一个是 Tucci 嘛，然后一个是
2: 苏
1: 伟嘛。Tucci 那时候帮你们做的那第一张专辑有哪几首歌是他用的？
2: 就喊名字他弄啦、然后那个、男子汉谐音，然后音臭星脱明月那个。
1: 哦、那几乎大致上很多都是他处理的、所以你们其实有算是有一个默契在吗？
2: 哦，对，而且跟 Tucci 弄歌我会比较自在，
1: 我、真的、
2: 因为有合作过这样，然后我们也都睡他家，
1: 我知道。你们是就是你们两个不是都睡他家楼上吗？
2: 打扰他的一些生活呀。
1: 哎、欸，他家是不是很偏僻啊？我想问、
2: 偏僻啊，可是我觉得很舒服，
0: 很清幽
2: 啊。
1: 因为每次他就说他家是真的就是在那个官渡附近嘛，就是一个他说超偏僻。我说官渡能偏僻到哪去？就也还好吧。他说没有没有，真的是一个荒郊野外的概念。
2: 可是我觉得去突袭那边住很棒。
0: 怎么说？
2: 他让我很，我觉得他那边环境让我很舒服。
0: 对啊，那边真的很舒服。
2: 嗯，
0: 他好像介于两个城市中间吧，
1: 嗯、
0: 对对，然后
1: 世外桃源，
2: 然后我们去找 Tucci 做歌的时候很 free，
0: 对对 对，
2: 我们想，我们其实想要几点睡起来就起来，然后我们想要什么时候做，他都一起配合这样，
0: 对对对，
2: 我们超 free， 我们真的超 free，
0: 他们录一录就去那个什么官渡的那个河边这样，
2: 啊，
0: 他
2: 以前会突然录到一半，然后可能带我去旁边什么红树林那边逛逛，然后带我去那个躺椅躺一下。然后回去继续录这样。
1: 那你觉得他是一个严格的制作人吗？
2: 他是严格
1: 在工作上，就是录音的时候，对你们的要求算高吗？
2: 对我们要求算高。

0: 这方面的调性好像跟我们蛮搭的、
1: 啊、
0: 就是比较随和一点、
1: 嗯、但是第一章的时候他可能怎么讲，我可能会比较不太敢反驳一些突厥的意见，但第二章的时候
2: 就敢了，
1: 我的对我比较熟的时候我尝试做一些反驳，
2: 哎呦
1: 对
2: 嗯，
1: 然后一些打斗，但突厥最后会听我了、
2: 嗯、因为他就尊重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这章我们的歌都唱很狂暴，
2: 嗯，
1: 然后突厥就说可不可以先不要那么狂暴，那不要让整首歌都在那个
2: 那个情绪、那個、
1: 情绪高点上、
2: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要那么狂暴，然后所以有讨论过，他就说好、啊、你就唱那么爆啦，你就继续唱那么爆、嗯、他可能懒得沟通，
2: 他想说啊，就随便拿这样、嗯、
1: 但是突厥会尊重我们啦、啊、对吧、嗯、他会选择听我们的想法
2: 啊。 OK， 这张专辑也是突厥所制作，然后我同时也有在那个 PT 版上面就有看到，因为我们那时候专辑一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很多人有去听，然后有留言回应，诶，大致上真的都蛮好的诶，其实这也是就是突厥没有想到的事情诶、
1: 嗯、那个回响都蛮好
2: 的。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讨论度不高
2: 嗯，
1: 可能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在那个，
2: 你说同温层的
1: 概念，帮我们舌头这样
2: 啊、哦，
1: 你好厉害。
2: 那你觉得讨论度不高的点在哪？
1: 我觉得
0: 就那个数字没有很高。
1: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家可能不期待我出歌嘛。
2: 应该不是这么说，应该不是这么说。
1: 我自己可能会这样觉得。
2: 你觉得大家没有想听你在饶舌吗？
1: 没有那么多人期待我发新歌。我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2: 我好那。好，宝宝熊来，你自己觉得呢？
0: 怎么样？
2: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0: 讨论度为什么不高？
1: 还是我们最后真的不屌？
0: 对啊，我一直有在想，还是我们就是不够屌？
2: 但是真的很好听啊！
0: 哦、
2: 嗯，可是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因为你们的那个呈现方式，就是真的是很，就讲白一点，就是很中二，所以当大家会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很嬉闹的一张专辑？
0: 嗯，
2: 就点进去的动力就会比较低一点。如果今天你就是一开始就是你又延续了前面那个就第一张专辑的风格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一个记，就已经有一个印象在了。对，但我必须要说，大家真的要点进去听才知道他们这张专辑有多屌，真的很屌，屌到呢，我就是不断的就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就说
1: 谢谢
2: 他这边的专辑真的很好听，即便他们今天是用一个饶舌霹雳双刃组这么就你会觉得很中二的名字，但是真的很厉害，而且里面呢有一首歌曲是我觉得讨论度算很高的《逆嗓》。
1: 哦，是吗？
2: 讨论度蛮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很有灭火器的那种感觉
1: 哦，
2: 乐团的那个风格。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逆嗓》这一首啊？
1: 哎，《逆嗓》这首歌，我好像记得它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2: 是真人真事吗？
1: 没有，这个，我觉得《逆嗓》是一个很妙的点。
0: 哎，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去找你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故事啊。那时候是因为我想出这个副歌，他就是直接讲逆嗓，我们没有任何什么可能我们原本的故事或是有关漫画的故事。然后我想完那个副歌之后，
2: 嗯，
1: 然后我们就想说。帮我们加一个，我们有一个很崇拜的哥哥，
2: 大哥，
1: 对对对，
2: 没有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他在我们漫画里面的人了、
2: 啊。哼
1: 哼，然后来我们把他加进去，然后这个逆嗓这个人变我们漫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2: 等一下，宝宝熊，你为什么第一次？
0: 我真的忘光了。
1: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很好玩的方式，就是我明明没有先想好故事，但是。
2: 歌出来，
1: 我们的鬼脑袋，
2: 哎，
1: 把它串起来的时候，弄得通，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后成品很好玩的地方。
2: 我觉得这个角色的设定真的是超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又是都在台南嘛，大家对你们印象是台南人，然后台南人又很重人情味，所以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合理，好像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哥在、嗯、就在你们的身边、嗯。
1: 然后我们想说，我们想写一个，我那时候想说，我想写一个传统、很传统的一个男性，
0: 对对 对, 對，
1: 他长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这想法是，其实我很喜欢，我蛮喜欢那种朋克音乐。
2: 哦，
1: 对，
2: 原来你有朋克魂呐、啊！
1: 对、啊、我以前是热音社啦、
2: 啊。你不止跳舞，你还有在热音社？
1: 我跳舞是自己跳，我没加社团的。然后我去、
2: 哦、
1: 先去热音社，然后再吸烟社。
2: 啊，热音社有退吗？还是你就
1: 我没有退？
2: 哦，你就都同时进行、
1: 我反而是在热音社鬼混。
2: 最久
1: 对比较久
2: 哦，原来是这样。哎、欸，那宝宝熊那时候就只有在吸颜
0: 色，对对对，我就一直吸颜色。
2: 那、啊、你有觉得就是有一个卧底来到你们这边吗？
0: 这也没有啦，
1: 对吧、啊？其实他也超级喜欢写那种不是嘻哈类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以前也是蛮喜欢 朋克什么的，对啊。
2: 因为逆商这首歌

0: 的整个风格，因为我自己也听团嘛，所以我就超喜欢的啊，我就会有一种觉得如果这个在现场听到，然后你们又刚好搭 band 的话，哇，整个很嗨耶、欸、这首歌真的我很喜欢，很不错，
1: 我们自己也蛮喜欢的。
0: 然后听团展他们也很爱这首。
1: 真的吗？
0: 嗯，我觉得这首应该可以出圈。
1: 听团不会觉得我们在干嘛？
0: 不会，
1: 做好我们自己分内的事，好不好？
0: 不会，我真的有看到有人讨论说这首歌有灭火器的影子，但是是好，就他们很喜欢啦，也没有想到你们会用这种方式来写这首歌啊。啊，你们那时候本来就是想要有，就是希望有乐团这种概念的那种吗？
2: 对
1: 啊，
2: 对，其实就是做我们喜欢的曲风这样。
1: 在乐团的方面我们好像比较难实现。
0: 为什么？
2: 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啊，没办法搭配没。
0: 欸，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说阿宽面这张专辑很扯，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可以听到 MP 魔幻力量、灭火器、911、黄明志、王世贤、顽童的感觉。
2: 其实很酷，他讲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小时候在听的。
1: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小时候会听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些我可能我原本写的时候没有想法的歌手。
2: 对啊，那些就是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只是写我们觉得酷的东西出来，然后就变得好像有点像那个感觉这样。
0: 而且大家都说宝宝熊的那个声音跟那个谁啊，萧秉治，
1: 萧秉治，我看表演，
0: 对，
1: 那个是很高的评价，
2: 真的真的
0: 真的
2: 很会唱。
0: 可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出你们谁是谁，就是那时候在听专辑的时候，后来就。突袭又跟我说，就是中就讲就是唱国语的，就是都是宝宝熊，唱台语都是阿夸面，是这样分吗？
1: 对，我有一首歌也是唱中文，
2: 希望你们大家
1: 他们比较北蓝，跟有点狂暴过头那个
0: 就是你，
1: 哦，很像那种鼻音啊，那种，然后是唱很狂暴，
0: 用鼻音唱是你那首歌吗？
1: 你的跟那个哦，
0: 哎哦，这首歌真的是有够。我要说嘛，
2: 怎么？
0: 就是你们把下流包装得很好的。
1: 那时候怎么讲？其实“哦吼”这个概念是你，
2: 我比较想写的。
1: 他比较想写，真的比较那个性爱的这个部分的。
2: 就是我是想要把它包装很隐晦，这样，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很露骨的讲性爱这件事情，所以。
1: 但其实我那时候只是想写。就是可能跟
2: 调情这样，
1: 跟喜欢的女生互动这样。然后我听到他要写那种比较那个
2: 副歌先出来，
1: 比较那个一点的。然后我就写的比较辣散面。
0: 那你们这首歌其实有 MV 对不对？然后也是近期已经释出了。
2: 对。
0: 然后你们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在拍 MV， 这是谁的想法？
2: 好，是他的想法，
1: 应该是我想法，因为我讲这个 MV 为什么会有这个。我这个会有设想，因为我去看了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电影，然后他里面就有一首歌，那个什么 Human Nature， 然后他就是他第一，好像是他第一首单曲，然后后面就是全部都白棚这样，然后一些很土的那个图片在那边飘来飘去，然后他那边跳舞，我就那时候就传给他说我要这个。
0: 然后现在又有一个舞蹈的那个教学释出，对不对？
1: 那也是我们教我们也是有大嘻哈的那个选手，他很会跳舞。
0: 哦，真的，他是大嘻哈的选手，
1: 然后帮我们编。
0: 哦，那到时候就一直就是在专场的时候会看到你们的舞蹈部分，
2: 没错，
0: 这是一定要有的啦，毕竟是你们的
2: 都已经编了。
0: 对啊，然后你们会有什么挑战吗？
1: 挑战吗？那时候本来是想说要挑战。但是我们后来想说，
2: 挑战这样办下去，如果没有人一起跳的话，我们还觉得还是不要说是挑战好了。
1: 我们不如先就是先弄出来，
2: 对对，想跳就一起共襄盛举，
1: 一起共襄盛举吧。我们没有逼人家跳，嘻哈就是你想舞动的时候你就动起来了，
0: 啊不想你就停下来这样子。
1: 对，这就是 hip hop。
0: 另外一首拍 MV 的就是你们专辑里面的最后一首歌，对不对？
2: 对，
0: 我超级爱这首歌，这首歌它的女力爆发，那爆发感超重超强。你们一开始就想要找那个阿布斯一起来唱吗？
1: 那时候是。我们就想要找一个这种嗓音的，然后我们一直在想，
0: 你们是想要找阿林吗？
1: 没有认识谁，我们认识谁这样。然后最后就找阿布斯这样，因为我其实那个副歌是我写的，我那时候是我真的是整首歌，我觉得这个副歌蛮猛的，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自我认为蛮猛的，我在苦本奏的时候写出来， 我苦眠之后的时候，我写出来的时候，我马上用那个手机录音，我就传给他。

0: 哦，这有没有搞头？
1: 哎、啊，你那时候听到觉得？
2: 我那时候觉得，哎、欸，好像还好。但他很喜欢，
0: 对，我很喜欢啦。然后就想说，我们应该找一个声音很有力道的女生来合作。
2: 对对对 对, 對、
1: 嗯。你们那时候应该会有一些梦幻清单的那种想象吧？
0: 哎、欸，这样讲会不会？
1: 不会啦，不会啦，不会。他应该不会听到这一期的、哦。哦，
0: 我们一开始是找那个阿妹姐。加入张惠妹姐，
2: 妹妹梦要做大一点、
1: 啊、真的哎，妹神。
0: 但是那个阿妹姐不是不要、哦，她、嗯、是没有时间，
2: 对，没，
0: 对，她只是没有时间、
1: 哦。真的有去问 哦，
2: 真的有问，真的有问，真的有问
0: 啊，就是一些时排程啊，
2: 对啊，哎、然后排程尬不上，排程尬不上，
0: 刚好有空，我们就那个、啊，
1: 就
0: 桥点
1: 啊，
0: 就接上线啊。
1: 我相信他一定知道谁是 Aquaman， 谁是宝宝熊。
0: 他知道，
1: 只是真的时间上没有对准、
0: 欸哦。那时候那个梅姐在那个高雄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有找我们几个大虾去看、
1: 哦，他
0: 有当场叫我的名字。
1: 哎呦，
0: 他说 Hi Aquaman。
1: 哎呦
0: ，Key Gave Up。
1: 哇，这个梦要持续做大哦，就是现在再次问你们
0: 尽量。
1: 但是阿布斯这，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就是你们跟你们合唱的这个组合，真的有把你们当时可能想象的那个画面给创造出来。而且你们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还也是找来鬼才导演胡瑞才来制作、嗯，对不对？
0: 才哥真的很猛，
1: 台南人吗？
0: 啊，哎、嗯，才哥是他很有爱的。
1: 哎，等一下，你们的预算怎么请得起才哥啊？
0: 这怎么讲？就是因为才哥真的，他真的。太有爱了，我只能这样讲，才哥真的是竭尽所能在帮我们，
2: 嗯，
0: 真的是他用尽他所有力量想要帮我们做这个 MV 这样。
1: 那里面的那个故事架构是你们想的，还是才哥他们那边？
2: 那个是才哥
0: 才哥那边想的，因为那时候才哥是我们就说我们预算有多少，
2: 嗯，
0: 我们讲出我们预算，然后才哥就说干，他挺我们，我挺你，
2: 对对对，
0: 你们有多少就用多少，我自己挺你们挺到底，
1: 哎呦。需要才哥真的很强、嗯，然后也找了那个何伟来当主角嘛、嗯，对不对？
0: 所以一些哥哥们，谢谢大家的帮忘、
1: 嗯。那个女主角也很有名啊，什么雪？我突然忘记
2: 李雪，
1: 李雪，
2: 对 对, 对,
1: 对啊，她也很强啊。
0: 还有就是我跟李雪之前就有认识，这样，那是我之前有拍那个我跟青虫的那个 MV。
1: Oh.
0: 李雪演我的，演喜欢我的人，
1: 哦、
0: oh, ，然后类似我女朋友这样，
1: 哦、oh. ，
0: 然后就是有演过那个就认识这样，然后那次就是想说蛮适合的，然后就去问，
1: 嗯，然后就马上就 OK 这样子。啊，大家一直在那边说什么？为什么何伟最后没有帮他叫救护车这件事？你们
0: 是问才哥为什么不安排？
1: 这个剧情就是 MV 嘛，他们就是一个想象，因为李雪主要是代表着饶舌嘛。然后何伟是代表梦想，哎、欸，对，我真是讲反了，
0: 应该
1: 是
0: 李雪是
2: 李雪代表这个嘻哈，
0: 嗯
2: 嗯，然后何伟代表这个被这个热情，被这个生活
0: 李雪是一个，他是一个热爱这个嘻哈文化，他喜欢喷漆，
2: 嗯
1: 嗯
0: 的一个人这样，
2: 嗯、但何伟可能是选择了这个现实面的人，
1: 他
2: 现实压垮，
0: 应该是他们两个都很喜欢嘻哈，
1: 哦、
0: 一个那个什么，一个在坚持这样，然后一个。再问才哥不要准对不对？我
1: 那我们就邀请到才哥，下一集邀请到。
0: 我讲错他的故事，回来纠正我们。
1: 好，总之这支 MV 也上线了，大家欢迎可以去点阅来看。那接下来还会有歌曲的 MV 出现吗？
2: 目前没有。
1: 目前有一首歌我刚才忘记问到，就《白色的山战花》这一首，这首跟逆嗓是不是有点？感觉有点关联吗？
0: 怎么讲？有看那个漫画的故事的就会知道。
1: 可恶、啊！
0: 这首歌的故事就是怎么讲？我们可以直接讲出这个整个脉络吗？
2: 可以吧？
0: 为什么
1: 会？
0: 好，可以直接讲啊。
2: 总之就是这首歌是我们一个兄弟被杀死，不是逆上、就是我们自己一起玩音乐的兄弟被杀死之后的那个故事的歌啦、对啊。就是讲，
0: 然后他跟逆闪的关联就是怎么讲？那个幕后黑手
1: 其实
2: 就是
1: 逆闪，
2: 哇！剧透了，剧透了，
0: 剧透了。
1: 哎、欸，那个李医师到底是谁啊？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今天节目当中呢，带大家关心到食物与土地的永续关心哦，要来和大家谈谈的是小米这项作物。联合国的粮食及农业组织其实在2023年宣布说，当年好是所谓的小米国际年，那关注到小米种植的议题。不过台湾呢，其实曾经也是所谓的小米王国，可是民众好像却对这个原生土地的这个小米不是很熟悉哦。不过这几年有团队注意到这样的状况，积极的来推动小米的富裕，希望能够让小米的品系有更多的被保存下来，甚至呢还出版了相关的书籍来做记录。今天邀请到的是阿之宝团队的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小米富裕的计划。Hello， 你好。
1: 嗨，玉轩你好。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秀梅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米哦。这个小米可能大家现在听到，我不知道大家脑袋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跟食物或是什么样的状况也好，可是其实这个小米我自己是有一点不是到说非常的熟悉，可能我只能讲出两种，第一个是小米粥，第二个可能是小米酒，大概就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就对于小米的想象很局限。那当然首先要先这个请秀梅姐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小米这个部分当初怎么会接触到说要来投入到小米的研究，甚至出版了很多的书，还做了一连串的计划呢。嗯，
1: 是大家好，我跟我先生以前是台北汉森杂志社的美编。那以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有接触到原住民相关的一个议题。那公司也会安排我们去做相关的采访，这样。那所以我们对原住民族群有一些认识，这样子。那后来我们回到花莲之后，我们就从事出版相关的工作。那也就是有接策展的案子，这样。那在2019年我们接了一个布农族音乐的一个特展。那因为音乐这样的一个题目，它要有很多的展品比较需要费一点心思，所以我们就稍微去了解一下布农族相关的文化，这样子。那认识了他们的文化之后，我们那个展览就是因为它是以那个布农族的巴西布布音乐为主，那这个音乐它是叫做祈祷小米丰收歌。那我们在那个展场也接触到他们的祭祀历，就是一个为了小米种植的一个记录的一个那个板子叫做板地。那我们也接触了这样的一个文化。那那个展览结束完之后，我们对于整个布农族的小米文化有非常好奇，或是说觉得很想去了解，对，很想去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个祭祀历这个板历，我们就去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那后来也得到一些公部门的一个经费的支持，那我们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布农密码祭祀历的故事，这样子。那在要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花了大概5年的时间去做调查。那第四

0: 四年要就我们就发现，哎，我们好像漏了种小米这个动作。嗯、那如果说百喜瀑布跟祭祀地是布农族一个很特别的文化的话，那我们应该去种小米。嗯，所以就衍生后来的计划。
1: 对，等于是说从一个展览开始，然后去接触、去认识跟了解，发现说，哎，小米其实它有它很多的文化的深度跟厚度，然后其实也很值得跟大家做介绍。所以出版了《布农密码祭祀地的故事》，跟这一次去年出的《台湾小米种回来》，其实刚好在最近也有拿到。这个补助出版的补助部分，对不对？
0: 是，
1: 对，非常的就觉得哇，真的太棒了、嗯、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刚才说到这个布农族跟小米，其实小米是不管是原住民哪一族，其实都算是蛮重要的作物。可是怎么会专注到布农族方面呢？嗯
0: 嗯，小米大概在100年前呢，都是大部分原住民族群重要的食物。那他们的很多的祭典都是以小米为主。那小米也是大部分的族群里面唯一有完整记忆的一个农作物，这样、对他们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很神圣这样子。那布农族一直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他们对这样小米的一个作物，所以他们对让它是有完整的一个记忆，甚至比如说他们的百喜瀑布这首歌也是在小米种植期间吟唱给天神的歌，然后祈求小米可以丰收。那祭祀历这个版历也是记载的一年当中8个重要的祭典，那里面的是内容是跟小米是有直接的关联，有开垦祭啊，播种祭啊，除草祭，这样要丰收，这样一直下来这样。那所以那时候我们也是因为出于这样的好奇，我们一开始只是想要种布农族的小米，因为那时候想说，哎、我们很想要知道说，在这个板地上，为什么是要11、12月要开垦呢？1、2月要播种，为什么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当中要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种了之后，那我们觉得，原来台湾的小米的品种非常的多，非常的多，这样、那我们觉得，很有必要出一本书啊、甚至图录啊。既然有这么多，那甚至有学者，有一个张松斌教授，他用基因检测的方式，就知道台湾有324种个品系的小米，那我们觉得应该要做出一本图录，所以我们就接着进，就是做这个这本书《
1: 台湾小米种回来》，
0: 就花了3年时间把它全部种回来，然后做了一本图录的书。
1: 对，这本书籍其实真的是非常详细的记录所有台湾的小米的品种哦。那其实打开来一开始就可以看到。应该算是目前有富裕的小米品种都收录在上面了，对不对？
0: 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大哥都在这个里面。那我们当初也是跟台湾的几个比较重要的种源库申请了相关的种子进来，然后也有跟部落的一些祈祷，他们给我们种子，那我们去试种，然后就不敢讲说一定是最完整，但是算是还蛮全面性的。
1: 可是因为这本书籍其实我觉得很深入的去记录了台湾的小米，然后是不是能请秀梅姐先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说，小米它目前的富裕的状况是怎么样啊，多少的品种啊，然后甚至是在原住民文化当中的重要性在哪里？
0: 我们以前的其实也没有接触过，那也不了解说原来台湾的那个小米品系这么多。那是因为那个张松斌教授他曾经发表了一个论文然后他说台湾有他们用基因检测的方式确定台湾有至少有324个品系这样子，那它涵盖的族群是超过台湾10个族群。那我们在这几年的访谈当中除了噶玛兰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应该是没有小米相关的文化那其他族群都有，而且在文献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小米是他们很重要的粮食但是以三餐都来吃它，就是很重要的主食基本上是布农族那刚好因为我们自己研究布农族的祭祀历，那所以就对布农族稍微关注的更多这样。布农族它是以小米为主食，而且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当初我们会做这本书，然后会大量的种植，也是因为布农族的朋友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小米是有灵性的所以他们的种子不能被冰在冰箱里
1: 对，
0: 然后他们希望说这个种子我们能够去把它申请出来，能够回到他的土地种，所以我们才会开始做这本书这样。那目前我们手边觉得最珍贵的种源是大概在1977年50年前有一个美国学者叫 Fogg， 他来台湾，他到5个 五个族群十二个部落采集了100个小米回去美国，然后他把总员捐给美国国家总员库典藏。那可是台湾都没有人知道曾经有人在50年前采集的这批种子。那是在2015年有一个台大农业系的郭华仁教授

0: 他把它引种回来，从此台湾就有了这一批种子。那我们最主要的种源就是来自这一批。
1: 我其实觉得小米这样听起来，虽然身世听起来有点多舛，可是其实都还算是蛮幸运的，因为都还是有人注意到它的重要性。那阿芝宝为什么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投入到这一块，会就是觉得重要性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今天不富裕这些小米又会怎么样？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就进口啊，因为像现在很多的小米基本上也是进口。

0: 国家，他们都积极要把小米当作是重要的粮食在推广这样。那因为这几年我觉得全世界那个极端气候或是政局的动荡，那所以因为我们台湾很多的粮食还是进口，
1: 对，
0: 进口为主。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在发展自己的在地食物，那我觉得让要选择一个好一点的第二备粮，因为我觉得白米它还是会有很多的，因为极端气候量会减少，
1: 而且它需要很多的水去种，
0: 对，它需要很多的水哈，它那个资源。那我觉得台湾就拥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二备粮，就是小米，因为它是旱作，它对水跟土地的需求度比较低，然后它又没有什么病虫害，它其实在种植的过程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养分和肥料啊什么这些，或
1: 很好种，它算很好种的，
0: 我觉得它算是好种的，否则不会在以前100年前每个族群都 种，而且种很多这样子。那所以我们觉得它是很适合在现代来推，那而且它的营养成分比白米还要高，那我觉得它早年所有的原住民朋友他们吃它，他们整个那个强壮的体格的基因，我觉得小米应该占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在。
1: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啊就那就进口啊，而且这个文化可能跟我不太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文化可能跟我不是原住民，我好像不太会接触到这一块，不会去重视到这一块。可是其实小米的运用可以很落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餐当中啦，就是因为它很营养嘛，它可以做很多的运用。那今天其实老师也有到现场带了几个这个小米的品种哦，这小小一节一段来给我看一下。我想要先请老师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哦，就是这个阿智堡这边，然后有发现到了小米品种，然后又带来的这一些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0: 那我们出了这一本台湾小米种回来之后，里面其实涵盖的台湾10个族群，然后大概400多个样貌的小米。那但是我们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布农族朋友他们这个小米文化的独特哈，跟它的特别这样。第一个，除了是它除了有巴西布布跟祭司利这样的一个文化之外，它的品系非常的多。就当我们在刚刚在讲说，1977年有一个美国学者来采集了100个小米，里面就有52个是布农族的。好，然后这里面有很多是已经早就消失的品种。然后它里面就当初这个学者在采集的时候，他除了保留了这一个品系，他是在哪一个部落采集，然后他叫什么名字，是有族语的拼音，然后他还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糯性就是我们一般吃的可能像粽子那样的糯米，那或然后他也有像蓬莱米那样的白米是可以三餐吃不会胀气的这样。他除了讲说他是糯性或非糯性，然后也有讲出他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有一个品系他非常的白，然后是专门拿来招待客人的。那也有说这个品种就蓬蓬的很像松鼠的尾巴，然后它是专门给老人家长辈或是小孩子的吃的，因为它比较容易消化，这样它会有一些相关的注明。那我们就觉得它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其实现在还是有很多老人家他想要种，但是他因为太久没有种了之后，很多品种消失了，或是他怀念的他小时候肯定吃过什么的品种很好吃但是就是没有品种，没有那个种子。
1: 对，
0: 那我们觉得我们既然知道说国家种源库还保留这些种子，那我们既然就是积极的把这些种子送回到部落让他们可以种。
1: 颜色上面是也有区分，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现在听到小米看到小米都是以黄色为主嘛，好像都是这种黄色的小米粥的颜色，那实际上颜色上面也有差异，然后像刚才秀梅姐提到的在运用上面也有落差，对不对？
0: 对、就像我们的白米也是有很多品种，那比如说我们糯米就会拿来做年糕做粽子这样，
1: 对，
0: 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三餐吃。那像我们的蓬莱米它很好吃，然后它三餐吃没有问
1: 题，
0: 对。那其实小米也是这样，它就是它去壳之后它其实里面的颜色差异很大，我们刚刚那个书里面有介绍，就是那因为老人家以前没有那个检测的机器，那他怎么样去判断他是糯性或非糯性，就是他们常常就是最直觉就是把它拿在手边去壳了，好之后
1: 直接戳一戳就去壳了吗？
0: 对，直接这样，比如说你看我这样手，我直接我就拿一颗然后用力戳一下，因为它壳很薄，所以你马上就可以。那你看我这个手边这个是黑色，有点灰绿黑色这样，
1: 所以它不用像稻米就是要到那个脱壳机还是什么，
0: 大量的话就用脱壳机。那像比如说我现在初步我想要知道我种的这个是糯性或非糯性，我就这样戳一下，通常是很黄色的，黄色的是糯性的，
1: 对，
0: 就是卢凯族或排湾族朋友。

0: 他们拿来做 average enough 那一种、
1: 嗯、
0: 那或是酿酒。那如果你搓起来非常的白，就是比较属于布农族朋友他们的三餐可以吃的白小米、
1: 嗯、
0: 那如果像我手上这种灰绿色的，通常大家会把它拿来当补品，比如说比如说达悟族或台湾卢凯的朋友，他们这种通常是拿来给孕妇吃、哦、或是说老人家小孩吃的。
1: 我自己也很好奇，就是在小米种植的这个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样也是像种稻米这样子吗？
0: 嗯、哦、小米它种基本上因为它品种比较多，
1: 嗯、
0: 哦、所以它快的话大概3个月90天就可以采收、
1: 哦、很快耶，
0: 对，很快、嗯、那慢的话有些品种它会比较慢，可能有些到120天这样、
1: 嗯、
0: 那因为小米是旱作，
1: 对，
0: 以前部落他们大概都比较在山里面，然后比较是斜坡、山坡地这样，所以排水性也很好，然后早晚温差大，然后或是说高山里面可能也有露水或什么，不太需要灌溉、嗯、所以它基本上就长得很好。那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都在平地的，
1: 嗯，
0: 那我们去年也在吉安乡租了一块田，但是我的是水田、
1: 哦、
0: 本来我的地主是说他觉得、嗯、应该不能种，
1: 嗯，
0: 因为小米是旱稻，我们是水田，但是我们讲没关系，我们只是想要实验
1: 看
0: 哦、就想说在花莲种种看，哎，结果没想到我们种的非常的好
1: 哦。
0: 然后因为我的是水田，所以我们那个泥土啊，就会常常下大雨就会淹水，或是我隔壁的水田他们灌溉的时候忘了关水门，就会淹水过来。
1: 嗯，
0: 所以我去年上半年大概淹水淹了6次，
1: 好多次。
0: 对，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觉得不可能种小米，
1: 对，
0: 但是我们种的非常的好。那后来我们的想法是说，就说老人家他的说法是说，其实就说各种生物它在极端气候里面，它为了要生存，它要改变它的基因，或是要去适应环境、嗯，所以他觉得任何时间种或是任何什么样的土质、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也要
1: 适应环境，
0: 对，他们也要适应环境、嗯，所以我这一个种植经验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小米它是一个很有灵性吧，或是很奇妙的一个作物，这样它就会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它自己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存活或是繁衍的一个方法，然后我们种出来的非常的漂亮，而且去年应该算是丰收的
1: 哦，所以其实它非常能够适应环境，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才会被这个组织被认为说是非常重要的经济作物，跟希望能够对于可能气候变迁啊、嗯、这个来种植的这些作物、嗯、
0: 是。
1: 那这个部分呢、啊、因为其实小米算是原住民很重要的文化嘛，不管是什么族群，像尤其是布农族刚才特别提到的，但我自己在看资料啊，或是找一些关于这个专访的部分，我自己也会很好奇，就是那当地的青年或者是说老一辈对于这个部分本身了不了解啊？
0: 嗯，我觉得大部分的老人家都了解、
1: 嗯、
0: 而且他们小时候都有吃过，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很想要再种或是再吃，但是第一个是找不到种源、
1: 哦、
0: 找不到自己以前可能熟悉好吃的种子这样子、嗯、那因为就很多都不见了，那所以老人家基本上他的耕种的那个知识是在的，然后他也喜欢也想吃，只是没有种源，那或者是说他们就会跟比如说卢凯族或排湾族的部落要种子，
1: 嗯，
0: 但是目前保留下种子大概他们都是因为他们的需求、嗯、所以他们会是金黄色糯性的、
1: 哦、
0: 这样，那就不是以前布农族他们常常吃的白小米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很想种，但是没有找到以前的那个种源，
1: 嗯，
0: 那我们这次刚好是因为做的书然后知道说国家种源库一直都有这些种子可以去申请、
1: 嗯、
0: 可是每一次申请一个号码大概只有25颗，
1: 嗯、
0: 那你要经过2年以上的种它才会有足够的种子再去大量种植。
1: 25颗的概念就是、嗯、其实蛮少的、嗯、因为今天这个秀梅姐拿来、嗯、这个随便一小条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嗯、好像刚才说就是3-4千颗、嗯、
0: 对，就是3-4千颗以上、
1: 所以25颗真的很小一点点、嗯、
0: 但是因为就是说、嗯、国家种源库它的目的是保种，
1: 对，
0: 所以它整个那个种源库里面可能是几十万种的，
1: 你说他也不可能给你超级多，
0: 对啊，他也不可能存很多、嗯、
1: 对对对、哦、
0: 他只能说他们定期可能隔几年种一次，然后保留一下活性的种子，这一直不断的保留、
1: 嗯、
0: 但是他不可能弄很大的仓库来放这些这样
1: 对，
0: 所以因为他是要保种、
1: 嗯、
0: 那我们去跟他申请也是这样的概念，就觉得说他给你25颗，那很珍贵，我们就很小心的种，不能让他死了，
1: 对对对
0: 不然就没了。这样
1: 啊，
0: 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保种的概念很重要，他必须要年年种才会保留。嗯、对于以前阿妈们，他们没有冰箱啊，
1: 嗯，
0: 他如何让他可以年年保种？只要他如果不小心这一次种的失败了，可能种子就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到学校跟学校合作来教小朋友要重视这个保种的工作。嗯

0: 为其实种子要种了它才有生命力嘛，
1: 对，
0: 就是要持续的种下去它才有这个被大家记住跟它的价值才会展现出来。
1: 是，
0: 那刚才说到有去到学校做类似像食农教育的部分对不对，这个部分怎么样进行呢？
1: 好，那我们就是因为出了这本书之后那大概也有一些公部门就是说很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所以今年我们就有国家公园预管处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跟林保署花莲分署的支持就分别在花莲跟南投跟当地的布农族的小学合作那让在50年前采集的这些布农族的品种可以回到部落里面去种植，因为当年这个佛格这个美国人他最主要的采集地是在南投信义乡跟台东的乌鹿乡，这些种子就我们希望说它真的可以回到部落大量的种子那先透过学校，因为学校有教育的功能，如果我们可以先让小朋友知道这个重要性跟他可以观察到这么多很特别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开始。
0: 对，然后其实他们如果了解跟认识知道这个重要性，其实也可以一直传下去关于这样的观念跟文化的认识
1: 是。
0: 那其实进入到学校是带小朋友一起去种植，然后顺便在营养午餐当中也可以吃得到小米的食物吗？还是怎么样来进行
1: 那我们这一次的计划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保种的部分，
0: 对，
1: 就是我们把这个 FOG 的52个品种就分配在各个学校各种一点
0: 好，
1: 然后我们是由我们这边请部落的中青代的族人一起来协助帮学校种植，因为学校以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课程会种，但是都不太能够成功，是因为老师很忙然后或是说没有办法有人专门照顾，
0: 对，或者是对于种植小米并不是这么了解跟
1: 对，那或者说休个假比如说春假或什么稍微长一点没有人浇水，或是小鸟就来把它的小米水吃光，就都会有碰到一些困难那我们觉得应该我们要组织一个带耕队由部落的年轻人来协助，就我们帮他照顾那他们只要负责观察这是一个保种的部分。那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跟部落的有在种植小米的经验的族人合作就让他大量种植，我们选了今天你看到的6个品系，我们就让族人大量种，那他大量种出来之后这些这些小米就会由公部门直接送给学校跟在地的可能文件站的老人家他们可以吃甚至那个量如果到时候种的多的话小朋友可以放到营养午餐吃这样他就可以吃得到他既然他也观察到了这些品种那也吃到了他们的味道
0: 那阿志宝这边团队这边有真的进入到校园去观察过小朋友的反应吗
1: 我们刚完成了一些学校的播种工作那小朋友都很好奇，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么多品种，
0: 对，
1: 因为以前他们也可能也看过或是种过，但是都是单一的可能一两个品种，所以他们就以为小米大概就是这样而已、
0: 就
1: 是、但是他看到这么多造型特别然后颜色特别的品种他们都会很好奇，
0: 对，
1: 那所以我们今年花莲这边又延伸了一个课，就是说好我们要让高年级每个人种一个，我们把小米的种子放在花盆里让他自己照顾一个花盆就让他从自己播种一直到收成他都可以独立的
0: 照顾，你说自己就是自己种一株这样子的小米
1: 那我们会在他的花盆里面放3颗不同品种的他到时候他就可以观察，虽然说他有参与学校的大量的包种的种植，
0: 对，
1: 但是他不用亲自去照顾他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又不一样
0: 但我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小米富裕的部分讲到进入到学校嘛，可是这是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愿不愿应该说有没有更多的这个青年啊或者是说更多的农夫愿意去做去种这样的作物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目前的观察呢大家对于小米这个作物愿意去种植吗还是会觉得有点担心跟排斥呢？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子？
1: 那我们最近接触的，因为我们现在就部落都有请人种，
0: 对，
1: 那他们的反应都非常好，甚至比如说我们到学校去播种的时候，他们都会请当地的祈祷来助导然后这些祈祷会说哎，那他从小也有吃过种过然后但是他也不晓得有这么多品种他们也愿意想种所以我们去年在花莲上半年丰收的那些种子全部都当作种源，今年都全部送给这些长辈们因为他们都表达很积极想要种
0: 对
1: 他们也很期待可能可以在部落大量的种植变成日后的一个经济作物这样
0: 所以大家都算是还蛮愿意参与然后这一路走来也都算是蛮顺利的吗可以这么说
1: 对我觉得超乎我想象的顺利就是我以前可能会觉得老人家可能

0: 觉得太累的不想做、
1: 啊、
0: 但是我发觉我最近这样的接触到人家对于这种有它属于一个文化性的作物，它不只是一个像白米或是一个芋头，一个只是一个农作物，他们对小米都充满了感情，而且都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他们文化的一个农作物、
1: 哦、所以大家不会觉得说他赚不到钱我就不想种、
0: 对，我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哦、啊，但是他们也希望说如果这么有特色的品种，比如说就有一个专门招待客人的、这么好吃的品种，他们也希望能够成为他们部落里面就是日后可以发展的经济作物这样、
1: 所以之后会想要推广说来让更多人去种植小米吗？还是之后有什么样推广小米的计划呢？
0: 我们今年就因为得到大家的支持，就部落的老人家都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就决定本来只是单纯的在学校种植传承这个文化、那这样的话就我们今年把我们所有的种子都给了部落，那希望联合几个部落就大量的种植，然后可以在今年八月的左右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发表、就是说让大家把各地种的这个概念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白米，
1: 对、
0: 可能因为经过不同的地方的环境跟气候，它会变成池上米、富里米之类的。那我们未来这个小米也许可以变成是雾鹿米或竹溪米或是东埔小米，就是大家同样的一个种源，但是因为不同的气候跟环境之后产生出有一点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1: 嗯，就是希望让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特色的小米出现这样子。秀梅姐这边平常自己会三不五时吃一下小米当主食吗？
0: 其实我以前完全不会，但是自从我们参与种植之后，因为我们种的品系很多，
1: 对，
0: 所以我们也都要吃吃看它到底什么味道。对、
1: 哦、
0: 但是因为以往我们只是为了出书，我只是需要种出一根来拍照就够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去种它。我们也是因为去年我们也很想要了解它的口感，所以才开始大量种植。那我们也才知道说，原来它其实跟白米一样，就它有很多的品系跟口感，然后甚至因为不同的地方种植，它的口感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就是还是要靠嘴巴来去试试看、吃吃看才会知道。可是那如果像一般的听众，现在有点好奇说，这个小米也想要透过食物来吃吃看，现在目前的管道多吗？有什么方式可以接触吗？
0: 目前其实台湾目前市面上在卖的小米其实大部分还是进口的小米，那因为它的价格差很多，有时候会差到5到10倍、差很多。对，那对于要买到在地台湾在地的小米，几乎都要到农会或是到部落去，但是那个量都很少这样子。那所以就是目前其实大家一般要很就是买到很道地的台湾的还是
1: 稍微困难一点，
0: 稍微困难一点。是
1: 对，所以为什么阿芝宝这边要这么认真来推动这个计划，就是希望让全台湾的人都可以认识之外，然后在生活当中也都可以吃得到。那最后呢，有没有秀梅姐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想再跟大家呼吁一下说，为什么要来关注到小米的富裕这个计划呢？
0: 那因为我们也讲到说2023年是国际小米年，
1: 对，
0: 如果全世界都把小米当做一个很重要的粮食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要很高兴说我们台湾拥有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在地品种。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

0: 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动物的话题，来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福利，怎么样子去关心动物哦。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到的这一只动物，我觉得啦，可能一般以你生活在都市里面的人，真的是会比较少遇到，或者是你亲自看过它生活的模样。但是呢，这个动物啊，在我们台湾的社会当中，尤其台湾以前算是农村社会嘛，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也许你是农村长大的小孩来讲，那这个动物你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没有错，讲到这里应该很多人都猜到了，也就是水牛。那其实我们今天啊要介绍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是位于云林土库镇的云林水牛安养中心。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听到了安养两个字就知道了，它并不是收留，并不是在这边养牛啊，然后让牛去耕作，而是让这些退役的水牛呢，他们可以安享天年，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照顾。而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邀请到了云林水牛安养中心的他算是创办人，也就是林嘉良。那嘉良在节目当中了，我们先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Hello，
1: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云林土库林嘉良。
0: 是，好，那今天嘉良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这个水牛安养中心。那其实我会知道这个地方，然后想要邀请你来，其实也是因为之前我们现在录音是9月初，然后在上个月8月初的时候，我看到您有收养水牛的这个新闻嘛，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说想要聊聊看说这个台湾的比如说耕牛文化，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些水牛它是需要地方去好好照顾的。那嘉良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您现在这个安养中心啊，它大概养了几只牛呢？
1: 目前台湾水牛安养中心的话，它目前总共有四头水牛。像说从花莲来的安心，大家看到它
0: 会觉得很安心。
1: 对，它第二头是阿乐，因为它的名字叫做阿乐，从新北市的新店过来的，那主人叫它阿乐。那再来的话，无尾最后头水牛，它是叫做来，因为它主人就叫它来来。对，
0: 这样听起来啊，这些水牛它的来历感觉是全台湾各个地方感觉都有，而且像是我之前看到就是会知道嘉良的新闻的那只水牛是来自于绿岛嘛，所以我就很好奇啊，这个水牛安养中心它里面是照顾着他们的。那首先我觉得就要问到嘉良一开始收养这些水牛的过程嘛，那嘉良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记得你应该是成立这个安养中心之前就开始有在收留水牛，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收留水牛呢？
1: 在108年的时候，冬天我们要去口湖有一个农夫市集，刚好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是跟我讲说他没办法再收养水牛，问我可不可以收养。当下我就说好，就答应了。但是开车的朋友就问我说，你有养过吗？要养在哪里？你知道它的习性吗？你都没有评估过你就马上说好。我觉得说这一件事好事啊。
0: 我很好奇，你感觉在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感觉你当下是没有想太多的，就为什么可以这么阿萨里的一口答应啊？
1: 就是说它是一件好事啊，只是说如果没有它没有被安养的话，它有可能会被卖掉或是换个新的主人。对啊，我们有能力我们就把它安置下来。对。

0: 您之前，您在以前啊，哦，我应该跟大家介绍一下，嘉良以前是之前啦，一开始您回到云林是在种水稻吗？
1: 对，
0: 在以前水牛或者是这种农作用的耕牛啊，您对于他们是很熟悉的吗？或者说你觉得我跟他们是有感情的？
1: 一般来讲，只要农村小孩都是被牛养大的嘛，对啊，因为有的感情，因为小时候有坐过牛车啦，也有跟牛有相处过，因为他曾经是用他的汗水撑起台湾的农业经济嘛，啊，但是水牛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话题，对，非常冷门，没有人会去关注他，他年迈了，老农老了之后，他没有办法去承担。那最后他就往往就是他的终点嘛，那我们想要帮他找一个家，对他来讲是一个感谢啊，之后我们才会慢慢去成立水牛安养中心。
0: 那您收到这个刚才讲的第一只水牛，就是您很阿塞伊的收下的这一只牛之后啊，您前面就是收养这只牛之前，您是有照顾这些牛的，比如说知识啊，或者是你知道说哦，老牛可能要吃什么之类的？
1: 完全都没有。
0: 那
1: 您从零开始？
0: 那你总是去学习的、
1: 啊？从零开始，因为每头的水牛它的个性习性我完全都不同。
0: 确实，
1: 因为来的时候它是安顿在家里的闲置的房那个空间里面，对。啊，之后就每天就是为了愁他的每天的牧草，每天都在烦恼说他的今天已经解决了，明天下一餐他的牧草要怎么去处理他。每天就是会重复的去这个模式一直在重复。对啊，因为来的时候因为一天要60公斤呢，今天吃完了，明天呢，后天呢，大后天呢，每天都是这样在
0: 循环的。
1: 对，真的很累。对啊，就是已经累了之后就说那没关系，刚好有一个青年回流的一个案子嘛，就刚好第三年我们就在家里的农地里面盖了，划出一分地的空间让水牛可以安顿。因为这段期间应该如果你们有关注水牛的议题，曾经水牛也跑到马路上，狂奔，那记者称他蓝宝接你。
0: 哦，我好像有看过类似的新闻。
1: 对对啊，每天就是邻居会打电话给我说，你猜猜看你现在的水牛在哪里。对，
0: 他为什么会乱跑啊？
1: 因为他自己会去把绳子自己去解开。
0: 哦，
1: 因为牛的智商是6岁到8岁的人类的智商。
0: 很聪明。
1: 对。
0: 他就想要出去玩这样。
1: 对啊，因为出去就很恐怖的是有可能会去撞到车子啊或是一些事情。因为每天24小时心里很不安，只要人家打电话来就说，欸，嘉良，请问一下你水牛有没有在家？我就直接说我水牛再来，他在我家，麻烦你把他牵回去。对，
0: 天哪，这样一开始照顾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
1: 对，
0: 你要去了解他的个性跟还有他们的习性这样子。
1: 对，但是到2022年的5月13号水牛安养中心已经成立了，
0: 是
1: 之后把水牛送到水牛安养中心，从此以后就不用再接到邻居街坊的。你猜现在已经半夜1-2点了啊，你找一下你的牛棚牛有没有在家。对，
0: 欸，那我很好奇这个安养中心啊，因为跟您之前一开始也许是牛棚让他住的空间是可能不太一样的嘛。
1: 对，
0: 那嘉良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安养中心他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如说环境上的设计啊，然后还有像是整个比如说他吃的东西或者是照顾的方式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有，我们基本上把还原到他们的大自然的环境，因为水牛有分为沼泽型跟河川型的，那我把它设计成沼泽型的，因为我们会有一个会用挖土机挖一个水池让他们去泡澡，因为水牛没有汗腺。

0: 但是我们也会结合在地的农业循环经济，我们会收集一些林田的一些甘蔗叶啊、花生藤啊，来当他们的草料。如果下雨天的话，我们尽量会去用每个人捐的水牛加塞金去买盘古拉草，让他们吃饱。
1: 嗯，
0: 对啊，环境的设计我们是采用它最熟悉自然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会刻地去打造很优惑或是一个环境。那水牛它没有汗腺嘛，
1: 是
0: 因为云林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安养中心的话，我们把它圈制在一个空间里面，我们会用那个挖土机把它挖个泥土，
1: 嗯，
0: 水进去之后，它会去，去玩水，它，它身上的皮肤上会有一层那个泥巴，可以降温，
1: 是，
0: 对，
1: 比较凉快，
0: 对啊，降温以外，它第二个，因为它有一个泥巴的话，它可以防那个蚊虫去叮咬，
1: 哦，就是也是有保护的作用这样子。
0: 对，照顾的方面，因为他们每天要吃饱，
1: 嗯，
0: 哦，因为他是脱翼的水牛，我们尽量给他吃饱，也不要让他们饿到肚子。如果他们有病痛的话，我们会结合兽医来帮他来看诊。
1: 嗯，
0: 对，
1: 感觉真的有点像是我们人类会去的那种长照中心耶。它的养生村的概念
0: 是啊。
1: 那如果说，我很好奇这个老牛啊，
0: 嗯，
1: 就有点像人类是工作到65岁、70岁退休，那牛也会有吗？
0: 会有，只是说现在是它的主人的议题。
1: 哦，是主人要退休了。
0: 对，它主人要退休了。
1: 哦，
0: 刚刚有提到说它。主人出生于民国23年到民国3，
1: 主人已经80几岁了，所以他没办法继续种田这样子。
0: 他也追究，但是他舍不得他被换个新主人，或是会卖掉，
1: 哦，
0: 或是宰杀，或是安乐死。
1: 是，
0: 对。
1: 那这样子在照顾的时候啊，您会不会特地去考虑到说，就像我们人可能老了，我就需要一点特别的，比如说食物要吃的比较可能比较软啊，或者是说我要特别补充哪一些营养？就您在照顾这些退役水牛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状况吗？
0: 水牛只要跟我们狗狗一样，它皮质如果是潮湿的，代表说它今天蛮健康的。
1: 哦，
0: 对，
1: 皮质，
0: 对，主要是看皮质，
1: 是，
0: 对啊，主要不要让它饿到啊，也不要让它水也要煮啊，
1: 嗯哼哼，也是要喝到健康的水这样子。哎，其实我后来啊，就是因为我要做这一集的节目要访问家良嘛，嗯，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些水牛，
0: 嗯，
1: 然后后面还看了一些其他牛的影片，
0: 嗯，
1: 我就发现其实牛这种动物啊，它其实很可爱，就是它不会，可能大家想象牛感觉就是在那边很安稳的走来走去，就是慢慢走，但我发现其实牛在跟人类就是变熟了之后，好像也会很像狗一样。哎，你有这个感觉吗？
0: 因为它没办法跟我们人类去言语嘛，只是说它们会走过来，就是会跟你蹭一下，说哎，就跟狗狗一样，它会跟你蹭一下，或是它会转头，它会
1: 想要你摸它吗？
0: 它会亲我的脸颊。
1: 哦，
0: 对，就是它知道说我们最真诚的，
1: 嗯，
0: 对，
1: 它知道你是照顾它的人，
0: 对。
1: 嗯，哇，听起来非常的可爱耶。
0: 对，
1: 而且现在啊，在这个安养中心里面，您养了刚才说是，诶，目前啊现存是
0: 四头
1: 牛嘛。
0: 嗯，
1: 那其实我听到最近的一头，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的，在今年的8月初，诶，其实也是上个月啦，你有收养了一只来自于绿岛的水牛。嗯，那家良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因为要从绿岛运过来耶。
0: 对，在7月初刚好一位陈小姐，她就直接来找我说，可不可以来收养这一头水牛。因为她说10年前她遇到她，10年后她又遇到她，之后饲主也老了，她也没办法再养，之后我说好，没有问题。他说所有的费用都是陈小姐自己去支付的。
1: 嗯哼哼，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耶。
0: 对，
1: 那后来啊，因为当然这个7、8月台风季还蛮多的，您一直到8月初，刚才说是八月三号的时候去接这只牛嘛。
0: 对，
1: 绿岛

0: 接过来之后应该是先遇到台东，就是台湾本岛的台东，然后又要再回到云林，就是整个过程啊，可以说是有可以说是跋山涉水的吧，真的是绕了一圈呢。
1: 嗯，他是从四点多阿伯就直接从家里把他牵到绿岛的中继站，
0: 嗯，
1: 之后他等那个货运船在那个绿岛的加油站的对会面，因为要等他所有的货物全部都卸下来之后，
0: 是
1: 才上货运船。
0: 嗯、
1: 之后货运必须要2个小时到台东的富冈渔港。
0: 嗯，
1: 之后陈小姐他们大约是在12点多，就是在富冈渔港那边 stand by， 刚好他们接来了之后，他们3点多就从富冈渔港直接出发到水牛安养中心，刚好晚上将近8点多，加总起来大约是7个小时多啦。
0: 嗯哼，
1: 对，
0: 几乎整天都用掉了耶，而且还从凌晨开始。
1: 对，从4点到晚上8点。
0: 嗯，
1: 对。
0: 那其实啊，因为水牛他在就是工作的时候，他已经是跟着这一些农民们，就是很辛苦的要每天下田嘛。
1: 嗯，
0: 就我其实蛮好奇说，他们原本的主人，也就是那些农民们啊。我觉得或多或少还是会对这些牛有感情啦。就嘉良，您在这一次像是绿岛这一次好了这个过程当中啊，诶，你有跟这个您刚才说是一个老阿伯吗，你有跟他聊到天吗？
1: 有啊。
0: 那他有说他觉得他的心情吗，或者是他的感想是什么？
1: 他把这头绿岛来的白海豚当作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1: 嗯、对啊，因为他是在绿岛的时候他是全绿岛唯一在饲养水牛的一个
0: 农户，
1: 对，
0: 是
1: 之后他卖他所有，最后就剩下这一头水牛。
0: 嗯、
1: 他们要分开时候，因为老一辈他没办法用任何的言语说我爱你啊，或是我喜欢你，
0: 嗯，比较害羞一点。
1: 对啊，他们只能眼睁睁的说把他送到台湾本岛，让他有一个比较有一个安逸的，让他安养天年的一个
0: 生活这样子。又问他为什么要送这只水牛吗？他只是问那个陈小姐。
1: 因为他也老了，已经83岁，也没有办法再饲养他。
0: 嗯，
1: 对啊，
0: 确实啊，
1: 所有的言语都是他们两个知道，他最大的爱就是放手而已。
0: 嗯哼哼，
1: 对，然后只有当事人跟那头水牛他们才会知道。
0: 嗯，
1: 对啊，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他来这边的话，我们在2个礼拜前已经把他的牛鼻环已经把它卸下来了。
0: 哦，
1: 对，最大的打变，因为他卸下来之后，他眼睛整个是亮的，那一刹那是亮的。
0: 他觉得
1: 已经解脱，
0: 解脱的感觉，
1: 对，不用再被人类再
0: 束缚
1: 着，束缚，对，
0: 嗯，
1: 对，
0: 因为感觉牛鼻环他们戴着也是蛮，感觉会蛮重的吗？蛮痛的，
1: 对，就是类似嗯耳环一样啊，
0: 嗯，只是我们戴耳环是我们自己想戴，
1: 对啊，如果有人在后面把你扯来扯去，你就会痛而已、啊，
0: 嗯，
1: 对。
0: 所以说啦，我觉得像这样子水牛安养中心啊，因为据我所知啦，就是诶，我们家以前我阿公阿妈那一辈，他也是我们家里也是种田的，
1: 嗯，
0: 然后我有去问我爸说，就是哦，那个以前我们阿妈家里面的水牛后来去哪了，然后我爸也是说哦，他就是拿去卖掉啦。那我问说卖掉之后要做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就嗯，以现在台湾来讲，就是就嘉良你自己的了解，就如果这些水牛他没有去可能也许是云林的这个安养中心，或者是其他地方可能公部门的安养啊收容的地方，那通常他们都会去哪些地方啊？
1: 如果你是想象说你是一头水牛好了，
0: 嗯，
1: 现在有一台车已经到农场了，
0: 是，
1: 对啊，就是把你赶在车
0: 上车，
1: 对，你会不安，你会焦虑，诶，为什么今天会轮到我，我会送到哪里去，如果只有人类到了，现在车已经停了，要准备把你赶下来，如果有4个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选择？第一个，换了一个新的主人，你必须要跟他去耕田。
0: 嗯、
1: 第二个选择，直接安乐死。 第三个选择是阻

0: 砸一场。
1: 嗯，
0: 第四个选择到安养中心来，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选择？
1: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当然是去安养中心啊。
0: 对，
1: 就是可以好好的生活啦。
0: 对。
1: 嗯，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现况的，就是台湾现在会选择的四种选项嘛。
0: 是，
1: 嗯哼哼。所以说啦，嗯，我觉得水牛啊，他们对于台湾人来讲，或许啦，我们生活在都市里面，可能跟他就是不太熟，但是在以前的农业社会啊，水牛真的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撑起了很多我们农村当中的经济嘛。那当然啦，在这个云林水牛安养中心是在土库镇这个地方嘛，因为现在啊，是不是也有开放给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进去参观呢？
0: 有啊，他是在云林县的土库镇的忠孝街179号、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全用2周前的预约啦，就是用官方 LINE 来预约，
1: 是，
0: 但是你的时间我们要看一下说有没有被其他人预约有重复的、嗯、
1: 就是有空才可以来看这样子。
0: 是啊，
1: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除了参观以外，
0: 一般采用预约制的话，我们会停留大约是30分钟到一个小时，让游客来知道说水牛安养中心的成立，以及他曾经收过几头水牛，还有他们每个人的个性、
1: 哦、
0: 还有他们的一些的习性，还有他们本身来自不一样的地方，他们自己的故事。
1: 是，
0: 对，如果还有也可以跟他们拍照啊，或是跟他们合照，
1: 哎，
0: 里面有一头花莲来的安心，也会讲那个镜头，会跟大家来拍个合照，他也会扮鬼脸、
1: 嗯、哦，好可爱哟、哦
0: 啊。
1: 那所以说啊，来到这个安养中心，除了是可以看到哎这些可爱的牛牛们之外，那当然也可以听到嘉良您在经营或者是说开始收养水牛的这整个故事，那也让大家更了解哎我们台湾的耕牛文化嘛。那最后呢，就是哎我觉得好像想要请嘉良来。你来简单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这个目前安养中心里面啊，现在养了这些牛嘛，那有没有哪一只牛你觉得是很会互动啊，然后很适合介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呢？
0: 它是来自于花莲的吉安，叫安心。
1: 安心、
0: 哦、啊，它曾经在水牛安养中心2022年的5月13号要揭牌的。隔天他就跑去土库街上啊，记者称他为土库蓝宝街尼。
1: 哦，
0: 对啊，因为他小时候就跟咪咪马关在一起，所有的动作就跟马一样。对，对啊，他也是蛮亲近的，
1: 嗯，
0: 亲近我们的人啊，对，他喜欢跟人类来拍照。
1: 嗯哼，对，所以说到安养中心呢，也许也可以跟这个很可爱的安心跟他去互动。那当然也有其他的牛，那我觉得更了解他们啦，才可以知道说，哎呀，这些农耕的动物们是真的非常的伟大哦。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云林水牛安养中心的嘉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讲到了安养中心的这一些故事。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而且有空的话呢，也可以到云林县土库镇，然后地址是什么地方？
0: 云林县土库镇忠孝街179号，2周前要预约。
1: 是，
0: 对，
1: 那我直接用 LINE 预约就好了吗？
0: 对，
1: 好的，那就是请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预约这个地方，然后顺便在云林土库这个地方玩一玩嘛。
0: 对，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就邀请到了嘉良，然后感谢嘉良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嘉良。
0: 谢谢主持人还有听众。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我是蓝田啊。节目最后我们就跟嘉良一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好，再见，
1: 拜拜，
0: 谢谢。
1: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
2: 客串的曼森。
1: 客串都要把我干掉了。
0: 等一下，我发现曼森今天很清楚。
2: 啊，真的吗？
0: 你玻璃换了吗？
2: 对，换了，非常又多了一片了。
0: 哦，我等一下拍照。
2: 你拍得到吗？
0: 拍得到，拍得到。因为我上次看了，人家都说后面是什么嘛，我要告诉他后面是、
2: 啊、
0: 是曼森。好啦，那我们还讲那个，我们常讲说时光机嘛。之前如果有看演唱会，或者是很多歌手都会唱时光机。
1: 没有，最早看到那个时光机是哆啦 A 梦。
0: 是啊是啊是啊、嗯、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哆啦 A 梦或者是很多漫画、
1: 啊、我还是习惯叫小叮当。
0: 小叮当、嗯、就是很多，他其实有些人都怀疑，比如说有些影片像预言一样的感觉、嗯、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不可能，那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可是你现在想想是真的。哆啦 A 梦、嗯、小叮当好了，
1: 还有回到未来，
0: 回到未来也是
1: 一二三。
0: 对对对，当时你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1: 不会啊，
0: 不是我的意思，说以当时的环境
2: 啊，说天马行空。
0: 对，但是现在想想很多都实现，比如说小叮当好了，嗯，机器人现在也实现了，他也可以回你啊，他也是知道很多事情啊，
1: 嗯，他还会上春晚。
0: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或者是说任意门好了，里面可以转换时空到某一个地方去、嗯、对，现在那个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不知道未来有没有可能，可能就不久的将来。
1: We never know。
0: 对，不久将、嗯、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十几
1: 回到未来，
0: 不是十几是十几
1: 我还以为你要讲回到未来，
0: 不是不是，十几二十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日本的连续剧，那他讲的也是说一个时空交错，就是他突然间其实台湾的那个想见你也是一样，就是你会突然间
1: 拍好多这种哦，
0: 对，你突然回到、嗯、可你要想那个是二十年前我看的日本剧、嗯、然后他就说他回有一个时间点就是有点错乱，你遇到的人等等，然后后来他的解释是说时间像一个长条，然后呢后面那个点跟前面一点有一次不小心那个两个点重叠了，嗯，有一个不小心那个一条长线重叠了，
2: 对，
0: 所以你的那个时间点跟过去的某一个时间点重叠在一起、嗯、我那时候就想说谁想出来的这个答案，我也觉得蛮有趣的、嗯、可是有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那个感觉，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景象好熟哦，我以前来过，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想过
1: 那个，应该是做梦觉得好像去过吧，
2: 或者是其实有人、嗯把你的记忆消掉了，
0: 也不是，比如说有时候我进到一个地方，然后可能正好发生什么事，我就突然有一个，而且是突然的感觉，就我后来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我以前做过这个场景，好熟，嗯，好像很多人都有这样子，嗯，对吧？你们有吗？
1: 或多或少
2: 就会觉得好像来过，但其实可能根本也没来过，
0: 嗯，不知道，但是你会觉得很熟，
1: 似曾相识，
0: 似曾相识。
2: 不过因为我以前。嗯早期啦，很喜欢在台湾骑车，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一些、嗯、例如说我可能我在彰化看到的路口、嗯、然后我可能在哪边看到，可能在新店看到，然后我觉得、嗯、就是好像来过，后来想想不对，是因为这个路口的构造嗯很像，就是其实台湾很多道路的那个设计其实都长蛮像的，所以可能也会有这一种好像来过，嗯，其实可能只是你去过其他地方跟这边很像，我啦，
1: 或者是我们被自己的记忆欺骗，
0: 嗯，记忆欺骗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记错了嘛，
0: 记错。没有，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

0: 到一个场景，然后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后来突然想到这句话，在这个场景，一样的场景是发生过的。所以我可能受了那个日剧的影响，我想说是不是有时间重叠了？对，那种感觉就是时空。有时候前一阵子不是有时空旅人吗？
1: 对，
2: 现在好多。
0: 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不是这个，我们聊的是说，假设真的你的面前有一个时光机，好了，它没有目的地的限制，你想去哪里，想去哪一个时间点都可以。那你可以回到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时间点或状况好了，那你会想回到哪里？对，你会想回到哪里？我自己好了，好，我来讲我自己好了。我其实一直，因为我记忆力不是很好，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片段，像一幅画一样。就是我一直记得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在学成语叫"南柯一梦"，
1: 对。
0: 但是我没有认真去说，他们说啊，那是人生如梦啊，富贵得失无常，老师都这样讲。可是我一直有一个画面，就是我走在操场跟同学，然后我就跟我同学说，会不会我们现在在梦中啊？然后我同学说，你想太多了。但是我会觉得，会不会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小学生嘛，我们现在其实是在梦中，也许有一天我醒来，我其实是一个大人呢。
1: 或者是其实你现在还在梦中，
2: 对呀，
1: 我们就只是你梦中的过客。
2: 你起来的时候还是小学生，
1: 对，
0: 有可能。所以其实还蛮有趣的啦。那我自己想回到什么时候？我想回到我小学以前三年级以前，三年级以后，因为慢慢就有课业压力，我其实并不想要回到青春期那读书读的半夜读书那种感觉。
2: 那你干嘛自己还要再去念一个学位？
0: 可是我念那是好玩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念到一半，我就退休了，我就提前退休了，不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但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回到我三年级以前，我那个时候还住在老家，就是那个信安国小里面，就是学校老师的宿舍。那整个宿舍都是我们嘛，放暑假的时候都是我们。然后会觉得那个年代，那个时候，在我人生里头是真正的无忧无虑，就是很开心，
2: 对呀，
0: 没有什么烦恼，对。当然长大，
2: 然后大家都还很年轻，
0: 很年轻，
2: 然后都还很有体力。
0: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住在学校，就像你们可能有些人住眷村或社区什么，我们那个是在学校的那个老师宿舍嘛。那暑假是不是学生那个年代学生不会来嘛？所以就只有我们在里面。然后呢，大哥哥大姐姐有些念高中的什么邻居啦，大家都在一起嘛。然后我们就会在那个空地那边就有一个不要的桌子，然后他们就会在那边玩各式各样的围棋呀、或是扑克牌呀、然后小朋友就围在那里，还有人教我们功夫。我小时候学过那个什么岭南拳还是什么、anyway 就是大哥哥他们学到了，就把我们小孩叫集合，然后来教你们，因为没人要听他讲，就是小朋友会听他讲。我那时候很小了，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是我人生中非常开心的一段时间。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我们也搬家了，搬到林森北路，那个就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地方，不太可能会有像有些人很怀念，比如说小时候在乡下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那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好了，我们等一下来听 Manson 好了，
1: 好，
0: 还有 Casey。
2: 好，
0: 好，那我们听第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时光机》。那

0: 好，我刚刚讲到我自己想要回到我小学三年级以前的那个儿时的时光。
1: 嗯，
0: 那 Manson 呢？
1: 我的话就是，如果有卖后悔药，我一定会买爆的那种。
0: 什么？啊，买爆？
1: 买爆就是买一大堆后悔药来吃这样。
0: 嗯，
1: 好，就我其实在这算是在我成年之后啦。我记得是我外婆快要过世之前。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是忘记是哪一个歌仔戏，是杨丽花嘛，他们到那个国家戏剧院去表演，然后他们第一次演出，然后那一场也是非常的经典这样。然后那一次我好像跟我外婆，就是因为我外婆很喜欢看歌仔戏，然后那一次我就想要带她去。
0: 嗯，
1: 但是后来因为要工作的关系，就是我选择了工作，那时候有打工，然后就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后来我外婆也过世了，然后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是现在回过头来说，那份工作对我来说，当下如果没有去做那一天，其实没有太多的影响，就是对我的未来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就多那天的薪水而已，然后多那天的工作的烦闷这样。但对我的人生跟我爱的家人来说，他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啦。那也是我后来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把家人摆第一这样。对，可是这很想坐时光机回去，然后打自己两巴掌，然后说赶快带外婆去看歌仔戏这样。
0: 好啦，其实我们常常都有这种亲情上的后悔吧。
1: 嗯，
0: 然后 Casey 呢？
2: 哦，我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我希望到35年前。
0: 35年前、为什么这个点？
2: 那个时候我刚去法国念书嘛，第一年，然后跟我姐姐住一起，然后我姐姐是第二年她跑到美国去的嘛，那年的圣诞假期啊，我爸爸妈妈跟我的算因为是世交啦，所以算是叔叔嘛，跟婶婶他们四个人就从台湾来找我们，然后我哥哥那时候在美国念书嘛，他也过来。
0: 哦，所以你们全部都集合在巴黎？
2: 那
0: 是巴黎吧？
2: 对啊，那是最后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的。
0: 哦，
2: 嗯，对啊，因为后来就可能我就跟这个见面，我就跟那个见面，
1: 分开，
0: 没有一起。
2: 对，然后我记得很好玩，就是因为住宿永远都是贵的嘛，不管是35年前还是现在，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全部大人就挤在我跟我姐姐小小的 studio 里面打地铺，然后半夜就听到那个没有套房，就是一整间，
0: 那个叫套房了。studio 在台湾现在讲套房，
2: 但它有一房一厅啦。
0: 哦，还有一厅哈。
2: 对对对，然后半夜就听到我叔叔一直在打呼，呱呱呱呱呱。然后我婶婶那时候很好啊，那时候还没有限制什么肉类，他就从台湾卤了一大包牛肉跟牛腱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去那时候巴黎的中国街嘛，就 Chinatown，他们买什么很便宜你知道吗？鲑鱼头
1: 啊？为什么买鲑鱼头？
2: 因为老外不吃鲑鱼头，
0: 他不吃头
1: 啊，好像也不吃内脏，对不对？
2: 对，然后我婶婶看到就很兴奋，他说买两个大大的来煮火锅吃，所以那次我们就吃得很开心，就是又有鲑鱼头，又有这个牛腱，然后记得我妈妈跟我婶婶两个在那边啃那个法棍啊，啃的牙齿跟我说，这啃的我牙齿都会掉下来，这什么好吃的？反正那个画面就很好玩。然后当然也有喝酒啊什么的。然后我哥哥也平常比较安静的，那次他也会比较有讲话这样。
1: 嗯，
2: 然后趁着那一次，我们就大家一起去逛罗浮宫啊、奥赛宫啊。虽然我妈妈跟我婶婶一直觉得很无聊。

0: 脚或是脚痛，但我爸爸很有兴趣嘛，
1: 是
0: 啊，我们就陪他逛来逛去。然后之后我哥哥因为还有课业，所以他就只有在巴黎跟我们见面，就先回美国。
2: 嗯，
0: 然后我姐姐就是带我们继续去法国靠阿尔卑斯山下面的地方，我们去瑞士玩嘛，
2: 接近瑞士。
0: 对，然后还吃那种瑞士小火锅啊什么什么的，还登到那个法国跟意大利的交接点，是在山上啊，还下雪哦。
1: 嗯，
0: 然后后来我们还继续去比荷卢玩。
2: 嗯，
0: 比荷卢，因为我爸爸那时候打算退休后要画画嘛，
2: 嗯，
0: 所以他目标就是要打卡很多博物馆，
2: 嗯，
0: 所以我们就跑去比荷卢看那个林布兰特啊、梵谷啊什么的。然后中间最好笑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很爱上厕所
2: 啊，
0: 所以我们出去玩啊，去到什么古迹，他就说我们要先去找厕所。所以我爸爸几乎什么埃菲尔铁塔、罗浮宫，
2: 他都去过洗手间，
0: 他都留下痕迹。
2: 啊，理解。
0: 还有那个达利，每次 anyway， 反正他去哪里都有那个。然后我们去阿姆斯特丹那个，还有旁鹿特丹边，他也是到处尿尿，反正我就觉得很好笑。那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假期，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正式念我的翻译的课程，就等于我们是在补学分，所以我没有那么压力大。嗯，然后我又刚去半年嘛，那，看到家人当然很开心啊。所以那次我真的觉得是啊，很好玩，因为我姐姐带我们很会玩，我姐很会玩，她带我们坐火车去玩嘛，我们不是坐飞机。然后沿路坐火车啊也很好玩啊，那个我叔叔婶婶因为第一次来欧洲也是，他们应该第一次出国，我爸爸妈妈是第一次来欧洲，但我爸爸之前出差会去过其他地方，反正一路上就嘻嘻哈哈很开心啊。然后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时期，然后觉得再回到那边会那个习惯会很好的。
2: 没错没错。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聊，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亲情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回顾一下，
0: 哦，对呀，
2: 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了。不过我们先来听今天，
0: 那才是人生呢，
2: 对啊，那才是人生。所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这是 Days I Will Remember。 These are the days

0: 好，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呢 ，Casey 就说：“哎，玻璃好清楚哦，
1: 真的，
0: 他连 Manson 的胡渣都听都看得到，对不对？”好啦，你刚刚讲到那个，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其实只有跟我妈妈，我刚大学毕业，我讲过嘛哈，去日本玩，那时候是跟团，然后我还跟我妈在日本吵架，小小的，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机会，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有一些亲情上的遗憾，就是到后来我每次都跟我妈说，哎，那我们要不要再去哪里玩啊，一起去哪里玩之类的，我妈因为那时候身体没有很好，她也不想要出门。所以他一直都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你们自己去玩就好，他不想要出门这样。一直到我妈妈有一阵子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嘛，她有住到医院去，然后去了加护病房，又回到普通病房，好像感觉有一点好了，然后我就跟她说，哎呦，那我要去瑞士表展，那回来的时候看起来她已经好多了嘛，我就说那我们要不要怎么办？要不要去哪里玩？他就说好，他要去日本玩，他想要跟我去日本玩。我就说好好好，但是其实是没有机会了，因为其实那已经是你知道进出很多次那个加护病房，其实他根本连坐飞机都不行。可是他那个时候有点懊悔，为什么前几年我说的时候他不想要去？
2: 或者是他想要让你开心。
0: 也没有，他当时是觉得身体不好，因为有时候我们年纪到了一个程度，身体不好，你就不想要出门，就觉得啊，以后有机会再去了。可是其实
2: 没有以后，
0: 没有以后，对，所以其实人生有很多时候是，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人因为悲观而乐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最不好的状况，然后你已经知道未来是有可能最不好，你前面才会珍惜嘛，
2: 对呀，
0: 所以你才会乐观，
2: 没错，
0: 这我的概念蛮奇怪的，对，所以其实
2: 这是很大家到一个阶段都会开始这样想的吧，
0: 对，尤其是我们到某一个阶段，尤其亲人慢慢，因为我们自己已经这么大了嘛，那想必我们的父母更年现在如果在的话，应该100岁了，不太可能嘛，所以其实
2: 哪有。才90多，
0: 我妈妈算起来接近100了啦。如果她还在的话，就是带。所以以前我们都没有在想这些事情，你就觉得啊，时间还很长啦。那以后，包括他们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他们说啊，反正以后有机会再去好了，什么？因为他当时并不那么想要去旅行，对。可是为什么后来他自己主动说好好好，我们去日本玩好了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来不及了，对，人生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子了，
2: 没错，
0: 对，好，那你问我还想要回到什么时间，我还想要回到，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出国留学过，
3: 现在也可以啊，
2: 对啊，
0: 没有，那个感觉不一样，就是
2: 还有人出国去念到博士嘞，退休以后，
3: 对啊，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留学是那个时间已经不对了？当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去游学、留学，当然是可以，可是已经不是年轻时候那个时间已经过了。
2: 哦、你想要去谈一个外国恋情吗？
0: 也啊，搞不好、
2: 哦、是不是？
0: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20几岁那个时候我没有很积极，第一个很没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觉得我没有很想要去，因为不喜欢语言嘛，不是很喜欢语言，然后就想啊，算了，我也没很积极，这样也没有很认真读书。高中的时候，所以大学有点小辛苦，然后当时不觉得。可是一直到40-50岁的时候，我的朋友，因为很多同学都是留学回来的，当然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我所谓改变就是你可能碰到的朋友不一样，
2: 对啊，
0: 你后来回来找的工作也不一样，就那个路是不一样的，
3: 视线也不一样，
0: 视线，但是你刚刚说现在

0: 任何时间都可以去游学，可是你已经回不到青春的那个年代了。你懂我意思吗？并不是留学这件事让我觉得遗憾，而是你回不到青春时期去留学的这个时代了。
1: 可是如果你那时候，你回到那时候，改变了你那时候跑去游学留学的话，那说不定现在你就不是
2: 就不是这样的想法了。
0: 是，那因为我后来是，
2: 没事，你这个跟想法跟我好接近哦。
0: 其实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说，就好像说我们懊悔一件事情，可是你真的去做也不一定是有你想象的结果，可是你的路也许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搞不好我现在在国外啊。但是也不一定，因为我大学要毕业的最后一年我爸爸中风嘛，后来我妈妈身体不好嘛，那因为我哥哥都在美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好像也没机会自己去，你知道不可能放着父母不管，因为现在长照很多人也碰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人生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你现在觉得时光机回到未来过去的时候，你会想我那时候要做什么事情，但那个选择不一定是真正你希望成为的那样子，可是你现在想到是说啊，如果有机会回到那时候我认真一点，搞不好路不一样，对吧？
2: 出国也没有一定要很认真才能出国。
1: 可能那时候应该是要很认真哦。那时候应该真的
2: 没有很认真啊。
0: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
1: 感觉出国就是有高门槛。
0: 其实也还好，
2: 要看你的
0: 学的什么东西，
2: 选择
0: 对学的东西。所以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选择啦。但是你现在想想，如果有时光机能够回到那个时候，哎，也许我做不一样的选择，未来的人生也不一样。搞不好我爸妈也没有身体那么不好，搞不好他也跟我们去美国。
2: 也许你就
0: 住了，
2: 住在美国了，
0: 不也不一定，
1: 就没有人生咖啡馆了。
2: 对耶，
0: 对，所以人生很有趣啦。我们上次好像有提到，有一个人说，人生其实是你爬山不一定只有一条路嘛，
1: 对
2: 呀、
0: 对吧？可能你有很多条路都可以到山顶，可能大家看到的那个风景不一样，可是你最终目的还是到了山顶。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是啦。时光机让我们去回到过去，但是有时候你回到过去你想改变的东西不一定最后是最好的，
2: 但也不一定是最坏的。
1: 这个让我想到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蝴蝶效应
0: 啊，我没看，你说一下。
1: 他就是反正男主角他有能力可以回到过去，然后改变他过去的一个决定，然后他当下一定是例如说我回去要救了谁，或者我回去要改变了我的什么行动，然后他觉得他那个当下觉得那个行为是最好的，但却没有发现他改变的那个动作，改变了那个决定之后，他的未来整个大反转，就是可能他原本想要救的那个人没有救到，原本他觉得最成功的最后反而不那么成功了，所以就是那个路走的又不太一样，跟他未来所想的定义又不太一样。
0: 对，
2: 而且你现在这样想是因为变成了这样的你现在这样想，那如果你不是当时不是这样子的计划，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你现在想的也不是现在你想的。
0: 也是，也是。
2: 诶，我这好像绕口令了啊。
0: 好啦，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了，周杰伦，但我很少听到这首歌，但是还蛮符合我们的主题，这是他所唱的《回到过去》。

0: 好，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再研究一下那个，有很多讲到回到过去的这种歌曲了。其实想想也蛮多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南柯一梦》，我刚想到一首，我们今天没选，但我们前几次有选过，就是那个卢广仲唱过的一个《繁华弄西
1: 芒》。
0: 你会觉得人生，现在回头看，哦，《繁华弄西芒》的感觉，繁华都是梦一场啊，对吧？
1: 我也想分享，其实刚才有讲到说回到学校那时候，我如果时光机回到过去的话，我不会改变我的决定，但我会希望我自己可以接触更多，尤其是在大学这个时段。其实我高中求学其实没那么顺利，然后后来有点跌跌撞撞，然后上了一间就是也不是顶尖的大
2: 学，打高尔夫球的学校，
1: 还可以，
0: 真的吗？
1: 还可以射箭，
2: 对，
1: 然后还可以在山上玩那个什么定向越野，
2: 对。
0: 那么好，
2: 还可以在云雾中上课。
1: 对，你还看不到路的。啊，就是跌跌撞撞，然后上了这间大学。然后对我来说，就是我发现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棒的决定。即便是你在大学没学到什么，像我啦，我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学是让你挑战更多人生的不可能。就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人生，你就会在大学这时候突然蹦出很多机会。因为我在大学之前蛮受家里保护，就是父母其实会蛮坚决的，他们会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所以在大学的时候突然就是你知道那个
2: 自由了，
1: 对，那个马没有那个缰绳，然后我就是拼命什么地方都想跑，然后什么课都想学。就是我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大一到大三，我把我的课全部修满以后，甚至还超修，就是学分就是排非常满，就每天都在上课。但现在想想，我还是觉得感觉还是可以再体验更多东西啦，就是可能例如说去修系外的课啊，我那时候有去修外文的课啊，然后修哲学的课啊等等。
2: 哲学、哦、
1: 对，我那时候去修一些哲学课，然后就是会做这样各种挑战。我觉得我蛮佩服那时候的我自己，因为我跨出了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原本的固定的思想，对，我也给自己那时候

0: 拍手，
1: 鼓个掌。
2: 那不是音效，那是有人实际在拍掌。
1: 我觉得很棒啊，
2: 是很棒，
1: 啊、自发性的都很棒。
0: 对，但现在想想就觉得，嗯，那时候应该还是可以再玩更多才对。嗯、就是现在想起来远远都不够啊，但可能对我那时候来说，就是我蛮满足在那个当下这样。
2: 嗯，其实有很多啦，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说，我高中的时候也没很认真念书，因为都在玩社团，然后现在想想说啊，应该要认两种路啦，一种是哎，当时不要那样子忙社团，要认真读书，搞不好会想读到我想要读到的东西，嗯、那也没有那么求学那么曲折这样。但是后来想想，哎，我玩社团那段时间还蛮开心的，
1: 也是、啊、
2: 就是两难，两难，
0: 当然是先开心啊。
2: 嗯，也不一定啦。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本来念我们那时候是自然组跟社会组嘛。
0: 嗯、
2: 哦。然后呢，我本来是念自然组。
0: 嗯。
2: 然后我的第一志愿当时因为刚开始就是台大资讯工程系，那时候他刚开始开办，
0: 好厉害。
2: 并没有，因为功课太烂了，以至于后来逼不得已，高三的时候只好转念社会组，因为只想赶快可以考上一个学校。
0: 嗯、
2: 哦。对，所以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根基没有很好，我说自然数理方面，
0: 嗯，
2: 所以其实也很难考到一个好学校了。说句实话，那可是很多年后，刚刚他讲的是我去念了硕专嘛，那个是我已经五十几岁，快要提前退休的时候，我去念了一个硕专班，叫做巨量资料管理，它其实是大数据管理，类似这样子。后来我想想说，哎，我终于又回到我原来的想象、嗯，但是当然不可能是那种人家根基很好的。我因为毕竟我们是硕专班，就是那种
0: 在职专班吗？
2: 在职专班，就是那种我们说的，就是老师，我们不一定要学会 coding， 我们只要看得懂就好了，因为我们是管理职嘛。
0: 嗯，
2: 对，因为硕专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然后我的同学其实都还蛮厉害的，我同学有的是他们比较年轻，是中生代的，可能都是在竹科啊或什么这些工作的。然后每次做作业的时候呢，我们这毕竟是做公关出来的，我每次说我可以不可以跟你们同一组这样子，因为分数是一样共享嘛，但是我可以帮你们做 presentation， 就是简报，但是我其实也学到很多，虽然我根基不好，可是哎，我还是那种当届前几个毕业的，
0: 嗯，
2: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我根基不好、
0: 嗯，
2: 但是我很开心跟这些人做朋友，
0: 嗯，
2: 对你从那里哦知道很多知识，那是我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不是我们又回到原先的？因为你以前的梦没有完成嘛，但过了这么几年，40年后，你想说、嗯、啊，我终于可以去完成它，
3: 嗯，
2: 对。的感觉
0: 我想问，就是在你就是已经快要退休的时候，然后又跑去上在职专班，对，就是那时候不会觉得很吃力吗？
2: 我其实很好笑，我是念了在职专班之后呢，决定要提前退休，这句话很怪，对不对？但是原来我去念那个在职专班，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因为现在 AI 未来，我们当时是觉得未来是一个趋势，所以我们先懂。你才知道怎么样有个规范嘛，就是你下面做什么，还有未来的政策什么。
0: 所以你看清趋势之后就决定退休？
2: 不是，我是去念了之后，然后那时候我身体不是很好，
0: 哦，
2: 然后呢，我念完之后，我会觉得念那个是很开心的，嗯，虽然我不是那么厉害，我不懂嘛，因为我的根基毕竟跟人家比是弱的，但是我会觉得我把它当成真的是年轻的时候在读书，
0: 嗯，
2: 我还蛮认真在写作业的，
0: 嗯，
2: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我每个礼拜五我会提前下班，我会申请提前下班，嗯，就请假下班，因为要上课嘛，
0: 嗯，
2: 我那时候还蛮认真的，就在做作业啊什么这些，
0: 嗯，
2: 然后我会突然觉得我其实那个东西是当成我一个学习，是未来任何人都可以，我不一定要用在工作。当然最主要是那时候身体不好了，
0: 嗯，
2: 对，我就想说，嗯，算了，我来提前退休好，我可以更多时间写作业。所以我还没毕业前，我硕一升硕二的时候我就退休了嘛。
0: 哇，
2: 我就有很多时间，我就说，嗨，我可以帮你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要交那个算是等于期末的那种报告嘛，嗯，
0: 对，
2: 我就说啊，我可以帮你们做，我有很多时间，嗯，

0: 你们只要告诉我怎么做。
1: 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0: 对，然后就说我可以帮各位做，但是你们要告诉我大概方向，你们要教会我。所以他们也会教，因为他们很忙嘛。
2: 对，
0: 因为我可以帮你们做一些 paper 啊，什么 presentation 啊这些。
2: 好对哟，
0: 因为我才有时间做啊，我是为了有时间读书。
1: 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很好啊，就变成是为了自己啊。
2: 对。
0: 你当初可能刚开始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公司，为了工作，希望有更上一层楼。可是。事情的转折是你没有想象的，
1: 这就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0: 对，那是我原来没有想象想过的。
2: 嗯，
0: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好像我们来学广播班嘛，对不对？莫名其妙来主持节目，
1: 这真是莫名其妙。我就看了 Connie 了，我说哦，我也要来，然后就说你要不要来？
0: 是不是很有趣？我们其实当初一定是有兴趣啦，但是。并没有想后来的发展是怎样。
1: 那时候我为什么会觉得很有兴趣，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那个广播剧所以我想玩的是广播剧那种不正常的，不是不正常，不正经的，也不是不正经，就是比较不是
0: 哦，你这样说不太对
1: 反正我是非主流嘛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玩广播剧很好玩，就可以玩东玩西啊，可以。
0: 我们也可以来制作一个节目啊，做广播剧啊，30分钟。
1: 还有，反正剧本你写就对了。
0: 可是我不想要写剧本，我以前写过剧本，
1: 那就即兴发挥啊。
0: 不行，广播剧还是要有一个剧本。
1: 那谁要写剧本？
0: 不知，好，谢谢。
2: 我们可以来讨论。
0: 是不是不行的啦？好了，我们来听今天的第四首歌，好像快时间都被我们浪费掉了，我们来听这首英文歌叫 Somewhere, Someone。

0: 欸，其实不是不行欸，我们上广播班的时候最喜欢上那个
1: 广播剧。对哦，我还叫那个谁 Frank 是不是 James
0: James，
1: 我还叫他演那个小

0: 三，而且是那个同性恋小三，他还同意耶，那几个快笑死了。跟那个大叔，
1: 我觉得放得开的时候，大家都会玩得很开心。
0: 对呀、啊，广播剧就是要放得开呀、啊。
2: 可是，最难的其实是剧本啦、啊。
1: 对，真的，剧本
0: 叫 AI 写个剧本就好了。
2: AI 写的剧本，
0: 再来自己调啊。嗯，
1: 哦，我可以负责帮忙处理后制，你们可以写剧本。
0: 嗯，好哟，好哟。
2: 写剧本我不
0: 行，年度大戏，
2: 我是可以来玩，但是要有人写剧本，有人写剧本我就玩。
1: 嗯、我觉得我们一个小时嘛，对不对？
2: 半小时啦，我说我们这个节目之外啦，我们还可以开一个，啊、我是可以的，我觉得很好玩。
1: 嗯、太多了，
0: 广播剧真的很好玩。
1: 你写一集剧本，我觉得玩一玩还可以，可是玩到一整季十三集
0: 连续剧，
1: 有点累了，
2: 啊、
1: 有点累
2: 了，嗯、啊，对吧？哎、欸，我以前还配音过那个儿童剧，我说过嘛，那蛮好玩的。嗯，
0: 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玩。
2: 然后参与的配音的都是同事啊，有剪接师，那个时候在传播公司，剪接师也配一角啊。然后有那个节目的制作人啊，别的节目的制作人就说：“赶快来，我们需要。”
0: 我很喜欢广播剧，是以前我看过三谷幸喜的一部片，叫《广播不 NG》。他其实一直都在 NG，然后他就是讲一个年轻女作剧本家，他们要录他的那个作品，然后问题里面每个人都很难搞，尤其是男主角跟女主角，都要凸显自己比较厉害，然后压过对方，然后就一直频频换职业，从原来的什么可能只是专柜小姐，变成是要做专柜小姐，然后做成是什么女导演，然后男生呢就一直不甘示弱，只要女的一改，他说他要改，就最后他变成太空人，每次一改，哎，而且
2: 他算是有点行动剧那种感觉，
0: 就是你三谷就是比较荒唐，很好笑，可是问题是他每次一改，你知道配音啊都要改变。本来是下雨要变成是打雷，然后打雷要变成是直升机，因为有一段时间男主角要去当那个直升机的 pilot， 然后后来再继续的要放烟花，就他们就一直搞不定这些配音，反正那个戏是很好看，想说这个广播剧才好看，不是那种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那种一直在发生事情的广播剧。
2: 时代不一样啊，好好看哦，我们可以来玩这个啊，直人，但是是有趣的，有趣的，对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刚我们要回到主题，
0: 时光机，我们还有几分钟，
2: 有。但是因为你刚刚讲到那个，我突然想到我刚毕业第一个工作不是在电视节传播公司嘛，做外制的节目嘛，然后我要离开那个时候，常常被我妈妈说，因为我们有时候我那个时候常常半夜才回家，然后就被我妈妈说，那个年代就是说你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去找一个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要离开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告一个段落，我就说啊，那我要去做别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我的同事在传播公司的同事就跟我说：“你确定吗？还是你可以做那种不是regular 就是外聘的？就是我因为我做以前做儿童节目嘛，然后他们就说哎呦很多儿童节目啊，那时候还有呱呱乌拉拉，就是那个
0: 乌拉拉，
2: 你听过没有？陶大伟跟孙悦叔叔，他是另外一个外籍，不是我那个节目。他就说他们有时候也会有那个执行制作啊什么，你可以去做外聘啊，就是 part time， 不是 part time， 就是那种约聘的那种，不是
1: 接案型的啦，
2: 接案型的，对。但是后来我没有，我就说不行，我妈妈叫我还是尽量转到那种朝九晚五的工作。然后我那个同事跟我讲一句话，就说那你要想清楚哦，你一旦离开了这个传播界，其实你就再也回不到传播界。我这样说怎么可能？后来想想是真的，
1: 没有，你现在就回来了。
2: 不是，我们那是电视节目啊，
1: 可是
0: 一样都是在传播
1: 啊，对
0: 啊，
1: 一样都是传播了。
2: 那个已经算起来应该是快40年前的事。然后我后来事后回想，就说如果我那时候还真的留下来，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们公司转型嘛，然后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公司转型，后来呢他们就说要做综艺节目，就不做儿童节目。然后我离职前几个月还去跟他们 brainstorming， 然后后来那个节目就是有一个深夜节目我忘了，就是有讲鬼故事那个综艺节目。
1: 你说陈维明的那个吗？
2: 不是，更早。
1: 哦，
2: 最早是曾庆瑜还有另外一位主持。

0: 反正那个时候呢，玫瑰之夜了，好像我没记错、
1: 啊，
0: 但那个时候还在筹备中，还没有开始开录，只是
2: 不是玫瑰同林演，
0: 不是不是玫瑰之夜，玫瑰之夜。然后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想想说，哎，如果我当时继续做，我当然也不一定做儿童节目，我可能，然后我们那一批同事有一些。有一部分那个年代正好去大陆发展，因为那时候大陆也要发展影视嘛，所以他们其实是第一批。然后有一些在台湾继续努力，然后后来也有很多名制作人，应该这样说，就在电视节目发光发热。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当时如果回到，我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我如果继续待下去，也许就一直待在那里，搞不好会有一些，但也不一定。你知道那个。我们常说我们回到过去那个选择、那个选择真的是好的吗？也不知道。我们只是说时光机让我们回去玩一玩这样子。但是你真的回去，你真的会做那个选择吗？也不一定。如果我做那个选择，我可能后来就不会去做 marketing， 不会去百货公司，不会去产业里头。这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人生可能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你碰到的人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你的生活形态也不一样，对吧？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自由的。对啦，我以前上班都是10点以后才会上班，所以有时候
1: 好羡慕啊。
0: 没有，我是在传播公司的时候，有一次我开门进去，因为我是最早上班的一个人，我开的那个我们那个制作的小 team 的房间，一开，里面有一个人，我想谁在里面？哦，我们剪接师昨天剪太晚了，然后没地方睡，怕人家找他，怕那个别的节目找说剪接师呢，又要抓他回去剪，所以他躲到我们那个小房间睡觉，这样，对，因为我们那个房间是可以锁一下的。然后我会觉得那个日子还蛮有趣的，就每天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定要几点打卡，我们只要那个，可是也没有下班时间，
1: 就是完成任务为主了。
0: 对，就责任制嘛，对啊。我有可能搞不好11、12点才下班，常有的事。所以那个是另外一个形态，然后以至于你后来到了产业，我常会迟到，有一次我都最后一刻滑进去，然后他们就说：“哦，你来了，正好。”我今天来的时候也是啊，我为什么要拍照？就是我一点，觉得几点几分，我没有迟到哦，是很准时，
1: 准时到达。
0: 对，那是做企划会碰到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讲好多废话，不好意思。
1: 不会啦，就是聊聊嘛。对
0: 啊，
1: 我觉得时光机这种话题
2: 就是会让人开始思绪漫游。
1: 对，
0: 对啊 ，Casey 有什么要补充的？还是 Manson
2: 好了，
1: 我差不多啦。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因为现在固定工作之后，其实没有像以前那么多时间可以去做各种想做的事情。其实除了刚才那个我想带我外婆去看歌仔戏之外，其实很多时候就会像刚才说的一样，很想回去玩一玩。就是那个时期给我们的回忆真的是很风光很明媚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就是想要回去再体验一下，但我们都知道回不去了。
0: 对，Casey 呢？你又想要回到百货，以前做百货时尚？
2: 不要。我唯一会想到就是，如果那时候不是去法国，我是去意大利，应该会更适合我。
0: 为什么你会觉得意大利更适合你？法国也很浪漫啊，很棒吧？
2: 不要再提浪漫两个字，其实法国人一点都不浪漫。
0: 意大利比较浪漫。
2: 我没有要浪漫
0: 哦，好，
2: 我要好玩，因为巴黎人真的比较安静一点吧？
0: 真的吗？
2: 而且意大利人，我觉得他们有很丰富的色彩，我就觉得真的很有趣。因为我现在又开始学意大利文嘛，虽然我没有一定要去，可是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他的语感，每个人讲话跟唱歌一样，然后手没有手势，他们就讲不出话来。
0: 好像我上看一个影片，他们说他们需要有一个手势，
2: 他们说两个手绑起来，他们大概就唯一安静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吧。我就觉得我真的觉得很想再去意大利，就是long stay， 不是只是去什么3天5天这样，因为我觉得他们吃的电影还有人都真的太有趣了，然后语言真的好好听，跟唱歌一样。
0: 可他很难学，意大利文很难学吧？不会吗？
2: 比俄文、阿拉伯文那些都简单。
0: 我哥哥是跟我说德文很难学，
2: 德文比俄罗斯文好一点，他只是多一个中
0: 心，因为他们学工程的嘛，以前在台湾的时候读书的时候，他就会辅修那个德文，因为当年如果你学那个工程电机啊机械，他们想象的是说要学德文，因为当时德国的那个工业发展是比较好的，所以他们要，可是他跟我说德文很难学。
2: 其实我觉得日文比较难，

0: 呢、欸，因为我念过一年，我觉得那个敬语还有那个男生女生的是我很、
1: 哦、真的吗？
0: 很不想去克服的、嗯。
1: 但我觉得日文对我来说反而是容易的，
2: 中文最难。因为中文是图像、嗯、你要记得不是一个有逻辑的东西，是图像。
0: 对啊，
1: 哦，是吗？
0: 但人家说阿拉伯文其实是最难的。
2: 阿拉伯，
0: 嗯，
1: 哦，对，叫
0: 他们从书法就开始很挑战。俄罗斯文一直都是排名
2: 前几名，
0: 前几名的很难的语言。
1: 但我突然想到，这跟我们的前世今生是不是有点关系？考考你前世，你会不会觉得有些语言，你会觉得很，虽然你不一定学得很好，但是你会觉得很亲切，就讲起来很自然。
2: 对。
1: 但有些语言对你就很困难。
0: 上辈子是意大利人，
2: 可能有机会哦，
1: 可能有机会哦。好啦，我们今天讲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是可能也讲了很多，
0: 往事，
1: 对、啊、往事是很美的啦，但是人生还是要继续往前走嘛，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许我们真的不能够回到过去，但是我们可以决定让今天成为未来自己最想回去的一天。
0: 没错，
1: 没错。好啦、嗯、我们来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是李宗盛所演唱的《山丘》。好了，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1: 对，我把你的晚安先讲了。
0: 晚安睡啦，我可以讲意大利文
1: 是吗？好啦，
2: 晚安
1: 晚安。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8: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刚刚为大家所播出这首歌曲叫《海燕》，这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来为您介绍有香港歌神之称的张学友。张学友是流行音乐领域的巨星跟先行者，那么他的影响力覆

全球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哦。在20世纪90年代啊，在华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他说有风吹过的地方就有张学友先生的音乐回荡。那么由于他成功开拓了庞大的海外市场，因此啊，他的巅峰时期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对海外贡献很大的时期，他的唱片销量也引起了国际流行乐坛跟媒体的关注。那么美国权威的音乐杂志叫告示牌，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因为张学友的崛起啊，而开始关注香港的流行音乐。在1984年呢，因为获得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冠军而出道啊。1985年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专辑叫 Smile。 那么1986年凭借这个歌曲遥远的他在香港乐坛获得了关注。1993年发行的专辑叫吻别也打破了华语唱片在台湾的销量记录。1995年起啊，连续两年获得了世界音乐大奖全球销量最高华人歌手奖。在1997年他参与了策划并且还主演音乐剧《雪狼湖》。1998年凭借着专辑叫《想和你去吹吹风》获得了第九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那么张学友他并没有特别擅长的音乐风格，因为呢他能够演绎几乎所有的音乐类型。虽然说他的歌曲有各种不同的类型，但是他淋漓尽致的表现功力啊，总是能够把情歌的独特风格给表现出来。他以极其富感染力的唱腔啊，演绎了吻别、等你等到我心痛、情网等等众多的经典歌曲。而在演绎头发乱了、饿狼传说等等这些快歌的时候呢，他以其轻快奔放的演唱方式啊，配合歌曲的节奏，也让这些歌曲成为了经典。说他是歌神一点没错哈，我们就来听当时非常走红的一首歌，由张学友所演唱的《吻别》。

这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吻别》。那么张学友除了在流行音乐领域有杰出的贡献之外，他在歌舞剧跟电影表演上也颇有建树的哦。他虽然没有偶像的面孔，但是他精湛的演技让他在华语的影坛也占据了一席之地。他演戏的时候真的是很投入啊，导演所要求的表情都能够做好，可以说是一位很有魅力的演员。那么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歌曲，这是张学友所演唱的《每天爱你多一些》。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

0: 户部网站查询哦。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

0: 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

0: 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0: 过梦。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今天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哦。在这一小时的时光呢，有好多好音乐在空中和你分享，不必想太多，好好欣赏这些音乐。那微微我呢，也会选一些读者杂志里面的选文哦，大家来读一些故事。有些故事是寓言故事，有些呢是写风景的啊，也很不错。跟着旋律，跟这些字词文句，走入不同的情境当中。有的时候声音就是这么有魅力哦，只要纯粹用声音就可以带着你翱翔在任何一个地方。

这首歌曲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温柔的慈悲》。回到经典留声机，听到好音乐哦。我们在这一段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心灵小语。这次的心灵小语哦，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人的焦虑。你为什么会焦虑哦？焦虑有个原因就是去预想一些根本就还没发生的事情。那你说那就不要想就好啦。但是我认为会焦虑的人通常是一个比较计划型的人，他会考虑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他只专注当下，他应该不太会焦虑。反正就现在的事情现在做嘛，失败就失败，成功就成功。但是你是想到以后啊，啊，我现在这样做以后会不会怎么样，然后那个怎么样是不好的，会让你感到焦虑。所以我觉得认真的人，或者是比较会去规划、会去提前预防的人，是相对辛苦的。那当然，我也要说明哦，并不是说你把握当下就是不。

认真的人哦，其实有的时候过度的焦虑是不好的嘛。你仅仅只是把握当下，你可以全心全意的把现在的课题去一一突破。所以这句话是这样讲的，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很有可能耶。嗯，失败啊，当然是一个很挫折的一个感受，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实质的损失，例如说金钱啊，时间上的损失啊，你付出了很多资源，结果没有达到你的成果，就是付诸一炬了啊，就是我耗费的一切没有办法得到回报。但刚刚提到，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如果我们要完完全全确保不会失败，然后要做好多好多的准备跟努力，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行哦？从现实执行层面上来讲，如果你很有时间的话，你当然可以把所谓的失败率降到最低嘛。我觉得很难说完全不失败耶，因为有些东西是完全不可控的，你可以把可控的因子全部拿掉，但是依旧会有一些不可控的因子始终存在，那该怎么办？所以刚提到啊，你为了害怕失败，所以你把那些可能会导致失败的原因罗列出来，一一击破。所以你在还没出发之前，你就要先花时间击破这些可能失败的原因。所以他会讲说，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那好或不好啊？我们就要从两个面向来看啊，如果这个失败真的会造成一个很严重不可逆莫大的伤害，那我当然认为你在事前可以做足准备嘛。你现在做足准备就是避免那个几率发生的时候那个情况无法挽回，甚至造成的伤害无法弥补。但是如果有些情境是他当然有可能会失败，有可能成功，但是他失败的话，他所消耗的，他所损失的是一个可控且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尽管会有点肉疼，或尽管觉得很可惜，但是有一些失败并不是毫无收获嘛。那有一些失败是你可以承受的情况下，你还需要在前端把所有的变因都拿掉吗？或者是你搜索枯肠，觉得一定要找到完全不失败的原因，然后结果你导致都根本不出发，那反而会错过最佳的时机点哦。所以这个事情本身我是认为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就是你要提前做准备，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没问题，但要准备多少才叫足够，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一件事情的标准不一样，有些事情失败就失败，反正我有很快就有替代方案，马上可以解决，我就是失败之后马上解决，问题又不存在了嘛。有些事失败一发生无法挽回，那是不是应该提早做准备？那我们回到这句话，他是怎么讲的，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那个平衡点其实真的是自己要去衡量，要做多少准备来避免失败。那这个失败产生的时候有时候说老实话你如果已经评估过了这件事情我真的需要做足准备才能出发，因为不然他失败了真的难以挽回，或者他失败了真的状态会很糟，你说有没有可能你做足准备出发还是失败？还是会啊。也许几率被你压得很低，但终究不是零嘛。所以与其说我们提前做准备，我觉得应该要加一个但书，或者是你心里要知道你要是有个弹性在，你做足了准备就是避免最糟的情况发生，但是就算最糟的情况发生，你还是有能力去应变它，你还是有能力去应变那个失败。甚至你会说，有些时候我觉得做足准备也有点太超过了，我喜欢就做个五成准备七成准备，你说还有一半呢，有三成可能会失败，那怎么办？可是你早就想好如果失败你要怎么做啦，如果你早就预想得到假设失败你要怎么去即刻处理即刻应对，那其实失败本身真的是失败嘛？有时候不是嘛，是一个过程嘛，或是一个消耗嘛，或者是一个弹性的应变嘛，这时候你的生活会更加弹性一点，不然会很容易被约束被绑住，一定要达成 A 才能做 B， 一定要准备多久才能出发，但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这样一翻两瞪眼的没有办法这么被简单化这句话和大家分享我觉得也蛮有用的我们因为惧怕失败所做的准备，往往比失败本身更耗费生命。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

0: 去办 eTax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首歌曲是由李宗盛、周华健跟品冠演唱的《最近比较烦》。你最近烦吗？很多人说好烦啊，事情好多啊。嗯，生活嘛，真的就是有好多事情要做，不论你愿意不愿意，很多问题就是静候你去解决，你不去解决也就搁置在那儿啊，一直让你很烦。回到经典留声机啊，为你读一些文章，这是来自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啊，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什么事情值得你醒来哦？你会为了他醒来。有人说早上一起床，哎呀好烦，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期待的哦，那好累哦。那有人说一醒来，太棒了，今天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特别的高兴。这个文章蛮短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英国女作家戴安娜·阿希尔97岁时还在写回忆录，她漫步文字间，更是透过文字徜徉于童年的花园。她认为观察事物从来不是浪费时间。当我惊叹于一幅画作的美好，或是欣赏美景时，不论当时感受多么强烈，我都从未想过多年后这种感受的价值依然存在。但那些记忆就在那里，一直藏在我心中的秘密角落，如今再次浮现，甚至把最热烈的爱情和最满意的成就挤到一起，使我这个老妇人无所事事的日子不再无聊，充满着愉悦。近百年的记忆淘洗之后，沉底的仍然是观察的果实、花、旅途中的风景、画作。在生命衰竭的晚年，他仍让别人推着轮椅上的他去看画，并视为极大的幸福。他观察外界的欲望仍然没有枯萎，在这根活枝上继续长出生命的新芽。辛波斯卡在谈到写作时则说，我写下这些不是为了告诉你们什么意义，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曾经这样活过。

这首歌曲是李健所演唱的《贝加尔湖》。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有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当然也读到《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刚听到的是《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它里面描述的是一个英国女作家，年纪很长了，97岁还在写回忆录。你想啊，人生活到这个要100岁哦，是不是世间万物都看遍了？就算你说世间万物没看遍，总归人生经验也很丰富啊。你对人生的见解，对生命的见解也很透彻。那人生还有什么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提问是重要。为什么这样说？举个例子，例如说我年纪还不大，我还有很多的动力或很多的好奇，想要被满足，想要探索，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剩下的这个年岁我都很有积极的这个动力的心啊，去学习呀，然后去探究。可是呢，我也很难想象，如果我已经到一个熟龄族的阶段，也许七八十、八九十，一切都经历过了，我看的也多了，认识的人也多了，经过这个大小风波，我还会觉得人生会有意义吗？会不会觉得我的人生已经体验完了，我差不多也该走了？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老实说，我并不知道答案。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到这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嘛，所以我并不知道我到时候会不会这样想。可是这个英国女作家的立场是什么？她就算到97岁，她也觉得每天有很多值得醒来的事情。这个值得醒来的事情，不是这件事情本身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或者是很新鲜、很新奇，而是他学会观察。这个观察是观察你的日常。所以他说他近百年的记忆，人活到快100岁了，你要记的东西，当然有些可能因为年纪大会忘记，但总归你所经历的一切是很多很多的。你还有什么东西会被记得？他说你在你年纪很大很大，生命衰竭的晚年，去观察世间万物的变化。这个万物的变化不见得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一幅画，一个花园，一部戏，就这么简单，也没什么目的，没什么理由，不是说看了我要写篇心得，然后看了我就要成为一个哲学家，没有，就是纯粹看，纯粹观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仅仅只是这样，这就是一个很值得醒来的事。这个值得醒来的事，纯粹只是观察。拉回到现在，听众朋友们的年纪都不太一样，有些人许跟我一样年纪还蛮轻的，30几岁，有

就更小哦，会不会有人二级啊、哦？也有可能。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绝大数的朋友是中壮年熟龄族的朋友，你会不会已经觉得没有什么让你觉得醒来会让你感到兴奋开心的事呢？但也许你把目光放在可以观察生活周遭的变化，每天都很新鲜，每天也都很新奇。这是和大家分享到这篇短短的文章、哦、值得为之醒来的事情。不见得是要很积极的说，哎呀，太棒了，我今天又想要探索事情。就是顺其自然的观察跟感受，活着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事。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

0: 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8: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心中的遗憾》。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在空中呢和你分享好音乐，当然也来读文章哦。这一样是《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它这个标题蛮有意思的哦，叫做“端坐喝茶美风仪”啊，什么意思啊？好像跟喝茶有关，便跟你的姿态有关。很喜欢庆山《月同渡河》中的一句话，即便要远行，也要端坐喝茶美风仪。但在很多人看来，离家远行就成了无根之浮萍，必然行色匆匆，拘谨戒备，遇事慌乱，哪能静下心来喝茶？况且路途疲惫，还谈什么端坐的姿态，优雅的风度呢？于是忽略了许多居家时的从容和淡定。其实说白了，人的一生就是一趟由此至彼的远行。倘若匆忙，美妙的远行岂不成了一次苦行？我有个朋友在清晨跑步之前要先去洗面净口，然后穿上干净的运动衣跟鞋子，像是去赴一场美丽的约会。我以为不然，跑步后会出一身臭汗，要洗漱冲澡再换衣服，所以何必跑前多此一举呢？朋友说，一个人若是穿得干净利落，身体状态就会好，精神状态会更好，跑起步来格外轻松，更能提振奔跑的兴致。这下我明白了，跑步除了体力，更需要愉悦的状态。若蓬头垢面、脏衣乱衫，那状态还真是有差别。懂茶道的人说，心一动，神一乱，茶泡出来的就不会好喝。水还是那壶水，茶还是那种茶，其中的滋味如何，取决于品茶之人的心境。有一句电影台词，我们现在过着普通的生活，没事就喝喝茶，做做饭。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特别，但充满禅意。这些事看似简单，但我们能轻易做到吗？有多少人忙碌一天之后，只是回家匆匆对付一顿快餐，而没有兴致洗菜煲汤，饭后气定神闲的饮茶。快节奏的生存环境导致的潦草，使生活的真味流失，生活品质也就打了折扣。有一位作家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债主对别人欠钱不还很不高兴，就在除夕夜悄悄到欠债人家的窗前偷听，想知道这家人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债主听到那个人对孩子说，今天我们要大吃一顿，你们想吃肥肉还是瘦肉？果然真是有钱不还，于是他一怒之下冲进屋子，却发现桌上摆的是一碗萝卜和一碗番薯。主人将萝卜说成肥肉，将番薯说成瘦肉。债主见状心软了，钱也不想要了。作家感叹，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续相依，菜根也自有丰腴厚味吧。有一位成功的母亲在写给儿子的职场守则中说了，电脑桌面与办公桌桌面要时常清理，出了家门就不要穿着拖鞋。这种小事算得上守则吗？透悟这两点，就有一颗会生活的禅心了。

生活本是美的。要活出生活的美感，就要把握好身姿和心态。在人生的远行当中，端坐、喝茶、美风仪，便是一种具体体现。

这首歌曲张浩哲的《北风》，回到我们的经典留声机哦。今天读的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好像在讲生活的仪式感。有人觉得说生活有什么仪式感啊？那么忙碌啊，我要顾小孩啊，要上班啊，一家老小都要我照顾，我真的要疯掉了。然后。

什么仪式感。确实，如果你要有点仪式感，可能要花点心思跟心力。可是这个仪式感，不一定是真的要很夸张、很浮夸的。它里面讲啊，说有人去运动前先洗澡，很奇怪啊！你运动后就要洗澡，你运动前为什么要洗澡？那他觉得他把自己处理得干干净净，再去运动。他运动的时候，整个状态很清新，状态就好了。所以仅仅只是说去洗个澡，可能洗个脸，然后换个衣服，那个状态感觉就不一样。这是不是一种仪式感？我觉得是。所以我们不见得说追寻的仪式感是要很浮夸，要庆祝，要有真的那种仪式，它可能就是一个你形态生活的改变。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倒垃圾就一定要梳妆打扮啊，比如说我去个 Seven， 我去个全家，然后我还要化个妆啊。每个人可能定义的状态不同，但有的时候仅仅是说把自己整理好啊，或者是你要工作前，我就是要把桌子收干净，然后我要把我喜欢的这个茶放好，我的咖啡一个小点心放好，我再开始工作。工作本身依旧辛苦啊，并且你依旧是被这个公司所压榨的可怜社畜，但是没有关系。我在进入状态的时候，我就希望我眼睛看到的我的办公桌、我的环境、我的桌子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然后我再进入这个痛苦的阶段。这会不会让你心境有所改变？我认为是会的，我也是认同这个说法。那也不要因为说想要给仪式感让自己觉得很有负担，这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多点仪式感，你会觉得生活的繁琐疲惫感会多了一些变化，或者是让你是真的在过生活。很多人知道啊，生存跟生活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我先把生存的问题解决好，再来选择过生活。但生存的问题有可能长时间甚至一辈子都解决不了，那你就不过生活了吗？也许你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小小的仪式感里面。你可能依旧很忙，你依旧为生存而打拼，但终究有一些些小小的空档，你觉得很舒服，你觉得很自在。所以和大家分享这篇读者杂志的文章哦，端坐喝茶美风仪。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读文章，听好音乐，很多怀旧歌曲在空中和你分享。也别忘了继续关注 FM 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微微会持续在空中陪伴你。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来到第二段的节目。讲到这个台风啊，我上个月呢，就是前几周啦，刚好也去了一趟日本哦，然后应该是前一个台风吧，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两个台风直接直扑日本，这么凑巧，刚好这个两个台风到日本的时候，我要回台湾了，哎呀，真的场面一度很紧张呢。我说这个场面呢，是指我大概前两天还前三天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当然啦，有些人会说如果台风导致这个班机延误，我还有什么旅游不便险啊？但这个我也有保，因为我在出国之前我就有看到台风，所以我先保了。然后当然就是旅游不便险可以就是保障你，就是如果有什么紧急状况的话可以紧急处理哦，然后又可以再多度假一天，对不对？好，其实也不是这样哦，你就会发现呢，你开始去查这个班机如果延误的话他会怎么帮你安排，有可能会帮你安排到最近的班次，或者是呢你可能要重新买票。好，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一定不可能只有你的班机被取消。我想大家都有出国过啦，你在这个机场看到那一片墙上面的这个班机，哇塞，一天多少飞机在飞来飞去啊，而且还不止你的飞机哦，这其他的飞机，其他航空啊等等。如果你去的是大城市哦，像我这一次是去东京，哇塞，那个取消下去不得了，大家都要抢票诶。所以是不是要有那种做好延两天的心理准备，而且你也不知道台风带来的灾害多大，就是外围环流啊，或是它经过的时候，或者是它要离开的时候，这三个状况都会影响到你机场的飞安哦，就风太大啊，或是能见度等等的，这些都是我那时候疯狂的查资讯哦，然后就很紧张啊，然后开始看就是饭店哪边我可以多住宿啊，就是比较好找到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班机要怎样去做这个，例如说退款啊，然后怎么申请保险、啊、等等哦，只有在很紧急的时候你才会增加一大堆大量的知识哦。好，所以在前两天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的开始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一直到前一天吧，就是我跟我朋友最后就决定，就我们一起出游，然后我们就最后决定，那我们干脆就最后一天早上我们吃完最后一天的茶泡饭，我们那几天都吃非常好吃的茶泡饭，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好，然后我们就吃完我们的早餐之后，我们就直奔机场，我们搭这个东京它有一个快车是直接到成田机场哦，然后就直接搭过去了。比较好的是说成田机场还蛮多可以逛的，就是你还没有进还没有出境之前，就是它的机场东西很多逛一个早上我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再吃个饭，然后下午进这个就是出关了以后又有免税商店。

可以逛，免税商店也是非常的多，然后就可以带一些。然后这一次另外一个小插曲呢，就是因为大家是联航哦，之前搭长荣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是管控你的包包嘛，然后你的伴手礼只要不要提的都是，他好像也不太会管。然后这一次，我们真的就忘记我们搭的是联航，结果，就发现大家都在这个等飞机的地方开始在清自己的行李，哦，真的有点可怕哦。然后，因为刚好我跟我朋友的这个行李重量都抓得非常刚好。但是就是这个但是，他在这个免税商店手滑了一下，不小心多买了几瓶酒，就是我的那个扣打也给他啦，所以其实应该算是我要帮忙拿。好，然后反正就是他手上就非常重，就那时候真的蛮紧张，一度就是要把手上的酒丢掉了，所以他开始拆那个所有伴手礼的铁盒啊，然后什么盒子啊，全部拆哦，最后好险，真的是压低，这个低空飞过，刚好到那个标准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如果像现在是七八月，可能到九月、十月都还是旅游的旺季，毕竟秋天在这个，如果你要去日本啊，还是去我们这个台湾附近的国家，其实都算还蛮舒服的哦。注意你搭的航班的规定啊，就是尤其是上飞机。我觉得如果是出城的话还好，因为你其实身上行李也没像我啦，我身上行李大概就是衣服吧，衣服加我的后背包，重量重10公斤这样，加行李箱，所以就好像也还好。但回程的时候东西塞得满满的哦，这个一不小心就会超过，我这一次的行李箱也是压得非常的刚好，然后这个规则也是要非常的注意。好，反正就是提醒大家搭什么航班记得，就尤其你是搭联航的话，你的行李的重量，它的规定什么的，记得要看清楚，不要忽略啦。因为有时候你不一定会搭联航，有时候是会搭着比较知名的航空，它可能就是比较宽松的规定等等的，就是请大家多多留意哦。

0: 以前呢，常去日本的朋友都会跟我说，诶，其实日本蛮像台湾的。之前去都觉得还好，但这一次去东京，我就发现，诶，其实这个东京跟台湾还蛮相近，除了人之外，哎呀，他们这一次刚好去遇到他们的世足赛第一场打赢的时候，然后他们非常的开心哦，整个涉谷有一个非常知名的那个十字路口嘛，诶，那算是十字嘛，好，反正就是一个大路口，非常有名，你可能在电影啊，在动画都会看到的那个大路口，好，就发现有涌上一群这个非常开心的日本人，可能也有一些国外的人，然后他们穿着这个日本队的球衣在球那个不是球场，在那个马路上欢呼哦。然后大概过了十分钟吧，这个警察就出现，开始这个维护现场的这个秩序，因为你总不能红灯了你还在停在这个斑马线上面庆祝吧，所以后来有警察介入了。但是那个人潮的这个拥挤程度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哦。我觉得呢，那一天的人潮堪比这个101看完烟火秀退潮的那一种感觉哦，有让我一度觉得就是非常的塞，尤其他们的这个地铁就蛮挤的。但是其实他们很挤，他们的动线还是非常的流畅。我在想，可能跟他们的步调也是有关系，他们步调非常的快哦。然后路口的这个大的程度呢，是算在台湾还没有见过的那种大路口，它的可能斑马线的那个宽度就等于是我们的两个车道的那种感觉哦，就非常的大，然后非常的长，我都在想，诶，这个可能都比我家还要大的感觉了哦，这个让我有点大开眼界啦。那再来就是日本的环境，我觉得还是要看地区诶，像我去北海道真的就是人口稍微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我觉得相对干净一点，这得老实说，尤其是像我住新宿那一带哦，晚上的话呢，就会，我觉得稍微环境就会要需要照顾一下。但是呢，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说，在早上上班族通勤的时间的时候，你路边是绝对看不到任何一带的垃圾，非常厉害，而且清得非常干净，非常非常之干净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啦，至少在早上大家可能观光旅游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么明显的东西在那边哦。这点呢，我觉得其实像在信义区啊，还是在西门町啊，诶，你如果早上早一点起来看到的话，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所以我会觉得，嗯，可能跟日本，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

0: 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刚才讲到这个银座的部分，我这一次银座地方没有待得特别久，但是绕了一圈，蛮大圈的哦。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刚好有几间酒吧想要去踩踩点。这几间酒吧呢，就是算是老师傅哦。这一次主要是酒吧巡礼，然后巡的礼呢是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傅，可能出书啊，之前出过一些国际比赛的这个奖项啊等等，就是这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然后有一些我们可能在台湾酒吧点得到的调酒是他创作的，这种我就会特别为了这些酒去找这个师傅，然后顺便请他们签名，因为我买书，就蛮开心的，就一个小迷弟的感觉。那这个银座呢，其实他们大概下午4点5点就开始营业了哦。那当然一开始人不会那么多啦，但是比较名店的话呢，可能4点半左右就开始会有人潮涌进来哦。那这一区的感觉呢，我觉得蛮高贵、高雅，连他们这个超市呢，我都觉得，哎呀，走进去就可能会有什么政商名流的感觉哦。这一区它没有那么流行的感觉，然后比较像商业区。更高级的那种商业区的感觉，蛮酷的。然后因为我其实对这里的文化也没有到那么深入啦，但是他们又有一种老日本的感觉，我觉得蛮妙的。我还蛮喜欢这里带着一种宁静，就是它其实这里不吵闹，但是这里的街道间呢，就是透露一点早期的韵味。好，这种韵味我其实不太能形容，因为我也没有接触到太多这种日本的文化，但是如果对日本文化很懂的人一去应该大概懂我在说什么，然后可以解释的比我更清楚，欢迎大家来跟我解释一下。好，反映座这地方我还蛮喜欢风格，但是气息中也透露有一点贵贵的感觉哦。这边的消费其实也不低啊，有点可怕啊。这一次去日本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哦，因为我们通常在日币低的时候，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我们就会换很多的日币。你看乘五，即使就是日币，应该说台币乘五或日币除五，你就觉得反正这个日币比台币比起来还是多了5倍的感觉嘛，就感觉好像付得很轻松哦。但是其实回程看一下自己的卡费跟这个账单，哎呀，也不得了呢，非常可怕哦。但是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你就是去就很想买一些你觉得很酷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你会很想去吃一点你在台湾吃不到的东西哦。这一次总共去了8天，对，礼拜六到礼拜六8天，然后7夜。其实我觉得呢，虽然地很大哦，但还是分区啦。我自己觉得我可能之后要分一个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然后一次去大概5天就好了，然后至少要挑个好天气。像我这一次去8天里面有4天都在下雨，而且有几天是下到这个鞋子会湿透，回去饭店还要想办法把鞋子吹干的那一种哦。不过呢，虽然是下雨天，但还是没有打破这我跟我朋友的兴致，我们还是该去的地方都有去啦。去了非常多的地方，有点没有办法在一时之间跟大家分享了，但是之后节目有机会想到我们就会加减的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起东京跟北海道啦，就这一次比较起来，我之后还是会去东京哦，但是可能会再隔一阵子。对我来说呢，我更喜欢像大阪啊，就是京都啊，或者甚至是北海道这边的气息哦，就是稍微再宽广一点，然后没有人潮那么多的感觉，然后再带一点轻松的韵味。我也不知道这个轻松到底哪里来的，但去北海道就是有一种放松轻松。

的感觉，是不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呢？我也不确定。好啦，这个日本之旅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分享哦。嗯，最近呢，这个正声电台也有值得大家注意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广播班第八期哦，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其实你看我这样讲话哦，好像一直讲一直讲讲停不下来，可能应该要听个歌的时候，我有时候都还会觉得诶不行，意犹未尽哦，这个要讲多一点。这么会讲话，应该是说这么容易讲话的感觉，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诶。一开始我还是看到麦克风会支支吾吾啊，像这个想到我大学的时候一股脑的冲劲哦，跑去跟我的老师说，老师我想要做广播，我想要体验。那时候是想实习啦，后来老师真的是蛮支持我的，直接帮我找那时候有台那个早上那个时段，然后让我跟我的朋友去做。哇塞，那时候可惨啦、啊、都不太敢听我那时候的节目，听了都觉得哎呀汗颜啦、啊。但为什么会到现在呢？好，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的开窍，然后跟一直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可能现在练习的不会马上让你在当下就感觉说诶我练习的这么有成果，但是你练习了像我们广播班八周十周，因为有两周是那个现场跟那个诶要到摄影棚，但我想还是会有些专业的练习啦。所以你看哦，从第一周开始你可能会觉得诶讲话不太敢讲，看到麦克风紧张，或者是呢你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会有一点生涩，我觉得这都正常，我也是这样起来的。就是你就慢慢的嘛，慢慢的累积，第一天第一堂课会给你什么样的功课，回家你想到就练习啦，反正我觉得其实就当夏令营啦，就算是夏令营的等级，你在最后一周你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就在慢慢的累积，然后跟着老师的功课给你，你就回家就当玩游戏吧，就是慢慢的准备这些功课，然后会慢慢的增加这个知识量，增加难度，一直到最后一堂课，你就会回头发现原来我做的这一切努力都不是白费的。在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练习，你的那些刻在骨头刻在灵魂上面的这些练习的经验就会突然跑出来，就是在那一刻，就是你需要的那一刻它就出现给你看了。好，就跟我一样，我也是一开始嘛，那个进中南部的电台，然后呢要练台语新闻，练新闻播报，然后开始做节目。当然啦，就大学那时候我觉得我训练也不够扎实哦，那时候其实也懵懵懂懂的，就是有点也像在玩啦，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厉害，然后其实是有点好笑的、哦、然后进了这个中南部的电台，开始有一些要自己要求的，例如读新闻啊，然后去练一些讲话的方式，然后重点等等的，就开始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学习讲话让自己更自然一点哦，有点像是在聊天，但是一开始会不知道什么叫聊天，你会觉得你跟朋友聊天很自然，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真的要在麦克风前面聊天的时候好像又不知道怎么聊天哦，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好，我现在就是想象我前面都是人在嘛，大家在空中听我讲话嘛，就听我唠叨这样。好，就所以呢就在慢慢练习练习练习，到有一天其实我也蛮晚才开窍的，一直到进正声之后隔个一两年吧，有一天我突然就可以讲完，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啪啪啪啪一直讲，以前可能自己讲五分钟都觉得有点尴尬，现在你看我讲了八分钟了。就是一种感觉啦，一直很想跟大家讲话，就是讲不完。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啊，我明明小时候国小时候联络簿都会被老师写什么上课爱讲话，然后回家被我爸臭打一顿这样。我这么爱讲话的人对不对，怎么会一开始进广播就卡住了呢？好，有时候真的就需要一点练习跟一点开窍。所以如果我觉得你平常生活当中啊是有需要跟别人沟通的，杀气啊，对不对？我们去买菜要不要沟通？要，我们讲话要有技巧，要有这个方式啊，对不对？好的，开玩笑，就是我们平常讲话上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在跟人际互动，或是在跟自己的小孩
甚至跟一个不认识

陌生人，但是你有兴趣认识他，就这个人很有趣，我想多了解他一点，这些都是有技巧的。你要怎么从这个陌生人啊身上挖到一些你想要的知识，或者不用到知识那么严重啦，你想多认识这个人，你要怎么从他身上去找到一些有趣的点，然后让你更认识这个人，让你们聊天更开心，聊得更起劲，这都是有技巧的。当然啦，我们现在有时候跟新的人认识的时候就会有点职业病啊，就会问很多啊，但其实你会发现你问的很多，然后他回答的越起劲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种另外的交流了，就可能刻在灵魂里面，但是你会让你在无时无刻都可以进行这种很棒的，然后觉得很有收获的交谈，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而且我非常的享受。即便是我有时候出国，真的不管什么语言啊，英文啊，日文啊，你想得到的文除了中文跟台语以外我都非常的烂，但是呢你还是可以透过翻译软体啊，用一些文字上面，然后用你丢出的问题去算是勾引起对方的聊天的欲望，然后可能互相认识这样，然后交到一些新的朋友。之前我就在日本这种应该算是背包旅客那种店啊，然后呢就跟日本人当地的日本人就聊天，其实我们就用很简单的英文跟我很破的日文哦，然后可能用一些翻译，然后问一些可能在地啊时事的一些问题哦，然后但是就是聊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当然还是跟台湾人聊上面还是有差啦，但是你就是可以觉得说自己在聊天的方式上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然后再也不是以前那种跟朋友的瞎聊，但当然瞎聊也是开心哦，但是你在聊天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例如说你想话题延续，你想要让这段的谈话更有意义，收获或是更有趣，那你可能在提问的方式上面就会有一些变化。当然不是说让你聊天的时候一直在想我接下来要怎样，我接下来要怎样，有时候它就是一个灵魂里面的，你会把自己内心里面的好奇更具现化的问出来，这个不容易哦。你想问什么跟你最后从嘴巴里面讲出来的问题有时候是会不一样的哦，你会没有办法讲到自己内心的那个 point， 对对对，就是那个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反正就是要练习啦，然后你可能要不断的去听别人是怎么讲话等等，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啦，它不是非常一定要每天那种勤奋刻苦的工作，因为毕竟你们也不是要做专业，但是如果你需要有一点感觉就是这么酷的那种感觉的话呢，可能就是来上广播班，然后用十周的时间内让自己累积一点哦。然后当然十周之后你也可以完全不要管这些，就是来上夏令营嘛，但是呢你会发现练习过的东西就是会在灵魂里面，就是会在你的举手投足里面，你俨然就成为了一位就是比别人更专业的那位讲话的人，这讲话就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个默默的就会累积起来的一件事情哦。好啦，广播班真的很好玩啦，这只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讲话很容易对吧，就因为你跟你的家人啊随口就来一句哎呀东西怎么没收好啊，哎呀怎么回来这个袜子又乱丢啊，好这是我妈好，这有时候看起来真的非常容易啊，这轻松你就可以关心你家人吃饭了吗，然后怎样就是天气冷啦出外小心啊等等，就是其实很平常的话，但更多的话你有办法这么自然的讲出来吗？有时候跟家人之间的沟通也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关心哦，你关心他的生活，然后去了解他现在做什么，我觉得都是另外一种可以慢慢的去增加的事情。好了，还有一个重点，拜托，就是来的时候呢带着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很重要，你对什么事情好奇你就会想要学习，就有那个冲劲，有那个欲望哦。好奇心是这个人类进步的动力，所以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打电话进这个我们真正广播电台哦，来报名广播班。好啦，今天节目呢不小心被我讲到就快要到一段落了，这个有时候经验分享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啦，但也不是说一定要这么做，只是
回想自己。

己的历程，然后是有收获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蛮值得跟别人分享的。就是如果之后你们有来上广播班，然后诶有想要分享什么你觉得进步的地方，拜托一定要来跟我讲。我觉得我在旁边听我都会觉得很感动，真的。就是从一开始哪边的不懂，然后一直到最后你可能比较可以灵活的运用一些技巧啊，或者是一些讲话上面的方式有一些改变啊，沟通啊等等的，这个都是非常棒的事情哦。好啦，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

0: 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在这一周呢，终于啊，这个看到天气一片好，就觉得非常开心。

行哦，尤其是呢，那个从今天一直到下周三，我是用这个苹果的手机哦，然后它有一个 app 叫天气，这个打开一看，哇哦，这个在台湾还蛮干净的，就是云层没有什么太多的，尤其是北部啦，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南部的地方山区还是会有雨哦。感觉会有雨，但我不确定，因为我不会跑到那边去。所以，哎，提醒大家，我们虽然现在看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棒，这个晴空万里的感觉哦，但是呢，如果你要进山区，你还是要留意山区的天气变化，尤其是如果你是要登山啊，然后比较偏极限运动，你可能要溯溪啊等等的，哎，拜托拜托，这个天气一定要看好，不要觉得这个平地现在是晴空万里，山上就没事，不对哦，不对哦，这个突然来一片这个水汽，然后突然来一阵暴雨，就会酿成灾害。好吧，反正就是提醒大家啦，这个我们可能在平地玩还好，但是如果你是去海边山区的时候，还是多留意一下状况哦，然后开心的出门，然后平安的回家。

那在这周呢，天气好啦，当然我也会规划一些骑车出去晃晃的行程哦，可能会去苏澳一趟去拜拜，就好久没有去了，就玩蛮长。在连假前都会去拜拜一下，也是祈求平安啦。当然我们祈求平安的同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自己也是要注意的哦。不是说你可能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然后可能祈求了之后呢，然后自己什么都不管，不是这样哦。我们自己还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哦，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去做任何决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自己在行车上面也要多留意多小心，尤其是在连假的时候，我想难免你出去玩一定会塞车啦。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老话一句，你就提前出门吧，提前规划哦，然后好好的在路上，如果你真的也不小心提前还是遇到塞车，那至少你提前也不用那么赶了。那如果你是全家一起出去，就在车上可以聊聊天啊，大家一起聊聊近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哦。就是或者啦，你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不过比较麻烦的是说你可能到当地你可能要租车啊，或是找公车哦。但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浪漫的事情我还蛮喜欢就是直接搭车到当地，然后不一定要租车，我可能就徒步走路，我像我很常就到花莲然后就自己走路。其实你说走半个小时很多吗？也还好，因为通常在岛内旅游，我觉得都不太会把行程安排太满吧，我自己啦。所以例如说我要去花莲，我可能就只是想去那边度个假休个息，那我觉得在那边走走路散散步，然后看看花莲的山，看看我喜欢的那个就是一些建筑等等的街道，然后看看店家，其实就这样走走。然后你说很无聊吗？的确你没什么规划，这样走是蛮无聊的，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走，不是在熟悉的地方走，就是一种放松嘛，对不对？就是一种另外一种享受。好，这个我想连假大家都会规划出去，所以请大家提前准备一下啦。对啊，然后中秋节不一定要出远门，其实近期真的非常流行在当地，就例如说我是现在是台北人，然后我不一定回老家嘉义，我就在台北，然后中秋节休假。其实近几年这个过年过节留在台北的人越来越多了，早期我都会戏称啊，这个躺在马路上转三圈都不会有人过来理你啊，这因为有时候像例如说过年啊，那个车真的少到一个夸张哦。但我记得这几年的过年，已经不是这样了耶，就是台北超热闹的好不好，就很多开店的朋友就说，其实过年也是另外一个热门的时间哦，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好，我觉得好好规划才是啦，你什么时候跟家人聚餐，什么时候跟家人共聚都是非常好的时刻，所以不一定要逢年过节，只是说逢年过节多了一个假，多了一个国定的假期给你，让你至少不用再另外请假或是另外压缩到自己工作时间哦。但我觉得都是好的选择啦，看你怎么安排。那有时候我会习惯提早过，就是不想卡在那个大家都挤来挤去的时候，你要搭车也不方便，要骑车开车也不方便，对不对？好啦，这个这一周跟下一周看起来天气都不错，大家可以做个好好的规划。然后要在家里要出去玩，我觉得都可以，重点是呢让自己好好的静下来休息哦。这现在的人呢真的很缺休息，休息这个两个字听起来很简单哦，我们觉得闭上眼睛还是坐在家里就是一个好的休息吗？ No、我最近呢就是可能有一点胃食道逆流，然后医生就说，哎呀你这个太紧绷了，你要好好放松一下，这是第二个医生这样跟我讲了。但我就跟医生说，我知道放松，我也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我还知道怎么念，但是它比想象中还要难啊。有时候就是一个个性上哦，你就没有办法很容易的静下来，你可能想到一些事情就会很急着想要做完，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就会有点小焦虑。这不一定是工作非常繁忙，有时候就是一个你觉得工作想要做更好啊，或者是

工作必须得完成啊，你就会有一种这样鞭打自己的感觉哦。好啦，反正医生就叫我好好休息啦，最近要遇到连假了，在胃食道逆流也不对吧，我想吃烤肉啊，我也想跟大家一起烤肉啊，跟家人烤肉啊，对不对？然后呢再跟大家一起玩啊等等的，吃大餐啊，但最近吃大餐也要小心咯。好啦，提醒大家这个连假也是一个好好休息的时候，让自己放松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再来呢就是跟自己家人一起过这一段这个非常棒的时光哦。好，我们这段先听首歌曲，稍后回来节目当中。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

0: 整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整声，眼睛看整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老公你回来了，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7: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8: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9: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现在时刻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0: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来陪伴大家有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下跟健康，尤其是跟糖有关系的这个知识哦。那其实现代人啊，很多人每次走在路上，你看到任何一家，好，比如说手摇饮料店好了，你也许就会经过，然后想要买一杯饮料来喝。那我们虽然都知道这些含糖饮料它是不健康的，可是有些人就觉得，哦，一个礼拜一杯，一天一杯，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其实我最近看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一看到果糖跟毒药这两个词摆在一起，很多人可能就会吓到，想说，诶，它怎么会被称为毒药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分享到这一本书哦。然后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陈俊旭博士。那博士呢，其实自己在网络上也有做一些跟健康知识相关的直播。那也许大家有听过博士的名字，或者是有看过他之前出的一些健康著作。但今天分享到的这本书呢，就是在讲跟果糖有关系的知识哦。那到底果糖，诶，它到底有多毒？然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么首先呢，先请到陈俊旭博士，他已经在节目当中陪伴我们了啊，请博士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那博士现在主要是在美国有自己的诊所，然后也在分享健康的知识，对吗？
1: 对，主要是在西雅图，以前在加州啦，不过后来我们还是搬回西雅图了。
0: 是，诶，博士可不可以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自己现在的有一个节目叫做健康之音，对不对？这个直播您是分享什么样子的内容啊？
1: 健康之音将近几年啦，16年了哈。
0: 哇，非常的长期。
1: 那就是在网络上分享比较相关自然医学的知识啊，当然最近这几年讲的比较聚焦在这个立腺体方面，当然我们现在又讲到果糖了，因为果糖是立腺体一个狠角色，一个杀害立腺体的一个狠角色啊。那早期我们当然讲吃错了，当然会生病啊，那些议题啊，那所以我的健康之音就围绕在这些促进健康的话题上。那16年来也累积了多少几百上千个那个录影吧，也蛮多的。
0: 哇，非常的厉害耶。而且因为我看博士的粉专下面啊，就还蛮长，应该是您的听众会留言问您问题嘛。我就很好奇啊，博士你比较常遇到的问题类型会是什么，就是他们问的内容。
1: 什么都有哈，主要都是跟自己相关的啦，健康上的问题，或者是呢一些时事的新闻，像前阵子苯平皮啊，
0: 对，
1: 或者早期的黑心油啦，啊，大家都很关心嘛，我到底吃的东西好不好，对身体有没有什么影响？当然会有很多迷思啦，所谓的迷思就是说一些坊间在或者是网络上在流传的啊，早期还有什么，你知道那个有人说吃虾子跟柠檬。啊，就变砒霜，不晓得你们听过这样子
0: 哦？就是以前会有那个，我记得好像还有什么柿子跟螃蟹不能一起吃这种。
1: 哎、对对对，就早期的那些那个饮食的遗迹啦、禁忌啦，但后来又网络上流行之后，有人传了一些很奇怪的，当然我就要替大家解释啊，其实那都是不存在的哈。
0: 嗯哼哼，
1: 你虾子跟。

0: 跟柠檬吃一次，绝对不会变砒霜啊！
1: 哈
0: 如
1: 哈。
0: 果会的话，那老美喝那个 shrimp cocktail，就是鸡尾酒上面有加柠檬又加虾子的，这他们当然会中毒啊！没有啊，没有一个人中毒哈、啊，吃的活得很好，所以常常会去辟谣或者是拨乱反正，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一些健康知识啊，就现在网络很方便嘛，我可能在社群媒体上面滑到什么样的贴文，或者是现在还蛮多人喜欢看短影音，就 TikTok 之类的，就有时候我们分辨的这些资讯啊，它不一定是完全真实，或者是说就是符合医学研究的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像博士这样子的专业人士，就来帮大家传播这些正确的资讯哦。那今天呢，我们讲到的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但我觉得大家看到这个书名“毒药”两个字，真的是会吓到哎！我很好奇博士为什么当时会取这样子的名字啊？
0: 果糖的确是毒药，而且是非常完美的哈。你要毒害一个人哈，最好是神不知鬼不觉，连他自己都不晓得，甚至最后他还会感谢你。那这个为什么果糖会这么毒啊？因为它对身体的这个每个器官的一个破坏啊，就是无远弗届。我这本书写出来啊，我很担心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太夸张了，所以我在这本书里面附了太多的论文啊，甚至我把那个论文都做中文的摘要。我告诉你啊，我每一句话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科学的研究啊，告诉大家这个身体是如何的被果糖危害。不是说你今天喝了一杯手摇杯，明天就会死掉，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会慢慢的出现问题，你在一个小时以后，你在一天以后，一个礼拜以后，两个月以后，一年、十年、一辈子，你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等到你产生那一些慢性疾病的时候，你根本压根你都想不出来，根本不知道原来就是果糖引起的。你知道那些痛风的人啊，只要一喝，不要说痛风了，一般人只要喝了这个手摇饮或者是含果糖的汽水、可乐的话呢，你知道你的水中尿酸马上飙升吗？尿酸啊。那所以你会痛风的人，你喝一手摇杯一喝，你就痛风了。你那个尿酸来源居然是一杯果糖，很多人都不晓得。还有，你知道大家有拍那个坏胆固醇嘛？尤其
1: 是
0: 是 SDLDL，就是那种致密型的 LDL，那是标准的坏胆固醇，你知道吗？你只要吃这些果糖饮料的话，两个月它马上就飙升。
1: 哇！
0: 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一吃下去你就马上昏倒啊，或不是，但是你身体的很多的原因其实就是果糖引起的。等到你真正有那些健检报告异常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医生会告诉你那是果糖引起的，只有我这本书在讲。真的，你房间看，没有一本书在讲慢性病跟果糖的关系。这本书讲得相当仔细啊，它里面的论文啊非常的齐全。
1: 是，那我觉得其实讲到这里啊，想要来厘清一下，就是果糖这个成分好了。我觉得我自己的直觉啦，我看到果糖可能就是想到那种，超市里面会卖那种一罐的，然后可能加到饮料里面啊，加到一些甜汤里面好了。这个是我自己的认知啦，但还是想请教博士啦，就是到底我们平常吃的哪些食物，或甚至说，哪些来源，我们是有可能会摄取到果糖的
0: 好，我
1: 呢？
0: 们先讲人工果糖跟天然果糖在哪里哈？人工果糖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买那个果糖液体的这种糖啊，然后就
1: 调
0: 加
1: 味
0: 在
1: 料。
0: 调味料。那这个就是在1960几年日本人发明的一个技术，1975年啊就开始从美国行销到全世界。台湾大概也是，就是差不多我在大概国中、高中的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啊。然后后来在我们全台湾现在几乎所有的饮料都沦陷了。就是含糖饮料几乎都加了果糖了，那这个就是人工果糖，它是从玉米淀粉转换的，它的成本是比一般的蔗糖便宜很多啊，那风味更好，甜度更高啊，然后更容易爱不释手。那这个是人工果糖，那天然果糖呢在哪里？在我们的这个水果里面有，蜂蜜里面也有，甚至我们把这个水果吃下去以后呢，它如果没有纤维的话，它的损害啊也跟手摇杯差不了太远。所以因为我一般水果里面就是果糖跟葡萄糖跟一点蔗糖嘛，所以这个果糖现在是无所不在啊。你在那些含糖的饮料里面，你会吃到人工果糖；在天然的食物里面，是也有一些，尤其像蜂蜜啦啊，或者是一般的水果。还有呢，还有就是蔗糖。就是蔗糖，就是一般我们说的红糖、白糖、方糖、冰糖、黑糖，啊，甚至 加拿大的枫糖，菲律宾的椰糖，这里面就是蔗糖，那蔗糖就是双糖，你吃下去以后呢，你很快就把它分解成

0: 成葡萄糖跟果糖一比一，所以你在天然的糖分里面你也会遇到果糖。我所谓的天然的这些糖里面呢，它一吃下去双糖，它里面就会马上分解成葡萄糖跟果糖。那这个葡萄糖还 OK， 但是果糖的危害是远大于这个葡萄糖。
1: 嗯哼哼，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我们日常的食物摄取啊，即使我是一个完全不喝含糖饮料的人好了，就我如果很喜欢吃水果的话，是不是蛮容易不自觉就摄取到很多的、啊？
0: 对，但是水果是所有含果糖的食物里面、饮料里面是最安全的。
1: 哦，因为它是天然的吗？
0: 对，因为它里面含了很多纤维，
1: 是
0: 还有植化素，还有维生素、矿物质。你光是一个纤维啊、哦，它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抵挡的作用，或者是你想象成嘛，你水果里面有一堆的果糖，但是有一堆的纤维把它绑住，所以你不会一吃下去你就马上瞬间被你吸收。那些果糖要突破层层的障碍，就是那些纤维，才能够到达你的肠壁被消化。所以呢，我们的嘴巴你怎么咬都不可能把芭乐啦或者是那些水果啦咬得跟榨汁机一样细嘛。
1: 是、啊、
0: 当然果汁机打得很细，然后如果说你再用那个机器把那个汁滤掉的话呢，那就是很纯啦，里面的那些糖分就马上喝下去，马上被吸收啊。所以天然的水果你用天然的方式咀嚼的话呢，它虽然还有果糖，但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这些剂量比手摇杯的会高很多
1: 啊。
0: 例如说我们人大概一次肠胃道只能代谢七克的果糖，但是如果你是吃水果的话，可能是14克甚至20克你都可以承受得了，因为你不会一下子把那20克全部就吸收了，你会慢慢的吸收。所以这个水果是一个最安全的一个果糖的来源。
1: 嗯，但是还是不能过多的摄取
0: 啊。当然了，当然了。
1: 嗯哼，
0: 好像我自己，我这十年来我走这个低碳路线嘛，哈，我的身体调得非常好，我回到大概30岁以前的一个状态啊，那好像越老越健康。但是我一旦吃到含糖饮料，我就马上就有感觉。但是你知道吗？我光是吃苹果，我美国那个家啊，前任屋主啊，60年前种了10几棵的苹果树跟荔枝树，现在长的是老长，那个非常好吃啊。可是我只要吃2颗苹果，我就躺晕了，甚至我就想睡觉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吃太多。我大概如果要吃苹果的话，我大概一餐最多吃1/4颗。
1: 是
0: 啊，如果吃半颗的话，我就要小心，我会不会太过量了？糖分还有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可能就长期这样的话，就开始会让我血糖不稳啊，或者是脑部的就比较迟钝一点啊，等等等的症状就会开始产生。
1: 嗯，刚才博士讲到了糖晕这件事情啊，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可能不小心吃太多，好像巧克力之类的，好了，也会觉得有点酸酸的，就有点不太舒服这样。我很好奇糖晕这个现象，它是因为我一次摄取了太多，还是说它跟我的也许年纪啊或者是身体状况有关吗？
0: 都有关啊，这个你过多跟年纪增长都会有关系。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过多，是这样子的哈，我们高糖饮食的人，就像我以前我吃饭啊吃面啊这个时候呢，我不大会糖晕。但是我做低碳饮食、低糖饮食以后呢，就是你知道我一年吃大概不到一碗饭
1: 哦，
0: 然后一年吃的面条大概最多2条，
1: 最多2条，
0: 不是2碗了、啊，是2条。
1: 那我一餐就超过博士了。
0: 你一餐就把我的10年的quota用完了哈，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是非常低碳的饮食，
1: 是，
0: 但是我一旦吃到碳水以后呢，我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糖晕。就是马上吃完以后，哦，就刚刚说过，我吃苹果啊，或者我吃面吃饭了，我马上就会有一点反应嘛。
1: 是，
0: 所以因为我是在低碳饮食状态之下，你会呈现出你的真面目，你的庐山真面目就呈现出来了。
1: 嗯，
0: 也就是我这个身体，我比较不能够招架这些碳水化合物，但是如果我常吃的话，我这个糖晕就慢慢的就消失掉啊，顶多会有什么想睡觉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从小吃完饭想睡觉，那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果糖伤害大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人说不是啊，那我没有吃水果，我吃完饭就是饭哦，我还是想睡觉。对啊，我40几岁就是这样，我中午吃完饭我下午就打瞌睡，我开会的时候我一定打瞌睡，所以我就躲到最后面去开会啊。然后呢晚上回到家的话呢，吃完晚餐我就想睡觉，可能出来晚上看个电视就被电视看了，那等到1个小时醒过来，哦，我睡了一觉。那为什么这样子？

哦，算这个也是对的啦，但并不是说完全戒掉，我可能就所有的东西都吸收不到了。是说啊，到底果糖为什么会对于身体造成了这些伤害？那还有哪些慢性的疾病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第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0: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9: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介绍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跟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陈俊旭博士，我们来聊聊关于果糖哦，对于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先请博士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刚才我们最后聊到说，就有一些看起来可能没加糖的食物，它也有可能会让我们吸收到果糖嘛。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啊，可能尤其像我们华人的饮食习惯来讲好了，所以有些食物是我们会不小心就吃到大量的果糖呢？
1: 除了水果以外，我想应该就是那一些含糖

0: 含甜的那些
1: 哦，
0: 不管是菜肴也好啊，其实水果是一个大宗了。尤其台湾，我们是宝岛嘛，我们的水果非常多。你知道，如果你去日本旅游，发现日本的水果非常贵，
1: 是。
0: 你知道一个哈密瓜台币要好几千块，吓死我了。那个一个那个火龙果大概要台币快1000块，或者至少600块台币。所以那个这个我要讲什么呢？我就讲意思，我要讲意思是台湾的水果真的是太丰富了，而且台湾的农改技术非常好。
1: 嗯，
0: 台湾的水果太甜了，这样的结果我们就会吃太多果糖。
1: 嗯，
0: 我想在台湾，如果你吃的天然食物的话呢，不喝饮料的人，我想你的果糖来源可能是来自于水果。
1: 嗯哼，
0: 那你就你就会不知不觉吃太多的水果，那这一些就会产生影响。虽然我刚刚说过果糖在水果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吃过量的话，毕竟你还是要把它吸收掉。
1: 嗯，我要怎么判断我是不是有不小心吃过量啊？就是比较具体的，
0: 很简单哈，你看你的体型就知道了。
1: 体型
0: 就是说，哎，你有一点中广身材啊，或者是你的体脂肪如果大于25、大于30的话，那你就是太高了哈。嗯，我从25降到15，我就觉得非常舒服，体脂肪啊。
1: 嗯，
0: 那另外还要看什么呢？你去健检的时候看有没有脂肪肝，我告诉你，那就是果糖造成的。
1: 哎，
0: 脂肪肝在我们台湾的上班族里面占了一半以上的人口。
1: 是。
0: 那早期的脂肪肝是什么？是喝酒的人才会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喝酒也会，为什么？果糖跟酒精在肝脏里面都是以毒素的方式在代谢，代谢的产物就是脂肪，脂肪卡在肝脏里面就叫做脂肪肝。
1: 嗯，这个应该是我算比较近期可能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比较知道说，诶，原来我吃到的果糖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我肝脏的一些损害。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说好像是我喝酒啊，然后生活习惯的问题造成的嘛。那所以说啦，刚才博士有讲到了不小心摄取太多的果糖，那当然除了是影响到肝脏之外，还有没有哪些疾病是可能一般的民众们比较想不到的呢？
0: 哦，糖尿病是完全可以被果糖所加速。我书上说，果糖会用四条高速公路让你通往糖尿病。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肥胖也很容易被果糖所造成，还有痛风。很多人说，哎，痛风不是那个高普林的食物吗？
1: 感觉吃很多海鲜，
0: 内脏海鲜啊，香菇啊，大豆啦，对，那个东西的确是含普林，但是果糖在代谢过程中，它也会让身体的这个能量货币叫 ATP 变成尿酸，所以呢，会让你的尿酸也是快大幅的增加。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精神疾病，从视觉失调症、躁郁症、恐慌症、强迫症、忧郁症、焦虑症，还有所有的包括那些癫痫啊，包括那个什么妥瑞氏症，我告诉你，你只要把果糖避开，甚至把碳水降下来的话，就开始会缓解。
1: 嗯哼哼，
0: 还有大脑的退化，当然这个是老人家才会有的嘛，就是失智症嘛，还有帕金森氏症嘛，那这个也是果糖伤大脑所造成的。
1: 嗯，因为我刚好想到啊，就是现在蛮多妈妈们可能在教小孩的时候，好像蛮多妈妈都会限制，就是我几岁之前不可以摄取太多的糖分。其实这个也是因为糖分可能会对于大脑啊，还有他的整个身体健康会有关系的嘛。那其实因为博士现在您是住在美国对吧？诶，您大概住在美国有多久了？
0: 多久啊？从1990几年到现在、啊，
1: 那其实应该20几年以上了，三十几年了
0: 。
1: 哇，那非常久哎、欸嗯！因为我只是很好奇说，说美国的饮食习惯跟台湾真的是差蛮多的嘛。然后我自己的刻板印象是，感觉吃很多，比如说素食啊，比如说吃一堆面包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可乐之类的含糖饮料。那您自己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严重的影响，或者是说您自己感受到的，或是您看到的研究啊，会不会是这些饮食习惯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呢？
0: 基本上，如果你去麦当劳啊、汉堡店啊，你看到的就是美国人常吃的东西，薯条啊、汉堡啦，然后或者吐司啊、面包啦、喝咖啡啊、喝柳橙汁啊，
1: 嗯，
0: 啊，你苹果汁，哇，这都非常的甜。那你说造成什么影响？你知道美国的哈佛大学 Dr. Palmer 做一个调查，发现躁郁症，青少年的躁郁症在短短的12年内翻了一倍。
1: 哦，
0: 这是躁郁症是很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了，它属于三大精神疾病，三个不好治的精神病之一哈。那而且青少年的肥胖跟糖尿病现在也是非常的普遍啊。那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果糖引起的。你看你在几十年前的美国，包括你看那个嬉皮那个年代。

0: 那时候你还没生出来，嬉皮一九六几年那个年代哈，所有的嬉皮长得都很瘦。
1: 嗯，我自己看过的照片也是，
0: 对，你看照片都是瘦子。然后你在100多年前的美国大街，美国那个纽约啊，那个大街，你看照片，老照片看，每个都瘦的，只有偶尔100个里面偶尔会有一个胖胖的，然后最胖的就是圣诞老公公，哦，就这样子。那为什么美国人现在非常的巨胖？因为在1970几年这个果糖这个添加以后呢，还有这个还有在那个美国的那个 FDA 啊，不是 USDA， 他们公布的那个叫饮食金字塔啊，宣导就是大家要多吃碳水化合物以后，整个美国就胖起来了，然后整个的慢性病罹患率也飙升了啊，所以现在美国人其实非常的不健康了，比台湾人更不健康。因为他们的身材，他们的饮食都产生很大的问题。
1: 嗯，那我很好奇他们的老人家呢，就是比如说可能失智的几率啊，或者是他们的老年以后的身体健康状况
0: 都非常严重啊。其实我的老本行是复健，我是台大啊复健医学系毕业的，我到美国以后是先做复健，我是先工作后来才读书，我在美国把医学院再念一遍，但是第二次念的是自然医学嘛，
1: 是，
0: 所以我的老本行让我在台湾有工作经验，美国也有工作经验，所以我对老人是相当了解的，我对美国的整个老人的这种医疗系统我是非常了解的，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一个人从老了以后呢要进到什么样的这个 facility， 就是什么样的，例如说中风要到复健中心，出来以后要到就是 assisted living 或者是什么 nursing home， 就是疗养院，或者是到那种居家照护，哇，我非常的清楚，我也在里面工作过。其实美国的老人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啊，你知道那个美国有一个统计报告说，美国整个医疗预算有90%是花在人生的最后10年。
1: 嗯，
0: 就是整个国家的医疗预算花在哪里？花在一个人一辈子最后那10年啊，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老人医学在美国是拖垮整个的医疗。我想台湾现在也面临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我们超高龄了，
0: 长照台湾的不健康余命是已经高达9年了嘛，
1: 是，
0: 那9年就是在失能失智的状态，谁来养你啊？美国很慷慨了，美国就政府养了，台湾的话就家里面有钱就请费用应用，没钱的话就
1: 只能我自己来了，子女自
0: 己啊。好，所以呢，这个啊，讲到这个老人的问题，其实在美国是非常严重，只是他们是有机构去安置他们，所以你看不到，甚至因为美国人他不大会照顾他们的老人。我说美国的
1: 子女观念不太一样，这样
0: 美国的子女不大会去养老，不会去养他们的父母亲，是丢给政府养了。台湾就很多的子女是会养父母啊，所以这个情况让你在美国路上啦，或者是人家家里面，你看不到那些生病的老人，他们都全部集中在养老院啊，或者是复健中心里面了。那台湾呢，你就在哦隔壁啊，谁有个老人家，谁谁谁在家里面有费用照顾啊，然后天气好的时候推着轮椅出来公园晒晒太阳啊，对不对？
1: 嗯，
0: 在美国可以看到，在美国没有这个事情，因为他们集中在某一些机构里面了。
1: 是
0: 啊，所以美国的老人家问题也是非常严重。
1: 嗯哼哼，这个也是因为他们饮食习惯，尤其是您刚才讲的，在是70年代的时候吗？果糖开始的时候影响到他们吗？
0: 没错，没错，果糖还有这个高碳水的精致淀粉引起的。
1: 那我很好奇说，如果反过来看台湾的状况啊，您觉得说，台湾人饮食习惯的改变，又导致说我们自己的可能现在的长辈们啊，或者是说，熟龄族群们啦，这个整个身体健康是有严重受到影响的吗？
0: 当然啦，哦，如果你去问你的阿公阿嬷以前那个年代，其实那时候生病的人不多，尤其那些慢性病，例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啦、高血脂啊，或者是过敏啊、自体免疫，在那个年代很少。
1: 嗯哼
0: 啊，糖尿病好像是很老的时候才会得的。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很多人就有那些三高啦，或者是免疫系统的问题。
1: 是。
0: 那这个东西，尤其我们在临床上呢，就看得更清楚啊。我在台湾是写书啊、演讲，但是我们病人接触的也很多。啊，那我们就发现呢，其实台湾的这个是一代不如一代健康啦，一代不如一代啊。那很当然，很多人年轻可能他没有感受到，但是慢慢到了30几、40几岁，这问题就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台湾的成年人里面，将近有一半是属于糖尿病前期，就是胰岛素阻抗。
1: 嗯，
0: 你去做一些那个检测的话，你发现你已经在那个，那这个在展现在你的身材方面的话，就是会有一些腰腹脂肪。
1: 是
0: 啊，或者是有时候会比较疲倦。

0: 或饭后比较想睡觉啊，这都是一些胰岛素阻抗的现象。
1: 诶，那我想问一个跟我自己比较有关的问题，就很多人听到糖尿病这一类的疾病啊，可能心里先想到那种形象，都感觉是诶身材稍微比较丰满一点的人。那我自己呢，我自认还蛮瘦的啦。就老诶，不是你有看过像是瘦子的人啊，但他其实摄取了还蛮多这样的果糖，然后有生病的吗？
0: 当然有啊。啊，这个尤其糖尿病，我们基本上简单分两种，一个就是胖子糖尿病，一个叫瘦子糖尿病。
1: 嗯，
0: 那胖子糖尿病呢，就是透过这个饮食嘛，啊，尤其是果糖跟那些精致的碳水啊，让它产生胰岛素阻抗，造成糖尿病。那瘦子怎么会？因为如果是按照饮食的这个这条路的话，通常他们都会发胖，通常他们都有中广身材、腰腹脂肪，可是。我也遇过有部分，我估计如果糖尿病来看，大概有将近1/5到10/10是属于瘦子，但是他糖尿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哦，他是高压，就是压力造成。因为压力造成我们的肾上腺皮质醇分泌的时候呢，你的血糖自然会升高，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机制。好，总而言之，糖尿病就是要么就是食物引起，要么就压力太大。当然，有些人是两者兼顾的啊，兼并。所以呢，这个胖跟瘦其实都可能糖尿病。那当然是大部分都是先胖起来啊、哦。那当然还有一些人哈、哦，是怎么吃果糖都不胖的。
1: 哦，好厉害哦！
0: 怎么吃碳水？
1: 这样是好的吗？
0: 都，那是因为他消化系统不好，他吃的食物他不能够消化吸收。
1: 是
0: 啊、哦，所以他，但是他这个果糖对身体的影响还是存在。
1: 嗯，
0: 只是他胖不起来。不过有一种人是我最近今年吧，我才发现的。有一种人叫做隐形肥胖，不晓得你听过没有？
1: 嗯，
0: 就是呢，看起来瘦瘦的，啊，然后呢，你问他的体脂肪34%，
1: 哦，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虽然看起来很瘦，但是他很胖，所以就是他的脂肪量其实蛮多的，他占体重的34%。也就是说，如果你去让他减肥成功以后呢，他会变成皮包骨，他身体没有多少的肌肉。
1: 是，
0: 那这个在我们台湾的女性女孩子里面身上是常见的，啊。我常上电视，或者是同事，或者是粉丝里面，又有很就不少这种隐形肥胖。我以前不晓得这个很普遍，后来发现说，哦，台湾很多女性是不运动，然后呢又喜欢吃那些糕点啊、甜点、啊、或饮料，导致她发胖。但是这个胖，那你看不出来，因为她实在是没有肌肉，所以看起来只是觉得说，嗯，她瘦瘦的，可是比较那个什么，
1: 没什么肌肉的感觉，
0: 没什么肌肉，那就是线条。其实这就是我说的，就是说。竹竿人嘛，哈，或者是基本上我们一个人的手跟脚，它是应该有一曲线的，
1: 嗯，
0: 对不对？啊，例如说你的这个，我们叫肩膀这边有个那个叫三角肌嘛，你会圆圆的肩膀，但是很多人的肩膀是一个断崖，你知道吗？就突然间肩膀到肩膀到你的上臂手臂的话，就是一个断崖，一个直角，根本没有所谓的圆圆的那个三角肌。表示他三角肌是非常的平，非常缺乏，非常小的，
1: 是
0: 像薄片，像纸片一样的。啊，那这种人如果他长肥一点的话，你也不觉得他肥，啊，他就是肌肉非常的少。那这样子要小心的话，老了以后身体就会很差。
1: 好的，我觉得博士感觉在讲我了，因为我也是不太爱运动啦。然后刚好前几年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泡芙人，所以好像就是形容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说，诶，这个饮食跟像是可能运动的习惯啦，我觉得都是相当重要啦。啊，不过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7: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9: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6: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撞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那么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也就是陈俊旭博士，那再请博士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了，那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一些果糖它对于身体的影响嘛，那包括了大家很常听到的比如说糖尿病啊，然后甚至是会影响到大脑嘛。那其实我还想要再聊一个相关的疾病，就是呢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糖啦可能会影响的，就是刚才有聊到的，比如说很多人在讨论失智是不是跟糖分有关系啊，或者是刚才讲糖尿病算是一个蛮直觉的嘛。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算是在这本书里面第一次听到的，就是所谓的肠

0: 道漏洞，哎，它居然也是跟果糖有关系的吗？
1: 对，2009年我发行了一本过敏的书啊，那时候很多人，很多妈妈就带小孩来诊所看我哈，然后叫我帮他们治疗，我就发现啊，很多人有肠漏症啊。那那个时候我搞不清楚，后来最近才发现说，哦，原来就是因为果糖饮料喝太多了。果糖在我们肠道吸收代谢的时候呢，会耗损我们细胞里面的能量啊，就是立腺体好不容易把葡萄糖或者是脂肪把它转成能量嘛，叫做 ATP。那这个时候呢，果糖只要进入的话，就会把它耗损掉。
0: 嗯哼。
1: 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肠壁细胞的能量会被果糖拿走，啊，好像你家里面出了一个败家子啊，他把你父母亲辛辛苦苦赚的钱呢，拿去把它赌博赌掉了。等到你该付水电费、该付房租的时候，付不出来。所以我们的肠壁细胞，如果你能量被果糖所败掉了以后呢，那么你肠壁跟肠壁细胞本来有一些很紧密的结合，这个结合是一些蛋白质，它需要用能量去维护。那么你的能量没了，你就没有办法去维护这个紧密的蛋白，所以呢，肠壁细胞之间的那个间隙啊就松了。松了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的那些未消化的蛋白质分子呢，就漏到你的血液，然后到全身各大器官里面去搞破坏了。因为我们血液是不允许有这种未消化的食物分子的，不可以，我们一定要消化完毕才能够进到血液。所以这个肠漏症造成的问题很大，很多的毛病都跟肠漏症有关系，甚至我们身体肠道里面的一些内毒素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肠漏跑到全身各大器官啊，那诱发各样各式各样的发炎啊，那各种疾病就在后面等着。
0: 嗯，因为我算是第一次有听到这样子的病症啦，它算是一个现在还蛮流行的，也讲流行不太好，现在蛮多人可能会因为果糖的关系去容易得到的这样子消化道的疾病吗？
1: 没错啊，其实肠漏症是我们大概在20多年前，我们美国的自然医学开始有这样子的一种诊断吧。那个时候西医还不大承认，那现在西医好像已经开始有承认了，至少很多的功能性的医学的医生已经一直在讲肠漏症。那的确，它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而且西医已经不得不正视，因为我们可以透过粪便的检验、抽血的检验。啊，甚至这个连胃镜胃镜可能不一定看得到，肠镜可能会看得到。总之，这个肠漏症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那它所影响的层面也很广泛啊。那很多这些疾病啊，其实都是自然医学在美国我们开始提倡以后呢，它开始慢慢被主流正视。那刚开始的时候，主流医学还会有点反对啊，或者是说嘲笑也可以了啊，就说没有啦，没有这没有我们没有。但是后来发现说，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些疾病啊，那跟我们的饮食是有关系的。
0: 嗯，毕竟医学也是跟着科学一样，是日益会更新的啦。那刚好讲到这个肠漏症啊，我觉得它一定也跟我们平常的饮食有关嘛。那今天讲到的这个毒药果糖啊，有些人可能听到这一段就想说，诶，那我就不要喝什么含糖饮料，那水果我也是尽量少吃。但是呢，我这边想要提到另外一个东西啊，也就是像一些听起来很天然的产品，比如说像我以前听过好像多吃黑糖，就是女生多吃黑糖好像身体会就是妇科方面会蛮不错的。那有些人是会提倡说，诶，你每天吃一点蜂蜜好像对身体也蛮好的。但这些产品是常常被归类为说好像是很养生的嘛，我就很好奇说这个也是一种误解嘛，那是不是也可能会吃到果糖呢？
1: 不可否认啊，黑糖里面的确除了糖以外，还有一些你说黑黑的那些咖啡色的东西，的确呢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可能对身体都是有帮助的。而蜂蜜的话，甚至有些蜂蜜还会有一些除了维生素矿物质，甚至还有一些微量的一些成分。你听过那个马努卡蜂蜜吗？
0: 是，
1: 就是好像是那个南美洲吧，还是哪里，他们那些蜂蜜的确听说喝了以后呢会增强免疫力。
0: 嗯，
1: 那个是因为他们那个蜂蜜有一些特殊的成分，但是毕竟里面还是有果糖啊。例如说蔗糖啊，不是黑糖的话，它就里面就是蔗糖嘛。它的学术上，黑糖其实里面就是蔗糖，蔗糖以后就是葡萄糖跟果糖1:1嘛。那蜂蜜的话呢，它是直接都已经分解好了，大部分都是果糖啊，那再来就是那个葡萄糖，再来就是蔗糖，少部分的蔗糖。所以这些含糖的这些。

0: 所谓的养生的食品的话呢，的确它是有一些好的成分，但是对于这些果糖比较受不了的这些人的身上的话，你要非常的小心，你的量要控制好。我不是说你不能喝，而是在你要控制到一个七克的一个安全范围以内。
1: 是。
0: 那这样对一些健康人的话，你就不会开始从脂肪肝啊、糖尿病、肥胖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嘛。当然，如果你已经有这些疾病的话，我觉得连七克你都要小心。像我自己，我已经几乎都不碰这些含糖饮料。然后偶尔吃水果的话，我们就挑一些比较不甜的，或者是比较粗糙的，然后吃的分量也要控制很好。那这样就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1: 可是啊，我觉得有些人还是会也许听完这一集节目或者是看完博士的这本书之后，可能是觉得说我觉得甜食对我来讲是生活里面不可或缺，或者是我真的很喜欢喝这些含糖饮料的话，那博士你会怎么建议这些人啊？
0: 用代糖，
1: 用代糖，
0: 用好的代糖。
1: 是
0: 很可惜啊，我们现在市面上的这些代糖都是坏的代糖。例如说你喝那个减肥可乐啦、减肥饮料，它里面都是什么阿斯巴甜啊、糖精啊、蔗糖素啊。
1: 是
0: 哦，蔗糖素不是蔗糖哦，蔗糖素是一种人工的代糖，而且是有争议性的。我们说它很坏吗？可能有人不怎么认为，但是它就是一个争议性的。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吃甜食可以，但是我们要找一些比较天然比较好的代糖例如说我们现在认为最好的应该是罗汉果糖。
1: 罗汉果糖
0: 不是糖，但是它的甜度呢居然是蔗糖的200倍
1: 哦。
0: 那另外还有什么木糖醇啊这个薏麦芽寡糖啊、果寡糖啊这都是有甜度的啊。那美国我们诊所里面还有推广一个叫阿卢糖啊，这些都是有甜度，但是它对身体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啊。再加上那个如果你要重甜要高甜度的话，再加一点罗汉果糖，它就会达到一个很甜的一个地步啊。那这样的话，不管你是要去泡饮料啦、做甜点啦，甚至煮个什么糖醋排骨啦，都没问题。这些代糖，好的代糖其实都是蛮耐高温的。
1: 我很好奇，代糖跟一般的我们常吃到的糖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代糖就不是糖啊。例如说，我刚刚不讲了木糖醇，你看最后一个字是什么？最后一个字是醇
1: 哦，
0: 醇是乙醇。你知道这些是在化学式上面，它是属于跟酒精一样的这个的结构，但是它不是酒精，它是木糖醇啊，然后呢赤藻糖醇啊，你看那所以这些糖醇的话呢，它是有这种甜度的啊，但是它不是糖。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果寡糖，薏麦芽寡糖，它是寡糖。寡糖的话呢 ，oligosaccharide 那个东西，它也不是糖，但是它有甜度啊。那阿卢糖是另外一种糖了哈。总而言之，这些好的代糖的话，像那个甜菊糖跟那个罗汉果糖，它也不是糖，但是它那个结构它就是有甜味。
1: 那如果要具体的，怎么讲？因为其实这些代糖啊，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还是蛮不熟悉的啦。就这个是我们一般去什么超市啊，或者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实际买到的吗？
0: 不容易啊。可能到有机店会比较有机会，但是一般超市是很容易很难买的。在美国的话就比较容易，因为美国这方面的代糖概念已经有了。当然你要买这种不好的代糖，阿斯巴甜、甜精是满街都是。你到餐厅里面那些泡咖啡免费的那些代糖
1: 糖包
0: 都是不好的代糖。目前为止美国只有 Whole Food 这种有机店啊，它才会提供比较好的代糖给你冲泡用，其他都是用坏的代糖。那当然你自己要用的话，你就买一些比较好的，当然价钱可能会稍微贵一些，
1: 是，
0: 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不是要剥夺大家的这个吃糖的吃甜食的快乐，而是你要知道说你吃的这个甜食其实是对身体有伤害的，我们可以换成对身体没有伤害甚至有益处的好的代糖。
1: 但是我觉得现实一点来看啦，可能一般的人在台湾好了，我平常煮菜啊，或者是我可能吃外食，即使避掉所有的含糖饮料好了，我可能还是偶尔啦会无可避免吃到一些糖分嘛。那或者是说我就是真的很喜欢甜食，可是我买不到代糖的话，那博士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去渐进式，而且是这个尽量对我的快乐减损害最小的方法去戒掉这些糖分的呢？
0: 要戒掉，我当然喜欢 cold turkey 啊。什么叫 cold turkey？ 它是一个英语的俗语啊。
1: 是
0: 它的意思，要戒就一次把它戒掉，
1: 一次戒掉
0: 慢慢戒啊。 就像戒烟，听说戒烟最好的

0: 方式，也是要想戒一次把戒掉，不要慢慢戒，慢慢戒戒不了啊。那糖分我个人觉得也是如此，包括我自己也是在十年前有一天开始好决定，我碳水就降到30克以下一天，
1: 啊，
0: 那就一直到现在啊。那当然我在40几岁，在18年前我已经开始就避开这些甜食了啊，那尽量用好的代糖啊。那所以我已经避好久好久了，所以我的经验上是啊，要避开也不难了，等到你真正避开以后呢，你的糖瘾就不见了。
1: 是，
0: 你知道吃糖会上瘾吗？跟抽烟喝酒吸毒一样，它会上瘾的。
1: 是，
0: 你把它彻底的避开以后，真的就可以戒掉这个瘾。那戒掉瘾以后，你再回去吃，你发现哎糖晕了，或者是你再回去吃哎太甜了，以前怎么吃那么甜？所以这个甜食跟吸毒一样，你会越吃越甜，然后吸毒是越吸要越精纯啊，毒品要买的越来越贵。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啊，我不是大家要接触毒品，我的意思是果糖就是一种毒品，
1: 嗯，
0: 就是一种毒药，嗯，它会让你上瘾，它会让你欲罢不能。那要解决这个办法，就是一次就把它戒开，戒掉最彻底，而且戒掉以后很快啊，你戒3天一个礼拜以后，你整个人就不一样。你在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还有你对糖的这种依赖性，已经都慢慢开始消失了。
1: 嗯，
0: 你会恢复到你一个身体的一个真面目，或者是一个原始的状态。当你在吃到高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太甜了，这个太人工了，你会有感觉的。
1: 嗯哼哼。所以我觉得啦，这个糖粉虽然说你吃下去会觉得哎还蛮开心的，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哎是我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然后现在台湾满街都是手摇饮料店嘛，我觉得就从听到这集节目开始，可以开始试着戒除看看，就尽量不要吃太多的糖粉，人工糖尽量不要吃，但天然的果糖你也是可以少吃哦。啊，也许你就是可以这样子哎改善你的健康啊，感受到身体渐渐变得不太一样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到的这本书叫做《最完美的毒药果糖》，然后我们邀请到的是陈俊甫博士。那博士在节目的最后啊，可不可以来提供我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可能健康上的建议？好了，就我们平常的生活啊，除了这个含糖饮料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尽量少吃，然后以免摄取太多的果糖，或者是说您觉得其他太容易摄取到不太营养的成分呢？
0: 其实从我前几本书里面开始讲的立腺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凡是会伤害立腺体的东西我们都要避开来。
1: 是，
0: 我们身体每个细胞都有立腺体，它是需要立腺体来产生能量来供给这个细胞啊工作的。如果你这个能量不足的话，就像你一个车子引擎不能发动一样，那就细胞的功能就会减少，甚至它的器官就会产生问题，或者产生疾病。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哎，这个果糖会伤立腺体，碳水太多也会伤立腺体，你的那些加工食品里面有一些添加剂太多，它也会伤，或者是农药化肥，它也尤其化农药，尤其农药会伤蛮多的啊。
1: 嗯，
0: 那西药吃太多，它也会伤立腺体。所以从这个角度的话，在饮食方面的话，凡是会伤害立腺体的东西，我们都尽量避开来。
1: 是，
0: 包括那些黑心食品啊，为什么会黑心？因为他们也是伤害立腺体。
1: 所以说大家平常的食物饮食习惯真的很重要啦，是我们的健康之本哦。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要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也谢谢博士来到了节目当中，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那我们节目最后跟博士一起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咯。
0: 好，大家再见，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5: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2: 大家早。
4: 大家早。

0: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这算是我的学姐啦。我们邀请到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我们的马玉文。你好。
1: 你好，思安好，所有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
0: 好，学姐你好，终于见到面。
1: 对，这也是网友。
0: 我这个学姐哦，就最近看到你有一个绰号叫做马玉人，想问一下，这个马玉人是你大学时期就是这个名字？我记得没有啊。
1: 没有，对，一开始其实我是在电视台当主播当记者嘛，后来从政的之后啊，其实基本上大家还是很习惯叫我马玉文，马玉文。那有一天啊，就跟我们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台北队长沈柏阳去扫街啦。那天早上非常早，还有包括了苏巧慧，也一起去扫街。那天早上大概有凌晨四点就集合啦，所以有时候我想说，可能加上我本人的主视觉是紫色的关系，沈柏阳可能有点口误哦，就马玉元这样子。我没想到整个扫街扫完，突然看到很多新闻大推播，就沈柏阳把他叫错了，叫成马玉元。就此之后，我发现那个传播力道之快，但有隔天吧，就有民众会拍我肩膀说：“哎，马玉元。”所以就是很感谢他啦齁，因为过去我在做新闻的时候，其实大家会因为我过去做一些独家新闻认识我嘛，那有人就是因为我做的那个柯文哲精华城1500万，然后就是小草会说我是马简这样子，那我后来就觉得反正也好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就说你现在从马简变马玉元，就是整个人很温和很多，所以我算是要谢谢沈柏阳。
0: 但我必须要说，因为过去其实我在跟学姐还没有算是真正联系上之前啊，就长荣大学就有一个，就有一直大家说，我们有一个主播，就是在三立啊，然后就是那个马玉文学姐的，就那时候我就只有听过学姐名字，看过学姐的样子，然后就觉得学姐非常干练，然后一直到现在成为这候选人之后，就不断的去扫街拜票，然后也会感受到学姐你的亲和力，也才发现学姐你的台语很好
1: 对，因为我本身是高雄凤山人，然后因为我是一个蛮传统的家庭长大的小孩，然后从小因为就是跟外公啊外婆，所以就是他们带大的，所以我台语讲了礼拜，那因为我选中正万华选区嘛，那其实本来在万华有特别多的长辈，所以我跟他们相处起来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困难说没有办法沟通的点，因为我台语其实讲得还蛮好，而且长辈会觉得说你说话很认真吼，就是我是连熟谚都可以说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跟我这样三十几岁的这个年轻人相处，很像是跟自己的
0: 孙女，
1: 对，或者是我的厝边啊，自己公公界厝边，我甲公台语拢会通这样。那当然，我觉得语言这件事情哦，尤其是在这个万华区会讲台语这件事情，其实还算蛮
0: 加
1: 分的，
0: 对不对？
1: 对，蛮加分的。所以就是很感谢阿公阿妈，就是把我带大，所以台语个北拜。
0: 那我很好奇，学姐你那时候从主播一直要转正到那个政治系这个部分，你家人是支持的吗？
1: 应该是说，其实从政这件事本来不在我的规划里面，这算是意外或是美丽的巧合吧，齁。当然我从小其实蛮关心政治，我记得阿扁要选总统的时候，全台大车扫的时候，我大概好像才几岁吧，然后我会在二楼就是拿着旗子，然后在窗户那边挥旗子，然后小时候在学校老师很常写联络簿说妈妈你就是希望你可以约束玉文啊，就是不要在学校跟同学辩论政治，就当然从小的时候我对政治这件事情是关心的啦，但是说关心政治到有没有必要出来参选，因为这过程中我当然就念书，然后念了大众传播学系嘛，就后来非常的我认为是没有无缝接轨的接上直接当记者去当主播这样子。其实我在27岁28岁的时候确实有人跟我接触说希望你可以出来选举，可是我当下并没有答应，理由是因为我觉得未来我会结婚会生小孩，那有没有必要就是成为公众人物之后就是把所有的隐私是摊在阳光下，那这件事情

0: 有必要关心政治，关心到需要付出这样子的成本吗？当然我那时候是拒绝的嘛。那后来也因为我跑了社会，跑了政治，尤其我在跑政治的最后一段过程其实非常重要啦，我认为那是我从政的一个最大关键跟契机点。理由是在于呢，那个时间点呢，我是跑立法院主要的负责连线，所以过去大家在立法院看到有政治攻防，这都叫非常的正常。但是你没有看到的是说，现在怎么这一届的立法院会这么的离谱，也就是说很多福国利民的法案是被挡下来，那通过的是所谓这些违宪的法案。那我其实在当这个现场记者啊，甚至在连线的时候，甚至在现场直击这所有一切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他们真的在搞烂国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有好几次啊，我觉得情绪非常的
1: 激动
0: 激动，然后甚至是会觉得想哭。那我会觉得说，哎，我这样的情绪是不是太多了？因为你身为一个记者，照理来讲就记录一个现场的状况嘛，然后把这些状况如实的播报出去。但你会发现说，哎，真的这样子的立法院乱象是不能够被接受，而且会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的，所以我就觉得不对，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然后敢说话，然后挺身而出，因为你不能告诉大家说，哎，我们一起来关心台湾，来关心这片土地，但你选择袖手旁观，或是只在旁边喊着说，哎，这台湾这个国家可能现在很危险哦，吼，等等之类。我觉得挺身而出这件事情是我在立法院做了最后之后，我感觉到那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然后我认为年轻人就应该要从最基层的选举开始，所以我才投入议员选战。
1: 所以在那时候的考量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吗？
0: 一定有超过，就是当然有人有来接触嘛，但是我说真的，选举这种事很多人都常常讲，你要害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要去
1: 选
0: 举好了。但我说真的，想归想，跟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及下了决定完全是不同层次一件事情，因为你选择投入到政治之后基本上都是没有回头路。
1: 哦，对，
0: 他是没有回头路的，
1: 你这辈子的标签就是政治人物。哎，
0: 是，而且想想看，我以前再怎么当记者都就是媒体业，就是第四圈。
1: 对，
0: 但是你一旦出来参选过，不管你有选上跟没选上，你身上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签。
1: 没错没错，
0: 对，那我觉得这当然是选择啦，齁，但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确实需要有敢说话的年轻人站出来。确实应该是说，其实我知道接触过蛮多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他们也会期待说现在的新生代是能够拥有他们当年上街穿草鞋这样的精神。那我觉得敢说话很重要，当然会做事也要更重要。
1: 而且更重要的是你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0: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确实打过不少的弊案，我相信有很多观众朋友其实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就已经认识我。但我觉得在当记者那个角色是发现问题，因为我们是第四权，
1: 对，
0: 所以我们把问题点出来，但我们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去针对你看到这状况去做改善，
1: 而且那个结果也不会是你们权力不在手上。
0: 对，因为权力不在手上，然后公权力也不在你手上，所以你无法去改变，你只能说我发现问题，然后告诉大家说，哎，这边有个问题，那我们就期待所谓这个像是明代的角色可以介入来协调，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但我觉得现在放下麦克风之后，我们要再做的是，我认为我已经具备有找出问题的能力，但我觉得现在我如果拥有公权力，我就有能力来解决这些我已经看到已知，然后它该被解决的事情。
1: 好，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因为毕竟虽然我们都在媒体圈，不过我们所面临到的那个职务都不太一样嘛。当时跑政治线是你自己主动要求，就说，哎，我想要跑政治线，还是当时公司派给你的任务啊？
0: 因为其实来讲，每一次到这个选举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忙嘛，其实很快就有时候真的不到四年就常常在选举，一下是九合一，
1: 哦，对啊，
0: 然后像今年九合一选完之后，马上明年又要备战所谓的这个立委跟总统的部分，那其实很常在选举。那在选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被要求支援啊，那要求支援的时候，你当然会到各大的这些场合啊，来做支援。那支援了一次之后，大家就觉得说，哎，马玉文你好像还蛮适合去跑政治，因为我以前是跑社会啦，那就觉得，哎，好像也蛮上手的。那公司就问说，那你是不是有可以转调到政治组这样子，其实是这样子的关系。那我才觉得说，好，那我们可以跳脱一下社会，因为也跑的也蛮久的，那可以换一下不同的领域来尝试看看，因为但加上我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对政治其实是关心的嘛，那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会太难上手。
1: OK， 不会太难上手这件事。因为本来就如果有在关注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你更

0: 能够在现场，然后去访问到那些政治人物。好，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认为一个好的政治记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啊？
1: 我觉得政治记者，我先讲啊，我认为啊，先不讲政治记者，应该说身为一个记者，我觉得他本身他的观察力要是非常敏锐的，他对于很多人跟人互动的这些小细节，他是要非常，我就说非常精吧哈，因为你要从这些互动的小细节才有办法解读他们的政治语言到底是什么。但另外，我觉得是一件事情是说，当然在这个资讯非常便利的时代里面，每个人要获取资讯的来源其实是非常广的，好，手机什么的，现在连七八十岁的这些长者他们其实滑手机也滑得非常的顺啊齁。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要有主动出击的能力。应该是说我以前过去是跑社会起来的，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步的训练是非常扎实的。也就是说因为是做电视新闻的关系，你知道做电视跟做平面的差异就是在于说，你有一个独家新闻要发的时候，你做电视你得要想出画面来，但是你是做平面记者的话，其实你大概掌握讯息写就可以写出来。所以其实我们会，我觉得不放弃这个个性其实应该是要有的啦齁。像我以前在调很多监视器的时候，我知道一个独家讯息，我会回到现场去调监视器。有时候在现场哦，一走就真的是五天的时间，一家一家逐户的去拜托，一家一家的去问，然后有时候人家不愿意给你监视器，就是一直在那里拜托。当然后来啦齁，有一些社会案件其实是我后来听到了消息之后回到现场去把监视器调好，然后我当然也会跟警察做双重的核实嘛，那他们当然对于治安事件就会比较说哎呦没有什么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就会说没关系，我画面已经调好了，我新闻做完我会主动提供给你们对，其实我觉得记者就是要有一种主动出击的，
0: 而且八面玲珑的感觉耶。
1: 其实我觉得是耶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主动出击很重要，就你不要当着，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别人都应该把东西准备好给你因为这件事情就不会让你跑
0: 出，这不是一个记者精神了。
1: 可是我跟你说，我觉得他也许你就是很正常的，就是等待别人给你，你就可以跑当60分。但是如果想当80分，你就必须得要主动出击。那我觉得对于嗅觉应该是很敏锐，什么嗅觉？就是对于新闻事件的嗅觉应该是敏锐的。就是你知道这个政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会面或这个动作代表什么。这些是很多东西，其实是人跟人之间有很多能够解读的地方啦齁。那我觉得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能耐，你才可以跑出不一样的新闻。但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其实没有对跟错啦齁，就是每个人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那像我是比较我还可以选齁，就是很急性子。然后我如果知道一个独家，我老实说我会睡不着觉，我会脑子一直在那边转齁所以然后可能隔天一有时间，我就会赶快立刻想要去想办法把它问出来，或者想要把它完成。我觉得我的积极度是非常高的啦齁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主动性跟积极性，然后对于很多事件的这个敏锐度是要很高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当到一个还不错的记者。
0: 学姐，在你那一届的大传系有多少人是投入到真正还在这个媒体领域里面的啊？
1: 多少个确切我不太知道啦齁，但至少在我当时还在前东家的时候，也有一位，那时候我好像那时候大一的时候，他好像已经大四了吧齁，也是有一个学姐也都还是在我前东家里面当主播啊齁就是曾玲媛啊就是也现在也非常的杰出跟非常的优秀。那其实陆陆续续啦齁，有一些人也都在这个媒体圈共同来努力那只是说不见得是在新闻业齁也包括有在电影圈啊摄影圈啊，其实我
0: 电视圈，
1: 对对对对对像我之前有2-3个摄影搭档，其实也是我们大众传播学系的同学，那我就觉得也蛮好的，对，大家各自在岗位上各自努力，但也证明说其实学校的栽培还不错齁我们在业界都有成绩。
0: 是，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再来就是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当记者，尤其是现在有些就没有在这个领域的，对于当记者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然后甚至还会有人说记者就在网络上面查一下伸手牌，不，其实还是有非常多很认真的记者存在。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马玉文，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中正万华区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候选人马玉文。那现在大家都叫他马玉文，
1: 你要叫我马姐也可以的。
0: 马姐太老了啦。
1: 没有，就小草讲的啊，那就顺着他们话讲就好了。
0: 不过我今天会在节目当中会称呼她是学姐，因为她是我长荣大学的学姐。虽然说我们不同科系，但是因为学姐实在是太优秀，尽管我们不同科系，我还是知道您这号人物。
1: 太多了太多了。
0: 好，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学姐来到节目当中。那学姐，我想问一下，当时候您从三立的主播记者，然后后来从政，这一路上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法，甚至是你有一个决心在嘛。那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中正万华区呢？因为我其实当下网络上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揣测，可能说你要去松山啊，甚至像什么新庄等等的，为什么啊？就是你会选择中正万华区？
1: 其实我刚好在这边看，我可以大家解密一下。其实在我宣布要投入选举之前呢，其实大家对于我的揣测非常的多，那各选区其实就陆续的点嘛，有时候点到我自己本人都不知道说原来我要去那一区参选这样的情况。当时确实人家点的时候啊，我并没有下定决心，因为我就觉得其实从政这件事情你真的就是会被整个公开检视，我觉得那是需要付出的很多的成本啦。那我后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选区，很简单，因为其实有像是在布局一个选战的过程中，其实大家会讨论到那些选区，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只是因为那边有

0: 缺而已，所以大家就会陆续的在那个地方点兵点将。就有人会说，马玉文会去松山信义啊，马玉文会去这个新庄啊，哈，马玉文会去中正万华，那这些选区就是因为单纯在那边有空缺。那说真的啊，就是各个派系有要在每一个选区做布局的时候，确实需要先行规划，也就是说我大概要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谁是可以来到这个选区来为大家做服务的啦，所以其实是这个样子齁。那很多人会问说，那为什么你选中正万华？其实很简单哦，我以前跑社会的时候啊，在疫情期间，你要记得万华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
1: 对对，
0: 然后但是不会因为疫情严重我们的采访就停下来齁，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三天两头吧，每一周啊都会穿着防护衣往万华跑，那时候就是要时常的就是进到万华、去就是报道疫情等等的。那后来呢，我在中正区也是因为我跑立法院，好，我跟这一区本来就
1: 相对
0: 比较熟悉，对啊，所以其实中正万华，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非常有文化底蕴的一个老城区啊，哈。那大家其实很常听到说啊，过去啊，人家形容万华的时候都说一府二路三艋甲，哈啊。但其实因为万华跟中正其实开发的蛮早的，那因为开发的早之后，所以城市翻转的轴线基本上呢，一直是往像是忠孝复兴啊、忠孝敦化啊，甚至到内湖南港来发展。就过去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说，内湖南港现在居然以前不是都是荒地吗？现在都高楼大厦都盖起来，那房价都非常贵。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老城区，像是我们中正万华，它的长期需求其实是被忽略的。那我也觉得应该要绕回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也会希望说，我是有能力发声的人，而且我也是能做事的人，那我来到这个地方来扎根，然后想服务，然后要把民众的这些心声跟他们的需求带进台北市议会，所以后来才会决定说要来参选中正万华。但其实我从宣布参选到现在已经快将近一年的时间，其实在地方上我觉得我跑得还算蛮勤的，就是很多人就觉得，你好像有空战上的一些优势，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空战上的优势你永远不知道这一阵风吹来的时候你会有多少票。我常常形容，这有点像是你在踩在一个游泳池里面，但是你却不知道底有多深啊，哈。那我觉得陆战还是相对是最扎实的，去握每一双手，然后去菜市场扫街，去拜票，去站路口，然后各种我觉得可以跟民众实体的接触，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最踏实的东西。我觉得不管要选的是什么样的政党，但是陆战这种最扎实的基本功是每一个候选人不可或缺的。那你说空战不重要吗？就我的角度来讲，我认为空战也重要，只是我是以陆战为主，空战为辅，我不会盲目在所谓的什么马玉文有高声量这种东西。高声量有时候电影要好就叫好，要
1: 叫
0: 做，所以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叫好叫做的电影，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啦，所以其实在地方上，就是你如果看到我在上电视的时候，就是我对时事市政有论述，
1: 对，
0: 那你看到我不在电视上的时候，基本上我也都在选区啦，
1: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现在的这个行程都是，
0: 我先跟大家透露，因为是中秋节了嘛，对不对，其实从礼拜五晚上就已经开始跑嘛，但实际上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就有
1: 60个行程，
0: 两天60个行程，
1: 哇！
0: 对，所以你就知道说，但是我们是很把握这样子的
1: 每个
0: 大节日，然后就是说很有趣嘛。其实我不久前才刚跑完普渡，
1: 对啊，
0: 那普渡一定要去跑啊。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尤其中正区又特难，特难的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居住结构不一样，像万华很多是老宅嘛，透天厝，所以你只要愿意去走，你是可以遇得到民众的。但是你在中正区就不是哦，
1: 中正很多上班的地方啊，
0: 对，大楼林立，加上现在大家对于整个隐私其实是非常在乎的齁，你东西派报你也没有办法投到信箱里，然后呢他们垃圾又是统一集中管理，你连这个垃圾车都还遇不到所以你知道一年可能可以遇到他们的机会大概就是普渡出来拜拜那10分钟20分钟。但是其实我觉得有趣的在于说，中正跟万华虽然划在同一个区块，但他们的整个属性是很不一样的啦齁。像中正的民众他不见得要看到你，但是呢他非常在乎你的论述，他可能在电视上看到你，或是你对市政议题的发声，他觉得这年轻人有想法，我想支持你。但万华就特别不一样，万华就是人情味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那他需要看到你，好，看到这个马玉元来跟你握手，跟你聊天，然后跟你聊时事。其实我觉得就不同的选区本来就有不同的调整，但我觉得拿出诚意，然后让别人觉得说，你在这个地方是有心想生根，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重要。
1: 我相信学姐

0: 你的七大证件里面应该有蛮多也是你在不管是在当记者或是你亲自实地在跟居民们接触时所听到的问题，你当时觉得听到最大宗而且你自己觉得也希望赶快去解决的事情是什么？
1: 必须说一件事情哦，因为毕竟中正万华它是一个比较老城区嘛，尤其我们台北市的整个50年以上的老房子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我其实很知道很多民众很在意所谓都更这件事情。好，那都更怎么做？这次提出的七大政见里面当然针对所谓的都更跟老宅延寿部分有提出一些相关的想法跟政见了齁。我认为说我们应该要来我主张成立都更局齁，让这些都更的人力是直接扩大的。然后我们要主动来追踪这些案件的类别，然后来推进这个都更的程序。但很多人就会说之前有一个姐姐跟我分享，她说马玉，我跟你讲，我21岁的时候就已经在讲都更的了，但她现在跟30岁啊，那个传播神经啊，现在都更还没做到行。所以大家对于都更这件事，她应该是说她看得到，
0: 她有盼望，
1: 但她有盼望，但是她觉得好像很难哦，做不到这样子。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要成立都更局，想都更的民众，我们扩大我们所有的人力资源投入到都更局里面，那主动走进个案去推进这个都更的进度。好，那有些人就会问说如果我不想都更那我的政见里面其实我有针对这部分提出来，也就是说我今天不想都更也没关系，那我们来做老宅的修缮。根据现在目前中央的规定老宅修缮必须要有提出就是3项的部分，你要勾选3项，然后才能够获取相关的补助来进行老宅的修缮。但其实我认为台北市有一年有2000亿的资源那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
0: 是。
1: 所以呢，我认为应该台北市优先来把这个资源下放到所谓的老宅延寿，也就是说放宽这所谓的老宅延寿的标准。我的部分，我的政见提出是从3项变成2项，那中间这一项由台北市府来做。来做相关的补贴。当大家发现其实只要做2项勾选之后，我就可以来进行老宅的延寿，然后老屋的修缮，我为什么不想做？那台北市确实老房子比较多，那我觉得本来就有必要是这个样子齁。那当然包括了在沈伯样的部分，他确实也针对老宅延寿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主动来出击啦齁。我觉得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都会跟市长候选人这边来做一个相关的对接和讨论，确实你想要让台北变得更好，那我觉得政见的推出不是只有理想就好，还要兼顾它的可行性。那另一方面其实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本身是34岁嘛齁，我知道跟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就是30几到50几这所谓的三明治世代。那三明治世代其实肩上压力蛮大的，不得不说了齁，上有老下有小。那我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小朋友，我是还没有结婚了齁。但你就可以发现说，当你拥有一个或两个小朋友的时候就是夫妻轮流带，然后可能旁边不一定有公公婆婆齁，爸爸妈妈来帮忙协助带小孩，其实蛮累的啦齁。所以这是沈伯样所提出的，有说这个每周有一个临时就是托育的部分4个小时嘛，那我也会觉得说我很认同说每周4小时的临托，让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他有一个可以稍微喘息的空间。因为说真的，你整天跟孩子绑在一起真的是受不了，因为有时候大人还是再怎么样有需要一个情绪上的出口。但是呢，我就觉得说这个政见我就加码提出说，那现在小朋友越生的少，所以我们也在乎说小朋友安不安全，加上其实台北市发生非常多的虐童案件，大家很在乎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件事情做得到，那怎么做？我认为我应该在选区优先来盘点所有合法的保姆量能也就是说你要送去临托的这些地方的都是有合法证照的保姆然后他也离你家很近，所以你要送孩子去的时候你也不用觉得要大老远好像要绕到哪里去就你家附近就有点可以让你来做临托。那我觉得你要成为爸妈的神队友这件事情就是要让他们方便然后让他们知道说育儿这条路有我陪着你有台北市长候选沈伯样陪着你说这件事情就是不会离民众很遥远我觉得政策要有感是真的要去了解民众的需求在哪里，
0: 是。
1: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然后那另外我会觉得说 我们去盘点相关的政策，然后当然有些小朋友会去到幼儿园去上课啊，有些小朋友其实不会，就在家里自己带。那我也针对于这个补助部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时段是有空窗期的嘛，哈，所以不管你是要自己带还是要送这个幼儿园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北市的补助都应该要

0: 全然到位，不能去分说，你自己带的这个补助就比较不足，好，那你送幼儿园的补助就比较多等等的，我就认为齐头式来处理会相对比较好啦。当然，我们的政见也非常的多元哦，但我还是觉得说，在这边我就刚好时间也有限，所以我就讲一些大家特别关注的重点这样子。
1: 不过我在这里我。其实我特别想要了解到的是，你有提到说就是长辈的部分，因为万华区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里其实是独居长辈很多，因为我自己有另外一个节目是跑社区的，所以我也曾经到万华这边去采访过。那我可以感受到说，像是万华这边可能像中情里等等，就是他们的那个里长都做得很好，那现在他们还缺的是什么呢？
0: 基本上我来讲，我认为老人家我是很鼓励他们走出去的，老人家不走出去，你就算整天待在家里看电视没什么事情做，我跟你讲，人待久了就是一定是郁闷。
1: 对，
0: 首先第一件事我鼓励他走出户外，他走出户外要必须有些诱因。好，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长辈有手上都有爱心敬老卡嘛，那目前台北市的部分是600点的部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月你不用它会归零
1: 哦，
0: 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有特别提出哦，就是说你应该要让这个点数是持续延续到年底。那其实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概念，有一个想法是，我有一次回高雄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你那个爱心敬老卡都没有在用哦，然后他就说不是啊就没有很好用，我说为什么没有很好用？我说你可以拿去坐计程车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机车骑着一下就到了啊，然后有时候例如说我搭计程车好了，搭了200块，他可能只能扣50块，我等于是还要额外再多贴出去。他觉得不够好用，所以他们不想用。但我必须说，这样政策是本来政府就应该补贴给民众的哈，给这些所谓65岁以上的长者。那因为你的不好用，所以使用率并不好。那我们应该让这个东西变得好用，让它使用率好，它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那所以在这次政见里面，我提到说，那它就应该要延续到年底。那未来有机会我们要推进的是，它可以在四大超商用，可以在量饭店来做使用。这是我要给你，怎么可以因为你不好用，这个月你没用，我就把它收回去？我觉得这样不好。第一件事，有爱心敬老卡来鼓励长辈来走出去啊，哈。那同时啊，我也是非常鼓励很多邻里的活动啊，基本上让长辈多多来参与，吸引他们出去的诱因啊，哈。那另外针对于其实像是在公园的部分哦，像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对小朋友共融的游具，哈，很多家长都喜欢带小朋友去放电。但我觉得银发族的公园其实应该要做分层的这个来区分，给小朋友玩是给小朋友玩，那给长者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多的一些腹地让他们走出来运动，帮建设相关的健身的器材等等的，我觉得要走出去才能够好。那另外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实际上在台北市的长照人中央政府都持续在做，现在长照已经推进到 3.0 了，我认为整个社区的网络的这件事情持续一起来关怀长者，这都是很重要。台北市当然有相对多的资源，那目前中央我觉得在长照部分其实处理的还不错，那台北市有比较多的资源，就应该把这些资源花在刀口上，让这些需要的长者都能够去把这些的相关的福利措施做好。另外一件事啊，其实刚才特别讲到不只在长者部分，其实我觉得社工的人力部分也应该要全面的来做加强。好，我知道现在的非常多社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就是他们在第一线承载非常多的案量，然后那这些案量让他们可能会就是有时候在第一线的时候觉得有点心力交瘁。那我觉得不管是在老人的这一块或者在儿少的这一块，我觉得台北市都有义务要来针对整个社工的量能来进行补充，或是在针对于社工的工作的分层上面是有更制度化的来规划。就包括沈博阳也提出说啊，像是最近大家常常讨论到儿虐的部分，
1: 对，
0: 那社工因为案件实在卡太多，他是不是应该要一些人主要负责像是调查的部分，让社工不需要在关怀第一线的同时他还得去做调查的工的这一块区块啦齁。那另外是不是应该要有就是分层的部分，像是社工是不是能够拥有助理来协助他处理很多需要协助的部分。我觉得整个制度要更好，我们当然要进行通盘的检讨。但我必须说，虽然我们叫监督啦，我不会只监督蓝不监督绿，那我觉得所有的政策要推动都要有个相关的配套。那好的政策我们愿意来支持，但是我们支持的是有配套的好政策，而不是没有配套的政策一声下令就要，像是台北的无烟城市。
1: 是，好，说到这里呢，其实我自己身边，我自己也非常有感哦。就比方像政府有一些 证件，或者是他们那时候就说提供给你这些福利，可是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当有这些附加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实质去使用到，
0: 看得到吃不到。
1: 对，看不看到吃不到，这个我非常非常有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中正万华的这个议员候选人马玉文。我对于学姐的认识，除了在学校的时候呢，就我大概知道说学姐是真的很敢言而且很努力的一个人之外，像八月份当时发生的女童案，也是学姐那时候出来跟大家说明的嘛，对不对？关于女童案这件事，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出自己的意见，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揣测。学姐对于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也简单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1: 因为其实哦，大家在认识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其实我很多案件的这个揭露哦，我们其实在儿少案件的揭露，我们是会特别小心跟特别留意的哦。因为其实本来在电视新闻的整个法规上啊，你要揭露一个关于儿少案件的部分，其实真的很多规范啦齁。所以在做这场记者会的这个决定要来开这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接收到这个小妹妹的需求哈。这妹妹跟我们讲说，因为她来找上我们的时候已经出现有所谓自伤的情况，她才10岁，然后她说如果我们救不了我的话，她会想去轻生。好，我想任何一个大人哈，听到一个10岁的小女孩这样来跟你求助的时候，她非常的孤立无援的时候，我认为是没有任何一个大人可以袖手旁观。儿虐这件事情没有所谓蓝绿，没有立场，我认为身为一个人，你就会想去保护这个孩子。那八月这个记者会呢，这个小女童找上我之后呢，因为我现在毕竟也是一个参选人候选人这样的角色，确实没有办法进行相关的所资啦齁。那所以我也找上了其实平常非常关心儿少的许淑华议员来协助这个案子。因为她其实我必须跟大家分享，她就是亭亭玉立会念书的孩子，然后想法其实也非常的

0: 成熟。那这个案子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他跟他妈妈同住齁，那这个十岁的小女孩其实这个妈妈有在从事性交易嘛齁，那性交易的这个客人会对这个小女孩有这个所谓性猥亵的状况，有碰触她的身体。那这小女孩其实隐忍了蛮久的时间，大概是可能将近快两年，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直到有一天哦，这个他们的这个社区的邻居发现说，诶，她好像不是很开心，大家去吃饭。那大家去吃饭之后呢，她才就看她饭都吃不下，那最后哭了，才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说她长期就是被这个妈妈带回来的这个客人有碰触身体。好，那既然发生这件事情，那这个邻居也协同了所谓同栋大楼社区的干爹跟干妈，带他到这个警察局去报案。那报完案之后，你以为事情已经就好像曝光了吗？其实并没有。他们报案的时间点是在去年12月30号。报完案之后呢，当然有相关的案件就是介入来了解，就是社福机构嘛。但是实际上哦，大家知道小女孩找上我的时候是8月，也就是说其实从她去年年底报完案到这个过程中，社会局的说法是说他们的社工有进行了240次的访视，那当中有包括所谓的传 LINE 然后或是上门等等的。但其实实际上哦，这个小女孩多次有告诉这个台北市的社会局说她希望能够被安置，好，她希望离开她的妈妈，但是其实这个240次显见没有接住这个孩子啊，齁，所以我们才出来开这个记者会。我想这个虐童案件之所以是说能引发社会广大的回响，我认为不是我跟许淑华议员开了一场记者会，而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女童的心声的这个录音档让太多人觉得非常的心碎，那其实我觉得这小女孩其实非常的成熟，但是什么样的经历会让一个十岁小女孩说出她要翻供？因为妈妈其实第一时间是跟她讲说，你不能说妈妈在现场，好，你就是妈妈
1: 在场证明这样。
0: 对对对，就是妈妈不知道你要被触碰这件事情。但我们大家只是觉得说，那现在儿少整个制度应该要来进行通盘的检讨啦齁。我们不是说针对第一线的所谓的社工，因为社工我必须讲他人力就是不够，那承载的这个案件的类别啊，还有这个案件件数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0: 但只是我们想要了解一件事情是说，为什么在240次中你们没有接住孩子？最让我气愤一件事情就是当天开完记者会之后，小女孩下午马上火速被安置了，那我就会认为，那你们早上社会局说这小女孩不符合安置的标准，那你们下午即刻安置，那么是代表你们的安置是没有标准，你们安置的标准就是因为已经危及到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这是我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啦齁。那当然社会局也有辩驳说这个小女孩说她不愿意被安置，但其实据我们了解并不是这样齁，社会局是跌哥操太多啦，也就是说他们有人去告诉小女童说，如果你被安置的话，你就见不到你的干爹干妈。那这个所谓的干爹干妈，其实是他同栋大楼社区认识这个小女孩。那他过去哦，其实这女孩相在里面有这个240天的时间，其实多数是依赖所谓的干爹跟干妈的。好，那他因为听到这样，他才跟他说，我不想被安置。但其实实际上，这个小女童是有陆陆续续有超过了3次、4次以上，是表达说我有被安置的意愿，但没有安置她。当然我们不是说所有在保护小孩的时候都第一时间要送安置，我想安置有他一定的专业评估，
1: 对，
0: 只是说在这样的家庭，你怎么会觉得妈妈在从事性交易会把客人带到家里来，你怎么会觉得一个孩子待在那里
1: 是安全的，
0: 是安全的，我们在乎的从来都是这一件事情。那你社会局你告诉我说，哦，这240天因为有社工的介入之后，这小女孩没有再被碰触，没有再发生所谓的这个性猥亵的部分，我想这样的话听在任何一个人的耳里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我是想一定要等到意外发生了，或等到这个孩子被染指了之后，你们才觉得自己好像少做了些什么吗？那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府的态度应该要更谦卑，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接住这样的孩子，如果连这样孩子我们都接不住的话，那你怎么期望整个儿少保护的机制能够接住现在在深处需要帮忙的孩子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会有一个公断，但我想大家都是心疼这个女孩的。但据我的了解，现在这个女童啊，她目前被安置的状况其实是还蛮稳定的，那我觉得就让她先好好的生活。那其实台北市社会局我比较不能接受的是，他们为了要在舆论上赢回来齁， 他们就去公布说，这干爹干妈过去可能有前科哈。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说真的啦，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政治操作。嗯、但实际上哦。

0: 在这个其实议员有要求说社会局应该要针对女童安置的部分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啊齁。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被问到说他在会议上待了多久、嗯、他说他自己待了一个小时，但实际上却被议员打脸，其实只待了10分钟。那我会觉得说身为一个台北市的大家长，你不能感受这样子的案件，那你任凭你的这些各局处的官员在这个备询台上是任意说出这个小女孩的相关的一些遭遇等等的齁，我觉得这样子揭露个资非常的不好。那台北市政府何时为了要做政治攻防也把所谓的干爹干妈的个资来做一个这样的揭露，我觉得非常的不可取啦。那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台北市儿少保护机制必须要来前面做检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1: 嗯，好，说到这个儿少问题哦，以目前来讲，我自己个人的感受度是，像沈柏阳的这个，他对于儿少的关怀是非常重视的，还有因为他的女儿嘛，他女儿是收养的，对，那我也很想了解到说，关于这一块，是不是沈柏阳这边也是市长这边有一些想法？
0: 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沈柏阳的认识，当然是也很知道说他那个小马吉啊，
1: 对啊，
0: 齁，是这个收养来的。但你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啊，沈柏阳讲的一直都是说血缘这件事情无关于我爱不爱你，
1: 嗯，
0: 齁，我们就算没有血缘，但是我一样可以很爱你，齁。他当时也跟他太太说，他说像我跟你没有血缘，但我也觉得我很爱你。那我觉得小马吉确实是在一个非常有爱的环境之下长大的孩子，齁、嗯。那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自己是收养的。那其实沈柏阳不久前上了一个真人节目，他有说到，他最近哦，因为常常去扫街，很多民众会送小马吉礼物，
1: 哦、对，
0: 带回家去给小马吉。那小马吉有一天呢，就是沈柏阳洗完澡出来之后，他就跟小马吉就说：“爸爸，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带回来给我礼物哪一些吗？”然后沈柏阳就在那边猜来猜去啊，猜什么衣布啊，就是都没有猜中。就后来小马吉突然蹦出了一句话说：“他说，你才是我最好的礼物。”
1: 哇，
0: 才一个6岁的孩子。那沈柏阳说他那个礼拜哦，他就觉得天哪，世界真的太美好了。他觉得说他不管那一周怎么被政治攻击、嗯、他都觉得天哪，自己带着圣光这样子。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从一些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沈柏阳其实是一个蛮温暖的人啦、啊、齁、嗯。但是其实沈柏阳他的那种真诚跟温暖就是散发在你平常跟他相处，你就会有这些感觉。不管是针对儿虐案件，或是针对于儿少保护的部分，这部分都可以更健全。但他有特别提出，确实社工的人力的部分应该要来进行扩充，那也要分担所谓社工的相关的量能啊，让那个补助这些社工来协助他们在整个处理个案的时候能够更顺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从制度面来做检讨。那我想沈柏阳其实是有点过蒋万安，但是在一个同场的这个部分，蒋万安跟他说那你应该去关心独游，所以我就觉得市民自己会去判断说什么样的市长是台北人真正想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因为对于像政党的这些问题的部分，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做媒体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一个差异性嘛，因为我们要公平去看待他们所发出的政见跟他们实体去做的一些行为。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次，因为沈柏阳之前有上过一些节目，他有一段谈话让我印象最深刻，是因为前阵子不是在流行那个战斗陀螺嘛，
0: 对，
1: 然后他那时候说他想要去了解战斗陀螺怎么玩，所以走进他家附近的一间文具店，他就问老板说：“老板，你们有卖战斗陀螺吗？”老板就说：“哦，有啊，在那边。”然后他想问要怎么玩，然后游戏规则，也许他想要跟小马吉一起玩吧。他说想要知道怎么玩那游戏规则。老板跟他说：“哦、啊，你就今天晚上7点还8点，晚餐过后
0: 你参加那个活动，
1: 对，来了我们这书店有这个活动。”他就来了，就发现哦，突然来了好多人，然后大家都很专业，而且都住在附近的。他说开始发现，原来社区的营造这件事情不是一定要里长下去，而是今天就是一个文具店，然后一群人，这个邻里之间的一个友善就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我觉得那件事情那个故事就让我对于沈柏阳这个人是蛮印象深刻，而且蛮感官也很感动，因为他从生活当中层面的事情去关注到说诶，这整个邻里之间甚至政治层面的部分、
0: 哦、其实我觉得你讲到的当然是你看到一个这所谓的小故事，从不一定是要里长来抠这整个里邻的关系。然后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政治人物的真实性格来讲，你可以从很多小地方才能 看得出端倪啊。我其实不久前才跟沈博洋去公馆扫街，然后那扫街过

0: 慎重，我当天真的在公馆人潮非常的多，
1: 哦、对，
0: 跑了三个小时，必须是人贴着人才有办法前进。我跟大家分享哦，刚好有一对当天就结婚的这个新婚的夫妻哈、拿着这个结婚书约来找沈博阳签名，但你知道沈博阳的第一个动作是要求幕僚拿白纸将结婚书约上新娘跟新郎的名字盖住。遮住来进行签名。从这些小细节你就可以发现他知道如何保护别人的隐私。好，因为很多的媒体，很多的手机，就算不是透过媒体，现场有非常多的手机也就不断的朝着我们拍嘛。
1: 是。
0: 但你可以发现这些小细节在他第一时间的反应。
1: 不用当下，不用其他人去提醒他。
0: 对，他当下就是这样。还包括当天有一些台北市也有市府的人，其实是非常支持沈博阳的。
1: 是。
0: 那他拿着员工证来让沈博阳签名。那因为我在沈博阳旁边，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我们把那个人的照片跟名字都遮了起来，然后是遮挡到完全旁边人是手机什么没有办法拍到的。对，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识别证就是
1: 小
0: 小
1: 很
0: 小
1: 一
0: 张，
1: 对、啊，
0: 所以我们就是来遮住这部分。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很小，但你可以看得出这人其实非常细心。但其实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小事情你就可以发现说，嗯，沈博阳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就是他相对的非常的谦卑。那他到每一个摊位去跟人家拜访的时候，他就会说哎，不好意思打扰了这样子。他不会觉得说哦，今天我扫街就是应该像大爷一样大摇大摆。其实我觉得这些很细腻的地方正是一个身为政治人物最原始的性格。我觉得从这些小地方大家会发现说，嗯，沈博阳好像跟我们原本想象中的台北市长的样子是很远的，差很远的。但我一直觉得在一个台北市来讲，多数都是一个移居人口的城市。
1: 对，
0: 好，那其实我认为以前的台北人对于台北市长有一定的想象，那这个想象也就是可能就是长得帅帅的哈，爬哩爬哩的这样子哈，那也是政二代背景出身。但偏偏沈博阳并不是。那你说他是不是在学历各方面的学士，是不是是台北人想要？我认为是，好，那只是他不是出生在政二代，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他家其实在五分埔那边，对。但当然就会觉得说，嗯，他真的是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啦，吼。所以其实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公馆的那一天的人潮确实超出我们的预期，吼，也不可能所谓有动员这样的情况。我想民众的开心跟笑容跟眼神是绝对骗不了
1: 的。我必须说，公馆
0: 是一个相对比较蓝的地方，吼，中正区本来就比较隐性。那公馆的夜市的其实隔一条路也就是大安。中正跟大安是一直以来大家觉得台北是相对偏蓝的地方，
1: 是，
0: 但是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出现了大爆满，甚至摊商有说已经很久没这么多人来个家。那大家对于这个夜市的这个经济的活络，其实大家到不是只有当天有感，到现在那个葱油饼的店家手抓饼的店家还是非常有感觉，大家还是排队，每个人都说要点沈博阳套餐。而且你发现沈博阳即便扫到再晚，他的团队就是会回到现场再去跟这些摊商说谢谢，然后在那边用餐。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循环啦，齁。我也希望说今年的选举可以快快乐乐，不要这么的苦大仇深，攻击我觉得这样子也不好。
1: 在台北市这边其实有很多也是北漂族，也许你的这一票没有在这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整个生活环境的改变。好，那学姐你刚才说选举希望就是快快乐乐的，但是以我自己在侧面的观察，您自己这边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女性选举上面参政的一些困难。我觉得更让人生气的是可能有时候一些留言啊等等。关于这件事情，学姐你其实有硬起来耶。
0: 我其实觉得就像我刚才特别提到，其实我本身的个性比较不服输啦，齁。当然我觉得选举归选举，我需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就是必要的一件事。但争取选民的支持不代表我在错的事情上我应该要忍气吞声。那我认为说，我当然在之前有做过柯文哲金华城案1500万的新闻，那当然有非常多的小草，就是有言语性骚扰这件事情，其实从那个时间点到现在还是不断持续的在发生。那我过程中我的做法很简单，好，因为我以前跑过社会，所以我非常擅长在网络上搜证。那搜证之后呢，我是非常清楚的查出这个人是哪里，然后把相关资料准备好，然后到警局去报案。然后同时我除了告刑事，我也会针对他们告，我们针对会他们做性骚扰的申诉。那其实有非常多的小草都已经成为性骚犯。那当然在选举的过程中之后，因为有经历到后来选举嘛，就有人就跟我说，马玉文你要选举，那你怎么还敢再告民众呢？但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事情哦， 网络上本来就不是画外之地，

0: 哦，那你既然有本事在上面留言，那你就有本事为你自己做行为来付出代价。那我认为付出代价的感觉是要他们。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3: 六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X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仔吗
3: ？Bonjour，
1: 太嘎早，
4: 大家早，
2: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9月21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这个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了。今天是9月21号嘛，其实在每一年好，除了让大家这个就会很容易想起921地震的可怕，但同时现在也定定成为国家防灾日，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好，那在今天呢，其实就会待会早上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收到细胞简讯哦，因为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脸书粉丝专页报地震发文就有提醒大家说，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就会对全国来发放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然后如果是住在沿海的乡镇市区，还会发送海啸警报以及解除警报。在早上的9点21分的时候，所以待会大家早上收到简讯不要太过慌张哦，这个是演练的部分。那流程呢，就是在9月21号早上9点21分发送地震速报测试。那全国的民众，如果你手机有收到这个地震速报的测试讯息，当然就是请大家不要太过的紧张跟慌张，然后要记住这个防震避难的三个步骤跟口诀，就是趴下、掩护、稳住。趴下、掩护、稳住。那再来呢，早上的9点半就会针对台湾的沿海地区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那如果大家是住在沿海地区的，也要保持平常心。好，那如果真的是遇到一些紧急的状况，就海啸的这个真实的海啸的话，最推荐大家的做法就是往高处或是往内陆来避难。那早上10点之后呢，这个沿海乡镇市区就会发送海啸警报解除的测试讯息，然后呢，整个流程就是如此，好，就会结束这一次今年国家防灾日的演练。在这个演习当中呢，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同时如果家里面呢、你有本身就有准备紧急避难包，其实也可以在今天的时候顺便来去检查一下，说这个物资有没有备齐全，或者说这个物资有没有过期的要更换的，还有家具是不是都是牢固的，都是不是都是固定的。甚至是如果家里面有装那个助警器，住宅用的警报器，有时候如果它测试到烟雾啊或是一些紧急状况，它会提醒，也可以在这个9月21号来去，因为很好记嘛，921的时间来去重新的去检视一下自己的居家安全还有环境状况呢。好啦，就跟大家分享待会早上9点21分的讯息，提醒大家咯，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欧阳菲菲所演唱的《感恩的心》。

来自欧阳菲菲的歌曲《感恩的心》，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也是关于政策，健康政策相关的方面呢。最近很多人讨论到的就是关于挥汗有礼，只要你有去运动，就可以拿到50块钱的折价加码券哦。那这个部分其实目前这个，因为大家太踊跃了，所以活动目前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呢，卫福部也是接续着做了很多，这个也是好康回馈的政策，在10月即将上路了。上个礼拜，卫福部特别来召开记者会，来跟大家说明，会推出所谓的健康币。那卫福部的健康币会在10月上路。那到底什么是健康币哦？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署长沈静芬在上个礼拜的行政院院会说明呢，健康币的制度其实就是借鉴国外用数位工具结合奖励改变运动行为的经验，意思就是很简单，只要你有做就有币，不是作弊，就是有做就有币，你只要完成指定的健康行为就可以换到对应的点数，其实跟挥汗有礼是蛮相近的啦。那当然主要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朝健康的这个方向迈进哦，鼓励大家积极的来去做健康检查、癌症的筛检啊、疫苗的接种或是健康促进的活动，找到健康生活的习惯，所以才推出了这个健康币。那健康币它其实是有年龄限制的，你只有年满18岁的才可以来参加哦。年满18岁的民众不需要额外的来付费。那如果你是未满18岁，很抱歉，只能等你长大了哦。未满18岁的不能领，儿童预防的保健啊，或是说幼儿常规的疫苗都不再发。

0: 避的范围当中。那当然很多人关心到的65岁，诶，可以领，也可以由家人来协助操作。那加上长辈本身就是这个公费的健检啊，或是说筛检啊，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主要对象，其实真的就大家如果是这个都有去打，都有去筛检，这个是家里面最容易会累积到健康币的人。那未来其实也会有很多像区公所的长照据点啊，或是卫生所啊，这一些都会提供手把手的教学跟制作影片，教大家怎么样来去领取健康币。那这个活动呢要怎么参加当然大家要先下载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 APP， 上面呢有这个步骤，其实还蛮清楚的，但是因为十月才上路，所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好了，不然这个点选步骤现在大家听了也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都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但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健康币可以领多少。好，第一阶段其实有分很多的这个币值表，好，你每一个行为都可以累积不同的币值。例如说，好，这最简单的，你登入健康币专区，你现赚200个币值，然后你完成一些生活形态的评估表，可以再赚100块的币值。还有如果你有做成人的健检或是 BC 型肝炎筛检，这个都可以累积点数。那还有癌症筛检，包含像是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好，大肠癌还有分是粪便的还是大肠镜的，跟口腔癌啊、肺癌啊。疫苗的话就是流感疫苗、 COVID-19 疫苗、肺炎链球菌疫苗，好，这些都有能够相对应的币值。那币值到底要怎么样来兑换呢？你要来兑换的话其实是蛮方便的，不过通常以五大通路为优先。第一个就是超商，再来就是药局、医院、运动场馆，还有寿险业者。寿险业者蛮厉害的，十月上路之后呢，这个民众可以在12月就开始兑换商品，所以可能要等等，就是到12月才能开始兑换。那如果你是去超商或是去卖场，就可以换一些健康相关的商品，包含像是矿泉水、无糖的饮料、豆浆、茶叶蛋、鸡胸肉、鸡蛋、健康餐盒等等的，就是你只要觉得这个是跟健康相关都可以换。再来还有社区药局，就是一些保健食品啊、医疗器材。至于在医疗院所的话，可以部分折抵一些自费的健检费用。还有寿险业者，好，提供外溢保单、健康行为奖励跟回馈。再来还有运动场馆，其实月费大家如果去健身房或是运动中心，你的月费是可以折抵的，周边的商品也可以来折抵。那目前初步来说啦，大概就是一币折1元的状况啊，但是币值可能会有一些比例上面的调整，这个就是不同的通路、合作厂商、合作业者要再详细的讨论，这个到底一个健康币是多少元呢？这个可能还要再等确认一下哦。好了，就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多多的注意健康。那我真的看下来，觉得长辈朋友们真的蛮容易可以累积到健康币。你去做个筛检，现在筛检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还可以累积币值，打疫苗也可以累积，好，这个都可以，非常的推荐大家来使用。那等到10月份呢，就可以开始去做这个登入的部分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

0: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了。今天在周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哇，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一个算是娱乐新闻吗？同时也是健康新闻哦，就是艺人陈建州，黑人陈建州，他呢在上个礼拜15号的时候，突然发生急性的心肌梗塞，紧急送到台大医院来抢救。那后来发现说，这个检查之后，我就看到说，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状况已经达到90%，所以就马上来进行心导管手术，并且配合安装支架。后来呢，其实当然也是顺利的转到了普通的病房来恢复，好，持续的来恢复。那因为黑人跟这个太太就是范玮琪，其实都是在演艺圈当中蛮知名的人物，所以这个新闻也很让大家关注到。那当然这个你说有一些纷争的部分，个人形象的部分呢，我们就不多说明。但如果说到健康方面呢，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新闻让大家很多人关心到说，哇，心肌梗塞真的是常常来得又急又猛，就是到底突发状况来的时候能不能好好的来去面对跟接招呢？因为这个就是非常紧急的状况嘛。那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心肌梗塞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症状又有什么呢？其实所谓的心肌梗塞或是急性的心肌梗塞，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跟严重的心脏疾病。在临床上面来看，其实就是供应心脏营养的血管堵住了，那也就是所谓我们刚才说到的冠状动脉循环突然的中断，所以你的心肌吼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流跟血氧，才会造成心肌缺氧，进一步呢可能就坏死了，就是非常突然的情况，因为堵住了。那再来呢，其实到底会有哪些常见的症状哦？就是如果你发现可能有不稳定的心绞痛，胸闷的情况可能越来越频繁，稍微活动甚至休息也会突然觉得胸

痛、胸闷的情形哦。再来还有急性的心肌梗塞，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休息也会感到严重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然后还有合并冒冷汗的情况。好，所以要特别注意哦。还有就是如果你的胸痛时间超过30分钟，那这时候很多的病人其实都是会昏厥或是意识丧失，甚至会有猝死的这个状况。而且其实这个状况呢，其实在台湾算是蛮常见的，平均每天有 26.5 人发生急性心肌梗塞。那其中呢，急性的冠心症就诊的病患当中，又是50岁以上的男性跟70岁以上的女性是最容易好发的高危险族群。好，所以大家真的在生活当中要来小心，尤其是如果本身就有家族病史，或是有这个长期饮酒过量的情况，或是饮食不均衡啊，压力、肥胖、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缺乏运动跟长期抽烟的民众，真的就得特别的来小心哦。那当然有一些前兆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啦。其实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好，那如果这时候发作呢，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的胸口像被石头压住一样，那疼痛的部位都是在前胸或是胸口的偏左侧，就是心脏的位置。那甚至如果再严重，就会延伸到左边的肩膀跟上背部、颈部，还有左手臂的内侧，甚至有些症状会让你的下巴、胸骨、肚脐这些区域当中都会是疼痛的。那再来也可能会有整个全身觉得很虚弱、发汗啊、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甚至是陷入昏迷的严重状况。这个常见的前兆提供给大家来参考，好，希望大家在身体当中有发现这样的这个不稳定啊，或是说心脏胸痛、胸闷，这个真的要特别来注意跟小心。那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好好的预防哦？预防胜于治疗，很重要吗？其实最简单吗？最直观啦，最常见的方式就是饮食上面的调整跟规律的运动，是不是听起来好像都是这个老掉牙的建议，就好像每一次如果身体遇到什么状况都是提醒大家要好好的调整饮食跟运动，但其实这个真的就是身体健康的根基哦。如果你想要防心肌梗塞，其实调整饮食就是选择低钠的饮食，能够帮助大家控制血压，然后减少动物性油脂的摄取，改用天然的植物油，多吃蔬菜啊、坚果啊、糙米类的食物是最好的。那规律运动怎么样叫规律哦？就是你一天大概要运动30分钟，那一个礼拜要3到5天，所以累积起来最好一个礼拜要有150分钟的运动时间哦。这个是比较理想的规律状态。那当然这个强度也要根据你的生理状况或是你的疾病来去做调整，所以如果本身就有运动习惯，但是又有一些比较严重的重大疾病，像什么三高啊等等的，这个运动的强度还是要请大家先去询问一下专业的医师或是专业的运动的教练啊等等的来去做评估哦。所以当然生活的习惯很重要，但是面对到突发的胸痛或是说心肌梗塞的前兆，真的也是请大家多加来小心。只要你有像是左胸痛、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呕吐、左臂还有肩膀、颈部、下颚这个都有疼痛的状况的话，就请大家立刻来就医，这样才能把握心肌梗塞抢救的黄金时间咯。好啦，透过这个新闻媒体的资讯再次的帮大家来去做一个提醒，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康平安。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咯，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来自李玟所演唱的《想你的夜》。

听到的歌曲来自李玟所演唱的《想你的夜》，在早上的6:31，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洗澡方面的一些话题哦，就是不知道大家平常洗澡的习惯是怎么样呢？其实洗澡可以聊的东西有很多，就是你是从头洗到尾，还是你是先从下半身再洗上半身，然后还有你洗澡的时候你洗头会洗几次呢？你洗澡这个次数是多少呢？其实在洗澡方面呢，像我自己习惯是从头洗到，先从头开始洗，洗到尾，然后再洗脸，然后再顺便洗一下眼镜，好在这东摸摸西摸摸这样子。那很多女生呢，像如果说以洗脸来讲，很多女生洗脸会用 double cleansing 的方式，这个算是国外社群上面开始流行的 double cleansing。 这个 double cleansing 意思就是说你先洗一次之后卸妆再洗一次，这种在社群上面流行的洗脸方式 double cleansing。 那没想到呢，现在开始流行说你除

了洗脸哦，要 double cleansing，连洗澡、洗身体也要清洁两次才够干净。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说到洗脸，我觉得可以理解哦，尤其是女生如果有化妆的话，可能真的清洁方面要特别的注意，或是说特别的小心。但是洗澡真的有到需要去洗两次吗？这个流行跟这个讨论其实是来自国外的平台哦，他们开始在探讨说 double cleansing 这种洗澡方式，就是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先使用油性的清洁产品，再用一般的沐浴乳再洗一次，认为说这样可以去除掉你身上的汗水、油脂跟脏污，还有防晒产品可以洗掉的更彻底，所以才说，哎，要用 double cleansing 的方式，哦，洗两次澡。那但是啊，根据这样的风潮呢，其实皮肤科医师或是说很多的专家认为说，一般人根本没有必要身体每天来洗两次，因为皮肤表面的油脂不全然是脏东西。其实很多时候啊，这些油脂啊，它的这个都是有保护皮肤的功能，或是说维持水分的作用。那如果你反而好反复的来使用清洁产品，尤其是这种比较强效性的或是容易起泡的产品，就可能把你身上的天然油脂一起洗掉，造成紧绷、干燥或是发痒刺激的情况。所以医师是建议大家洗澡的时候，不用每一天把全身都用肥皂跟沐浴乳仔细的搓洗干净。通常哦，其实最需要加强清洁的就是一些重要的部位，像你的脸啊、腋下或是胯下和鼠蹊部这种重点清洁是最必要的。那其他部分其实简单好就可以了。只是这样感觉大家会好像没有洗干净一样，好，这心理的门槛可能要先跨过去。但是你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要洗两次澡？除非你今天有大量的运动，你流很多的汗，你有游泳，你有在炎热的天气在户外长时间的来活动，或是你身上真的有擦了很多防晒的产品，这样真的才比较有需要，洗两次澡、二次清洁的必要性。好，否则其实真的不太需要到做这个洗，为了把身体仔细的清洁，然后一次来洗两次澡。这个是提醒大家的部分。像我每一次啊洗完澡，因为我身体是容易很干燥的类型，所以我洗完澡啊，其实都要再擦乳液，不然我身体是蛮容易会干痒的。然后也还蛮挑沐浴乳的品牌，有一些真的是比较刺激，那对我来说就是不太舒服，就要更快的来使用那个乳液来擦拭。可是我每一天擦乳液的时候，都会觉得好累哦！我每一天呢，就是为了要干净的躺在床上，然后我就要把身体洗得干干的，然后洗完澡，因为太干了，我又要拿乳液再把身体擦得润润的，感觉好像白忙一场，就是一下太干啊，一下又要把它弄得湿润，所以就觉得啊，人生是不是就是一场徒劳无功呢？好了，跟大家分享，这洗澡呢，其实有重要的部位洗得干净，其实就非常的足够了。我们稍作休息喽，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104.1 正声调频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早上的6:40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好啦，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齁，因为下个礼拜，诶不对哦，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就是中秋节了，在礼拜五的时候，9月25号就是中秋节当天。那其实在中秋节，根据我们台湾的传统习俗齁，除了烤肉之外，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吃月饼。吃月饼，那可能在2-3周以前就大家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年节的礼盒，可能是月饼礼盒啊，饼干礼盒啊，蛋糕礼盒啊，很多现在的这个种类有很多种嘛。那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的同时呢，好，这个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月饼的热量吼，这个不要太开心然后就吃的太多了。每一年到中秋节都是要再三的请大家多加注意跟小心，尤其像是蛋黄酥真的是热量非常高，一颗呢热量就高达大概250到300大卡，真的就是标准的高盐高糖高油的糕点，好，就是高高高这样，高糖高油高盐。那如果你想要透过运动来消化的话呢，非常遗憾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吃一颗，基本上你要走路好散步70分钟才能够消耗。尤其大家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这个负担呢就会更大，所以如果你吃太多反而会造成好急性心肌梗塞或是中风的风险存在。那刚才有提醒大家，这个心肌梗塞真的是蛮严重的问题，所以在年节期间呢，其实可以理解想要过节想要吃好吃的东西，但同时好吃下去的热量啊等等的也是要请大家自己帮自己来把关哦。那其实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陈盈宇

有特别来表示啊，中秋节这一些糕饼啊，大部分都是酥脆的口感，绵密的口感，那这些都是大量的淀粉，大量的糖分跟油脂高温烘烤而成，属于高升糖指数的食物。如果你吃太多，体内的血糖会飙升，胰脏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如果长期都是在高浓度的状态，就会让你产生胰岛素阻抗，那会让你的颈部或是腋下、鼠膝部出现这种属于黑色素沉淀的状况，那还会造成胰岛素敏感度变差，导致糖尿病恶化的情形。好，所以在年节期间，这种糕点类的东西哦，真的可以吃，但是不要吃的太多。其实如果大家去看那个糕点的制作过程，我觉得看完可能真的就不太会有那个心情想吃。因为我前几年吧，有一阵子非常喜欢吃这种小蛋糕啊、小糕点啊、饼干啊，然后甚至就是还有在研究说，要怎么自己做。因为我其实是不下厨的人，但是我那一阵子爱到觉得我好像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动手做做看，然后就去 YouTube 上面找影片哦，想说看一下那个教学影片。不看还好哦，一看不得了，才知道说，哇，原来加了这么多的糖，加那个什么可能一两百公克的糖，然后还要再加奶油啊，再加这个鲜奶油啊，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看起来就非常不健康的食物。所以看了几部之后，就好像那个影头就有一点消退了，就看到那个美好然后漂亮的蛋糕到底是怎么样被制作出来的，仔细看就发现其实就是一些糖跟油组合而成的精致的非常罪恶的食物，好像那个心情啊就不太会觉得我要吃糕点反而现在的这个视角就会觉得，我隐形当中好不知不觉当中吃了很多的奶油，吃了很多的糖分跟很多的热量进去，这观点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是也会觉得自己有点不忌口的，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什么蛋黄酥的制作过程啊，蛋糕的制作过程啊，可能看一看心情就会觉得，好像人体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个瘾头就会稍微降低一些些哦。好了，跟大家这个有点开玩笑，但是当然蛋黄酥的热量真的是很高，然后还有广式月饼啊，其实呢也是热量很高的，以及如果你买到的是这个内馅是有马吉的，这个其实也除了热量很高，另外也是会容易引发胃食道逆流的状况。那还有绿豆椪，好，绿豆椪一颗也是250到300大卡，那再加上如果你是有买到那种有乳肉的，里面有包猪肉的，这种属于比较可能会用肥猪肉来去做乳肉馅，所以胆固醇也会偏高。如果你在过年过节期间要吃这些糕点没有问题，但是同时也要记得多摄取膳食纤维，以及呢要有适度的运动，这样身体才会比较是平衡的状态咯。好啦，那当然在中秋节除了这个要吃月饼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台湾人的习俗就是要烤肉。那烤肉其实也有很多要注意的部分哦，这个待会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再继续来跟大家做分享。来听到的这首歌曲非常应景的作品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现在中秋节还会就是约家人约朋友一起去烤肉吗？我觉得好像是从那个河滨啊开始，就是限定大家只能在某些特定区域来烤肉之后，好像整个烤肉的风气就有稍微的衰退一些些。对，我自己的观察啦，因为以前的河滨其实真的都没有特别在管制，像我是住在新店嘛，所以离我们家最近的是景美的河滨公园，在那边呢其实以前真的就是整排都是人哦，然后现在呢大概应该有10年吗，好像就是人潮越来越少，只有特定像是大家河滨公园哦，这个比较属于大范围地区的才可以来烤肉。但我也不确定是真的是因为河滨管制的关系，还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越来越懒，越来越长大，然后吃不了这么多烤肉，还是怎么样的。但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啦，好像现在大家宁愿哦，宁愿出去外面花多一点的钱去吃那种烧烤的餐厅，反而自己真的要从买木炭啊，买材料啊，开始备料啊来烤肉，好像这样的风气有稍微降低一些些。但是当然也还是有人要烤，那如果你今年也要烤肉的话呢，当然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在烤肉上面哦，真的每一年都很常听到那个有人烤肉烤到肠胃炎啊，或是说吃出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所以在食物上面呢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在选择烤肉的食材其实要特别来注意，例如说你可能要适量的选择鱼肉鸡肉，那不能都是只有肉类啊，还有像是香菇青椒甜椒玉米笋这些蔬菜也都是需要一起准备的。那其实有些东西可以少一点，像是香肠培根丸子这种加工类的食物我们就不要吃这么多，还有烤肉酱建议的话呢就是刷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那个烤玉米有没有烤玉米都会刷很多很多的酱，其实

这样反而会造成就是摄取太高的糖、太高的钠，这样对身体的负担其实是大的哦。那再来呢，还有就是要请大家注意一下烤肉的环境哦，就是你烤肉的过程当中，其实哦，这些烟雾都有可能会增加 PM2.5 这种空气的污染物，除了会造成环境变化，其实对于你的眼睛啊、呼吸道啊都会造成刺激，所以在烤肉的时候就是尽量减少炭火烧烤或者是油脂，那个油啊滴到木炭啊或是说滴落产生的烟雾，最好的话就是选在户外的场所，避免在室内或是通风不良的阳台上面烤肉。对，就是诶，这个环境选择很重要哦。嗯，我知道现在有一些人啊，像我们家可能前几年嘛，前两三年有一次就是突然也是中秋节，然后想要烤肉，但是我们是买那个电子烤盘吗，就是插电的那种烤盘，然后我们是住在公寓嘛，其实也很难说要走到下面等等的，所以就在家里面拿那电子烤盘来烤，诶，整个全家的行到全家都是那个味道，其实也是蛮困扰的，后来就觉得诶，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除了是当然会对于空气上面来说有一些污染，另外在整个环境，那时候我们家开空气清净机，那个都是呈现在过度危险的状态，那个空气清净机都是亮红灯的，所以可以的话呢，大家还是就去到户外烤肉会比较好。那也会建议大家哦，就是烤肉的时候可以分成烤肉区跟休息区，这样就是你可以在吃东西的时候不要同时又暴露在烟雾当中，减少这个暴露在烟雾当中的时间，其实对于你的呼吸道啊，对于你的这个眼睛啊，我其实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行为。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口诀要送给大家提醒一下哦，就是根据国健署的提醒，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巧吃点、均衡点、清新点三个要点，落实少热量、避焦黑、防油烟的健康原则，希望大家在中秋节的时候除了有吃到也有玩到，同时健康也有照顾到。在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哦，超前部署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有可能这几天就有很多人已经偷跑了，已经在烤肉了，那就先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咯。好啦，最后来送上的好听歌曲来自殷正阳所演唱的《天空蓝蓝的》，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来做我们的人体科普，就是。陪伴大家一起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人体啊是如何在运作的啊。但是说实在的啊，我常常讲说，哎呀，我们活在世界上啊，很多人呢，对很多的这个知识或者技能啊是非常专精啊，可是哎，对我们这个生命的主体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它。不但不太知道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哈，甚至于啊，连我们身体，还有哪些器官组织都不一定说得全呢除了这个心肝脾胃肾或者我们的大脑这个五官，好像很多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器官组织啊，或者说我们。

身体，它有会这个就是制造哪一些的荷尔蒙，哪些酵素，其实都不啥啥，都不知道。所以啊，这个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很不应该的事情啊，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身体哈，要陪伴我们几十年甚至于上百年的啊。那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里面所有的器官组织，所有的它的生化运作，全部都是跟我们这个生命哈是息息相关的。结果我们很多人呢，绝大部分人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啊所知甚少，不要说是我们自己了，就连专门在研究人体奥秘的科学家，他们做了这么多研究以后，哈，也说了一句话，他说：“哇，以我们现在啊科学的这种方法啊，所进行的这种对人体的这种探索啊，了解，其实到目前为止所知的可能最多也只有23%而已哦。”好，所以啊，真的是我们的人体啊，实在是太奥秘了啊。那这个越探索，越会觉得它的神奇，它的不可思议。那我这个也在节目里面谈过啊，其实我们人啊，与生俱来就有天赋的啊，这个自愈系统啊，就是自我疗愈系统。那我们这个整个自愈系统呢，它其实包含了哦很多不同的功能啊。那这个自愈系统，很多人其实也是完全不知道哈。因为如果知道的话，大概第一个就会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啊，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啊一步步走向毁坏啊，甚至于毁灭。那第二个呢，如果真正的啊认识自己身体的这种神奇的这种自我啊疗愈功能的话，万一生病的话啊，大概也都不会急着去求医，或者呢啊去这个求药啊。这因为怎么样？因为了解嘛啊，就会知道说，不用急啊，不用担心，我们身体里面有内建的神医啊，有内建的神奇大药局，而且呢，这是我们现代的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科技哈，都没有办法去模拟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包括我们现在所有的药物，它跟我们身体里面的那个神奇大药局啊，它所配出来的这种天然的啊，这个药物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相提并论的啊。那我们身体里面那个神奇的神医呢，他完全不需要我们去下指导棋啊，身体自己会去处理我们身体的任何的啊一个损伤啊，任何的啊这个一个破坏啊，那我们身体的这个神奇的大药局呢，它也不需要任何人去这个开处方，身体自己会自行配药啊。那它会根据我们身体所有的这个讯息啊，身体所发出来所有的讯息，它都知道该配什么药，绝对不会配错。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人还会生病呢？那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伤害我们的身体，破坏了我们身体的啊这种啊自愈力所需要的这种啊平衡的环境，就是身体内部的啊我们身体里面的那种生态环境被破坏掉了以后呢，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医师啊，啊，医生，我们内在的那个大药局，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快速啊，非常快速，还有就是很精准的啊，这个讯息啊，得不到这些讯息了啊。还有呢，就是
它的这种运作。

的途径它被我们阻断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就是立即的就是帮我们去做整个的治愈这个我们进行它的从头到尾的这种每个过程它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进行，或者是很精确的进行。那我们的这个大药局呢它也是怎么样，它等于是我们给它戴上了那个黑漆麻乌的眼镜它也看不清楚了，也搞不清楚了所以它也没有办法就是为我们配出我们很精准的去这个去治疗的这个药物说实在的我们人体的这个治愈力真的是，你真的了解的话你大概真的会这个会惊叹呐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有机体，而且这么奇妙的运作，就跟我们的宇宙一样我们身体就是小宇宙嘛跟我们大宇宙一样是无比的精妙那绝对绝对这一套系统绝对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什么？而是真的是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大能的手去设计出来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原来是无神论者的科学家，经过这个几十年的研究以后变成有神论者了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有造物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讲，他说这个宇宙间所有的一切这么精妙的在运作，绝对不是随机发生的，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绝对是这个有计划的设计的那我们的人体呢，人体的治愈力它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的一个强大的防御自我防卫以及修复的机制是这、就是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一个自我疗愈系统。那这一套内建的这个神奇的系统呢，它的这个在维持防卫就是防卫这个外来的敌人还有呢修复因为当我们身体这个免不了尤其是当年纪渐长这个一定都会有发生一些损耗那么它这个我们身体也会去进行修复然后我们身体去适应不同的环境这个适应力这些都是怎么样，都是我们在我们这个整个的身体的自我疗愈系统里面那这套系统呢，就让我们我们的身体在受到不管是疾病或者是就是说内源性的疾病啦，或者是外源性的感染啦或者是受到创伤或者呢是受到环境的压力呢之后，都有这个能力帮我们恢复原本的这个生理平衡。像当我们的身体要受到外界病原体侵害，也就是各种微生物比如说细菌病毒或者是寄生虫等等真菌那我们内部细胞受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身体的机能失去平衡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需要依赖药物我们的人体本身呢就会启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来维持我们生命的稳定。好，所以其实我们依赖就是药物，其实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应该几乎都明白了嘛药物呢它能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其实只是去处理症状然后暂时的去把它控制住，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帮我们治愈的没有办法疗愈那真正要疗愈，其实是我们身体本身它会启动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那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想从小到大，我想任何一个人大概都免不了曾经有过皮肤

肤上面的外伤，比如说，诶，这个，在切菜的时候啦，哦，或者是在这个削铅笔的时候啊，我们小时候还用这个铅笔，还要用这个刀片去削的嘛，哈，甚至于有的时候啊，那个纸啊，我们拿一张纸的时候，那个纸的边缘啊，也很锐利哦。有的时候，甚至于我自己都曾经有过这样经验，就被纸哈割伤啊，我们的皮肤哈。那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皮肤被割伤以后，其实就算你什么都不做了，身体也会自动启动修复机制啊。那么它的这个整个过程是什么呢？第一个哈，血管开始收缩，然后血小板在凝集啊，就让我们身体啊这个受伤那个地方要这个凝血啊，然后呢这个开始发生发炎反应啊，就是有些人呢受伤的话，不是这个那个受伤的部位会有脓嘛啊，它也是啊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哈，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开始啊，来清除这个我们这个被割伤的那个细胞哈，那个细胞就有碎片嘛哈，它就会来清除，然后呢啊，产生新生血管，然后啊，自己啊就形成胶原蛋白啊，然后呢，这伤口就会收缩，然后我们受伤的那个皮肤啊，被割伤的皮肤呢，它的这个皮肤组织又重新生长。啊，哎，这就是什么？非常典型的一个这个治愈啊，自我疗愈啊，这个过程。那我们另外再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吧，啊，我想从小到大，大概还没有人从来没有感冒过哈。那感冒我们知道就是感染了这个病毒嘛哈。那当我们感染了感冒病毒以后呢，哎，我们的先天免疫机能就开始启动了啊，它也是一样，它会启动发炎反应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发烧啊，那还有呢，哎，这个我们身体就会免疫这个细胞，像干扰素啦、NK 细胞啦、T 细胞啊、B 细胞啊、抗体啊，它们就全部都出动了啊，就是来这个消灭啊、吞噬这个病原体，然后呢，去把它清除掉啊，然后诶，这个时候我们的发炎的情况就下降了啊，我们的烧也退了啊，然后接着我们就走向康复哈，所以我们身体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真的是无比精妙的在运作，在时时刻刻都在保护我们啊。那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像我们的皮肤被割伤啊。身体出现创伤，或者是感染了这个病毒，他们所启动的这个整个的治愈过程，那就是从受伤或者从感染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身体启动的这个复原机制啊，治愈机制啊，这个过程，它是总共是需要多少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告诉你。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 104.1，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也诚挚的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现在来告诉大家这非常惊人哈，就是当我们比如说手指割伤了啊。这个皮肤割伤了，或者我们感染感冒病毒哈，我们身体立刻就启动了这个自我痊愈自我康复的这个过程哈。那么它是多快启动呢？好惊人！

受伤这么多次，可能早就不在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自我凝血的功能的话，那个血就是会一直不停的流，哎，哦，那我们知道血一直只要不停的流，是不是就怎么样？这个一定会死亡嘛，哈，哦，所以这真的是无比精妙。当你了解了你的身体的这个这么神奇的啊，这个啊自我疗愈系统、自我康复系统啊，你大概啊就知道。就不会去仰赖药物了哈。好，那么我们来讲谈谈看啊，自愈力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这么啊珍贵的自愈力啊，这个主要呢是由五大核心功能所组成的啊，包括哪五大核心功能呢？就是包括免疫功能啊，还有自我补正功能啊，自我代偿功能，自我修复功能以及自我再生功能啊，那是这五大功能所构成的啊，也是我们人体自愈力的五大支柱啊，是我们身体在维持生命、抵抗疾病以及延缓衰老，它还可以帮我们延缓衰老哦，哈，是这五层内在的调节能力啊。当我们哈，身体受到不管是外在的病原体的侵袭，或者呢是我们内在的细胞组织受损的时候，这五大功能啊，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防御啊，就自我防卫哈，跟修复网络，他们是完全自动启动啊，协同运作的。完全不需要这个我们去指挥它啊，它是立刻启动的哈。那所以身体内建的这五种能力啊，就可以这个它可以自己啊发现问题，在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感冒啊，这个一感染的当下，其实我们大概没有人知道。通常可能要一天到两天去看这个病毒哈，那这个潜伏期了哈，病毒它有一个潜伏期，它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两天啊。那么那我们意识到我们感冒的时候，通常大概都是潜伏期过了，我们身体开始出现症状，我们才知道。可是呢，我们身体内建的这个自愈力哈，它是怎么样？就是在病毒入侵的啊。当下立刻身体就开始启动哈，这种自我保卫的这种措施了哈。所以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自愈系统啊，它可以自己发现问题啊，它可以呢自动的来帮我们消除造成生命威胁的啊，不管是内因的因素还是外因的因素哈，还有呢啊，而且这个还会自己开始修理损伤啊，而且他都知道怎么修理哦，好，啊，然后呢，暂时的补位啊，比如说我们有的这个器官组织受损的话，那我们可能有其他的哈，啊，这个部位啊，会来把它的那个无法行使的功能把它一肩挑起哦，啊，就是以免我们的身体啊运作失衡。然后它会帮我们校正失衡，就是我们身体内在系统失去平衡了，它会去把它校正回来哈。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组织坏死的话哈，这个它还帮我们这样，还可以再生啊，也可以重新生长哈。所以自愈力它其实是一个一整套的一个生态系统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器官或单一的生理机制。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五大核心功能，它们都不是各自哈，这个各自这个单独运作的哈，全部都是什么携手合作啊，协同来运作的哈。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应该觉得很奇妙吧？哦，那这个我们继续在这个深入的介绍的时候，你大概都会觉得瞠目结舌，觉得真不可思议，然后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我生病其实真的是

0: 不需要靠药物哈，我们就是交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它就可以去帮助自己能够康复了。好，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下一次节目我们会继续来深入的来跟大家来科普我们的生命啊，这神奇的生命，神奇的自愈力。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哦，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呢，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
2: 嗯，
3: 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无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看的玻璃瓶，
2: 嗯，
3: 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拿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嗯，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
2: 嗯，
3: 比较明显。第四个就直接喝，喝完之后，嗯，喉头有没有辣辣，有没有苦味，
2: 嗯，
3: 哦，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欸，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声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声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
3: 哦，
2: 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第一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马丁苦尽过一遍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一遍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现在时间早上7:37，这里是财富自由行。在今天财富自由行呢，微微一样和你分享哦，财经健康的生活大小事，当然也要关心一下上周哦台股的一个动态。除了关心台股动态，尤其是礼拜一嘛，总归都是要放松放松的哦。我们继续来听告五人的歌曲，稍后呢就为大家整理哦上一周产经局势的脉动，还有这一周我们要关心哪些产业讯息呢？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哦，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的你》哦，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有时候我自己想到那个歌名哦，都有点这个迷迷糊糊的，尤其是礼拜一很容易这样，我们要渐渐打起精神来咯。现在时间呢，早上的7:41，想必大家正在通勤路上哦，你很需要好音乐，你也需要唤醒你的大脑。那我们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就是上一周呢台股的一个趋势动态哦，因为啊一到礼拜一你要上班上课之外，九点又要开盘咯，现在投资理财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必须得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还是要来关心一下这些重要的这个财经大小事哦，在空中和你做分享喽。

好啦，来关心一下咯。上一周啊，是9月14到18号，我们先把日期先搞定一下。今天是9月21号，所以上一周1到5是9月14到18号哦。那台股依旧是高档震荡，展现出这个抗跌哦，有点蛮有韧性的格局哦，就是还在上下跳哦。大盘大概都是在45000到46000之间。

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区间呢还是筹码沉淀跟换手的时候，所以刚提到4万5、4万6哦，那到礼拜五的时候还是有往回站一点哦，45800点以上哦。那多空交战哦，那有哪一些需要大家关心的产经消息？首先是利空冲击哦。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一度逼近甚至突破5%，创下多年新高。那中东油价波动引发通膨疑虑，大家知道现在国际油价是狂涨哦，然后这个联准会在9月17号也宣布升息一码哦，有这个消息哦。那另外呢，多头支撑是包含我们的企业哦，基本面、出口跟动能都算强劲哦，衍生性商品结算前的资金有一些活水回流啊，所以可以抵消一点这个利空的冲击。如果要说这个个股族群大家关注的还有哪些哦，强势主流哦，还是科技巨头啦，像是 AI 供应链啊、伺服器啊、AI 设计啊、光电、光学镜头等等哦，在上一周的后半周是有一个强势反弹。那比较算是避险哦、保守类型的呢，就是金融保险族群还有航运族群哦，其实也是有在上周发挥一些作用。弱势族群也有一些修正哦，像是高本益比的科技次族群呢，半导体设备股、高融资水位的中小型个股哦，还是有一些波动。那如果我们以上周五哦，就是在周末之前来看的话，礼拜五就是9月18号，加权指数早盘是大涨大概600点左右，那随后就是高档震荡啦，指数维持在45800点以上，那成交量呢是显著放大哦，融资余额逼近6000亿的水位。那到底这样子的一个数据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呢？像9月18号是适逢富时指数季度调整生效日哦，并且美国期货跟这个结算哦，期权跟期货结算就是三乌日嘛，被动资金跟市值型的 ETF 呢都是大规模的换股潮，所以上周五就是成交量是放大的、短线波动比较大。那大家比较关注的全指股核心啊 ，AI 供应链重新聚焦、像是资金还是关注在台积电、联发科创意等等全指股核心跟 AI 供应链。所以，刚刚讲说联准会不是说要升息一码吗？升息利空之后哦，主力资金，它的那个实质基本面还有龙头企业的信心还是蛮强劲的。那刚提到融资余额逼近6000亿元的一个高档，所以散户其实也蛮热络在参与的、但是筹码就比较凌乱，就是你一坨人挤在那边哦，就是比较混乱一点点啦。那回到9月18号的晚间哦，台湾时间的晚间，那美股就是我们来看看美股表现哦。那当然美股方面就是有联准会升息的这个消息，还有鹰派的一个言论哦。9月18礼拜五呢又是三乌日结算，所以衍生性商品哦，到期结算还有一些被动调整影响，美股的三大指数盘中震荡加剧哦，中场大部分是多空拉锯，小幅收平或震荡的一个格局哦，所以完全符合通常过往这三日会曲线的一个现象。所以市场反应是说啊，这个要持续评估高利率环境啦，还有企业融资成本等等。那你美股也是开始短线转为横盘观望哦，因为相信很多人也是有买美股啦，或者是你买的一些东西它本身就跟随美国股市的一些数据啊，这个也是台湾人投资的一块哦。快速为大家整理一下咯，就是刚提到说上一周整个台股动态就是还在横盘整理，你说我每周都在讲横盘整理，我说横盘整理就是比较久啦，不要想说叫赚快钱啦，有时候市场情绪或者是产业消息就是这样，但是你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机会哦。那现在时间早上7点47分，来听到 BigBang 的歌曲 Still Live。

这首歌曲 BigBang 所演唱的 Still Life， 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快速来关心一下强势族群跟产业，像刚刚讲到嘛，就是 AI 供应链跟矽制材 IC 设计哦，然后光电、光通讯、光学镜头这些都受到关注啊，金融保险业当然也是哦。那弱势族群呢，就是高本益比的 IC 设计哦，半导体设备哦，因为这个美债殖利率一度冲高到逼近 5% 哦，还有费半指数重挫，所以有一些科技次族群半导体设备受到比较多的修正。那这个动态还要持续来关心啦，因为你还要得往后看我们这一周到底要关心哪些呢。其实基本上法人分析师都说目前台股基本面无虞啦，都是良性健康修正哦，有时候情绪太旺大家就买多了又吐回来一些些。那当然还是在关注的是实质获利跟估值验证哦，后续因为现在还是高档震荡，所以大家投资没有说不行，就是要逢低布局哦，不盲目追高。当然这话大家都常说啦，你只是说不晓到底什么时候叫做低哦，但那个震荡就是会有一个频率如果没有什么大消息变动的话，有个规律哦，大家自己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你自己不知道干嘛，例如说横盘整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场，有时候不动也可以啦哦。毕竟大家强调哦，这个赚钱什么主业才是主要赚钱，如果你真的主业是投资理财，那你就应该全职做投资理财哦。但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主要是认真打拼工作，但是想说偶有一些小有投资，做一些被动收入，那就也不用太着急的说我现在要赶快跟上某一波，最近也没有什么大波动，就是高档震荡。这周要看什么？这周看美国总经数据跟后续通膨反应哦，因为联准会说升息一码，并且释出鹰派言论，所以到底后面整体环境的影响还在发酵哦，那这个是要关注的地方。国际油价也要注意哦，现在油价还是在往上哦，因为能源成本往上提高对股市可能会造成压力，也是要关注的。另外呢，刚刚提到前一周台指期结算美国三乌日，还有这个富时指数季度调整之后呢，结算之后就有筹码沉淀期哦，就看看外资期货空单流仓水位还有融资余额的

一个变化，这些都是这周要来关心一下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就是要注意一下哦，就是现在还是横盘整理哦。像我自己觉得我大概也有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特别想要买什么，因为就觉得他就在整理，那你说不买什么这样没有赚怎么办。我平常本来就有一个绝大部分是定期定额啦，那个要他就随时随地，就是你定期会扣嘛，你还没有办法自己下决定。有些人说我选择困难，那像人家小资族最常的这个定期定额其实也是作为一个防御比较保守的一个投资手段哦，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定期定额跟买 ETF 的人还真不少。有些定期定额是买 ETF， 有些定期定额是买个股啊，其实都可以哦。但是任何投资都是要衡量自己的状态，当然有一些热门的投资方式也要想想是不是适合自己，然后不要做超乎自己能力所及的投资这样就是在冒险哦，这个实在是有的时候心里是承受不住的。好啦，7:54，我是微微我们要稍作休息咯。下面听到歌曲 Luna C 所演唱的 I For You， 听完这首歌曲，下一个整点微微一样在空中和你相会。

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

0: 标章，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五坪，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化。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2: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2: 现在时间早上的8:01，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又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哦。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一小时哦，继续把自己的大脑给唤醒。上班上课的路上，当然也要加油咯，有很多这个生活大小事、新闻资讯和大家来做分享。